0: 执行一项生前任务，
1: 还有克莱姆，
2: 太酷了！
1: 帕里克，你能示范一下你刚学会的打劫方式吗？
2: 是单套劫吗？
1: 就是那个。
2: 好的，我一直在练习。首先。

0: 成功了。哦，谢谢你。
1: 不用谢。再见，妈妈，我爱你。
0: 我也爱你，宝贝。
2: 我们成功了。哦，
0: 现在我们把它带上去吧。
3: 好主意，不过我们要走哪条路呢？
2: 我觉得我们是从这里进来的。
3: 这是个死胡同。
0: 我不确定克莱姆在这个地方还能坚持多久，实在是太冷了。
3: 说实话，因为太冷了，我的鱼鳍都失去了知觉。
4: 天灵通，你还好吗？找到珍珠和克莱姆了吗？
2: 我找到了，那还有那些水藻，但是现在我们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5: 这里就像一个超级大的迷宫。哦，
6: 啊，也许我们有办法给你们指路了。
3: 这里怎么这么黑啊？我什么也看不见。等一下，我看到亮光了，不管那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光。
2: 是达西西的相机发出的光，还有升降艇。
3: 来的真是时候啊。
4: 把长着水藻的岩石放进来，然后跟着它一起上来吧。
2: 谢谢你，达西西。
7: 我来吃，真好吃。
3: 真的是太好吃了。
6: 现在是合影留念时间，大家说海草。对不起，大家说水藻。
8: 水藻。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江鱼。

0: 胰腺不好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介绍两个穴位，中脘穴、太冲穴，对于我们保护我们的胰腺是有一定的帮助。
1: 藏在谷物里的护胰控糖高手，
2: 火麻仁，
0: 它有非常好的疏肝理气、活血化瘀、健脾和胃的一些功效，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种保护作用。
3: 血糖飙升竟引发癌网警报，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5，健康有道。
4: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5: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6: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7: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那你知道他叫啥名字吗？
1: 他叫蓝什么？蓝之渊，对，蓝之渊，别人叫他蓝老板。咋了，三哥？
0: 蓝之渊。

0: 陈子，你怎么了？
1: 啊？
0: 你怎么把自己的眼堵死了？
1: 对不起。
0: 你怎么总是这么心不在焉的？
1: 我……
0: 你是不是对那个耿殿军动了真感情？
1: 没有，他是我们的敌人。
0: 春子，你要记住，你是一个合格的特工，个人的感情永远不要和帝国的理想混为一谈。
1: 老师，我……
0: 人生就是这么残酷，这是一场战争，你和那个耿殿军根本不可能在一起。
2: 报告将军阁下，哈尔滨急电，

0: 老师，出什么事了？
1: 驻扎在哈尔滨的第三飞行大队出了点麻烦，可能有共产党介入。关东军总部让我们立即着手调查。
0: 这不可能啊，龙江工委一直掌握在蓝志愿的手里，如果出什么事的话，
1: 那个蓝志愿也不是万能的，共产党无孔不入。我现在马上赶回哈尔滨，这边的事就交给你了。
0: 嗨。
1: 那对了，在任何时候你要记住，绝对不能有个人的感情。
0: 嗨。松野先生来找过我们了，他说让你马上离开第三飞行大队，赶紧离开哈尔滨。
2: 为什么会这么急呢？发生什么事情了？
0: 听松野先生说，第三飞行大队突然加强了监管，他也被调离了教官的位置。
2: 为什么呀？我们一直做得很隐秘啊。
0: 听说是在一次聚会上，机械师裘先生喝多了，就喊出了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的起义口号，应该是被在场的特务听到了。
2: 那裘先生现在人呢？
0: 被抓走了。
2: 松野先生现在在哪里？
0: 他已经搬出了军官的宿舍，住在郊区的一个民房里。
2: 我们要马上找到他，

0: 回去，你必须马上离开。
1: 松野先生，我必须完成第三飞行大队的起义工作，和他们一起回去。
0: 你要知道，你留在这里会很危险的。
1: 我知道，我干的工作本来就很危险。松野先生，那个新调来接替你的教官叫什么名字？他人怎么样？
0: 只知道他叫宫本，心狠手辣，枪打得很准，还是空手道高手。你不要想那么多了，你还是尽早离开这里，趁他对你还没有察觉。
1: 谢谢松野先生。裘先生他怎么样了？
0: 他死了。

0: 如果我不去的话，那就真的全都泡汤了。
1: 松野先生说，那里很危险。

0: 你怕呢？
1: 怕。我担心你会出事，怕我们。
0: 其实我也怕，可是怕对我们来说有什么用呢？我记得长包的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你害怕什么东西的话，那这东西就会没完没了的找你麻烦，
1: 就像你怕狗一样。
0: 对，就像我怕狗一样。这些狗啊，就好像知道我怕它们，一见到我就满脸的凶相，就朝着我。

0: 这是秋季邪事，你看到了吧？他们把人打死，还暴尸示众，太残忍了。比这更残忍的我也见过，所以我才要留下来。
1: 摩西，将军阁下，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千万不要大意，啊！空军是我们对付敌人最有力的武器，容不得半点马虎。如果出了什么问题，我们都将是帝国的罪人。
2: 你想离开？是。
3: 皇军待你不好，不，我不是这个意思。赵元一战，西晋纵队和义勇军的武装几乎损失殆尽，就连十三省也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凭耿殿军的聪明，他一定会想到，所谓的省委指示，那全是假的，完全是一场阴谋。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觉得我没有留下来的必要，雪晴小姐，所以我想离开。
4: 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安度余生，还请你能够成全。南先生，你说的有道理。可是耿殿军是个聪明人，他会想办法找到你，然后置你于死地。你如果离开我们的保护，你的生命还能维持多久呢？南先生。 耿殿军是个无孔不入的人，你有把握让他找不到你吗？
2: 是。
4: 南先生，现在不是我们不让你离开。

0: 而且你没办法离开。有句话说得好，消灭敌人才是保护自己最有利的手段。
1: 可我还能做什么呢？
0: 做你的共产党，做你的蓝特派员。
1: 曲琴小姐，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0: 中国有句话叫做欲盖弥彰，你越是躲，他们就会越怀疑你。你放心好了，我的特工队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他们会24小时保护你的安全。来人，送蓝先生回去，一定要保护好蓝先生的安全。记住，你们能死，但他不能。
2: 嗨，
3: 根据13弟从哈尔滨得到的情报以及白姑娘提供的线索，现在可以断定，咱们一直在找的那个神秘男人，他就是北满省委的特派员蓝之渊。这个家伙不断利用自己独特的身份，他切断了北满省委以及龙江工委还有各地下党组织的联系，完全由他包办，一手遮天。不仅西进支队和义勇军他们接到的是假指令，就连咱也跟着上了当。想想老八被捕，老四媳妇被害，刘署长被杀和丰乐镇战役的失利，咱啥都明白了。咱不能让这个龟孙子再危害下去了，如果那样的话，那整个龙江工委的地下交通线就成了小鬼子的情报机关。目前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尽快的除掉蓝之渊这个王八蛋。
4: 展博的
3: 啊，
4: 哎，等等，哎，等等我。
3: 啊，
4: 我琢磨着，这白姑娘认识蓝之渊，让她去是最好的人选。哎，
3: 话虽这么说，可是咱不能让她去冒这个险啊。
4: 哎，
3: 你忘了，这12弟就是因为去找蓝之渊，至今还没回来，是死是活咱也不知道。哎呀，咱可不能让老首长的女儿。
4: 哎，咱们要除掉他呀，这首先就要接近他呀，挨他越近越好。你想啊，11弟是警察署的吧？啊，那应永年呢是防卫团的，这他们都见不到他，咱们怎么可能除掉他呢？你想想，
3: 除掉蓝之渊是一个方面，我看啊，咱得尽快把赵元城内这个神秘的组织给他干掉。
4: 切，神秘组织已经不神秘了，不就是血狐狸吗？没什么了不起的。哎呦呦呦！张伯的，
3: 啊，老五
4: 啊，
3: 你去办你的事儿吧。
4: 那我走了，
3: 路上小心啊。
4: 哎。

0: 白姑娘，白姑娘，叫我弟妹。弟妹呀，你说，你让我到这儿来，你到底要说啥？啊？
1: 你让我去吧。让你去干啥？你知道，三哥。 这两天晚上，我天天都能梦到九哥，他就像个血葫芦一样站在我面前。这仇咱不能不报。

0: 他是被兰芝园害死的，被日本人害死的，让我去最合适，你心里最清楚。哎，事情已经过去了，有些事儿能过去，有些事儿永远过不去。
1: 白姑娘，你听我跟你说。好，弟妹，你听我跟你说，我承认，让你出面最合适。 可咱谁也无法估计到这其中的危险究竟会有多大。渡边正雄在滨江警视厅当理事官，我们有许多优秀的地下工作者都死在他的手里。还有那个雪狐狸，他不仅聪明，而且还残忍。也就是说，这样的行动一旦有个闪失，那就会丢掉性命。
0: 我不怕，我现在活着的意义就是给他俩报仇。三哥。 我爸是被他害死的，我男人也被他害死。如果他不死的话，会有多少人死？你知道吗？你让我去吧。
1: 好了，你不要说了，我会想其他的办法。

0: 我跟你说，你该叫我大白哥。
1: 你知道我是个说话算数的人。今天你不让我去，我就死在这儿。

0: 我好看吗？不好看。我不喜欢日本人。
1: 我这是为了陪几位日本夫人去烧香拜佛的。

0: 米拉桑，狗开拉古尼。
1: 什么？你看到渡边正雄？嗯。那他有没有看到你啊？
2: 我有那么笨吗？我找了个借口躲开了。不过，渡边和宫本好像很熟的样子。他们在一起聊了半天呢。你说，这会不会和飞行大队的事有关？
1: 我也有所察觉。

0: 我觉得宫本不是一个教官，他很有可能是警视厅派来的。静姑娘，你不要再接近宫本，太危险了。
1: 可是他已经相信我了。
0: 你就别傻了，你知不知道渡边正雄手下的每一个谍报人员都会把一句话当座右铭？
1: 什么话？
0: 不要相信任何人。
2: 张伯腾，哎，西警支队的交通员同意带白姑娘去见蓝之渊了。
3: 你们三个留下警戒。
4: 是，张伯腾。

0: 兄弟，你的伤好点了吗？
1: 好多了。
0: 我跟你说啊，以后你就归我管了啊。
1: 我知道了。
0: 老五，
2: 哎，在。
0: 咱俩得好好商量一下。
2: 好，
0: 走。
3: 首长，
2: 怎么样？你们找到了十三省的交通员？
3: 不是我找到他们的，是他们找到我的。他们和组织失去了联系，如果再不尽快找到党，他们可就真的沦落为土匪了。
2: 你对他们的情况了解吗？会不会是鬼子的奸细呢？
3: 不可能，这个人是戴副军长的女儿，怎么可能是日本的奸细呢？
2: 戴副军长的女儿小玉，她人在哪里？
3: 为了安全，我没把她带到这儿来。如果首长可以见她的话，我马上把她带过来。
2: 好，马上把她接过来。
3: 是。

0: 你是？
1: 是神入庙来，
0: 是鬼归坟去。
1: 蓝叔叔，
0: 你
1: 还认识我吗？
0: 小玉。
1: 嗯，
0: 真的是你啊，小玉。哎呀，这都长成大姑娘了，你要是不说，蓝叔叔还真认不出你来了。来来来，快坐坐坐。
1: 哎，
0: 喝点水。
1: 好。谁？
0: 她叫白玉，听说是戴金耀的女儿。
1: 红枪会的长包。看来这个耿三儿已经迫不及待地想铲除叛徒了。冯乐镇战役以后，我爹就负了重伤。他去世之前，一直跟我说他放心不下我。他让我设法找到你，他说只有你才能帮我了。
0: 那你是怎么参加十三省了呢？
1: 我爹介绍我去的。耿三儿啊，其实就是耿殿军，是原来三军十二团的团长，十三省也是组织上派到赵原来的。我爹这一去世，他们就跟组织失去联系了，也回不了山里去。现在赵原城的老百姓把他们当土匪，连抗联的人也认为他们是土匪。
0: 那你过来找我，耿殿军知不知道？
1: 嗯，他知道，他希望我找到你，他也希望和组织上取得联系，这样啊，他们就能名正言顺地回山里去了。
0: 原来是这样啊。

0: 蓝叔叔，我也想当一名抗联战士，你看行吗？
1: 小玉，你是戴京耀同志唯一的女儿，组织上应该照顾你。你放心，我们会满足你一切要求。不过山里的生活非常艰苦，我看你还是先去哈尔滨。
0: 我不怕，蓝叔叔，这是我爹的遗愿，我一定要当一名抗联战士。
1: 她确实是戴京耀的女儿，戴京耀临终前让她来找我也是有可能的。老戴很疼她的女儿，

0: 他知道，只要找到了我，就能找到组织。
1: 很好，他来就是想证明耿殿军的身份，然后顺利的返回山里吗？
0: 对。
1: 你觉得是真是假？
0: 我和戴京耀是患难之交，如果他怀疑我的话，我的身份早就暴露了。
1: 你觉得耿殿军会相信吗？
0: 当然不会了，我认为啊，他是在试探我。
1: 要想办法让他们先相信你，然后通过白玉和十三省的人见面。
0: 啊？和他们见面？可是要是阴谋怎么办？
1: 蓝先生，我们会暗中保护你，你放心。就算这是个阴谋，他们也未必敢伤害你。
0: 可是雪清小姐，
1: 南先生，如果你现在连面都不敢见的话，那就等于自己把自己给出卖了。
2: 张茂利已经同意了我们的计划，时间不变，就定在明天晚上。为了配合起义部队能够顺利到达会合地点，已经派了七哥的队伍负责接应，联络暗号是欢子姚四郎。这次起义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带有不少重型武器，很难不被发现。咱们要弄出点动静来，吸引关东军的注意力，让他们无暇顾及。啊，
3: 你是说？
2: 我听说王刚机场刚刚配备了6架新型战斗机，我准备把他们全部炸掉。
3: 太危险了，有把握吗？
2: 我需要一张停机坪的具体地形图，我相信松野先生能够办得到。
3: 你小心点啊。
2: 你就放心吧，等革命胜利了以后，我就带你回上海见我妈去。哼，回去吧。
3: 嗯。

0: 这个十三省的手伸得可真够长的，都伸到我的床头上了。先不要惊动他们，我倒要看看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1: 嗨，
0: 纯子，你先出去。
1: 嗨，
0: 说吧，纯子。啊，这个耿电君的目的就是要除掉蓝之渊，那你就给他这个机会。给别人机会也是给自己机会，如果能舍弃一个蓝之渊让我们消灭十三省的话，那他也算是死得其所了。不过你千万要小心啊，不要上了耿电君的当。
2: 我办不到。
3: 松野先生，
2: 你不要说了，我不会帮你干这个的。
3: 松野先生，这是我们的计划，不能改变。况且这关系着第三飞行大队能否从哈尔滨突围出去的关键啊。
2: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我绝不会允许你炸掉飞机。
3: 这响动越大，突围出去的保险系数才会越大。
2: 不行，绝对不行。飞机是我一生的挚爱，我不允许你炸掉它。
3: 松野先生，我们认识那么久了，你不会还没明白什么是正义的战争，什么是非正义的战争吗？
2: 这我不管，我就是不允许你炸我的飞机，你也不能去。
3: 你还记得那些日本骑兵是怎么杀害中国老百姓的吗？
2: 你可以去杀那些骑兵，我就是不允许你炸我的飞机。飞机本身是无罪的，你知道吗？
3: 对，飞机本身是无罪的，但它一旦成为侵略战争工具的时候，它就是有罪的。我的父亲，我的弟弟，还有那么多的中国老百姓，他们都是被日本人的飞机给炸死的。你们的飞机啊，你的飞机，你知道一共炸死多少中国老百姓，你知道吗？相信你也不会知道的。我发过誓，我一定要炸掉机场，我一定要炸掉这些飞机，因为我恨这些杀人工具，就像我恨日本的战争贩子一样。

0: 既然你不愿意帮这个忙，没关系。但是我要告诉你，这飞机我炸定了。
1: 等等。小玉。
2: 蓝叔叔，怎么样了？
1: 组织上已经同意十三省暂时撤回山里休整，我们必须马上和耿团长取得联系。
2: 嗯，好，我马上通知他。
1: 哎，小玉，这件事至关重要，我想和耿滇军同志亲自见面。再说现在外面的情况很复杂，鬼子的特别行动队正在到处抓人，你是红枪会的长包，认识你的人又多，非常扎眼。为了安全起见，你先留下来，我们的人会很好的保护你的。
2: 嗯，也好。蓝叔叔，耿电军他们没有固定的营地，总是东躲西藏，要想找到他们只能到东庙。
3: 你是说东庙？
1: 对，只要把一根红绸带放在东庙大殿的佛像底下，他们就会派人来联系。
3: 很好，你马上去。

0: 耿三来了。
1: 没错，是他。
0: 来了多少人？
1: 就他一个人。
0: 一个人？胆子够大的。
1: 我们已经埋伏好了，干掉耿三不成问题。
0: 不，我们要的不是一个耿三儿，而是整个十三省。先不要惊动他，让他和蓝志远见面。
1: 是。

0: 是神入庙来，
1: 是鬼归坟去。
0: 耿三儿，
1: 轻松，
0: 我可找到你了。
1: 我们也在找你们呢，组织上已经同意了你们暂时回山休整的要求，明天晚上8点在蘑菇屯外的小树林里集合，我会亲自带你们走。
0: 白姑娘呢？
1: 你放心，白姑娘明天晚上会和我们一起走。
0: 我知道了。
1: 通知下去，不要动了。

0: 情况怎么样？
1: 耿天君已经相信我可以带他们返回山里。
0: 集合地点？
1: 蘑菇屯外的小树林里。
0: 好，我会通知板井部队做好准备，把十三省参与全部消灭在蘑菇屯，特别行动队全部在李家屯集合，准备端耿天君的老窝。这次绝不能给十三省留下任何苟延残喘的机会了。
1: 是啊，我相信这次他们一个都跑不了。
2: 春子小姐，这回十三省是要上当了，我相信明天下午他们一定会直奔李家屯。
0: 哼，耿殿军就是太喜欢自作聪明。
2: 嗯，
0: 这一次我一定要让他尝尝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滋味。
2: 对，
0: 他派来的这个白玉也在自作聪明，就让他聪明也被聪明误。
2: 春子小姐，这个耿殿军可是非常狡猾，如果咱们在蘑菇屯没有什么动静的话，我怕会引起他的怀疑。
0: 所以啊，叶先生，
2: 哎，
0: 这次还要请你的防卫团穿上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军装，
2: 哎，
0: 在七点的时候赶到蘑菇屯埋伏，要让他们感觉是我们上当了。你觉得怎么样？
2: 哎，春子小姐，你看我们防卫团要是穿上皇军的衣服，这有点儿不大妥当吧。
0: 大日本皇军要让所有的抗匪都看不到明天的太阳，这一次一定要活捉耿殿军。
2: 哎，
0: 我非常想看一看他全军覆没之后会是什么样子。
2: 哎，小娘们儿想让爷去当炮灰。
3: もしもし、将军阁下。
4: 春子，你的计划很好，一定要让李家屯成为十三省的坟墓。我会命令板井部队听你的指挥，全力配合你的行动，包围李家屯。我坚信你会成功的。
3: 哎，长毛的呢？
5: 对，
3: 好。
5: 正正头，咚咚咚
3: 咚咚咚咚咚咚。长毛的，哎呦，哎呦，咚咚咚。二丫，二丫，教我术，教我术。哎，武术给斗啊！哎，武术给斗。哦，
6: 老五，情况咋样？
3: 哦，白姑娘已经完全迷惑了敌人，我们都准备好了。
6: 好，二丫。你要去打仗了
3: 啊？
6: 哎，留在家里，好好听你娘的话啊！等爹回来再陪你玩。
3: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长毛的，七行队集合完毕。
1: 长毛的，十行队集合完毕。
2: 其他的行队都在各自的驻地准备完毕，等待命令呢。
3: 好，准备出发。
4: 长毛的，
5: 长毛的，九行队集合完毕。长毛的，九行队随时听从你指挥。
3: 老叔，你咋来了？
5: 我说，你可千万别说我老汉岁数大了啊！要论这马上的功夫啊，你小子不一定是我老汉的对手。
3: 老叔啊，老话说得好啊，老将出马赛过千军万马，有你带领骑兵啊，我是一百个放心啊！出发！
6: 打虎亲兄弟，欢迎有四郎！打虎亲兄弟，欢迎有四郎！

0: 准备好了吗？
1: 都准备好了。
0: 赵岩城门呢？
1: 放心吧，有咱们兄弟把守，雪狐狸根本别想进来。
0: 好，马上去李家屯完成掌包子交给我们的特殊任务。

0: 舅哥，是你给我爹报了仇，还救了我的命。不然，我早就跟我爹在一块了。我从小就和我爹相依为命，我爹怕我受欺负，一直把我当男孩养。虽然我是女孩，但舅哥，我要替你报仇。
1: 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庸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4: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
1: 怎么办？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
1: 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 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7: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庸人照顾，
8: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9: 广东卫视4K
1: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0: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
6: 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0: 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0: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

0: 1-800-7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1: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舅哥，是你给我爹报了仇，还救了我的命。不然，我早就跟我爹在一块了。我从小就和我爹相依为命，我爹怕我受欺负，一直把我当男孩养。虽然我是女孩，但舅哥，我要替你报仇。

0: 爷，这次给您准备的地方啊，那是既暖和又漂亮，还能玩两圈呢。哎，老爷，还给您准备了个唱戏的姑娘。
1: 你真当咱们出来是游山玩水的？啊？
0: 咱不就是为了装成日本人迷惑十三省吗？爷，你就听我的，他们干他们的，咱们玩咱们的。
1: 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儿。
0: 有啥不对劲儿的？你这辈子就是心太细了。那个日本姑娘不是事先给咱们准备好了吗？
1: 这耿三要是这么容易就上当了，那还是耿三吗？您啊，还是跟兄弟们说清楚，多留点神，把这少国放远点，咱可不能当了日本人的替死鬼。
0: 嗯嗯。
1: 哎
0: 哎，
1: 给我准备那个娘们怎么样？
0: 老爷，贼美。
2: 看看去，叫叫。
3: 蓝叔叔，蓝叔叔，你们俩别总跟着我。蓝叔叔，
4: 小玉，
3: 蓝叔叔，怎么回事啊？这俩人，他们俩总跟着我，哪儿都不让我去。
4: 小玉啊，你不了解情况，现在外面的时局非常危险，非常复杂，是我派这两个人跟着你的，是为了保护你啊。
3: 那你不是说今天马上就要出发吗？怎么还不走呢？
4: 刚刚接到了省委的通知，说情况有所变化
3: 啊，
4: 可能要往后推迟，一会儿一有消息我会派人通知你的，你先回去休息啊。
3: 好吧，那我先回去了。
4: 好，
3: 别总跟着我，
4: 把他给我盯死了。
5: 是。

0: 春子小姐，时间已经过了很久，十三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1: 半景君，耿殿君永兵一向很诡异，他是在故意拖延时间，想试探我们的动静。陈朱气，我想他一定会来的。
2: 手托香腮，打了一个盹儿啊，梦见寥落。

0: 转过来娶亲婆，她把我搀着呀，哎呀啊啊，踩着红毯来得快，眼前来到了天地桌。夜蛾，
1: 查清，查清，
2: 老爷，
3: 老爷，
1: 查清，
2: 老爷，
1: 老爷，不好了，出大事了！出啥事了？十三营把咱们这儿给包围了。
0: 秦英领兵八万多，月娥我提刀上了马。
2: 老爷，
0: 疆场以上，我杀恶魔叶永年，我要为九哥报仇。
4: 这他妈就是你给我找的娘们儿啊！
1: 我哪知道啊！
2: 老爷，
4: 让兄弟们往外冲！
2: 老爷，
1: 我也管不了了。
2: 叶永年，你这个畜生，为我伺候你这么长时间。

0: 九哥，我来了。
1: 蘑菇屯，真的是蘑菇屯？难道十三行真的去了蘑菇屯？
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 我明白了，上当的不是十三行，是我们自己。耿殿军是故意把我们都调到李家屯，然后他们从蘑菇屯突围逃窜。
2: 我们想利用他们，反而被他们利用了。聂永年的防卫团根本靠不住。白女君，
1: 嗨，
2: 带上你的部队，马上赶到蘑菇屯，里应外合，消灭十三行。
1: 嗨。
3: 五哥，
1: 哎，
3: 五哥，五哥，
1: 说呀，怎么了？
3: 叶永年这帮瘪犊子太不经打了，还没打上呢，全跑了。
1: 堵住，一定要堵住他们，能拖多久拖多久。
3: 是啊。把院子围起来，别让叶永年跑了。
4: 是。
3: 给我仔细搜。
0: 为九哥报仇，告诉找宝的白姑娘，我三毛了，要去找九哥了。
3: 三毛了，
1: 三毛了，
3: 五哥，
1: 三毛了，
3: 三毛了，五哥，你快救救他呀！三毛了。
5: 怎么样？
6: 说。
5: 我瞅啊，增援蘑菇屯的部队真上来了。我瞅人不多，估计是先到部队。
6: 啊、哦，耿三这小子算得够准的。
5: 那，咱打不打呀？
6: 干他一下！你带着敌军开火，我带着骑兵冲过去，别惊着。
5: 那。弟兄们，都给我精神点啊！

上。

0: 雪琴小姐，咱们在蘑菇屯的防卫团恐怕是保不住了。我知道了，板井部队在路上也遭到了敌人的袭击。雪琴小姐，
1: 报告。说什么事？
0: 十三星打过来了。雪琴小姐。
1: 又被耿殿军给算计了，咱们所做的所有计划，都是在帮他扒了算盘。
0: 雪琴小姐，要不然。

0: 把手举起来。你是谁呀？
1: 皇军待你不薄啊，在这危难的时候，你还是只想着自己呢。你到底是谁？
0: 我叫齐明朗。齐兄弟，有话好好说，大家都是自家兄弟。
1: 谁跟你是自家兄弟？
0: 我们都是为日本人做事的。
1: 哎，
0: 白玉姑娘在哪儿？
1: 你找她干嘛？
0: 你也是抗联？
1: 十三省桥梁被杀，孙大彻媳妇遇害，刘署长被杀，丰乐战役和赵源战役的失利，都和你分不开吧？你真的是抗联？哎呀，
0: 齐兄弟，
1: 白玉姑娘在哪儿？
0: 就算我告诉你白玉姑娘在哪儿，你也根本救不了她，她已经成了人质了。

0: 我告诉你，你应该很清楚，你根本就不能开枪。你要是敢开枪的话，你不但救不了白玉姑娘，就连你也跑不掉。
1: 你把他看好，我出去看看。
2: 好。

0: 这么漂亮的姑娘就这么死了，这有点可惜呀。我现在非常想知道，如果耿定军知道你落在我手里会是什么样子。
1: 那我倒想试试。
2: 金总，别，
1: 这枪是为乔巴，这枪是为孙大车一家，这枪是为刘书长，这枪是为所有被你害死的兄弟们。

0: 你干什么呢？你们拿枪对着我干什么呀？我是赵原防卫团副总指挥，赵原警察署署长齐明朗。兰芝渊是十三省的内奸，已经被我处决了。 赶紧带我去找雪琴，我现在有重要情报要向她汇报。你们还不把枪给你给我放下！走。哎，雪琴，我已经查清楚了，这次啊是十三省给咱设了一个圈套，兰芝渊这个叛徒，他和十三省串通了。
1: 现在十三省已经把李家屯全包围了，哎，你们赶紧保护雪琴小姐，再跟你车好不好？
2: 行，只要有这张王牌在我手上，我亮他梗丝儿也翻不到天上去。带走，
1: 走，快保护雪琴！
2: 等等，
1: 放开，
2: 秦明朗。
1: 李家屯都被包围了，你是怎么进来的？
2: 是渡边太君，渡边太君，
1: 把枪放下。
2: 秦明朗，你到底是什么人？
1: 同烧一炷香，就是一个娘，打虎亲兄弟。 欢贼要死狼。

0: 你不是让十三省来李家屯吗？我们来了。
1: 你是十三省的人？
0: 如假包换的十一省，小秀才。
1: 这次果然看错了你。
0: 雪琴，我好像也看错你了。
1: 好，今天算我输。不过，你以为你们能从这儿逃出去吗？
0: 那是我的事儿。

0: 那边，快！
1: 人呢？
2: 这边去了。

0: 地区地下党的联络名单，把他交给长茂的，告诉长茂的这些人已经暴露了，
1: 让他们赶紧撤。
2: 要去你去，我留下。
0: 白月，这份名单比我小舅子的命重要。
1: 来不及了，快！白月，
0: 渡边正在谋划围剿十三省，一定要小心。告诉长报的，我小舅才生十三省的人，死十三省的鬼。
1: 走。

0: 看起来这帮家伙还真不是吃素的。
1: 这帮家伙是社会专门训练的，兄弟们千万小心啊！
2: 最讨厌别人讲脏话，可是我今天还得给你讲一句，我去你娘的！

0: 秀才兄弟，在咱们十三省结拜出山的那一天，唯独没有你出现在众兄弟的面前。虽然你没有跟众兄弟喝血酒，没跟众兄弟吃过一顿饭，可你还是十三省的人，你还是师弟。兄弟们会记住你，你是条汉子，是个英雄。你活着。 是十三省的人，你死了，是十三省的鬼，你永远都是十三省的亲兄弟。兄弟，你就放心的走吧。不管咱背了啥名声，咱心里都清楚，咱是打鬼子的人。活着的人会给你作证，老天爷会给咱作证。
1: 秀才兄弟，
0: 结拜名师，
1: 同上一炷香，就是一个娘。
0: 打虎亲兄弟，
1: 打虎亲兄弟，
0: 混子咬死狼，
1: 混子咬死狼，
0: 生前反满抗日，
1: 死后隐姓埋名，
0: 坚决保守秘密。
1: 坚决保守秘密，誓死不当叛徒。

0: 结义刘关张，兄弟闯四方，擎天一根柱，盖房三道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生是娘家的人，死是娘家的鬼。
1: 结义刘关张，兄弟闯四方，擎天一根柱，盖房三道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生是娘家的人，死是娘家的鬼。
0: 秀才兄弟，一同走。

0: 大家的，你干啥？你要干啥？
1: 耿夫人，我们又见面。
0: 你到底要干啥？给我你！别动！
1: 想要孩子吗？就老老实实跟我走，
0: 把孩子还给我！把孩子还给我！
1: 别动！走！
2: 掌门的，嫂子和孩子还没有下落。
3: 吁！掌门的，你家周围都搜遍了，没发现什么情况。
4: 好。

熊瞎子，熊瞎子什么人？

0: 最好别动，当心伤了你的孩子。你把我们娘俩带到这儿来，你到底要干啥？干啥？哼，我喜欢这里啊，我非常的喜欢。
1: 这破山洞有啥好喜欢的呀？
0: 耿夫人，如果我说出来，你肯定会伤心的。 这就是我和耿三儿单独相处的地方。整整的一夜，他为我生火取暖，为我包扎伤口，为了我不惜和熊瞎子拼命。那个夜晚真的很美，可惜。

0: 赞。
1: 哦，你就是我男的从李记那王八犊子手里抢来那女的呀？那耿三算是瞎了眼了。他，你一个日本人在我们这儿装成中国人，到处招摇撞骗，你们杀人放火做了多少恶事儿？
2: 你给我闭嘴！否则的话，我现在就崩了你！
1: 崩！你崩啊！我要是怕死的话，我就不是江大脚了。你们杀了多少人？你们还要杀多少中国人？
2: 中国人就该杀！
0: 你们中国人是什么？你知道吗？你们中国人是东亚病夫，是懒汉，是懦夫，是应该被消灭的民族。我们神圣的大和民族来到中国，我们帮你们修铁路、建矿山、采伐森林，组织开拓团，开垦那些荒芜的土地。可你们竟敢组织武装反抗帮助你们的日本人，杀死朋友，反对五族协和，反对日满一家亲，我们就杀了谁。对我们来说，杀死一个中国人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中国早晚会成为我们日本国的属地，你懂吗？
1: 呸！你可以杀了我，现在把我杀了，但还有老鼻子中国人了，你有能耐就把我们都杀了，你杀呀杀呀杀！
0: 杀你很简单，但是把你死得痛苦，我还让你受罪。
3: 站门的，
4: 你们在外边等着。

0: 别动我的孩子！你别动我的孩子！别动我的孩子！你把我的孩子放下！你杀了我！你杀了我呀！别动我的孩子！别动我的孩子放下！放下！
1: 出来！
0: 当家的。
2: 你果然来了，你竟然还记得这个地方。
3: 雪晴姑娘，有啥话不好说呢？你我接下来梁子，你我自己来解决，何必把他们牵扯进来？这样吧，你把我的媳妇和孩子放了，我留下，你看咋样？把你的枪给我。
2: 我跟他在说话，你瞎掺和啥？现在你可以把他们放了吧，雪晴姑娘，你把他们抓来，不就是想见我吗？现在我来了。
3: 咱们有什么话不能慢慢的谈呢？你觉得我还有这个机会吗？
2: 有，
0: 没有了。我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我承认我已经输给你了。我精心策划的这一切，竟然全是你早已算计好了的。
3: 我是傻子，一个十足的大傻瓜。
2: 雪晴姑娘，啊，对了，我现在应该叫你纯子小姐，对吧？
0: 你早就知道我是日本人，
2: 面向东方，虔诚祈祷，这应该是你们日本人的习惯。
0: 你知道的还真多。
2: 思念祖国，思念家乡和亲人，这本是一件

0: 是。
1: 可是你考虑了没有？你考虑了别人祖国和别人的家乡没有？
2: 说得好，当家的，你给我闭嘴，不然把你全杀了。
3: 你杀呀，你杀呀，你杀呀！
1: 你少说话。
3: 不就是我和二丫这两条命吗？你犯不着求他，犯不着跟他说好话。我知道你能把他杀了，你把他杀了，你把他杀了。江淑清，下辈子还是你的媳妇儿，还给你生儿育女，我不后悔。
1: 你行了。春子小姐，我知道你咽不下这口气，换成我也会这样。你看这样好不好？你把他们放了，我留下来陪你。你心里清楚，我的人在洞外，我可以让他们走。洞外的人给我听着，没有我耿三的准许，你们谁也别进来。春子小姐，现在你可以把孩子给我了吧？
2: 退后。
1: 好，咱俩是不是该好好的谈一谈？
2: 没什么好谈的，耿三儿，我征服过很多男人，可是唯独没有征服你。
1: 你没有征服过的岂止是我一个？杜国文你征服了吗？李万贵你征服了吗？乔铁匠你征服了吗？还有被你杀了的那个小秀才你征服了吗？或许你可以征服一个人，或许是几个人，可是你征服不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中国人永远是杀不尽斩不绝的。你把他们娘俩放了，你把我杀了。
2: 好，我把他们放了，但是你要留下。
3: 这个女的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别动。
1: 你这个娘们给我一边待着去。现在可以把孩子给我了吧？
2: 退后。

0: 郑三儿，你放心，我不要你的孩子，我要让你陪我一起去死。
1: 你说的好，或许这回是你赢了，我可以抱孩子了。

二他娘，把孩子给我看好了，还愣着干啥？还不快走！

又赢了。

0: 茶记，乐泰亮甲。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同点茶剂，乐泰亮甲。
6: 爸，爸，
7: 不能上，不能上。
8: 爸，有我在，您放心。
9: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同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同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你又赢了。

0: 张包呢？
1: 张包呢？
0: 嫂子，
1: 嫂子，
2: 来，把孩子抱上。
1: 来，嫂子，来，来，
2: 来，老师，
0: 啊，
2: 给我一颗手榴弹。
0: 哦，
2: 你们闪开吧。

0: 哎，不早了，赶紧休息吧。
1: 我能和你一起躺一会儿吗？
0: 嗯。你紧张吗？

0: 过了明天晚上一切就好了，你就可以和他们一起回家，唱你喜欢唱的歌了。
1: 松野先生把图给你了吗？
0: 他把飞机看得比自己的命还要重要，不过最后他还是战胜了自己。我终于可以告慰刘校长了，我当时家里很穷，读不起书的，多亏沪江大学刘占恩刘校长，他为我们穷孩子办了个夜校，我才有机会上大学的。因为他主张抗日，不幸被日本特务给暗杀了。
1: 你们校长真了不起。
0: 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啊，我绝对不可以错过。等我把飞机炸了以后，就和你们大家一起回去。

0: 松野先生，
1: 美智子小姐，没想到又见面了。松野先生呢？
0: 想知道吗？

Oh,

你就这样丢下你的美智子小姐走吗？投降吧！ 不然的话，我就打死他。

我要把天上的火带到人间，让这熊熊的烈火赶走无边的黑暗。这火能带来温暖，这火能战胜邪恶。

0: 学不。
1: 的。对对对。
2: 等等一个，
3: 嗨。

0: 停车！停下来！停车！快停车！
1: 别停车，冲过去！
0: 停下来！快停车！

0: 1941年，在十三型的策动和支援下，关东军哈尔滨王岗机场第3飞行大队起义成功。突围的中国飞行员与十三型胜利会合。
1: 快看，

0: 弟兄们，来来来，让让让让。见着小上海了吗？
1: 欢迎啊，
0: 松野先生。
2: 耿殿军先生，
0: 孙野先生，你是好样的。孙野先生，
2: 谢谢。
0: 小上海，他怎么？

耿殿军等十三省获悉小上海金明基牺牲的消息，万分悲痛。十三省与第三飞行大队起义官兵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大家不知道小上海的名字，只知道他的家在上海，他的妈妈一直在等他回家。饱经风霜摧残的沙果树上，又多了一根红布条。

0: 这批飞机是陆军部直接从海军部调过来的，是为了增强中国战区空军的作战实力。我们一定要把抗日军队一扫而光，要把叛逃的飞行员统统地抓回来。
1: 嗨。

0: 张包子，张包子，嗯，你找我？
1: 老七，
0: 哎，
1: 这次行动，你告诉兄弟们，只要棉袄里子是白的，都给我反着穿。
0: 为啥呀，张包子？
1: 为啥还要问我？
0: 哦，知道了。

0: 哎，当家的，拿着你的命。李生真好，
1: 。老七，出发吧。
2: 出发了。

别着急，兄弟们，让鬼子走得再近点，听我的口令啊！

0: 三，
1: 渡边长官。
0: 耿殿军，
1: 渡边正雄。
0: 要不要再喝杯茶？
1: 你还有功夫喝茶吗？
0: 纯子是你杀的？
1: 是我媳妇杀的，她该死。
0: 死亡对我们日本军人来说是一种荣耀，这个你们中国人不懂。
1: 荣耀不荣耀，关我球用？我只知道，你们在我们的地界上杀人放火，你还跟我谈荣耀？你有啥资格跟我谈荣耀？我告诉你，杀人偿命，血债血还。
0: 这也是我想跟你说的一句话。要不要尝试日本人的方式？
1: 好。

0: 你还记得这把刀吗？它是我十三省八兄弟打造的，我要用它结果你的性命。
1: 刀好，
2: 死吧！

0: 1941年春，耿殿军在白家坟亲手击毙了渡边正雄。
1: 哎呀，长青，长青，
2: 老爷，老爷，
1: 你怎么出来的？
2: 哎呀，咱们那帮兄弟啊，全都给打跑了，都打散了。
1: 那边也靠不住了。
3: 咦，幼年，站住！
4: 严幼年，站住！
2: 老爷，老爷，老爷，我鞍前马后跟着您一辈子了，您得带着我呀！
1: 放下你，
2: 老爷，
1: 滚！
5: No!

0: 兄弟们，小鬼子现在已经把咱当成抗联的主力了，一下调来那么多的关东军，来头不小啊。咱十三省这点力量来之不易，咱不能跟小鬼子去拼，要按照既定的路线突围，由我负责带领一部分人吸引小鬼子的注意力。
1: 团长，
0: 另外呢，
1: 这任务交给我们七省队吧。
2: 不行，还是交给我们十省队吧。
3: 三哥，哎，这还是让我去吧。
0: 好了好了好了，你谁也别争了，都给我执行命令突围。
1: 团长，这团长，
3: 三哥，
0: 行了。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咱们出山的时候是十三个兄弟，指过天，拜过地，喝过血酒，拜过把子。可现在，啊，十三个兄弟。

了九个。我告诉你们，咱不能再去白白的送死，要保存住这支队伍，保存住这点火种，不然的话，咱就对不起死去的兄弟们。

0: 二丫，爹去打仗了，你在家里好好听你娘的话啊。
1: 老三，你给我活着回来。
0: 大丫，我告诉你，从我耿殿军参加抗联的头一天起，我就知道我早晚就是个死，因为我知道我这条命不属于我自己。你说谁不想活着呢？啊，谁又不想跟自己的老婆孩子在一个热炕头上呢？可是小鬼子一天不打垮，咱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带着二丫先回到山里。啊，对了，我这有封信，你把它转交给李军长，告诉他得改变打法，
2: 我看
0: 有问题。
1: 我不走，活咱一起活，死咱也一起死。
0: 废话，咱俩都死了，谁管孩子啊？我告诉你啊，你不但要活着，你还要把我耿殿军的闺女养大成人，有出息。我耿殿军不是圣人，我也有小舅舅，我不怕死，咋死都成。可是我不能让我的老婆孩子也搭进去，我的耿家不能没有后代。
1: 我不管，反正你给我活着回来。人家都说女人脚大踩夫狼，我可不想落这个臭名声。
0: 谁说你脚大了啊？我看你的脚一点都不大，整颗好吗？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1: 要不是这双脚，咱俩走不到一块。
0: 那可不，我跟你说，大杨，你这双脚啊，哪值老鼻子钱了？你知道为啥？啊，他是咱俩的媒人。来，坐下，让我再看一眼咱俩的媒人。坐下，啊，坐下。哎呀，你坐下。

0: 多好看的一双脚啊！谁说你脚大？这不一点也不大吗？哭啥？没出息！
1: 你不能死，耿三儿，是你告诉我的，你的命是欠我的。

0: 你的命是我的，谁也拿不走。
1: 好好好，我谢你的，啊！我告诉你，我耿三的命，谁都拿不走。好了好了。

0: 坐下。好了吧，别哭了，啊？谁哭了？你的鼻涕泡都快吹出来了。来，这个。
1: 耿三儿，我也是能头豆子的人。大丫，人家都说英雄难过美人关，我看你这美人咋一点也不美呢？你不也就是个柳子？哎呀，留下柴担。 米半斗，半截寒窑，度春秋。守得住来，你就守；守不住来，你就把我丢。守得住来，你就守。 守不住来呀，你就把我丢。
2: 别吼了。

半头，半截寒鸦度春秋，守得住来你叫少，守不住来你就把我丢，守得住来你就守，守不住来你就把我丢。

0: 1941年4月11日，抗联三军十二团团长耿殿军，为了掩护十三省的战友突围，浴血奋战，英勇牺牲。
1: 白玉为了给十三省兄弟报仇，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巴托老人率九省队继续与日军转战于小兴安岭地区。

十三姓，十三个战士，十三个土匪，十三个共产党员，十三个反满抗日的英雄，十三把插入敌人心脏神秘而又闪亮的军刀，十位牺牲，三位幸存，无一叛变。据史料记载，1937年，耿殿军率领他的12位战友秘密潜入关东军的心脏哈尔滨三兆地区，以报号十三省的土匪形式迷惑和周旋于日伪汉奸之间。耿殿军的身份掩护和众说纷纭的社会舆论，不可避免地使群众对十三省产生误解和反感。当地的历史记载中，十三省一直被说成是一伙恶名昭著的土匪。1955年，耿殿军的女儿张桂芳，也就是本剧中的小二丫，为还其父英名，沿着当年十三省战斗过的足迹访查追索，历尽千辛万苦，耗时45个春秋，终于揭开了这段尘封的历史。2000年，国家民政部正式追认耿殿军、耿殿臣等人为革命烈士。仅以此篇献给坚持反满抗日14年的先烈以及他们的后代。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上，不能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要死，疼得要死的时候想不了事情。
1: 跑单的时候就什么都不要想。
0: 我要想，脑袋里边除了一个锈蛋套还有点别的。
1: 我去店里了。
0: 我今天没什么事情，除了上课。
1: 我会给你留饭。
0: 司方同志，除了留饭还能不能留点工作？
1: 最近姑娘来了两个特务，是从重庆来的，是冲你来的。
0: 你能帮我见到你们在当地的领导？你能帮我见到老唐？
1: 他不会见你的，还有你的建议被再次否决了。
2: 那我就再一次的申请，请你们放我离开姑宁。
0: 特务的子弹没有判我死刑，但是你们姑宁的同志判了我软禁。日本人已经占了半个中国了，可是我什么都没做，一个人待在这个屋子里整整三年。
1: 我会告诉老唐的。
0: 我麻烦你告诉他们那个大新闻。

0: 一个大队，一个精锐大队，500号人。鬼子想干什么？龙文章，你说说，鬼子到底想干什么？
1: 司令，我们也就是这二流部队，鬼子最爱捏软柿子，不是吗？
0: 19路军就是二流部队。
1: 我坦白点讲，我们最多算支九流部队，比严谨路径好一点点。
0: 乌鸦嘴，
2: 本来就是个乌鸦嘴。
1: 司令，这是窦村。
0: 接着说，
1: 道理非常简单。姑宁是港口城市，日军在北面的战事非常焦灼，只要能够吃下姑宁这颗软柿子，他们可以在这里登陆，长驱直入，纵横穿插。日军在北面战事之焦灼，立即。
3: 走走走，
0: 你们俩跟我去北郊阵地。
4: 司令，有上峰来人。
5: 传令下去，枪上膛，马上鞍。娘的，一队援军都没有，逼老子坐闻天祥啊！
6: 司令，
7: 司令，我有要事。
0: 是鬼子的事吗？
7: 什么鬼子？
0: 都从南京轰到重庆了，你问我什么鬼子？你真成了神了你？
5: 备马，
6: 司令，哎，司令，
5: 司令，

你先走。

0: 先生早。
1: 早。
0: 先生早。
1: 早。
0: 先生早。
2: 先生早。
1: 早。早。

越是不说话，就越是有话要讲啊！我一进门就闻到了有一种气味，叫做要求。让我这个没睡醒的也被你们给吓醒了。我来猜猜看，你们不想上课，想去游行。 这几个字儿，你们开蒙就已经认识了吧？我们要不断的学习新的东西，不应该为日本人耽误太多的时间。

0: 你是外来的，从哪儿来？
1: 长沙。
0: 长沙哪里？
1: 烂泥冲。
0: 那里是个农村，
1: 农村人没有路，寒窗十年只拼了一个教书匠。
2: 我想查白鹤楼的丑闻。
3: 你莫错我了，白鹤楼只找唐老八子。
2: 干嘛回这么快？
3: 因为有道理。
2: 怎么现在说话有一口北方腔？
3: 我教的是国语。
2: 是人都从北往南逃，偏你从南搬到北。
3: 三年前我来的姑宁，谁知道三年后姑宁会兵临城下呢？
2: 下一个，
0: 走吧。
4: 曹丽云，
2: 你应该听过这个名字吧？一个被我们通缉了十一年的赤匪，
5: 把头发撸起来看看。
1: 还要干什么就一次说了吧。
2: 我们要找的人从上海来，头上中过枪，除非头砍掉，伤疤是消不掉的。右边。
4: 欧阳先生，欧阳先生，闹起来了，学生们闹起来了。
6: 都闹起来了！
7: 吴叔，开枪了！把门打开！把门打开呀！
8: 国难当头，岂能坐视？你真让我生气！欧阳先生都被人抓了，他不是对你挺不错的吗？
7: 你把门打开呀！
9: 高新同学，我就服了你了。你为了逃一堂课搞得如此的惊天动地啊。
10: 年轻人的事情自有年轻人管，您就回您的安乐窝去吧。等我们打出一片天下来，一定会还给您一张安静的书桌。
9: 拜二位乡主，我现在已经没有发言权。
4: 你们给我听着，
11: 保队，保队，给我听着。开门放行者抓，
4: 离校闹事者
11: 抓，
4: 聚众生事者抓。
12: 我们宣传抗日，你凭什么抓我们呢？
13: 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
14: 有什么好看的？女人啊，你要女人啊？没这么长得太标致。

0: 这个，简直唧唧歪歪的。
1: 四道风，四道风，四道风！呀，大小姐啊！
0: 哎呀，这今天真的是很拉风啊！
1: 帮我把门打开。
0: 你爸会整死我的。
1: 你会怕我爸？
0: 但我光棍一条，我会怕有家有业的吗？
2: 可我身后这几十个苦哈哈还指着有钱人过活呢。
1: 你要是不帮我把门打开，我就把你的小名喊得满城都知道。大大，
3: 听说金头苍蝇要剁我的脑袋当夜壶呢哈，咱们赶紧去。
1: 杀！
2: 闭嘴！
1: 把门打开。
3: 你跟门说去。
1: 杀狗！
3: 打不开呀。
1: 钥匙在车上。
3: 你给我站住！
4: 你敢擅自开门，我马上抓你！吓死我了！
3: 放下我！哎哎！放下我！说到车子，你想干什么？
5: 这个，你说算那个？
6: 缩一下。
7: 啊，要不去吧？

合作起来。你也知道，再叫不了差，我只好陪你在这微城待着。

0: 太冲动了，我最后一天被你害死的，今儿姑娘，姑娘怎么了？小地方吗？你知道刚才那小子是谁吗？你知道姑娘这地方水有多深吗？小地方，板块石头扔水里叫沉锚，猴头上补一刀叫放弃，你这样不知深浅，早就被沉锚放弃好几回了，明白吗？
1: 我明白了，大哥您是怕打草惊蛇。
0: 我怕个屁打草惊蛇。 我怕的是把他们惹急了，咱们做了孤宁河的无名尸。
2: 记住，先摸底头。
3: 哎，
2: 你看，这么多难民，说明鬼子离这儿就不远。

0: 快了了差事儿，回重庆吧。
1: 嗯。

0: 我是四道风，四海为家的四，不讲道理的道，狂风大作的风，金头苍蝇找爷呀、啊。
1: 车行按五抽一的过路费交给我，这是打自有车就有的规矩，你们行凭什么不给？
0: 我刚才没说过呀，我是不讲道理的道。
2: 那爷我就是不讲道理的祖宗。
0: 好嘞。
3: 我是三道号，叫古硕，打招呼了吧？
4: Yeah.

0: 专诸此聊。
1: 仔细吹箫。
0: 同志，
1: 你真想走啊？
0: 首先我得为这三年表示感谢，没有你们的照顾，我早就成了国统局的失踪人口了。然后为今天的事情表示抱歉，我在这儿永远都是这样，牵扯着同志们的精力，还要掩护我，而我什么都做不了。
1: 读书人真会说话，就连走也说得那么绕弯。
0: 我本来就是一个早就该死的人，不值得大家这样费心。
1: 真的什么忙也帮不上的吗？
0: 什么？
1: 你是见过大世面的，生离死离滚出来的，为什么说在这儿没用呢？
0: 我到这儿已经三年了，什么也没有发生，一直都是风平浪静。我也希望他一直风平浪静下去。
1: 现在不一样了，日本人要来了。
2: 您能说得再明白点吗？
3: 我们的人在姑宁以北窦村一带发现日军大约有五六百人。
0: 然后呢？
1: 找不见了。
0: 不见了。
4: 最初の計画は順調に遂行できました。正面から軍人へ進行できます。
5: いや、軍人は別の形で攻め落とすんだ。
3: 这么说你一定要走了？
0: 是。但我走也得经过您的同意啊，老唐。
1: 个人同意你走，我知道这不是个小事，我要和老唐商量商量，等有了结果呢，我会通知你。那我姓赵，

0: 姑娘，真的没有什么能让你放在心上的。
1: 什么？

0: 48、49、51、53、57、58、42。哎，不，大哥，59了。59，是吗？是，
1: 绝对没错。
2: 不，错了，大哥，错了。
0: 35、25、26，老四。
3: 差不多就算了，算了算了。你要是不倒了他的威风，他扑腾起来第一个就咬你。不，不要，真不咬了。
0: 不着。
3: 一，不，一，二，三，四，五，六，七。哎，你也真是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都结婚3年了。 本来呀，第2年就该抱孩子的，唉，真把自己当成圣人了。

0: 你都知道啊？什么？所有的。今天来找我的客人，我刚刚见的人，还有一支突然失踪的日本军队。知道。为什么？从来不是你告诉我的。我刚知道。借口。
1: 不是一个弱不禁风的人，被你们这么保护，让我非常的
0: 恼火。不，是不自在。
1: 你只是个吃过太多苦的人。也许吧。脑袋里边藏着炸弹。
0: 所以我更想再能喘气的时候，还做点什么。是老唐的意思。没关系。我想，我要走。被你们这样无私的对待，我觉得浪费了你们宝贵的精力。这种时候，说真的。
1: 就连那两个来缉拿我的家伙，我都痛惜他们白耗的精力。是吗？是，我跟他说得很清楚。那就好。还好。喝吧，是鱼汤，听说治头疼。
2: 上田将軍、準備完了。橋本少尉、準備完了。上杉、お前の任務は難民に混じって軍人に潜伏することだ。橋本、お前は場外支那軍を監視し、合図が出たとき我々

0: が攻撃を開始するときだ。よく聞け。これからはチナゴの実を放つんだ。
1: はい。
2: はいじゃなくて C だろ。
1: 明白了。对不起，队长。要说中国话。
0: 伊達、お前は全軍を山中にて待機し、攻撃の時を待つんだ。
2: はい。
3: 我说这是往哪儿送啊？
4: 哥，
3: 你们，
4: 兄弟。
5: 四哥。
6: 老大、老二、老四啊，这地方以后就是咱们的了。
7: 你想做啥呀？一脸了不得的表情。
6: 我是说，咱们终于有自己的地方了。
7: 那就没事干了。
6: 最好别有事儿，那些打打杀杀的事儿。
7: 你说话不能慢点啊！
8: 老大是说呀，真要是日本人打过来，这个地方就谁的都不是了。
9: 最爱讲大道理，居然是个哑巴！嘿，大的，我问你，今天你干嘛去了？
7: 谁信你去买鲜肉包子去了？你是不是又去给那红脑壳做不要钱的苦力去了？啊！
9: 来，
7: 我让我看你脑壳红没红。
9: 大大，咱们是好兄弟，窝里鸡，你瞒谁也不能瞒我们，是不是？
7: 哥，你太有理了。三哥，
10: 哎，
7: 清理门户了。
10: 来了，
7: 上。去。
10: 走你，
7: 走你，
10: 走你，
7: 走你。

0: 名起文章浊，观音老病休。
1: 飘飘何所似？
0: 天地一沙鸥。
1: 杜甫的这一首驴

0: 抒怀。
1: 先生。

0: 人间之所以有诗有乐，就是为了说出那些言语所不能表达的东西。人似烧，转兮江湖。
1: 哦，高兴告假了，和他爸去慰劳那些保卫孤泥的铁血将士。
2: 你要把姑娘下嫁行吗？
3: 不要乱开枪，会把鬼子引来的。我听你话。
4: 你是王？那你应该多带一条换洗裤子。
3: 我带换洗裤子干啥？我
4: 什么声音？
3: 是有声音，鬼子来了。
5: 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我看你呀，你该带条换洗裤子。
1: 你呀，乌鸦嘴！

1: 鬼子来了，秦呐，弟兄们都说鬼子来了好啊，天天祭五脏庙啊。
2: 全福。哎，
3: 李丹，肉丝片，羊两只。
2: 不唱了，免了啊，抬过去吧。
1: 啊，好的。
2: 哎，
4: 来，
2: 跟我。
4: 司令啊。
2: 这鬼子什么时候？我要是知道，早打他埋伏了，还用在这儿耗？听说屠了窦尊。会长老君是一，听风是二吧？做生意和打仗一样，要眼观八方。啊，会长，耳朵过来，我写个天机。
1: 蒋某这些年没少得会长好处，
4: 缺衣少粮的，每每还要靠商会解闹，
1: 所以才有这实打实的一个字。

0: 蒋某当年得罪了上司，来到宝地可就发配。好在姑宁人情厚，让蒋某的心啊没有寒透。废话少说，我是有一枪放一枪，有几个死几个。我算着能顶个一两天，这功夫城里的就赶紧逃吧。算是蒋某报恩了。就这么惨烈。
1: 这么多姑娘人可怎么逃啊？
2: 姑娘的难民里有南京来的吧？你可以问问他们。到时候只要听见枪一响，
3: 龙长，你叫什么呢？司令，鬼子调来了，教女学生一些战斗本领，说不定能教出一个花木兰。
4: 阵地上来个女流干什么？你说
0: 是小女，非要跟我来看看我军的威勇。
5: 蒋司令，我们想请您去演讲。
0: 我哪有功夫？我倒是有功夫。好了，话已说尽，公务繁忙，我就不陪会长了。司令稍等。全福，
6: 哎，来了。2000大洋，
0: 不成敬意。
7: 司令身先士卒，断作安家费吧。会长是怕我不护着姑娘，先拿钱压着吧。
0: 哎，弟兄们听好了，高会长捐大洋2000，打赏3000。有空多烧点米纸吧，会长。

0: 怎么逃啊？
1: 爸爸，你说什么呢？
0: 又怎么了？
2: 我同学。
0: 你不是说今天停课吗？

0: 先生，您今天课上说的神似沙鸥转西江湖的意思是不是？
1: 改天再说，唐真同学。
2: 嗯。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们想干什么呀？
1: 没什么，只是转移一下。
0: 是啊，现在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1: 这里很安全，那两个只是想抓你邀功的散兵游勇，他们总部远在重庆。姑娘的姜武堂对反共从来没有什么兴趣，他们在这里找不到援助。
0: 是出什么事儿了？
1: 什么也没有，只是转移一下。
0: 我是说我可以帮什么忙。
1: 先吃药。

0: 城北的乡间发现了日本鬼子的部队。
1: 什么意思啊？
0: 他们杀了一村子的人，豆村没有一个活着的，连尸体都烧光了。守备团已经去了，今早才证实。
1: 然后呢？
0: 然后鬼子又失踪了，现在不管是守备团还是我们，都找不到他们的踪迹。
1: 不合道理啊。

0: 别这样，别这样。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战争就没停过。
1: 那是你，他离故里就没有这么近过。是。谁知道故里会不会变成豆村？老汤说，你可以走了。

0: 心眼儿。你这是要去哪儿？
1: 我出去。
0: 不是说好了今儿有客人不出门吗？
1: 我不想见他。
0: 心儿，
2: 猜猜我是谁？

0: 花，是我在他们最好的季节剪下来，专门送给你的。你知道，你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季节？对于花来说吗？这么家常不清，你怎么念成博士的？大博士。何莫修，莫修，Head of Methuen，
1: 什么都可以，什么称谓都无所谓，就是别把头衔当做对一个人的称谓。
2: 小何，你知道吗？这是我这一生听到的对我个人最好的称谓。从今天开始，我就叫小何。嗯，
0: 爸，小何大博士来了。
2: 花儿不是那样拿的，是想如果有一天你也被人抓在手上，临来临去，
0: 这样好了吧？
2: No，阳光、空气、水分，你需要的一切，他也需要。我头疼。如果你能看到他的美丽，你也高安口早。
3: 何先知，
2: 高安口早，叫我小何就好，他就是这样叫我的。
3: 坐。高鑫，没有关系的，让他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是他的魅力所在。咱们两家是世交，我对你这样的年轻人也很欣赏，我们早就该聚一聚了。
2: 高鑫啊，一直没时间。是他在读书，我知道的。你也做。好。其实，我一直不是特别相信，你们老辈人说的那个，指腹为婚，我一直把它当做一种是。Legend or joke, so I think like, Oh, sorry, sorry, 就是传说或者是玩笑。我爸爸妈妈终于决定定居美国了，所以这次约定好是我去欧洲和他们团聚。但是我忽然想，为什么我不到自己出生过的地方去看一看？
3: 好，
2: 是，对不对？我一直觉得这是一种朝圣。
3: 我这次。

0: 请你来是有要事相托，我想让你带小心去美国。我这儿还有些事儿，我回头就去。何先知，是不是有什么不妥？
1: 很妥。这是我的梦想，您，这是我想了很多天的梦想。您相信命运吗？在这块，我不是这一，就是整个的姑娘，我离开了20年的这个地方，我竟然找到了我的梦想。
0: 好，
1: 其实，您可能会嘲笑我，因为我说的话有一点难为情。前两天我第一次见到小新的时候，我就心为之怦然一动。从那一天开始，我每一次想到他，就会想到一首曲子。今天早上我又想到他，我就想到了一首交响乐。是这样的，当啦当当啦当当当当当啦滴当叮叮叮叮，哒当啦当当啦当当啦当当当当啦当当当当啦当当当。
0: 这就好。你知道吗？我最担心的就是心儿，我最不担心的就是把心儿交给你。
1: 那么塔的观点呢？
0: 塔的观点
1: 当然不能漠视塔的观点。
0: 哎呀，还没来得及问，
1: 那我现在就去问。
0: 不，实不相瞒，他压根儿本不想去。啊，
1: 曲子想错了。可能悲怆会好一点。But why？ 就是为什么？而且，怎么可以这样？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何况是他，每一个人。
0: 每个人那是不可能的。
1: 我就是愿意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一种可能。我可以去说服他。
0: 怎么说服？
1: 用2年的时间我来说服他，没有说服不成功的。
0: 2年？
1: 其实这是2年太短，难以加深我们之间的了解。那么这样，2年，
0: 太长，
1: 2年很短，就是，弹指，那么一挥。
0: 我给你个弹指一挥，2天，
1: 太短了，绝对不可能。我要维护他，就是维护了我自己。
0: 早晨。

0: 又过了一天了。
1: 该吃药了。老唐已经安排你转移的事儿，可现在兵荒马乱，各地方都有点断线。
0: 自打知道日寇就在城外，一走了之就有点儿。
1: 你是会在乎有点儿的人吗？而且你也。

0: 已经暴露了。哎，我应该问问老唐，我是不是太自以为是了？哎，你说那两个特务怕是不会公开抓我吧？怎么说都是全民抗战呀。
1: 他们只是机会没到，机会一到，绑架都行。

0: 以后你要是万一想起我，你肯定会想那个脾气很坏的家伙。
1: 说这个干嘛？快睡吧，明天怎样还不知道呢。
0: 我看书，等上路以后，看书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
1: 你说的。

0: 隊長、もう数日が経ちました。いつ行動を起こしますか？
1: 待つんだ。グーニーの守備隊が油断した時に攻撃を開始する。

0: 用力一点。
1: 青龙那小子，你开小差，关禁闭。真飞呀、啊！
2: 刀法差一点啦，
1: 捡起来。
3: 头儿，
1: 吃点亏不行啊！上来啊！
2: 上来上来，踢我一下。你以为这一碗一碗蹲的腿很舒服啊？
1: 腿都快断了。你现在就是把鬼子放我面前，我都不信。哼，
4: 这脚踢出去之后，这金头苍蝇就再也没飞起来过。
5: 哎呦，这么厉害呀！
4: 还有，咱们伙计在外边拉车，那五去一那抽头，以后就再也没有了。
6: 真的，真是太美了！
4: 探子，
7: 太棒了！
4: 探子，那话怎么说的？
8: 和气点说。我是四道风的兄弟，不和气了说，老子是疯子头的。哎
5: 呀，这怎么叫混大了？
9: 老子以后也要跟别人说老子的时候。
5: 对呀，
10: 省去那五去一的抽头，我们不就跟神仙一样了吗？
9: 是，
11: 你脚都没得好好学习了。
9: 那这功夫不让人。
12: 哎，四哥，哎，
13: 又
12: 哎，
13: 四哥，
12: 四哥，
13: 四哥，
12: 四哥，
13: 四
12: 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
14: 四哥，
15: 我不跟女流说话。

0: 我也不跟南流斗嘴，我要包车。
1: 笑话了，车行都是你们家的，你包什么车呀？哎，对了，你不是在街上拦车说不让拉人那个什么不什么什么的吗？
0: 不公平现象。
1: 反正就是砸我们兄弟饭碗，是不是？
2: 是。是啊，
0: 我包车又不是我自己坐，我拉东西。
1: 拉你那满街乱扔的纸片片去？那你去找拉车板子去。我兄弟那都是有身份的人，那只拉人，是不是？
3: 对呀。
1: 哎，别碰车啊！
4: Sorry. 我有一句话要告诉你们：社会低效若此 ，why？因为你们把如此原始的力量，竟然放到了如此原始的机械上，当然我也觉得还是很有意思。
1: 他什么东西啊？
0: 你看呢？
1: 我觉得他皮肉发紧，你知道吗？
4: No！
5: 这是他男人。
1: 谁呀？你男人啊？真是天打雷劈的绝配啊！衣服给我，
6: 出车。

0: 你快看他们的小腿！
1: 我为什么要看他们的小腿
2: ？Oh my god！ 我慢了火力，像你太太的发动机。
1: 你的故乡充满了活力。
2: 对，都火力都满了，都火力了。哦，你的小腿也充满了活力。

0: 司令，他娘的，失踪了！带兵打仗这么多年，你知道最怕的是什么吗？就这仨字儿，失踪了。
1: 鬼子也是孤军深入，是不是已经被友军吃掉了？
0: 狗屁！一个大队，谁吃了还不颠颠的报总裁那儿去？中正舰还不得他个十七八八呢？
2: 司令，阵地上的弟兄都不行了，能不能松一松懈？
3: 蒋司令，不是说日本人要来吗？这都好几天了，连个日本人的毛也没见呢。
4: 司令海汉，还是那事儿，我们通缉了11年的要犯就在姑宁，
3: 只要区区50人弹压。
4: 区区50人，这时候我给你区区一个人剿共，醒醒吧你！搞死姑娘还轮不上共党，是鬼子。
3: 此地共党为祸，甚患。我几日前被共党挟持，公然止血，明摆着是破坏统一战线。
4: 止血？此地的沙门会知道吧？有种你去查，200多人，你能抄出400多条枪来。我现在。
3: 巴不得姑娘人人都有枪。我迫不得已，我们已把司令近日行为上报，重庆方面也很不满意，责成。
4: 你知道我这个司令带多少兵吗？
3: 这个军方事务我不便过问。<笑>
4: 给你个实打实数，300。 一个上校带连长的数，重庆方面不满意，你问问他对谁不满意？是当年站错队进了冷宫的讲武堂，还是在姑宁占山养老的讲武堂？
5: 去去查查查出去！

0: 轰出去！是。司令，走！司令，哎，你好，司令，回来。走，司令，你太过分了！我们回来了。报告司令，
1: 查。
2: 是高老板的人。
3: 我们老爷明天在满福楼，为大伙设宴请功，请司令和各位将士务必光临呐。这庆的什么功啊？
2: 打走了鬼子，这是奇功啊！
1: 骂人嘛！鬼子来了吗？
2: 我们老爷说，如果没有将士们整个带弹，姑宁早就沦陷了。哎呦，
3: 这个老高啊，怎么你放哪儿了？
2: 老爷说务必光临。
4: 这个是我们孤宁的头等大事啊！
3: 守备团的弟兄们可承蒙厚爱了。
5: 好。
3: 司令，
4: 阵地上的弟兄，
3: 传令撤防，休整两天再上。来，告诉他们是休整，别休得魂游太虚。
4: 是。

回去吧。今天休克。

0: 设防了。
1: 我知道。
0: 他们真的就以为日本人不会来？
1: 他们要过日子。
0: 城破家亡的日子。这里有港口可以运送兵力啊，从这里给中国人歇一把刀子，北方焦灼的战事就会一溃千里。是我们一溃千里。谁都知道，可就是心存侥幸，各忙各的，一盘散沙。你们不至于觉得交通站还能继续开下去吧？
1: 不会，明天转移，
0: 全城欢庆，
1: 正好掩护你去沽宁。

0: 没那么多，你知道，这种药很少有人吃的。
1: 那都要。
2: 这些书都是随身带着的。
1: 等一下，把药带上。

0: 真的要走了，反而也就觉得轻松了。
1: 是啊。说真的，我很替你高兴的。
0: 谢谢。
1: 我是说，大家都觉得你做得对，你不用觉得抱歉。
0: 谢谢大家。要是没有大家，我前两天早就被捕了。其实我应该说谢谢你。
1: 不用谢，你也是为了大家。
0: 谢谢来，谢谢去，麻烦来，麻烦去，真的是一个很累的事情啊。
1: 习惯了。
0: 你怎么办？
1: 我好办，换个地方，换个身份，重新开始。
0: 怕是以后见面的机会就很渺茫了。
1: 怕是以后都不会再见面了。
0: 应该是。
1: 可不。

0: 我不说就算了。不知怎么的，突然想起我那上一口子。别误会了，和你一样的妻子，好同志，信仰忠贞，意志坚定。这不是对妻子的评价，是不是？
1: 是档案上的评价，这都不是特点，是不算特点。后来我再也没见过他，所以我就记住了这八个字。你爱他吗？
0: 谁会爱这八个字呢？我们也就剩这八个字了。
1: 不是这样的。那要是这样的话，我到哪都是一样的。

0: 怕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池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1: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2: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49元，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2: 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3: 欢迎大家来到白水杜康
4: 10瓶9.9元
3: 大型品鉴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5: 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2006年1月，白水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3: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5: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6: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6: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4: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6: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4: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5: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7: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5: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8: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7: 生，没错，
8: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5: 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3: 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5: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9: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5: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4: 今天10瓶只要9.9元，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2: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2: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49元，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2: 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5: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9: 今天为广。

0: 要做宣传，
1: 10瓶
2: 只要9.9块，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10瓶只要9.9块，
4: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1: 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3: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1: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3: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1: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是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2: 9.9块
1: 10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5: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窖香浓郁，曲香绵稠，
7: 52度浓香，
5: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7: 9.9块10瓶超大力度品鉴
5: 活动，
7: 专柜价
5: 1瓶
7: 149元，今天10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5: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7: 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3: 今天10瓶只要9.9块，
4: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1: 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块10瓶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6: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1: 对，
6: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1: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2: 9.9块10瓶，
1: 而且我保证。正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2: 9.9块
1: 10瓶，
4: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6: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1: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0: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 10瓶
2: 只要9.9块，
1: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10瓶只要9.9块，
4: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1: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8: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1: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冰箱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6: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7: 专柜价1瓶149元，今天10瓶只要9.9块。
9: 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5: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7: 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0: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3: さっき会ってた中国人に殴られた。
4: そいつはどこだ？
3: あそこに。
4: あ、こいつだ。
5: はい。天皇陛下的手谕指出，由于我们的失误，整个的作战计划全部都作废。直接影响到缅甸正面作战的局势，这不是失误，这是犯罪。
6: 越南为什么派你去啊？
7: 保驾护航，毕竟是在为日本人做生意。越南局势动荡，在驻越日军处还有我的老同学，况且我不想让这个池老板离开我的视线。
6: 你还是觉得这个池城有问题？
8: 胰腺不好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介绍两个穴位：中脘穴、太冲穴，对于我们保护我们的胰腺是有一定的帮助。
9: 藏在谷物里的护胰控糖高手
10: 破麻仁，
8: 它有非常好的疏肝理气、活血化瘀、健脾和胃的一些功效，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保护作用。
11: 血糖飙升竟引发癌网警报，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5，健康有道。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哎呦，
3: 头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一条鱼的升华必须经历化骨神功的洗礼，城中村的小店才是庖丁解牛大法的巅峰。水泥般的卖相，方显化腐朽为神奇的秘诀。极致之味隐藏菜单，不在富丽堂皇的酒楼，而隐身村头巷陌的鸡毛小店。老广的味道之隐秘之味，一个地方最真实的滋味，往往隐身在漏街窄巷。原生本土的食材，或受限于时令，或受制于地域，只有本地

0: 一吃火才懂。这些小众美食表面平平无奇，或在小镇一隅，或在村头转角，总有一种这里才有的味道让人念念不忘。好在你去它就在。七月，珠江禁渔期结束，珠三角的渔民们开始忙碌了起来。中山坦洲的郭衍斌趁着周末和妈妈梁群星一起出海收鱼。
1: 读书的时候，一放假得闲帮你加鱼解鱼，好多。嗰阵时候跳跳又有春啦，哦，
2: 又好食啊，
1: 有嗰种意有嗰种香味。
0: 提前撒下的渔网收获颇丰。其中最多的当属这个季节最为肥美的黄鱼。黄鱼其实是珠三角地区的俗称，学名花鲫，体侧约有4到6个黑斑，鱼身灵光闪闪。每年春夏之交，生活在咸淡水交汇处的黄鱼便犹如近海产卵。清蒸黄鱼可以品尝到鱼肉原始的鲜甜，当季的黄鱼油脂丰富，香煎是更地道的做法。等鱼在热油中煎至两面微焦，撒上料汁调味即可。煎过的黄鱼油脂在鱼肉间流淌，娇嫩鲜美。骨刺多的鱼即使丰腴肥美也难卖出高价，于是本地人另辟蹊径，专取鱼卵售卖，价格一下能翻好几倍。当季的黄鱼条条带着卵，广东地区称卵为春，黄鱼卵又被称为黄鱼春。取出的黄鱼春洗净，便是坦洲人心中的鱼子酱。下锅煎到水分蒸发，柔软的鱼春变得扎实，最后加点蒜蓉和料汁去腥入味，这时鱼子甘香，作为下酒菜再好不过了。炎炎七月，烈日当空，也阻挡不了人们来小镇探寻地道美味的脚步。不过吸引他们前来的是藏身于水下的另一道渔家风味，比黄鱼春更珍贵难求。据老人讲，坦洲之名源自退潮后露出的茫茫滩涂，滩涂蕴藏美味，农历六七月应季的虾蜡最为鲜美。虾蜡是本地水乡谐音，但此虾非彼虾，虾蜡其实是一种生长在滩涂中的小型淡水河蟹，学名自文公蟹，专挑水质好的地方自然繁殖。虾蜡常被人误认为蓬鳍，其实虾蜡的外壳颜色偏深，背部凸起，比蓬鳍毛蟹的外形稍扁，壳也软薄些。涨潮时水下空气不足，虾蜡纷纷游出来透气，迷迷糊糊便爬进了笼。夏日抓虾蜡是每个坦洲孩子童年的回忆。去年郭衍斌回到村里工作，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父母。虽然现在疍家人都搬上岸生活，但不少依水而生的传统依旧保留了下来。
2: 啊，拉啦啦，就冇接得噶啦。
1: 嗯，好，到嚟啦，到啦。
2: 唔得，唔得。
1: 即系一定要浸到佢够冧身，咁接落去嘅话，就好似冰淇淋咁。
0: 挤虾辣膏工序繁杂，得在冰箱冰冻一晚再解冻。冻后的蟹壳柔软。掀开蟹壳，满满的蟹膏呼之欲出，两指往中间一挤，蟹膏脱壳。

0: 何而出？
1: 嗰啲公就红色嘅，乸就黑色高嘅。
2: 你以前知下辣哥系边个教你？
1: 唔使嘅，自己自学嘅啫。我哋做大姐仔啊，唔通你哋家人都替恩嘅咧？细细个系做嘢噶啦，咁系当家人咁啊。国运你咁大个，咁识做嘢啊？
0: 品味下辣，重点不是肉，而是鲜香的膏。橘黄中略带黑色的虾辣膏最难得，一斤虾辣只能挤出一两虾辣膏。周末在外工作的儿女们回家团聚，梁群星自然要准备点应季的拿手菜。再沥干水分的虾辣膏加入盐、蒜蓉等调料，打入鸡蛋定型，倒入锅中两面煎香。煎好后的虾辣膏柔软中带着焦香，蟹膏的鲜味儿填满整个屋子，最让家里的孩子念念不忘。把虾辣鲜壳去角，只留身子，撒上豆豉蒸熟，便是水乡经典菜式腌虾辣。
2: 哇，今日啲虾辣膏好靓啊！好，开饭。
3: 我给你虾辣膏啊。
0: 吃上一口虾辣膏，祖祖辈辈漂泊水上的记忆被唤醒。如今儿孙满堂，梁群星和丈夫年纪也大了，出去捕鱼的日子越来越少。渔舟唱晚，与风浪为伴的日子渐渐远去，唯有水乡独特的风味慰藉着一代代的伴家人。美食天堂汕头牛肉火锅赫赫有名，但在火锅界，有的厨师用秘而不宣的烹饪手法，凭借一条鱼便俘获了刁钻的潮汕老饕。傍晚华灯初上，林小艺和妻子林玉玲迎来了今晚的第一波客人。这间开在小区边上的小店，毫不起眼的店面淹没在一众门面里。颇有年份的冰柜默立在门口，砧板前的老板自是不语，眼观六路，不耽误操刀切鱼，仿佛身怀绝技的大侠睥睨众生。
4: 好啦，
0: 老板娘一如既往的热情，迎来送往，毫不耽误用独门心法挥笔记账。
4: 三两呢？这里我办。三两，炒掉多少碗呢？三更吃一点，老最三只嘛。
5: 多少比较好？
4: 老更我，要头转好些嘿。
0: 驱车而来的老食客点菜又快又准，全都是冲着这块几十年的招牌杜龙火锅而来。
6: 会烧那个东西，加点麦，咋管你的呢？
7: 好干就好呀，不干打五工。
0: 汕头牛田羊是榕江、韩江的出海口，海产品丰富。海边抓鱼捕虾是林小艺打小的记忆。
8: 哇哈！两块木就够嘞。
9: 嗯。这等着木啥肥些？
8: 嗯。
9: 啊，浪钓浪钓。
8: 嗯。
0: 纯野生的杜龙鱼并不易得，店里每天消耗量大，林小艺要多跑几个地方才能备足货。
9: 买点高台，起来高台还惊我绑人强啊！来杜龙来啊，路长无着空，买了路才绑人遐个。
0: 杜龙鱼学名中华须鳗，又被称为斗龙、土龙，习性像蛇，本性是鱼。在陆地也能生存，是鱼类和虾蟹的天敌，因为营养价值高，又被称为海底高丽参。外表看似憨憨的鱼竟以龙为名，没有点独特之处，想必很难征服嘴挑的汕头人。

0: 面对古刺多的杜龙鱼，30年前林小艺和师兄郑明辉一次偶然的尝试，独创出火锅做法。
1: 江西上台么做冬菜，
2: 要做小菜，
1: 小菜
2: 三头五种粉一个。你试下小蛋白做落去，喺你焗嘢就卖下你，你就吃咗啦吼。
0: 好的杜龙鱼剔出主骨后，肉色金黄，肉厚但通透，鱼肉布满看不见的肌间刺，想要去除还得林小艺多年来反复钻研练就的化骨功上阵。切鱼时每一刀都干净利落，频密细切，才能既切断所有肌间刺，又不伤及鱼皮。纵横交错上百刀下去，鱼刺分解细碎，竟让人认不出鱼原来的模样。
3: 我要这个是每当在关当时，我从头的开始的时候，山头部搞的，第一头鸡蛋给一晒高晒白来夹落来，烫然后去熬熬熬下就来是。到这种几十年，啊，我无人解我一点。
0: 煮的时候，鱼骨汤打底，放入杜龙片汆烫10秒，鱼皮遇热收缩，鱼肉变白舒展，如花般绽放开来。釜一入口，鱼肉吸饱了汤汁，松软鲜甜，鱼皮筋道爽脆，细碎的鱼骨似乎隐身。蘸点特制的酸梅酱，中和了皮下脂肪的肥腻，这绝佳搭配，食客吃了直呼过瘾。这些年靠着用心二字，林小艺一家的杜龙火锅在汕头火锅界打出名声。师兄退休后，林小艺将生意接了下来。今天是林小艺家新店开业的日子，招待好友亲朋四方来客，本地宴席特有的各式菜品一应俱全。丰盛之余，自然少不了林小艺亲自操刀的杜龙鱼坐镇。30年前，林小艺从牛田洋走了出去，成为了一名厨师。打拼多年，夫妻俩选择回到老家开店。这间藏于乡村的小店，犹如林小艺自己，只管踏实用心，自有知音寻味而来。说到对食物取材的广博精奇，老广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翘楚。在广州芳村，穿过尘土飞扬的工地，顺着一路大大小小各式指示牌，在村居狭小的道路上七拐八拐，一间隐于深巷的火锅店终于冒出了头。傍晚时分，食客寻味而来，店里开始热闹起来。店里主打猪精品火锅，还没搞懂什么是精品，一抬头墙上的菜单已让人看花眼。
4: 滚咧，就捐窿捐罅咁捐入嚟嘅，条路已经唔系条路啊，烂到啊咩咁嗰条路。
5: 爽滑嫩。
6: 嗱，呢个系你哋嘅过江肠哦。好多客人唔知道嗰啲乜嘢，我哋都要帮佢介绍下嘅。哦，叉筋一碟。
0: 老板娘郭慧芬，人称郭姨，除了坐镇收银台，郭姨爱与顾客聊天，特别是第一次来的客人。不过来这儿吃饭的，大多是来了不知多少次的熟客。
7: 有猪叉筋啦，猪腰啦，不见天啦，猪面肉啦，天衣无缝啦，点咗白肉。
0: 食客嘴里如数家珍的这些猪肉部位，让人摸不着头脑，吃的都是些

0: 啥，只能听创始人。
1: 一隻豬就得兩個豬肉，多啲都冇噶啦，係鼻梁兩粒肌肉，佢喐動性係最大嘅，因為啲豬食嘢係用個鼻嚟撩嘢噶嘛，所以粒肉係特別香滑就咁啦。
0: 韩瑞华，猪精品美食店掌门人，对猪的各个部位了如指掌，让屠宰场资深员工为之汗颜。
1: 嗱，我哋咧点解就要做猪精品呢？系攞佢嘅最靓嘅部位同埋精华嘅地方。我哋咧下乡嗰时咧就喺一个屠场。即係冇咁先進啦，好多時咧就會有病豬啊，咁啊跟到啲獸醫解剖啲豬，邊啲地方係點樣樣，邊啲地方係點樣樣。
0: 借着從獸醫那兒學來的知識，17年前夫妻俩下岗後，便回到村里開了間小店。
2: 有老闆喎。
1: 以前咧，就好少人知道，天衣無縫咧。實際上有嘴角兩粒肉仔，其實呢個名係我自己起嘅，因為我覺得啊，真係好正啊！呢嚿肉食落去又爽又滑，所以啊，真係冇得頂咁。
0: 猪天梯，猪的上颚犹如梯子，金银满屋，是猪舌上一大一小两块脆骨，形似元宝，故名猪金钱、猪银钱。猪插根，猪的神经线，还有猪板筋、千层肉、黄喉、大肠、猪脑等。店内大大小小36个猪的部位，都是华哥用心挑选的精品。猪肉的处理过程繁复细致，但锅底却只是店里每日熬制的朴素粥水。看似寡淡的粥底，加几片木瓜，却最能呈现出猪肉的鲜甜。食材入锅，水开后关火，让肉在温润晶莹的粥水中舒展，余温的浸润下，熟度恰到好处。猪插根有嚼劲，千层肉香甜。猪天体爽脆，板筋软糯，猪血犹如果冻。每个食材都有自己独特的口感，即使盲点也不会出错。每天饭点，店里都高朋满座，第一次来吃的人往往内心忐忑，但喜欢的人自是上头，在热气氤氲中放飞自我。用肉香不怕巷子深来形容这家店最为贴切。17年来，靠着食客口口相传，从只有5张桌子的小店面扩张到租价附近的几间房。食客心之向往的，除了精品，还有这里浓浓的人情味儿。
1: 有今時今日咁嘅成績都係佢嘅功勞。
3: 唔係，阿華哥喺後邊指導，指導我哋點樣做咁。我哋啊，
1: 係打翻老婆，你真係突然間咁謙虛嘅你。想話我乜嘢都唔叻，最叻係揾個老婆啫。
0: 在寻味的路上，潮汕人对食材的涉猎范围不断拓展，有一种隐秘之味，甚至会让你重新审视食物的定义。

0: 见一些沿街叫卖的商贩。一声声叫唤中，村民们仿佛接收到暗号，纷纷出门。老板熟练地从桶中舀出几勺，凑近一看，像是盛出了一份建筑材料。不懂的人听得一脸疑惑，这些形似水泥的东西难道还能解锁本地隐藏菜单？
1: 哇，要转型转型。
2: 兄弟等会不了。兄弟好事啊。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哈。
0: 十一月底的广东终于有了一丝凉意，此时正是王艳捞涂虾的好季节。
3: 这忙这想减掉，这买你想减忙咯？头个掠到这个米线想减掉二十五米，掠唔掉啊！也伊也去一半，甲无事我就水面起来。伊都是拢收了鸡，阮过土个拢个过到做水面，上过就离外深了。
0: 特制的网兜随着流水飘开，足有十一米长。在潮汕地区，只有榕江的咸淡水才能孕育涂虾这一生物。
3: 所以就伊就爱买较咸个，买较难，就炒了咸，较难是了无。
0: 因为对水质要求高，涂虾被视为天然的水质检测器，更一度消失了十几年。近年榕江水质改善，涂虾重现江湖，王艳雄祖辈传下来的渔网才重新派上用场。
3: 不一不知道些所谓年王就把心有无能量呢，有两时么在个林都弄了，这位不。
0: 如今村里捞涂虾的人家只剩下五六户，王艳雄依旧想在过年前为家里增添多一份收入。经过近两个小时的等待，涂虾终于揭开神秘的面纱。收上来的涂虾一般在渔船上即捞即洗。
3: 哦，汤料就在煮在捞，最后就捉起遐来遐了个垃圾。当诶心差不多耐二，了伊就默默水铺起来哦，铺起来，咱就捉起十几仔囝吼来遐钓，钓尾才来带大。

王彦雄口中的涂虾其实是水中的一种浮游生物，细小如青绿色点点，汇聚在一起如水泥般，很难将它与美味联系起来。但本地人至少在几百年前就完成了对它的开发，吃涂虾深深烙印在老一辈潮汕人的生活里。家常的做法只需要一点清水打底，加入涂虾，在热力的作用下，灰色的涂虾发生反应，慢慢变为橙红色，仿佛重获新生。适时加入五花肉，一小勺油

0: 让蛋白质与脂肪相互融合，搭配切碎的蒜苗和葱花，是当地人最爱的口味，最后放入豆腐煮熟，便大功告成。煮好的涂虾散发着淡淡的海鲜清香，带有沙沙的口感，豆腐吸收了汤汁，鲜甜下饭。广东珠三角地区也有吃涂虾的传统，因蒸熟后似虾卵，这里将这种浮游生物称为虾春。加姜丝和五花肉清蒸是传统的烹饪方式。舀一勺盖在米饭上，鲜香诱人。王艳雄的妻子更喜爱旧式的保鲜方法，制作咸涂虾。
1: 涂虾一斤六文，我这就差不多一公斤。哎，直出伊个放骨个就着卤再咸者，那个卤个走伊个够咸，伊就放煮骨伊就胖。
0: 一个月后，涂虾颜色慢慢改变，呈现棕红色。这时的涂虾多了发酵后的咸香，可以长期保存。来来，每到岁末，王艳雄家的餐桌上总少不了涂虾的身影。在过去艰苦的年代，涂虾养活了依江而居的人们，也带给他们对于鲜甜的另类感知。这些封闭而隐秘的味觉感受，也许有一天将随着长者的老去，离我们渐行渐远。海洋隐秘深邃，大江大海的交融吸引着人们不断探索。在阳西溪头镇东部，有一个叫风头岛的美丽小岛，岛上的村民世代以捕鱼种田为生。

0: 刚刚做几多核心啊？中央？
1: 两个小时。几缸？
0: 哎，
2: 天未亮，黄奇宇和堂哥黄成已经准备出海了。从风头港驶出，坑尾村前的咸淡水交汇处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到溪头寻味的食客都知道，这里的血鳝最正宗，而溪头的血鳝正隐藏在这片海里。
0: 在我哋村门口啊，一带嘅大洲面会多啲嘅鳝。正常嚟讲咧，放笼咧提前一日、两日咁。
2: 每次收笼犹如开盲盒，不过祖祖辈辈捕鱼积累下来的经验，让他们对这片海域的各类鳝鱼了如指掌，其中最为珍贵的当属血鳝。常年生活在红树林附近的血鳝，喜欢在泥沙中钻洞藏身，大潮或台风天时，海潮搅动泥滩，出洞的血鳝一不小心便进入捕鱼人为它张罗的笼中。血鳝极难捕获，量少自然价高，往往还未上岸就被提前闻讯的商贩收购了。家有渔船的便利也让黄奇宇家的饭店总能拿到第一手资源。血鳝的体型比普通黄鳝要小很多，直径不过一厘米，小指粗的血鳝重量大多在1到2两，因为表皮一划破便会不断流血而得名。小小的血鳝味美藏不住，吸引着各方食客慕名来到这个县城。在本地，血鳝有多种烹饪方式。油爆血鳝，在热油中加入姜片

0: 处理好的雪扇在油锅中滋滋作响，微焦时加入蒜粒增香，最后加上葱段即可。做好的油爆雪扇，表皮酥脆，内里软嫩，口感顺滑。不过，本地人更钟情于雪扇饭这一烹饪方式。要做得好，黄奇宇还得请父亲黄迟德来操刀。
1: 我在家都在家那能啃都有啃，啥的，有地方都没好家能啃啃。
0: 开雪扇讲究要快，有经验的人只需三刀便能开好。
2: 那时候唔好老雪好大呀，我听个老人讲呢，个雪好有营养啊，好有补啊。
0: 雪扇只有一条硬骨，拆出的扇肉呈红色，嫩滑鲜美，脂肪含量也少。这时还得切去头部和鱼骨，把雪扇肉充分剁碎，才能完成炒饭前的准备工作。烹饪时猛火用蒜片和姜丝把油爆香，捞出后倒入剁碎的雪扇肉，不断翻炒，炒多久全凭黄吃得的经验。
2: 炒多少油片都切块生啪啪啪啪炸火的香啊。
0: 与米饭翻炒均匀后，撒入葱花拌匀，最后还得装入砂锅，盖上盖子焖焗上五分钟，让雪扇的香味与米香进一步融合。
3: 亮火亮火亮火，
2: 哎呀雪饭呀雪饭，哎
1: 顺手给妈饭都不满。
0: 平日在饭店忙碌，黄吃得父子俩难得与家乡亲人一起围坐吃饭，即使不常见面，亲情依旧。潮水往复，明天他们又将各自追赶生活，有美食相伴，今晚的时光更显珍贵。在美食遍地的广东，有些特别的味道就像隐藏在河床深处的细石，在时光的冲刷中静静地等待食货的伯乐，或是鲜为人知的本地时令食材，或是异常难忘的特殊烹饪方式。如果有幸遇见这些固守着本乡本土的浪漫，也许最终会成为那道念念不忘的隐秘之味。
4: さっきあっちで中国人に殴られた。
5: そいつはどこだ？
4: あそこに。
5: やこいつだ。
6: はい。
7: 天皇陛下的手谕指出，由于我们的失误，整个的作战计划全部都作废。直接影响到缅甸正面作战的局势，这不是失误，这是犯罪。
8: 越南为什么派你去啊？
9: 保家护航，毕竟是在为日本人做生意。越南局势动荡，在驻越日军处还有我的老同学，况且我不想让这个池老板离开我的视线。
8: 你还是觉得这个池城有问题？
10: 这就是我们漯河最有名气的土特产。
11: 何院长品尝之后的感受是怎么样？
12: 涩，
13: 对，
12: 酸，
13: 酸，对。
14: 第三口回甘来了。
15: 当然我们在餐饮实际运营当中，你吃到油腻的东西，配一杯油甘汁，去寻解解腻。
10: 要想身材好的话，喝这个油甘汁。
16: 买油甘到漯河，苦尽甘来，很值得。
17: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

0: 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廖大哥、沈先生，你们回来了。
1: 刚回来。
2: 哎，对了，那个人醒过来了吗？
0: 还没有。哎，你们饿不？我去买点吃的。
2: 哎，你别说啊，这一说我还真饿了。这样，简单弄点吃的。
0: 嗯，
2: 注意安全啊。
0: 好，
2: 嗯、
0: 来喝水。
3: 敌军正分三路，向我军的前沿阵地发起猛攻。目前，我军的093阵地和104阵地受到的压力比较大。
4: 前方敌军是什么部队？搞清楚了吗？
3: 是八路军的李银龙部，还有当地的地方武装和周边的游击队。
4: 传令下去，命令驻守在天津的第一分队前往南部地区，大港的驻军全部前往西部地区，支援各前线部队。
5: 嗨！
6: 天津城附近的日本驻防部队都在陆续开拔，这就说明呢，李团长的佯攻部署现在已经完成了。
2: 太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我们的行动方案了。
7: 我发现监狱的门岗设了一个电话，其实日本人大张旗鼓，反而暴露了他们的弱点。我一直苦于没有找到大港监狱和外界的电话线，我相信他们为了隐藏，一定将电话线和普通的电话线连在了一起，顺着电线杆一定能够找到他们的电话线。
2: 哎，这是个好主意。你是说我们去窃听他们的电话？
7: 对，没错。
2: 那我们现在就走。
7: 好。
8: 你干什么的？
9: 啊，太君，给他们喂点水。你们是不是找人啊？
0: 是啊，你就是老王。
9: 先喝水。谁让你们来找我的？
0: 你不是知道我们在找人吗？还不知道我们是谁派来的吗？
9: 是廖武，廖参谋派你们来的。
0: 你认识廖武？
9: 认识啊，虽然我不是他们一伙的，但是除了他没人知道我在这儿。哎，今晚有什么计划？
0: 不过老沈、廖武他们已经在监狱外面了。
9: 老沈？
0: 你认识老沈吗？
2: 记住，一定要把他交给带你来那个董师傅。

0: 老神，我认识，有过一面之缘，以前的行动就是他分配的任务。
1: 喂，你快一点！啊，好的，马上。
0: 你等一下，我有件事情需要你帮忙。哦，什么事儿？你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去一趟女监，我们就在最后面的那个牢房，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掉在了地上。什么东西？
1: 一个窝头，还有一个袋子。窝头，还有袋子，一个黑色的袋子，里面装了一些瓶瓶罐罐，就在我的床底下，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千万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好，我知道了。那拿到以后呢？扔掉，千万不能被日本人发现。好，我尽量。
2: 别喂了，快回去！
0: 哎。
1: 快点！哎，好，快点！我跟你打听个人，老汪，你认识吗？怎么了？没什么，我就是觉得他好像不是我要找的人。怎么不是？
2: 你说的人他也认识，他说的人你也认识，应该不会有错吧？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好了，走。
3: 日本人这又是要干嘛？还能干嘛？杀鸡儆猴。快走！去！走！快！长官，犯人们已经集合完毕了，开始吧。
4: 昨天晚上，有人从这里逃出去。这些人是同谋。
2: 黑大姐，下辈子你还是我的大姐。黑大姐，
4: 你们可以继续挑战我们大日本皇军的耐心。 你们最好想一想后果，他们就是不服管教的榜样，对你们是不会吝惜子弹的。嗯。

0: 等一下，我要求和这个人决斗。决斗？是的，长官。不瞒你说，我和这个人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我想亲手杀了他，请长官成全我。原意思。
1: 既然你要和他决斗，我就成全你们俩。让他过来。嗨，
0: 走，快，走。长官，我想和他有一场公平的较量。现在他已经受伤了，就算我打赢了，也胜之不武。
1: 要求也太多了吧？
0: 难道您就不想看一场好戏吗？我会把他身上的肉

0: 一块一块撕下来给你看。
1: 长官，这两个女人的确很能打，而且我们已经好长时间没有看到

1: 先打你五十大鞭，你们俩人都有伤，就公平了。然后，把他们给我带回牢房，给他们点吃的，让他们好好的养体力。我们一起开心一下。
2: 嗨，上！嗨！
3: 红玲，你说的是真的？大小姐现在在大港监狱？是。
2: 在帮助还没有被朱富贵害死之前就知道这事了，可还没来得及派人去救大小姐就被害了。你们也有人被抓进去了？是的。你们有什么想法？现在暂时还没有什么想法，但是您放心，我们要救的人一定跟你们大小姐在一块。为什么？因为他们之前就是朋友，而且大小姐也是因为帮我们，才会被日本人找上麻烦的。
4: 赵堂主，我带人去，你放心，我一定把人给救回来。
3: 那怎么成？你身上的伤还没好。
2: 哎呀，这点伤不碍事儿。如果赵堂主和诸位长老想救你们大小姐，青龙帮在天津地界上，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大帮会。我相信日本人一定会有所顾忌。
3: 既然这样，你就挑选二十个兄弟，随你一同去解救大小姐。不过，不管这件事情成功与否，我们青龙帮是不会承认的。好，你们就放心吧。
2: 赵堂主，你让我和姑娘一块儿去吧。
3: 好吧。
2: 啊，人怎么没了？
5: 哎，刚才还在这睡着呢。
2: 会不会逃跑了？应该还没跑多远，快去追！
3: 好。

0: 咱们分头找吧。
1: 好，我去那边啊。
0: 好。
2: 哎，你为什么要救我？
0: 我不是救你，我只是不想看你死在日本人的手里而已。
2: 我死了，不是正合你意吗？
0: 你想那么痛快的死，没那么容易。
2: 李红玲，别以为你救了我，我就会感谢你。我们俩之间除了恨，什么也不会有。
0: 是吗？那太好了，我还真担心你会因为刚才的事，决斗的时候会手软呢。
2: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0: 别吹牛了，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

0: 这下好了，以后监狱里的日本人打出的每一通电话，我们都会知道。那现在剪了吧？现在剪是不是有点早啊？不如我们晚上早点过来。现在剪断吧，免得来回折腾。
1: 也好。嗯。
2: 等一下。
3: 我是东九西南。
1: 你好，东九长官，我是司令部参谋樱木清平。
3: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向你报告。
1: 你说，
3: 我们这里有一名女犯人，前些天被转到你们大港监狱。我们现在怀疑这名女犯人和我们正在查找的一个反日组织“天狼星”有着密切联系。
1: 这个女犯人叫什么名字？
3: 名字？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名女犯人具体叫什么名字。
1: 不如这样，先请你们把从我们司令部带过去的所有女犯人都集中起来。

0: 木纯一队长会亲自过去把他们通通带回来。另外还有件事情，
1: 铃木纯一队长发现这个组织正在策划劫狱，所以请你们倍加小心。
2: 我知道了，谢谢。
3: 就这样。
4: 越狱吧。
3: 这个铃木纯一到底是什么人？对我们的计划了解得这么清楚啊？
4: 应该就是我们的死对头。
3: 哎呀，看来日本人对秋雪的身份已经产生怀疑了。
4: 要提前出手，不能到午夜了。
3: 不行，我们给秋雪的计划就是午夜，如果提前动手，他没准备好怎么办？
4: 我们刚才就应该把电话线给剪断了，这样监狱里面就不会知道秋雪的身份了。
3: 可是如果我们剪断电话线，他们得不到消息，会马上赶过来的。
4: 那现在怎么办？
3: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他们要来提审犯人这个消息，这样，我们现在剪断电话线，切断他们的联系。我们赶紧回去商量一下怎么办。
4: 好。
5: 去把司令部转移过来的女犯人都给我集合起来，一会儿有人要接他们走。嗨，
6: 报告，
5: 进来。
6: 长官，那个打惊的老头已经找到了，
5: 带进来。
6: 嗨，
5: 你把昨晚看到的再说一遍。
7: 是，开车的是两位太君，后边还坐着三人，天太黑，看不清楚。
5: 车是什么颜色？
7: 黑的。
5: 记下车牌号了吗？
7: 记不清了。
5: 尽快去查一下。
3: 明白。
5: 很好，你是一个良民。来人，
6: 长官，
5: 把他带下去，关起来。
6: 嘿，太君，这不关我的事啊！
8: 快走，
6: 太君，这不关我的事啊！

0: 青红啊，找到了吗？
1: 没有。
2: 日本皇军统统有赏。行了，给我。
3: 小千军，

0: 原来他们藏的东西是这个呀！白鸽，太君，
1: 你在这里干什么？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嗯，
0: 长官，
1: 你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0: 啊，这是我打水的时候捡的。
1: 捡的？
0: 啊，
1: 你从哪儿捡的？
0: 就外边。

0: 把他给我带到审讯室去。嘿，将军，这是我捡的。快点，将军，我很抱歉，樱木小姐，将军正在里面开一个很重要的会，所以你不能去打扰他。
1: 那就请你派人和我去一趟大港监狱。
0: 实在很抱歉，樱木小姐，你知道，我们目前正在和敌人交战，所有的士兵都被派往前线去支援那里的部队，所以很难有多余的兵力。 去支援大港监狱，可是大港监狱现在真的很危险。大港监狱本身就有一个小队的兵力在驻守，而且只要战事一旦结束，附近三个中队就会立刻回去，所以这件事情能不能等等再说？
1: 好吧，那麻烦你了。
0: 不客气。

0: 帮我接大港监狱。什么？普通？你们是从森林部来的吗？
1: 好，
0: 把他们两个松开，带进去。嘿。

0: 快点，带进去，走，快走。
1: 你找什么呢？一个窝头。你们谁在地上看见一个窝头了？没有。哎，
2: 学姐，你别找了。一个窝头要是掉在地上，不知道他们谁就捡着吃了，能找着才怪呢。东西也不见了，看来日本人搜查过这间屋子。什么东西啊？你的袋子。
3: 我的袋子，希望是被老汪拿走了。我再问你一次，这东西是从哪儿来的？
4: 太君，我都跟您说了，这确实是我打水的时候从外面捡的。
3: 你还不老实？太君，我是真的没骗您，这确实是我捡的。
0: 给我狠狠的打！嘿，太君，太君，真的，你确定是宪兵队吗？嘿，给我接宪兵队。什么？什么时候能修好？
1: 到底是什么东西？哦，报告队长，这是萝卜，我刚刚尝了一口，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0: 白鸽，嘿，去，叫人把那个女人给我找出来，带到审讯室，我要亲自审问。
1: 嘿，都是我不好，如果不是我出去买东西。
0: 他也不会跑。行了行了，事已至此，别再自责了。我们把这笔账算到小日本身上啊。嗯，
1: 来坐。
5: 你们昨天在车上的时候有没有闻到一股味道？
0: 味道？
1: 啊，我闻到了，好像是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是不是在监狱待的时间太久了？不是。
0: 我是说，你们有没有闻到过一股特殊的臭味？
1: 我闻到了，好像是下水道的味道。而且在车上，他就坐在我旁边，我感觉他身上的泥好像是刚蹭上去的，那味道就是泥上面发出来的。
0: 你的意思是说，他是从下水道爬上来的？非常有这种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有可能这个下水道就通往监狱的内部。

0: 你说过这次，
1: 你给我出来！
0: 怎么了？

0: 我闭嘴！走！我们得到可靠情报，有一批反日分子正在策划对大港监狱实施劫狱，而且我们有一名非常重要的犯人要从大港监狱押回，但是现在军队由于前方战事吃紧，没有办法给我们进行支援，所以。 我只能来这里请求大家帮助，希望你们能跟我一起去一趟大港监狱。
1: 樱木小姐客气了，你是我们黑龙会的前辈，为您做事在所不辞。事不宜迟，我们出发吧。
0: 谢谢大家。

0: 从司令部转来的档案里，既没有你的名字，也没有你的资料，只是说你和鸠山大佐的刺杀案有关。我现在先问你个问题：你是谁？
1: 文汇报的记者李梅。你是记者？是的。昨天晚上，我听说你表姐来看你。是。你是记者，你表姐是干什么的？
0: 农民。<笑>记者的表姐是农民。她住在哪里？
1: 就在大港附近的村子里。她只是个农民吗？是的。既然你的表姐是农民，那怎么会和宪兵队的长官有关系？你能否给我解释一下？

1: 好，我暂且称呼你为李小姐。既然你和鸠山大佐的刺杀案有关系，那么你就是一个情报人员了。
0: 不是，我只是个记者。你在撒谎。
1: 如果你只是个记者的话，司令部也不会把你逮捕关在这里。这我就不知道了。我醒来的时候就已经被关押起来了。
0: 我跟鸠山先生见面的时候就已经喝多了。他是在送我回家的途中遇刺的，于是我就被带到了司令部。至于来到这里，可能是司令部的统一安排吧。
2: 这么说，你我还是朋友了。好，这件事情暂且不谈。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来探望你的人到底是什么人？

0: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她是我的表姐。至于你说的和你们宪兵队的人有什么关系，这我就不知道了。
1: 你在狡辩！
0: 我说的都是事实。
1: 八嘎，说，你是谁？来探望你的人到底是谁？
2: 报告长官，什么事？我们在外面击毙的那个人身份已经查清楚了，就是昨晚越狱逃跑的犯人。
1: 尸体呢？
2: 已经带回来了。
1: 给我看着他，回来我再审他。
2: 嗨。
3: 长官，这就是昨晚越狱的那个人。
1: 找到他逃出去的地方了吗？
3: 还没有。
1: 按时间推算，昨天他就应该逃出大港了，为什么今天在这里又出现了呢？
3: 估计昨晚有人藏匿了他。
1: 难道在这附近还有接应他的人？
3: 这个很有可能。
1: 袁本军，
2: 嗨，
1: 看来司令部的警告不是多余的。我预感，在这附近正隐藏着一批人，正在密谋策划着一起更大的劫狱行动。
3: 嗨，我这就派人把附近仔细盘查。
1: 顺便找一找小田说的那个宪兵队的人。
3: 嗨，一旦我们发现那个人，我就立刻带回来。
1: 万一遇到，也不要太直接。是真是假，等事情搞清楚了，我们再定夺。
3: 嗨。

0: 我去看看。这是你的车？啊，是。两位有什么事吗？请出示你的证件。啊，你是宪兵队的？是。对不起，请和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1: 为什么？
0: 我们刚接到命令，宪兵队的所有车辆和人员全部回去接受调查。
1: 知道了。

0: 见到老汪了，你倒是说话呀！哎呀，应该是他，不过还没来得及接头，鬼子就进来了。哎，那个地道口通向哪儿啊？
1: 我觉得应该是他们的厨房。
0: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对呀，现在怎么办呀？廖教官打死了两个日本兵。
1: 小鬼子很快就会察觉的，我也是迫不得已。日本人会查宪兵队的人，说明我们的行动他们已经开始怀疑了。来，现在的情况非常紧急，我们必须要提前行动。
0: 哎，你是说我们从地道进去？
1: 没错，我也有这个想法，我们要试一下。你觉得如果我们提前动手，胜算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们现在要争分夺秒，我们是在跟时间赛跑。这个地道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要是现在动手，问题应该不大。嗯。

0: 看来这里对你忠心耿耿的人还真不少。
1: 我们分堂的弟兄个个都是舍身取义的好汉，不像你和你爹可以为了荣华富贵出卖自己的弟兄。
0: 珍珠，关于当年你爹被害的事，我爹也很内疚，但是这件事真的不是我爹干的。
1: 你知不知道我是亲眼看着我爹被你爹的手下给打死的？你的意思是我看错了？
0: 那些人是谁你告诉我，我出去之后告诉我爹，一定帮你查清楚。
1: 出去？你也太幼稚了吧。你不用为你爹辩白了，省省力气吧。
0: 我不是辩白，我只是想告诉你，这件事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
1: 我告诉你李红玲，冤有头债有主，我既然找不到你爹，就只能拿你开导了，算你倒霉。
2: 进去以后我去救秋雪，阿宇去南界看能不能顺便把老王也救出来。
3: 那我父亲怎么办？
4: 青红你放心好了，只要我进去一定想办法找到程教授把他带出来。
2: 可是你们只有两个人却要带出这么多人，日本人会不会怀疑啊？这个问题我已经想过了，我会说那两个人是这个案子的关联嫌疑犯，为了打消他们的怀疑，我会让他们派一辆车和一些人跟着我们，在路上把他们干掉。可是日本人会相信吗？司令部对他们来说毕竟是上级，而且我保证他们不会叫很多人，最多两三个，在路上干掉他们问题不大。
3: 那我呢？我做什么？
2: 我已经想好了，这套日军的衣服你穿上，在下水道等我们，带上炸弹。
3: 就这么简单？
2: 如果顺利的话，30分钟后立刻撤退，然后坐班车回天津。如果出现什么意外的话，我们会从地道逃走，然后用两个炸弹炸回地道口，阻拦追赶我们的敌人。
5: 将军，前方急电，据侦察发现阵地西面也有大量中国军队，请求支援。
6: 命令在天津的所有驻军以及监狱的守备队火速赶往西部地区进行支援。
5: 嘿，
6: 喂，
7: 师座，八路军独立团李银龙来电。
6: 接过来吧。银龙兄今日可好啊？
7: 主帅，
8: 谢谢了啊，要是没有你的支援，我李银龙胃口再大也吃不下这么多鬼子啊。
7: 银龙兄客气了，
6: 说实话我呀真想和兄弟你并

0: 并肩杀敌，只是军务在身，实在是遗憾呐。
1: 不过兄弟放心，
0: 只要用得着我的时候，我一定命令我的属下全力配合。
2: 好，再说声谢谢，改日咱们见面喝酒。
3: 好，去吧。
4: 是。

0: 小鬼子还真配合咱们啊，坦克都整来了，
1: 哼，看来啊，只敲敲锣打打鼓还不行，非逼着咱们给他们唱出整戏。

0: 楚天飞在什么方位？在西边。控制部队，向西边撤。
1: 你要干什么呀？
0: 不跟他们玩了。楚天飞的装备好，是该他们出力的时候了。向西边撤，撤，快撤！
2: 你是个混蛋！我让你们掩护李银龙部，谁让你们参加战斗的？
3: 报告师座，我们没有办法，鬼子已经攻上来了，我们怎么办，师座？
2: 什么怎么办？给我打！

0: 军部来电话，询问我们这次行动的作战计划和目的。
1: 放屁！我们有什么目的啊？李银龙这个混蛋，本来说好了，他主攻，我们只是掩护。他现在居然把小鬼子淹到咱们阵地上来了，现在我们成了正面迎敌，他却在旁边佯攻。我问你，天津联络站的人有消息了吗？
0: 还没有。
1: 还没有，快去！ 奶奶的，这个李银龙真是个混蛋。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哎呦，

0: 进去以后想办法尽快找到他们俩。
1: 放心，
0: 如果里面出现意外，你们不要蛮干，及时撤离。
1: 我明白，我会见机行事的。我们是司令部的，来替审犯人，已经给你们打过电话了。

0: 给我点水喝。
1: 什么？
0: 我要喝水。
1: 闭嘴！
0: 我要喝水。
1: 闭嘴！要你闭嘴！

0: 救我！救救我！
1: 东都掌柜好，
2: 东九掌柜。
3: 嗯，
2: 司令部派来提审犯人的长官到了，
3: 走，去看看。
2: 嗨。

0: 长官。
1: 地道口应该就在那个房间里。
2: 哦，是林木队长吧？你好，
0: 你好。啊，这位是我的助手，樱木清平小姐。
2: 你好，
0: 我们这次来是来提审犯人的。
2: 哦，之前我们已经接到司令部的电话，犯人已经集合在一起了，请你们去辨认。
0: 好，这趟我们来

0: 不只要提审女犯人，还有两个男犯人要一块带走。
1: 哦，之前电话里没有说啊。
0: 是这样的，因为案子重大，所以具体提审犯人的人数我也是刚知道。南监这边让樱木小姐去找就可以了。
1: 哦，既然是这样，你们两个带这位小姐去南监。
2: 嗨。
1: 请。
0: 好。

0: 行，就这。走，走。他不像我们的人，他下去干嘛？
1: 这个人鬼鬼祟祟的，很可疑啊。
0: 好，我在这看着，你回去报告。

0: 你好，请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1: 报告长官，我们是司令部来的，来提审犯人的。
0: 好的。
2: 队长，刚刚看见了一个人钻进了下水道，所以来问问您，您是不是派人下管道维修了？
0: 在什么地方？
2: 在那边。
0: 带我去看看。嘿。

0: 所有的犯人都在这儿了吗？
1: 是的，都在这里。怎么，这里没有你们要找的犯人吗？
0: 有一个，那个，带走。
1: 你

0: 老汪，快把刀放下！
1: 把刀放下！
0: 老汪，
1: 你们认识啊？
0: 他不是老王，你不是老王，
1: 我是老王。
0: 哎，秋雪，时间来不及了，老汪和程教授还没有找到，我们再去找找。嗯，
1: 哎，那我呢？
0: 既然遇见了，就一起带走吧。快把鬼子的衣服换上。
1: 哎，好。
2: 报告，郑局长官，我们在司令部移交的文件中，没有发现这个犯人的资料。
3: 林木队长，这个人是从你们司令部转过来的，为什么没有资料？
4: 我看看。
3: 林木队长，我想你找的可能不是这个女人。
4: 资料上写的这个女人不是她吗？
3: 你来提审犯人，之前你没有见过吗？
4: 啊，之前确实没有见过。
3: 那你刚才为什么那么肯定就是这个人？
4: 因为里面除了他以外，其他人我都见过。啊，可能是我疏忽了。那请问这个资料的犯人在什么地方？
3: 这个女人，我们怀疑她和一起越狱案有关，正在刑讯室受审。
4: 带我去见见。
3: 当然了。既然这个人不是你们要找的人，那就把他带下去。
5: 嘿，我不回去，我不回去，我不回去。
3: 带下去。
4: 等一下，他既然是从我们司令部调过来的，有没有资料？正好，我把他带回去，把他资料补齐了再给你送过来。
3: 不必了吧？这些人过些日子都要被带回日本，有没有资料就无所谓了。啊，林木君，你的证件能不能再让我看一看？

0: 他可狠了，他杀人了，他杀了好多中国人，好恐怖啊！长官，我不能回去，杀人了，长官，
1: 走，给我带下去，
0: 回去，长官，
1: 关起来，
0: 我不回去。
2: 不用了，林木队长，很好，这些犯人还是挺怕你的，
3: 在司令部的。对待这些犯人还是有些手段的。
2: 好，我这就带你去见那个女人。

0: 长官，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让我们决斗啊？
1: 你们很着急吗？
0: 是的，我恨不得现在就宰了他。
1: 这两个是什么人？哦，都是些青龙帮的人，为了争这里的头目，都想杀了对方，真是可笑至极。不过我很喜欢他们这样，如果他们之间没有矛盾的话，我们就会有很大的麻烦。不只是你们司令部对待犯人有一套，我们这里并不比司令部仁慈。我今天看看你们俩真正的决斗。来人，
2: 有，
1: 把他来给我带出去。
2: 嗨。

0: 秀雪，
1: 六教官，
2: 六队长，真的是你啊？
0: 你是？
2: 我是王三儿啊，上回在宴会厅你忘了？
0: 啊，是你啊！
2: 哎呀，行了，别说那么多了，赶紧走吧。
0: 走，
2: 韩玉，
3: 老汪。

0: 干什么？
1: 我要出去找我父亲。
0: 不行，你现在出去就等于送死，快回去。
1: 不行，找不到我父亲我是不会走的。那个人是李红梅，我们要想办法把他带走。
0: 别多事，
1: 我们不能丢下他不管啊。
0: 再说

0: 快开车走，直接回天津，我去找老沈。你去哪儿找他？他可能去找程小姐了。那你和沈大哥怎么办？再想办法吧。你们快走，走吧。不行，要走一起走。没时间了，带他们走。
1: 报告长官，监狱里发生暴乱，大批犯人企图越狱。东角长官呢？
2: 没有看到东角长官。你们把盖子盖好，你三个人留在这儿。如果发现什么人，立即逮捕。
3: 嗨，
2: 其他的人跟我回去。
3: 嗨。
4: 撑住！我一定要带你出去！我走不了了，你快走，要撑住！

0: 赶紧走。
1: 好，走。
2: 他们。

快出来！把枪放下！快出来！快点！快出来！

0: 这坏了，你看这儿
1: 怎么样，能修吗？
0: 哎呀，水箱漏了
1: 啊。

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

0: 春梅，姐，春梅，
1: 姐，
0: 春梅，你怎么来了？你们没事吧？啊，
2: 没事。
0: 准备去接应你们，结果听到枪声就过来了。哎，老沈和廖教官呢？
2: 他们还在大岗呢。
3: 那车坏了，现在怎么办？
2: 阿玉姐，你跟老王先走，春梅和我留下。我们带着青龙帮的几个兄弟回大岗，想办法去接应沈大哥和廖教官。
4: 嗯，不行，你们不能回去，万一找不到他们的话，你们会更危险的。
0: 那我们就留在这儿等着他们。
2: 那也好，我们就在这儿等他们。阿玉姐，你和老王先走，这儿有我们呢。
4: 不，我跟你们一块等。
2: 不行，老王不能再出什么差错了，快走吧。
0: 让几个青龙帮的兄弟护送你们回去。
4: 那也好，你们两个都要小心啊。
2: 嗯。

0: 怎么样？起来，还行不行？
1: 我实在跑不动了。
0: 来，让我看看。
1: 不行。
0: 我看看。
1: 不行。
0: 我又不想占你便宜，一个柴火堆有什么好看的？我看看。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
1: 你要敢看，我就杀了你。
0: 那你杀吧。起。你再坚持一下，我们找个安全的地方，然后给你把子弹取出来，好吧？来，我背你。
1: 不用，我自己能走。
0: 如果你要自己走，你的血液就会加快流速，然后你到不了天津，你就会死掉。你以为我想背你啊？我只不过不想看见你死在这儿。
1: 你可以把我丢下，你自己走。
0: 那我还不如一枪把你毙了，免得落到日本人手里。
1: 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招人讨厌啊？
0: 我就是这么招人讨厌。来，快起来，赶紧的。走。快点。
2: 陈先生，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0: 哦，前面有个破庙，我们去那儿等廖教官。
3: 走。
2: 不。我要回去救我父亲。
3: 哎，秦红，秦红，你这样回去，小鬼子就在我们后面追，你这回去不是送死吗？
0: 青青说的对，你不能回去啊。
2: 那我父亲怎么办？
0: 也许你父亲根本就没在大港监狱，可能之前已经被廖教官救出来了。
3: 哎，对啊，秦红，你放心，你父亲吉人自有天相，一定会安全没事的。
0: 快走吧，走。
3: 走。
1: 你就不能慢点走吗？
0: 我这又不是八抬大轿，要不你跟日本人说说，让他们慢点。
1: 你，我居然没想到我会和一个臭男人挨得这么近。
0: 我臭？你不闻闻你身上什么味儿？啊？我还没想到我会背一个臭女人走那么远呢。
1: 我这是因为在监狱里面没法洗澡，好不好？我又没求着你背我，先把我放下来。
0: 谁稀罕背你啊？要不是你身上有伤，我早让你一个人回天津了。
1: 放我下来。谁让你背我了？是你非要背我的。我真没有想到天狼星里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

0: 怎么就不能有我这样的人啊？
1: 我以为天狼星里边都是女人，没想到，居然会有你这样一个让人讨厌的臭男人。我
0: 劝你别忘了，是我这个臭男人，把你从鬼子手里面救出来，还辛辛苦苦的把你背到这儿。
1: 你叫什么名字？我怎么没听陈秋雪说过呢？
0: 那说明我微不足道，不值一提。不像你这个大小姐，受人瞩目，被人敬仰。
1: 你怎么知道我是谁？陈秋雪说的吗？
0: 这还需要别人跟我说吗？啊！一看你这身大小姐做派，瞎子都能看得出来。
1: 我怎么就大小姐做派了？
0: 娇生惯养，刁蛮跋扈，还不像大小姐？
1: 你，
0: 我什么我？
1: 去天津的路在那边，你这是要去哪儿？
0: 如果我们一直往天津走，日本人会追上我们。我们得先找个地方躲一躲。上来吧。

0: 姐，就这么干等下去，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啊？不等还能怎么办？万一他们一到麻烦怎么办？万一他们没从大港监狱逃出来怎么办？不会的，我们每次行动前，廖教官、沈大哥的计划都很周密，他们一定能够逃出来的。
1: 姐，人算不如天算，你想想，哪次行动之前我们不都计划的好好的吗？
0: 可是每次不都出点乱子。
1: 你这个乌鸦嘴，快呸呸呸！呸呸呸呸！他们肯定出来了，我相信沈大哥和廖教官，就像我相信你一样。
0: 嗯，我也相信他们肯定会出来，但是我们这样等下去也太被动了吧？
1: 再等5分钟，如果我们还是没有见到他们，就进去找他们。
2: 前面有辆车，我们过去看看。

0: 不好，不仅有人。哎，是邱雪他们。学姐，邱雪，
1: 沈大哥，沈大哥，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0: 是啊，能再次见到你们，我也高兴啊。哎，阿玉和老汪呢？
1: 撤坏了，他们俩先回天津去了。我跟姐在这等着接应你们呢。
0: 哦，老马，你怎么也在这儿啊？啊，我们青龙帮也是来劫狱的，来救我们大小姐的。哦，
2: 沈大哥，廖教官呢？
0: 我们出来的时候遇到鬼子，被打散了，他现在应该和李红玲在一起。
1: 他们人呢？
0: 不知道，应该还在后面。
1: 沈大哥，要不然你先走，我跟老马去找廖教官和李红玲。
0: 嗯，
1: 我也去。
0: 不，还是我留下来断后吧，一会儿小鬼子就到了。
1: 要不然我们一起打回去，给小鬼子来个措手不及，你看怎么样？
0: 好啊，怎么打？
1: 鬼子现在正搜寻我们，他们一定以为我们各自为战，到处乱跑，所以他们也会分散大部队。
3: 我们这些人加上青龙帮的兄弟，如果对付成群结队的鬼子，可能会有问题。
4: 但是如果我们集中起火力，鬼子的分队和我们比起来，可能就不占什么优势了。我们给他们来个逐个歼灭，一个一个杀掉后来追上来的鬼子，这个是有可能的。
5: 对，
3: 陈姑娘说得好啊，我们就按照这个办法给小日本脸颜色看看。
5: 姐说的对，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以为我们怕了他们了？
4: 哎，我也要参加，
5: 我也要参战，我最喜欢杀他们个回马枪了。

0: 我们的职责就是杀掉这群恶狼。这群恶狼以为我们是他们的猎物，我们要告诉他们，真正的猎物是他们。敢在这个地方为所欲为，是要付出代价的。对，打断他们狼爪，拔掉他们狼牙，让他们成为丧家雀。
1: 好，既然大家伙儿战斗热情这么高涨，准备战斗吧。
0: 是是。

0: 老李啊，楚天飞这回可是下了血本了，打得够猛的。
1: 他们这边和那边的重装备联手围攻，小日本的损失够惨重的。
0: 嗯，
1: 只有你李银龙能够摸透他楚天飞的心思。不知道老沈他们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到现在都没有任何消息。
0: 我们再等等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蓝白
7: 成绩怎么样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哎，走仔细一点，这边。走仔细点，去那边看看。

0: 春梅，你干嘛呢？我说说，看一共打了多少鬼子。一共16个。到时候政委跟团长问起来，我也好说，是吧？
1: 好，同志们，旗开得胜啊！赶紧打扫战场，接着往前走。
0: 好，
2: 好，
0: 好。
3: 将军，青龙帮已经选出了新的帮主。
4: 是谁？
3: 就是李啸天的女儿李红玲。
4: 很好，这是青龙帮他们自己送给我们的一份大礼。你去转告青龙帮的人，如果想要他们的新帮主，就让他们拿船来换。
3: 将军高明，人在我们手里，这以后价码就随便开了。
4: 你去给大港监狱打个电话，干掉这个女人。
3: 干掉这个女人？哦，好，这样青龙帮就永远群龙无首了。在下佩服。
4: 哼。我是德川。
5: 将军，
0: 大港监狱发生暴动，
5: 监狱长官东九少佐被杀，
0: 犯人与士兵械斗，士兵开枪自卫，部分犯人被杀，少数逃跑。
4: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5: 刚刚发生。
0: 我们怀疑是天狼星
5: 策划的一次有组织的行动。
4: 你在哪里？
0: 我现在就在大港监狱。
4: 你在那儿做什么？
0: 啊，铃木队长分析，我们从司令部监狱押送过来的犯人中
5: 有天狼星的人，所以派我过来调查。可是
0: 等我赶到，大港监狱暴动已经发生。
4: 你们有追捕天狼星的人吗？
0: 这个，我们来的路上和不明身份的人发生了火拼，击毙了几个，
5: 估计是天狼星。
4: 你马上带人追捕逃脱的犯人，我会派人增援。另外，你查查犯人里面有没有一个叫李红玲的，
6: 如果他活着，给我带回来。
0: 嘿。
4: 这个天狼星怎么都闹到大港去了？去命令天津周边的所有岗哨严加盘查可疑人员，特别是从大港方向过来的。
3: 是，我这就去。

0: 怎么不前进了？
1: 根据最后一批犯人逃脱的时间算，他们应该就在这附近。我们从这里开始搜，第二小分队听我命令，分成两队往回搜。
0: 明白，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将他们包围。

0: 还算有点良心，把枪给我留下了。干嘛起来呀？坐下。
1: 我以为你走了。我是有这打算，我自己走总比带着你一块走强。那你又回来干嘛？我这人呢，就是心软，把那个大小姐扔在荒郊野外的。
0: 我还真有点于心不忍。你果然是又招人烦又招人厌。对。别说了，把衣服脱了。你要干嘛？你觉得我能干什么呀？我不脱。你不脱，我怎么帮你治啊？没想到你这个青龙帮的大小姐，不但娇生惯养、刁蛮跋扈，还挺封建腐朽的啊！不可理喻。
1: 我怎么就像你说的那样？
0: 别再废话了啊！我要是再不帮你把子弹拿出来，你很快就会没命了。

你们手手仔细点啊，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快快，继续走，去那边看看，仔细点啊。

长官，抓到两个人。

0: 小妹妹，这是谁的呀？
1: 我在河边，一个叔叔给我的。
0: 你告诉姐姐，这个叔叔长什么样子？小妹妹，你告诉姐姐，姐姐给你糖吃。
1: 我不说，你是坏人。
0: 他不说，你说。
2: 我不知道。
0: 说说。
3: 会很疼，我开始了。

0: 把衣服穿上吧，来。刚才挺坚强的啊，一声不吭。我要是吭声了，不就把日本人给招来了吗？ 我挺佩服你的，不愧是青龙帮的大小姐。
1: 我没你想的那么废物。

咱们走不了了，小心点儿。

0: 得嘞，日本鬼子彻底让你给招来了。
1: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0: 哎，行了，别说了，快走吧。
2: 报长官，下午里有枪声，
3: 快追！
4: 嗨嘿。

0: 我们俩要栽在这儿了。
1: 你现在是不是很后悔带着我？
0: 后悔有什么用？没想到我们俩最后会死在一块儿。
1: 给我搜！
0: 你还有几发子弹？

0: 大小姐，怎么样？
1: 大小姐，没事吧？
0: 没事。
1: 你受伤了？
0: 老马，
2: 廖教官，老沈，秋雪，
1: 廖教官，没事吧？
0: 没事。

0: 老马，得麻烦你，知道其他回天津的路吗？
1: 哎，沈先生别客气，跟我们走吧，我们知道一条隐蔽的道路。
2: 沈大哥，我们赶快走吧，估计大批的鬼子马上就要过来了。
0: 好，我们开鬼子的车，快上车。

0: 你能告诉我你怎么好生生的跑到监狱里头去了吗？
1: 这你问他，是你自己蠢的，说什么飞檐走壁。早知道你这么不济，我才不会让你去司令部呢。
2: 我这不是为了你吗？再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1: 算了吧，我看你啊是越帮越忙。
2: 你
0: 行了行了，你们俩别吵了。
1: 廖大哥，哎，不对不对，廖教官，我现在也算是天狼星队员了吧。
0: 擅自行动不听指挥，你觉得你可以成为天狼星的队员吗？
2: 那我知道错了，我还算是有功劳的，我刚找到你要找的人了。
0: 什么人？
2: 荷包的主人。
0: 找到了？
2: 是啊，不过呢我现在不告诉你，除非你让我加入天狼星。
0: 威胁长官，你现在可以下车了。
2: 我什么都没说，我报告。
0: 谁啊？
2: 其实这个人呢你也认识，就是学姐。
0: 你说什么？你没跟我开玩笑吧？
2: 没有，我就是从他那儿偷的。

0: 这就是你们击毙的游击队？是的。混蛋！你们看看照片上的人，不是老弱病残，就是妇女孩子。这样一支游击队，就让我们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怎么让上面相信，就是他们杀死了我们帝国的勇士？
1: 是我的疏忽，我马上重新核对被击毙犯人的身份。各处哨卡有没有消息？
0: 啊，没有，我们已经封锁了大港到天津的各个要道，并且加强了防守。从我们部署的范围来看，这帮人应该已经是流窜到别的地区了。让他们跑了也好，你去通知周围防区，让他们加强戒备。嗨，刚才华北劳工协会给我打过电话，因为牵扯到劳工运输的整个计划。 他们希望对此事保密，不要宣扬出去。这么有损帝国荣誉的事，我看保密也好，所有的责任，你们就全部推卸到这个所谓的游击队身上。不过，我们不能自欺欺人，之前几位军官被暗杀，再加上这次的越狱事件，幕后的黑手都是这个叫天狼星的组织。他们的存在。 已经严重威胁到大日本帝国对于天津的统治。我们偏偏上面还可以，但是他们绝对没有那么容易就离开天津。所以从现在开始，对天狼星的追捕和绞杀一刻都不能松懈。
2: 嗨，
1: 嗨，
0: 那个青龙帮的李红林有消息了吗？
1: 报告将军，我们已经搜查了整个监狱，没有发现李红林，估计和那帮人一起逃跑了。
0: 我已经派人去监视青龙帮的各个活动区域，一旦发现李红玲，就会回来报告。那个李红玲一直和那些反日分子有染，现如今他成了青龙帮的帮主。如果不能及时把他控制起来，整个青龙帮立刻会成为我们的敌人。
1: 将军，不如我们就趁这个时候把青龙帮剿灭了算了。
0: 哼，能剿灭他们。
3: 我们就不用等到现在。青龙帮势力庞大，从华北到南方，到处都有他们的人。一旦让他们做起乱来，局面就会非常难以控制。
4: 令尊刚进来的时候身体不太好，同监舍的医生发现令尊病危后，就告诉了日本人。日本人把程教授带走之后，接下来的情况我们也不知道了。 估计，
5: 阿姨姐，我先带她去休息。
4: 好，
5: 走。

0: 日本人在监狱附近挖了好几个大坑，每天从监狱里抬出去的人都扔在坑里埋了。那边尸横遍野，形同地狱呀。光堆在坑边的人头骨，就能立座墙了。
1: 这每一个尸骸，都是我们的血肉同胞。日本人迟早有一天会遭报应的。
2: 这都是日本人欠我们中国人的血债，
0: 得让他们血债血偿。
3: 这次监狱劳工被害，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请求上级给予我处分，啊！
4: 这个也不能全怪你。这次是因为突发事件，这是你无法预料的。这次能把我们几个全都给救出来，这对你来说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你不要再自责了。
3: 我会把这次的情况向上级汇报的，特别是大港监狱的情况。之前我们截获了一份重要情报，说日本高层在占领区制定了一项叫“狼烟”的计划。这项计划包含了很多方面，我怀疑这个大港监狱和其他很多地方的集中营，和这个计划都有关系。啊，还有鬼子搜刮的那批文物，我感觉也是这个“狼烟”计划的一部分。
2: 那批文物就藏在码头仓库，但是具体位置我们不清楚。
5: 打听到文物的下落是你们工作的第一步。这接下来的任务，我们要想尽办法从日本人手里把这批文物给夺回来，然后再给他们安排一个妥善的地方保管起来。
2: 好，
3: 请坐。
2: 嗯。
5: 不知道高桥忠佐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将军，鸠山大佐遇害之前。 我们没机关在中国搜集了一批文物，这件事，将军是否知道？
2: 略知一二。
5: 本来这批货是由我们没机关在天津的联络员松井武生负责看管的。鸠山遇害后，松井为了安全起见，私自将这批货秘密转移到了其他的地方。可是没有想到，松井也遇害了，他一死。
2: 这批货目前存放在了何处，就成了一个谜。我这次前来就是求助将军，希望将军能够配合我们没机关，一起找到这批货物的存放地点。鸠山和松井先生遇害这件事，我们也一直在调查凶手。不过这二位都是你们没机关的人，我们军部也不好太过分插手调查此事。怎么，你们没机关一点线索都没有吗？
5: 暗杀的凶手，我们一直在调查，只是那批文物对于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并且参与过这批文物转移的人，不是被害，就是已经失踪。所以这批文物目前存放在哪个位置，我们一无所知。听说将军一直比较关心这批文物的安全，还曾经派人暗地里保护了这批文物。
2: 所以，我才专程前来，希望得到将军的帮助。这件事我们一定会鼎力相助。只是你们没机关都没有一点线索，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啊。
5: 哼，我们得到情报，松井在遇害前曾与青龙帮的一个叫朱富贵的人有过接触。
2: 这个人已经在青龙帮的内讧中死了。
5: 这个消息我们也得到了，只是我们听说，这个朱。

0: 富贵在临子之前与将军您见过面，所以我们想问问将军，他在临死前是否留下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1: 不错，这个朱富贵是来过司令部，他只是希望我们帮助他能够当上青龙帮的帮主，其他的就没有什么。
0: 关于那批文物，他就什么都没说吗？
1: 如果有，我一定会告诉你。怎么，高桥种作，难道你连我的话都不相信吗？
0: 不敢。既然如此，我就不打扰了。

0: 哦，对了，还有青龙帮这一块，作为一支民间力量，也是我们应该团结的对象。嗯，这次我们能把李红玲一起救出来，对于团结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意义重大。
1: 我可以去找李红玲，在监狱的时候我跟她接触过一段时间，对她有所了解，她对日本人也很痛恨，我可以去说服她来帮助我们，这应该没有问题。
0: 她要是能帮我们当然是最好了，但是我们一定要把计划制定得详细一些，保护好他们。毕竟青龙帮是在敌占区活动，免不了和日本人打交道，这样对我们行动才会更有利。
2: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3: 开会呢。
2: 哦，
4: 廖教官回来了。
5: 廖教官，
2: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汪先生。
0: 你好，廖教官。
3: 监狱里面我们已经见过了。
0: 在没见面之前，我就久闻廖教官是文武双全，胆识过人，如今一见果真是名不虚传呐。
3: 王先生太客气了，要无所谓，戒备抗日应该的。
2: 哦，对了，李红玲那边安排的怎么样了？
4: 办妥了，已经送到青龙帮了。
2: 好，老王，这姑娘叫乌青青，现在是我们准备发展的对象。
0: 好啊，你们这支革命队伍就需要这样的新人不断的补充进来。老沈啊，时间不早了，我也该走了。
2: 好。
0: 廖教官，秋雪，春梅同志，希望大家一起精诚团结，争取早日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1: 是，
0: 大家一起努力。
3: 请王先生放心。
0: 好，
2: 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咱们走吧。来，
0: 好，我走了。
4: 学姐，这个不就是在监狱里给咱们送水的那个瘸子吗？怎么，他也是咱们的人？
6: 不该说的别说，不该问的别问。
1: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3: 啊？那我该怎么看着你啊？
4: 学姐，我忘了跟你说了，我之前从你那儿拿的荷包我已经交给廖教官了。

0: 为什么骗我？
1: 那荷包不是我的。
2: 学姐，那荷包不就是你的吗？
1: 青青，你是不是记错了？我什么时候有这种荷包？
2: 怎么不是你的呀？
1: 春梅，好了，我累了，我先上楼休息了。

0: 你跟我进来干嘛？不知道女孩的房间，男孩不能随便进来吗？
1: 我再问你一遍，那个荷包到底是不是你的？
0: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1: 合着这么久，你跟我说那荷包是你表妹的，都是你在骗我。那咱们算不算这事儿扯平了？现在咱们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好吧？

0: 你知道我为什么希望那个荷包就是你的？我想跟你说，就在我见到你第一眼的时候，我就希望以后我选择的对象就应该是像你这样的一个革命战士。
1: 你怎么想与我无关？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就算当初你不离家出走，我也会离家出走。要不是你当初的选择，我也不会参加八路军，成为一名革命战士。我应该谢谢你才对。
0: 好吧，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还能够相见，就说明我们有缘分。当年我可能对你造成了伤害，是我太自私了，请你接受我的道歉，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现在跟你道歉，对不起，我错了。秋雪，
1: 好了，我接受你的道歉了，你走吧。
2: 刚从死亡牢狱逃脱的陈秋雪，面对廖武的一番表白，让她心里充盈了温暖和欣慰，因为她感受到廖武很在乎自己。
3: 您的诊费，
4: 谢谢啊，
3: 谢谢啊！只要按时服药，小姐的病啊，很快就会好的
4: 啊！好啊，来，把郎中送回去。
3: 慢走啊！
5: 跟着这个郎中，看看他给谁看病，去。

0: 你认为你自己合格吗？
1: 怎么，你对我们家很感兴趣啊？
2: 我误会什么呀？莫名其妙。这个荷包本来就是你的，现在在你手上算是物归原主了，干嘛还要交给别人呢？我接受你的道歉了，你走吧。
3: 廖武觉得要弥补秋雪的实在是太多了，他深深地懊恼自己当初的幼稚行为。

0: 接下来我该怎么和廖武相处呢？大小姐，喝点药吧。好。
1: 居然没想到，我会和一个臭男人挨得这么近。
2: 你以为我想背你啊？我只不过不想看见你死在这儿。
3: 把你这个大小姐扔在荒郊野外的，我还真有点于心不忍。

0: 大小姐，
1: 进来吧。
0: 大小姐，
1: 马叔、赵叔，哎，你们来了。
0: 我和赵堂主是来看您的。
1: 我爹呢？我爹怎么没来啊？

0: 这是怎么回事？大小姐，老庞珠，他被朱富贵给害死了。没力气，怕摔。 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
1: 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1: 问康堂有目共睹，
0: 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走路有力气。 自己就能买菜遛弯，补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 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5: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1: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补靠人照顾。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5: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0: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

0: 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

0: 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呀、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呀、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呀、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7: 痛了！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呀、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爹，女儿不孝，让你遭此毒手，此仇不报，我羞辱为人。
1: 都是朱富贵这个狗贼，他勾结日本人，为了篡夺帮主之位，他丧心病狂的对老爷子下了毒手。
0: 要不是日本人在背后给他朱富贵撑腰，就算是给他100个胆子，他也不敢对我爹下此毒手。这仇没完，这是日本人才是我李红玲真正的仇人。
1: 大小姐，你现在要保重身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刚从大港监狱里出来，如果日本人要是知道您回来了，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当务之急是得躲过这个风头。再说青龙帮的弟兄们这还等着大小姐继承帮主之位呢，如果大小姐您有个三长两短的，

0: 这青龙帮的兄弟们该怎么办呢？大小姐，我觉得你还是先养好伤，保重身体，再从长计议。
1: 我要是不杀了这些日本人给我爹报仇，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个世上？
2: 帮主，你要想为老爷子报仇，我们这些老朽跟着你去跟日本人拼命，死不足惜。可帮里的兄弟们怎么办？以我们青龙帮现在的实力，明着跟日本人干，无疑是以卵击石。到时候日本人以此为借口，我们青龙帮必遭毁灭，百年基业毁于一旦呢。到时候我们有何颜面去见帮主和死去的弟兄啊？
0: 是啊，此事万万不能冲动啊。

0: 师祖，这次军部对我们意见很大，我们也损失很惨重，我们是不是得不偿失啊？
1: 李银龙害得我被魏元长训了一顿。
0: 不行，你去通知廖武，一定要把这批文物弄到手，我要亲自运回重庆。是。
2: 将军，您找我？
3: 那个李红玲，你找到了吗？
2: 根据我的侦查，李红玲现在在赌场里养伤，我的人就在那里监视着她。现在抓她吗？
3: 不，那个李红玲现在不能抓。这样，你去给她送一份请柬，叫她到静心道场来，我要见见她。
2: 将军，您的意思是？
3: 你们中国的《孙子兵法》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个李红玲之前只是一个筹码，现在她是青龙帮的帮主，身份不一样了。如果我们把她抓起来，就等于是在和整个青龙帮为敌，相当于给帝国带来了数以万计的敌人。这个顾虑我不能不去考虑。
2: 将军，我担心李红玲会不会出现。
3: 放心，他为了青龙帮在天津的利益，也为了他自己，他一定会赴约的。
2: 啊，我马上去办。
4: 日本人把这个地方给控制了，他们会不会已经发现了文物？那我们过去看一下。小心点儿。

0: 站住！
1: 你们哪个部队的？
0: 司令部警卫连。
1: 谁下的命令，让你们在这儿说假？
0: 我们是奉德川司令的命令。

0: 那个女人好像是在寻找什么。
1: 看来日本人还没有发现这批文物，我们赶紧走，回去向沈大哥汇报一下。
2: 别动，廖参谋，我们找你找的好辛苦啊，跟我们走吧。
3: 廖参谋，见你一面可真是不容易啊。师座对你前几次的行动没有及时的上报，

0: 很是不满，希望你不要忘了该为谁效忠。还有老身跟你提过的文物的事，师座命令你尽快把这批文物交给我们，希望你这次不要让我们失望。
1: 好，我知道了。
0: 廖参谋，这是师座给你的最后一次命令，我们呢会在天津城里等你的消息，车呢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出发，告辞了。
2: 看来日本人已经盯上我了，我刚一回来他们居然就知道了。
3: 帮主，不知道德川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哎，我看这分明是鸿门宴，帮主你不如把它推掉，我帮你找个地方，你先去那儿躲一躲吧。
2: 不用了，我去赴这个宴。
3: 帮主，
2: 日本人请帖都送上门了，如果他们要抓我的话早动手了，他们这么做无非就是想拉拢我们青龙帮为他们做事。也好，我正好去会会这个德川，看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4: 以大小姐现在帮主的身份，不能总是这么躲躲藏藏的过日子。德川能够下这个帖请帮主吃饭，这说明大小姐越狱一事他们也不再深究了，只是想拉拢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2: 你说的对，我要是不露面的话，日本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如果这是德川的鸿门宴，为了青龙帮我必须得走一趟。老马，
3: 哎，
2: 你去备车吧。
3: 是。
4: 帮主，要不要我和你一起去？
2: 不用了，老马陪我去就行了。
4: 好。
5: 什么？德川将军邀请李红玲吃饭？
2: 是的，李红玲现在是青龙帮的帮主，德川将军请他吃饭应该是另有所图。
5: 这个李红玲一直都和天狼星有着密切联系，而且我怀疑大梗监狱的事他也是主犯之一。将军竟然如此善待他，这不是养虎为患吗？
2: 林木兄，我听到了一个消息，松井在临死之前已经把53号民居的所有文物都转移了。
5: 转到哪里去了？
2: 不知道，他们做得很严密，估计那晚受挫之后就已经转移了。
5: 松井他一直跟青龙帮有着密切联系，他会不会把东西放到了青龙帮的地盘？
2: 很有可能。另外我还收到一个消息，司令部警卫连的两个排都已经被安排到码头仓库去看守了，这还是德川将军亲自安排的。
5: 看来德川将军请李红玲吃饭是另有所图啊。走，咱们一起去码头仓库看一看。
2: 可是林木兄，你的伤？
5: 放心吧，已经没大碍了，走吧。
2: 嗨，
6: 李帮主，为了我们能尽弃前嫌精诚合作，喝一杯。李帮主，其实我还有件事情想跟你谈。
2: 将军有事请讲。
6: 你们帮那个朱富贵曾经来找过我，希望借助我们的力量帮他当上青龙帮的帮主。这个人为了当上帮主居然对你的父亲下了毒手。其实我们日本人最痛恨这种不忠诚的人，所以我们没有帮他。
2: 看来我们要谢谢将军了，要不是你的袖手旁观，我们青龙帮也
6: 帮助我们把这批货运走，我将不胜感激。
2: 将军所说的这些物资是什么东西呢？
6: 不瞒你说，鄙人一直对中国的文化很感兴趣，所以从民间各处收集了不少古玩字画，不过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
2: 既然是不值钱的东西，为什么又要运回日本呢？
6: 这个李帮主就不必过问了。

0: 总之两天后，我希望看到这些物品被安全地装上船运走。
1: 我们仓库大了，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些物资在什么地方。
0: 这个我相信李帮主一定有办法找到的。
1: 可是船的事……
0: 怎么，难道李帮主的身家性命和整个青龙帮的生死存亡还不值一艘船吗？大港监狱这个地方，如果李帮主再去，恐怕就不会像这次一样能这么幸运了吧。哼，李帮主请。

0: 这是司令部的士兵。
1: 走，进去看看。
2: 长官，长官。
1: 你去那边看看。走这边。
2: 长官，长官。

0: 怎么样？
1: 这里的货物实在是太多了，我们这么着是在浪费时间。
0: 是啊。
1: 不如让吴宝山或者赵长风再派些人手过来，帮我们一起找。
0: 要是能让他们来，德川将军早就派人来了。
2: 林木君。
0: 高桥小姐，你怎么在这儿？
2: 听说林木君受伤了，我本来还想去医院看望的，没想到居然在这里碰到了。
0: 谢谢高桥小姐，让您费心了。我们今天过来也只是随便看一看。
2: 哦，随便看看。林木君受伤还没好，就到这儿来，恐怕是有别的目的吧。
0: 难道说高桥小姐今天来也是有别的目的？
2: 我是为鸠山先生和松井先生遇害一案来的。我听说松井先生遇害之前最后见的那个人是你。
0: 啊，是的，我们见完面之后他就被人杀害了。
2: 松井在遇害前把这批文物运到哪儿？难道一点线索都没有告诉你吗？
0: 对不起高桥小姐，这件事情我真的是一无所知。
2: 林木君好像有些话不太方便说啊。
0: 没什么不方便的。
2: 听说林木君最近一直在查一个叫天狼星的组织，不知道查到什么线索没有？
0: 对不起，目前还没有任何线索。
2: 那你对这个组织有多少了解呢？
0: 我们只有这其中一个人的画像，至于其他人嘛，我们还是一无所知。
2: 好吧，我最近一直在负责鸠山和松井遇害一案，如果林木君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请随时来找我。
0: 好的，如果有什么事我一定会去找高桥小姐的。那我们先告辞了。
2: 林木君，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哦，我们要去静心道场，我要去跟德川将军报告一下。
2: 我也想去见见德川将军，不知道可否一起啊？
0: 好，走吧。
2: 好，谢谢。

0: 老马，你是不是知道日本人的货在哪儿啊？啊，是啊，日本人把这批货送到码头的时候，刚好被春梅姑娘给看到了。我们不能轻易的把这些东西交给日本人。啊，
1: 大小姐，这日本人一直在码头上守着，这不交给他们，咱们也留不住啊。这些东西。
2: 都是中国人的宝贝，我们不能让日本人就这么夺走了。这些东西都是中国人的宝贝，我们不能让日本人就这么夺走了。那我们怎么办呢？先回去，我们再商量。哦，我看看，嗯，挺好的，进去试试。这穿上去太像富太太了，我不穿，我穿不了。
3: 哎呀，你先进去试试，这是为了以后行动方便啊。去吧。
4: 秋红，你怎么不挑一件呢？嗯，我别太难过了，我们一切都要向前看。嗯，慢点，阿玉姐，你饶了我吧！
2: 小心，慢点。
4: 我从来没穿过高跟鞋，太难受了。
2: 你穿穿就习惯了，没事的。
5: 我们开始也是这样的，你走走看看，对你走走看看，哎，再走走。嘿，你个老东西，哎，你又偷吃了，还跑，干嘛？这，看，这不是挺好吗？你臭要饭的，让你偷，让你偷，天天到我这儿偷东西吃，
2: 你干什么？
5: 打死你！我让你
2: 干什么？为什么打人呢？
5: 他偷我馒头，
2: 人家就拿你们两个馒头。
5: 告诉你，以后别来了。
2: 哼，你没事吧？
6: 老师，爸，你看看我，我是千红啊，爸，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7: 爸，
6: 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7: 千红，不能在这儿说，先回去再说，走。
2: 爸，
7: 你拦我干什么？拦我干什么？我要吃包子，我要吃包子。
6: 日本人在仓库门口设置了关卡，对进出的车辆都要查看。
7: 那。 那批文物还在吗？
2: 我们没办法进去，
7: 所以我觉得日本人知道了这批货藏到了仓库，所以派了司令部的士兵过来把守。可能松井和朱富贵还没来得及告诉别人，就已经被我们干掉了。
2: 仓库堆了那么多的货，他们要找起来也得费些功夫。
7: 这倒是为我们争取了一些时间，不过。 小鬼子很快就会找到那批文物，所以，我们得抓紧时间，把这批文物运走。沈大哥，我有个想法。你说。
2: 小鬼子直接把这批货运回日本，只要我们阻止他们不把这批货运走，他们的阴谋就不会得逞，我们并不一定要把这批货运出天津啊。嗯。
7: 哎呀，可是这批文物数量那么多。
2: 我们藏在哪儿呢？快来，到家了。秋雪、春梅，阿玉姐回来了。秋雪，阿玉姐你回来了。哎呀，这位是，啊，这是我的老师，程教授。
8: 沈大哥，我爸他还活着。
7: 程教授，
8: 我们在街上碰到了他，他精神上好像有点失常，看来在监狱受了不少的苦。一个好好的人，被日本人残害成这样。爸，你慢点吃啊，慢点吃，哎，喝口粥啊，爸。 爸，你看看我，你看看我，我是你的女儿啊！爸，爸，爸，你这是怎么了？这是，爸，你看看我呀，爸，爸。
2: 好了，青红，别这样。
8: 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2: 好了好了，青红，
8: 不是这个样子的。
2: 找到你父亲就好，他的病会慢慢治好的。

0: 小鬼子真不是人，把你父亲害成这样。像程教授这样的科学家，竟然遭受如此的境遇，这是我们的耻辱。只要日本鬼子在这一天，这样的悲剧还是会继续上演的。
1: 你慢点吃。
0: 秦红，让他去屋里吃吧。啊，来吧，程教授。嗯，我们扶你上去休息，好吧？
2: 来，慢点吧。不行，我们得把程教授保护起来。将来我们的国家民族都需要他这样的人，这样的爱国知识分子再也不能遭受这样的境遇了。这样，阿宇，你去安排一下，我们得尽快送他走，离开天津，把他送到根据地去。
0: 好，我这就去联系。
3: 沈大哥，我也要出去一趟。
4: 你要去哪儿，二姐？
3: 去找李红玲。

0: 怎么来了？
1: 怎么，我不能来找你吗？
0: 当然可以，快请进。请喝茶。
1: 哦，谢谢。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0: 啊，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1: 哦，忘了跟你说了，廖武。
0: 廖大哥，感谢之前对我的救命之恩，红菱给你鞠躬了。
1: 哎，大小姐，哦不，李帮主，您太客气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不知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啊，坐下说。我这趟来呢，是想问一问关于码头仓库里那批货的事儿。
0: 只是那批货的事儿吗？
1: 嗯。
0: 难道你就不先问问我的伤好得怎么样了吗？
1: 啊，对不起啊，你的伤好点了没有？
0: 托你的鸿福，我的伤好得差不多了，谢谢。
1: 那就好，那就好。
0: 你想要什么尽管说，只要我青龙帮有的，你尽管开口。
1: 有李帮主这句话，这事儿好办多了。
0: 给，
2: 谢谢小姐，
0: 谢谢啊。
1: 哎，你找谁？
0: 我找李帮主。
3: 陈小姐，你是来找我们帮主的吧？
0: 是啊，他在吗？啊，
3: 在在在，快请进。
0: 廖大哥，这是我们青龙帮的义字牌，你拿着它。如果以后你有什么事，大江南北只要是我们青龙帮的兄弟，都会供你差遣的。
1: 李帮主，你听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太重了，我真的不能收下。你收起来吧。
0: 廖大哥，你不用客气了，你救了我一命，我也无以回报。你要是不收下的话，就是瞧不起我们青龙帮的人了。廖大哥，你收下吧。
1: 李帮主，这个东西我真的不能收下。
0: 廖大哥，
1: 这个真不行。
0: 红菱。秋雪，
1: 秋雪，你怎么来了？
4: 啊，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早知道你在这儿，我就不用来了。
1: 啊，是这样的，我来呢是请李帮主帮咱们一个忙。
0: 来，秋雪，快来坐。
4: 嗯。
0: 你们俩一起来找我，都是为了那批货吧？你们不要为难，我已经想好了，就直接跟日本人说，这批货没找着，不就结了？
1: 德川没那么好对付，如果他已经认准了这批货在码头仓库，你跟他说没找到，你觉得他会善罢甘休吗？
0: 那我就派人去搜集一批赝品。
4: 日本人一直都在仓库门口守着，就算我们用假的冒充。

0: 我们怎么运进去？而且德川没那么好糊弄，真假他还是分得出来的。
1: 那就放把火，直接把它烧了，谁也别想拿走。
0: 不行，这些文物都是国宝，我们不能烧。哎，
1: 哎，我们半路上直接把它劫了，怎么样？
2: 就算我们半路把它给劫了，也出不了城，最后还是会落到日本人的手里。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德川以为这批货已经安全地上了船，那以后你和青龙帮也不会有什么麻烦。
0: 还是廖教官考虑的周到，时刻都在为李帮主的将来着想。
1: 无所谓啊，日本人发现了又怎么样，大不了再把我关进去呗。廖大哥，到时候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0: 当然不会了，廖教官为人最仗义了，你要是有什么事情，他一定会鼎力相助的。
2: 啊，是，我这么做呢，也是考虑不给青龙帮找麻烦。那我们就在半路给日本人来个狸猫换太子。
1: 哎，廖大哥，这个主意好，我怎么没想到？
2: 好，那咱们就这么定了。
3: 来，这是刚刚从本土带回来的清酒，各位都尝尝吧。
1: 谢谢将军，这酒让我想起了家乡的富士山，还有漫山遍野的樱花。
3: 我们这些军人常年在外为国效力，难得能有机会喝到味道这么纯正的美酒啊。林木君刚刚大病初愈，正好用这酒犒劳一下。
4: 谢谢，多谢德川将军的美意，来，我敬诸位一杯。
3: 高桥小姐，请。嗯，
4: 的确是好酒。
1: 将军，听说您派人在码头仓库驻守，是不是有什么消息了？
3: 那个地方是青龙帮的地盘，我是怕有什么变故，所以才派人去驻守的。这青龙帮刚刚换了帮主，还因此起了内讧，所以我不得不防啊。
1: 听说将军刚刚请了青龙帮的新任帮主李红玲吃饭。
3: 不错，天皇的寿诞就要到了，天津要为此举行隆重的庆典，这期间一定不能再出什么差错。
1: 将军请放心，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4: 放心吧将军，这一次绝对不会出问题了。
3: 嗯，高桥中佐，青龙帮势力庞大，青龙帮稳定则整个天津稳定，我请这个女人吃饭，就是希望能维护天津的和平安定。怎么，难道高桥中佐查到什么了？
1: 哈，没有，我只是路过码头好奇而已，不知道将军是否方便能将这位李小姐引荐我认识一下，也许将来也能为我们煤机关所用呢。
3: 这个容易，来喝酒。
1: 请。嗯，廖大哥请放心，这件事儿我随时听从你们的安排。
2: 我们回去再商量一下，有什么事一定来找你。嗯，
1: 廖大哥，这个东西呢你还是拿着吧，不然的话就是瞧不起我们青龙帮上下的老少爷们了。
2: 那恭敬不如从命，这个东西我就暂时收下了，谢谢李帮主。
1: 廖大哥真是客气了，以后有机会常到我这儿来做客。
2: 一定。
1: 秋雪，以后常带着廖大哥过来玩。
0: 怎么，我一个人就不欢迎了吗？
1: 当然欢迎了，不过带着廖大哥就更好了。
0: 好，一定。那我走了，
1: 恕不远送。
2: 告辞。哎，你慢点，秋雪，你慢点。
0: 你干嘛跟着我？
2: 你不回去啊？
0: 我回去啊，但是不想让你跟着我。
2: 我说这就奇怪了，那回去就这一条路，你不让我跟着你， 你让我去哪儿啊？

0: 对不起啊，我来之前呢不知道你在这儿，所以搅了你和李红玲的聚会，我实在是不好意思。
1: 我去就是跟他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行动，怎么就成聚会了？
0: 你还是离我远点吧，免得让李小姐误会了。
1: 误会？他有什么好误会的？
0: 廖教官，你的情商和智商还真成反比啊。
1: 秋雪，
2: 哟，这么多菜啊！
1: 青青，青青，
3: 哎，来了！
2: 怎么这么多菜啊？
3: 哎呀，沈大哥，你就放心吧，绝对不违反纪律，全是我自己掏腰包。我这不是想给青红的父亲补补身体吗？
2: 哦。
3: 哎，姐，你回来了。
0: 嗯。
2: 哎，怎么样？见到李红玲了吗？
0: 见到了。
2: 她怎么说的？
1: 陈秋雪。饭做好了，
2: 啊，廖教官，
4: 啊，怎么着？
0: 正好，你问他吧，他去的比我早。
1: 问我什么呀？
2: 怎么着，廖教官也去见李红玲了？
4: 啊，你嘴还真够快的。
2: 那怎么说的？
4: 他答应帮我的忙了，而且我们还想出了一个行动计划。
2: 那来，咱们边吃边聊。
0: 哦，
2: 来来来，来来，
0: 你们吃吧，我有点不舒服，上去休息一下。
3: 哎，
2: 廖教官，秋雪这是怎么了？
1: 不知道啊。
2: 哎，青青，
3: 哎，
2: 你上楼去把程教授还有青红叫下来吃饭。
3: 哎，好。
2: 好。哎，廖教官，你们的行动计划是什么呀？
4: 狸猫换太子。
2: 狸猫换太子。
5: 高桥小姐，那就恕不远送了。
6: 林木君，告辞了。

0: 这个女人好像对德川将军并不信任。没机关的人对谁都不太信任。看来将军这次这批货看来肯定是藏在码头仓库里面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办？要么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1: 要么为了帝国的利益，我们把这批货交给高桥。陈秋雪看到李红玲和廖武亲密的样子，她的心底泛起了一股莫名的焦躁。难道自己真的喜欢上廖武了吗？
2: 陈秋雪对自己的情绪失控懊恼不已。姐，你怎么了？廖教官跟你生气了？没什么。今天我去找李红玲，进门的时候，她居然早就在那儿了。
3: 在就在呗，这有什么可生气的？人家那是说正事儿，他找李红玲是商量的截获文物的办法。那他去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我就不用去了吗？而且，进门的时候，我看他和李红玲手拉着手，一副很亲密的样子。难道说，廖教官喜欢李红玲？
2: 不过也难怪啊，一个未娶，一个未嫁，这很正常。哎，姐，你不会是在吃李红玲的醋吧？你想哪儿去了？我只觉得他们俩刚认识才多久啊，就这样，他这人也有点太轻浮了吧？这样的人做我们的教官，我真担心以后的行动会不会出现岔子。
0: 俺娘曾经说过，一个女人如果因为一个。

0: 男人而变化的话，他八成是爱上了这个男人了。
1: 你
0: 我看你啊，心里就没有放下过这个男人。
1: 你放心，从参加八路的那一天起，我就发过誓，在没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之前，我是不会想这些儿女私情的事。
0: 你也别这么说啊，你也不能这么单着过一辈子吧。你啊也该找个人了。
1: 那我找谁啊？找你啊。
0: 行啊，你要问我，我愿意啊。
1: 你放心吧，我找谁也不会找像他那样的人。
0: 我相信你，但是你说服我没有用啊，关键是能否说服你自己。我先出去了。

0: 吴队长，你是可疑新人的人吗？将军，将军对吴宝山的恩情，宝山铭记在心。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有什么事情您只管吩咐，宝山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
1: 很好，我就需要你这样的人。你也知道，朱富贵把松井的那批文物藏在了码头仓库。这件事。
0: 我必须找一个踏实可靠的人去做，而且谁都不能知道。在下明白，在下一定安全妥当的把这批货送上船。
1: 你去催催那个李红玲，叫她尽快。现在煤机关的人已经开始怀疑码头仓库有问题，这批货如果不能早点运走，恐怕夜长梦多。
0: 好，在下这就去。
1: 你要小心，这个李红玲恐怕没有那么轻易。 就交出这批东西，现在天狼星应该已经得到消息了，一定会从中阻挠的。
0: 我们不如趁这个机会，就把天狼星一网打尽。
1: 嗯，如果能让煤机关的人去对付天狼星，那就更好了。你要知道，我关心的是这批文物，明白吗？
0: 在下明白，我这就去。

0: 建国，你父亲会没事的。爸，爸，花在静心道场德川的房间，赶快去拿，不要管我。
1: 阿玉姐，你们这是要把我爸送哪儿去啊？
2: 你放心吧，我已经跟上级联系过了。程教授到了根据地以后，就不会有人再迫害他了。然后我们会想办法把他送到苏联进行治疗的。爸，放心，我们走了。
1: 好了好了，你放心，有阿玉姐他们呢。啊，爸，放心吧啊！青红啊，你别伤心了，你放心，你爹吉人自有天相的，而且还有阿玉姐他们呀，你就放120个心吧。六大哥，我想求你一件事。
0: 你说。
1: 我要加入天狼星。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6: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哎呦，
8: 痛了，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放心吧，青红啊，别伤心了，你放心，你爹吉人自有天相的，而且还有阿玉姐他们呀，你就放120个心吧。六大哥，我想求你一件事。
1: 你说。
0: 我要加入天狼星，成为你们的一份子。
1: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我们天狼星里面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人。
0: 廖教官，那我呢？我什么时候能加入？啊？
1: 你先放手。等你什么时候组织纪律性强了，我们什么时候再考虑。秀雪，我们是不是要商量一下下一步的具体行动？
2: 等阿玉姐和沈大哥送完程教授回来，我们再商量吧。
1: 好。
3: 林木队长，
4: 林木队长，您找吴队长？
5: 他人呢？
4: 吴队长去静心道场找德川将军了。
5: 其他人呢？怎么都不在？
4: 其他人都安排到外面执行任务了。
5: 去哪里执行任务？
4: 说是去码头仓库。
5: 码头仓库？好，没事了，你去忙吧。
4: 嗯嗯。
1: 李帮主。
6: 吴队长，你这是有什么事？
1: 哼，李帮主，德川将军让我问问你，那批货什么时候能运走？
6: 我们正在找呢，而且德川将军不是说了吗，要给我们3天期限。
1: 3天也太长了吧，万一这3天出了什么事，这责任你我担当得起吗？我是来通知你，明天这批货就要上船运走。
6: 吴队长，这件事你是要难为我了。
1: 李帮主，那是你的事儿，我可考虑不了那么多。到时候要么就把货运走，要么你跟我回司令部，这2条路你任选一条。
6: 可是你总得给我时间，容我慢慢找吧。
1: 现在就找啊！你们两个去，把大门守住，不准任何人进出。
7: 是。

0: 着慢着，那么大的事儿，还用李帮主亲自动手吗？让手底下人去，咱们两个，哦，你们两个去，把桌子搬过来。
1: 是，
0: 我要和李帮主一边喝着茶，一边看着他们走。
1: 是，快。
2: 老马，
1: 哎，
2: 你去安排吧，多找些人来，一定要好好的找到这批货。
1: 是。
0: 李帮主，请吧。
2: 吴队长请。

0: 放心，我们一定安全地送到根据地。
1: 好，
0: 走，
1: 慢点啊！
0: 一定要保证程教授的安全啊！
2: 哎，
0: 路上小心点啊！
2: 好嘞，哎，
0: 走吧。
2: 去。

0: 请帮我接下情报处。你好，情报处吗？我是铃木纯一，请帮我找下高桥长官。
1: 哎，那不是老马吗？
2: 就是啊，着急忙慌，这是要去哪儿啊？
1: 要不你问问他。
2: 好。哎，老马！
3: 哎呀，哎呀，老沈，可算找到你了。
2: 你要去哪儿啊？
3: 吴宝山带人去了码头，逼着我们帮主啊，今天必须得把那批货交出来，快点想办法吧。
1: 啊？给大哥。你看
2: 这什么呀，自己做的定时炸弹。
1: 嗯，这是我通过呀上次的行动受到了启发，把大港监狱所用的那些炸弹进行了改良，就成了这个样子。
4: 秦红，你现在越来越厉害了。哎，那这东西怎么用啊？
1: 很简单，只要上面的表针同时指向12点的位置，就会触碰爆炸机关。你需要预留多少时间，只需要把表针往后拨就可以了。不过我还没有试过，不知道好不好用。
2: 找个机会试试，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1: 放心吧，我一定会去试试的。我已经把里面的化学成分重新搭配了一下，威力比监狱那次大多了。
2: 哎，老沈，你怎么来了？老马，
5: 我们赶紧开个会，把他们几个叫下来，情况有变。
6: 我进去啊，这不让进。
7: 怎么不让进了？凭什么不让我进去？
5: 跟你说了不让进就不让进。
7: 上次刚来了，
6: 赶紧走。
7: 废话。
2: 看来我们得立刻行动了。
8: 我们现在行动就算成功了，能把这批货运到哪儿啊？
5: 情况紧急，先把这批货劫了再说吧。
8: 怎么劫？硬抢啊？我们现在的武器和装备也不够啊。
3: 我们可以帮忙啊。
5: 对，老马说的对。而且按照老马说的情况，我们可以假扮成司机，然后开着卡车进入仓库。从货站到码头有一段距离，如果中间有小鬼子拦截的话，我们就硬闯过去，能走多远走多远。
8: 要是走不了呢？
2: 找个地方把货给藏起来。
3: 啊，我倒知道个地方，我们青龙帮平时在那儿藏军火，就在城南的洼地，我们可以把那批货先藏到那儿。
8: 从仓库到城南距离可不近啊，要是鬼子们追上来，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藏这些东西。
5: 这批货是我们国家的宝藏，拼了命也要抢下来。
8: 嗯，
2: 车从哪儿来？
8: 我们从大港监狱开回来的卡车呢？

0: 只有一辆车了，我再去找一辆，两辆卡车我看足够了。
1: 行，既然这样，我跟老沈各开一辆卡车，老马带着我们进码头，在路上其他人设伏，我们的人只要一到，把所有押解的人全部干掉，然后直奔城外。
2: 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0: 哎，这儿不让进，
1: 。哎，他们呢是来拉货的，吴队长知道。
2: 那赶紧进去吧。
0: 哎，走。
3: 走。老马，你回来了。
4: 哎、帮主。哟，吴队长。哎，帮主，汽车已经到了。船呢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找到货呢，直接装车送到港口去了。
3: 好。
2: 哟，李帮主，你们青龙帮把拉货的车都准备好了？
3: 那是当然，给德川将军办事，任何地方我们都不能马虎。
2: 这两个人是你们找的司机？
4: 哦，这都是我们青龙帮的兄弟。
5: 哎，是是是。
2: 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我们在哪儿见过？
5: 我们经常在这附近拉货，肯定见过。我都认识您呢，吴队长吗？不是。
2: 不对，这儿我来过多少回了，所有的人我都认识。哎呦，
5: 吴队长，我们这青龙帮上下几千个弟兄，来来回回的您肯定不能全记住，是吧？

0: 这个打开。
1: 啊！哎，东西在这儿呢。
2: 队长，队长，那笔火找到了，找到了，嗯，快！
3: 怎么办？随机应变吧。
2: 古董店老板呢？
4: 马上就到。
2: 小心点儿。哎

0: 队长，哎，队长，古董店老板带来了，
1: 哎，快快快，快过来，你看看，这是真的假的？
2: 哎呦，队长，这可是真品啊，
1: 真的，
2: 战国时期的青铜器。
1: 快把这些都看看，哦，都看看。
2: 哦，好好好。
1: 电话在哪？
3: 在办公室里边。
1: 你们都给我盯好了，一箱一箱的打开，确认勿再装车。
4: 是
5: 是。
1: 把司机换成咱们的人。
0: 好的。
1: 来，打开看看。来，
0: 好，
1: 快点，快点。
5: 你给我查清楚，如果没有问题，马上运到港口上船。事情办妥了，立刻给我来电话。来人，
1: 将军，
5: 你派三个分队，把码头、仓库到港口的路段封锁，任何人不得进入。再派一个队伍去港口，到青龙帮的船上给我仔细的检查一下。千万别发生意外，立刻行动。
1: 好。

0: 你想办法尽量拖住他们。
1: 好，
0: 我和你先走，半路伏击他们。好的，走。
1: 小心啊。
0: 好。
2: 李帮主，辛苦了。
3: 吴队长，货都找到了，也装了箱了，这下你满意了吧？
2: 李帮主，你放心，我一定会在将军面前美言你几句，到时候将军一定会论功行赏的。
3: 吴队长，你看这一箱箱的装的可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难道你看着都不动心吗？
2: 李帮主，那你的意思是？
3: 这些都是日本人的东西，按理说我们不应该有别的想法，可是呢，现在这些东西都在你我的手上，这些宝贝呢一会儿就装了船了。吴队长，您就不觉得有点可惜吗？
2: 好，那我就听李帮主的，我会放两箱在你这儿，到时候我派人来取。
3: 两箱？吴队长，您吃肉的时候也得让我的弟兄们喝点汤吧，这么多东西，我觉得留十箱更好吧。
2: 十箱？十箱太多了吧？
3: 不多。
0: 德川将军要是知道了这事儿，咱俩的脑袋可都得搬家。
1: 要是护送的车在前面，我们就直接炸掉它；要是在后面的话，我们就让货车先走，然后再行动。
4: 嗯，好的。也不知道春梅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她寻找的狙击点应该就在附近，我们不用担心她。
5: 学姐，有情况。
6: 来，下车，快！
4: 这么多鬼子，
1: 这些鬼子应该是来警戒的。
6: 开开！快开！快开！让开！让开！
1: 走，我们去找那个制高点。
4: 好。
6: 别，我走走。

0: 队长，我已经验过了，都没问题，我们还留了五下。
1: 李帮主，那我们就告辞了，咱们后会有期。
2: 吴队长放心，那些东西您随时来拿，但是这些东西只要出了我们仓库大门，我可就概不负责了。
1: 李帮主，这个你放心，只要出了这儿，这一切责任都由我来负。哦，对了，船在哪儿啊？
2: 就在港口等候多时了。
1: 好，李帮主，告辞了，走。

看来整条街都被鬼子封锁了，怎么办？还有其他进路吗？

0: 咱们现在怎么办？我估计卡车马上就要到了，准备战斗。好，青青，把包袱给我。
1: 好。
0: 拿这些破玩意干嘛？为什么不多拿几个手榴弹？万一有用。

0: 这里是军部情报处的命令，在这里执行任务，请你和你的军队不要阻止我执行公务。我也是奉德川将军的命令，在这里负责警戒。你们现在可以撤回了，学姐。
1: 这小鬼子好像几内讧了，
2: 他们打起来才好。
3: 不好意思，高桥君，我得到德川将军的批准，只有他批准以后，我们才可以撤离。
0: 可以。

是高天佑鬼子，根本过不去。现在秋雪也不知道怎么样了，看来鬼子把这一片全都封锁了。就算咱们把运输的车辆截下来，也跑不了多远。

0: 行，车已经来了，要不咱们在这儿等着，一会儿秋雪他们前面打起来了，我们也开枪，吸引一批鬼子，配合他们行动，只能这样了。
1: 现在怎么办？
2: 先等等，看看情况再说。

0: 这哟，太君，您这是？
1: 这车上装的什么东西？
0: 哦，军用物资。
1: 军用物资？
0: 啊，是。
1: 给我搜。
2: 慢着，高将军，我刚刚得到德川将军的命令，你们军部情报处的人根本就没有权利在这里设置路卡检查我们司令部的车，所以还请你带领你的士兵离开这里。
1: 我现在怀疑这个车上的东西与我们梅机关丢失的物品有关，所以我必须登车检查。
2: 没有德川将军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阻拦这两辆车的通行。
3: 别！
4: 学姐，这两拨人打起来了。
5: 太好了，那就给他们两边再加把火，
1: 都不许动。
2: 高将军，这是要干什么？
1: 我说过，这辆车上的东西跟我们梅机关丢失的物品有关，所以我必须检查。来人，给我搜！
6: 嗨，你，哎，大将军，

居然敢开枪！

0: 老沈和廖教官不在，我们开不走这辆车了。走走。
1: 老沈，撤。好。
0: 你们等我一下。
2: 哎，青青，
0: 青青干嘛去了？
2: 不知道啊。

0: 青青，你干嘛去了？回去说吧，走，快走，走走。
1: 吴队长，马上上车，到港口后立刻上船。

0: 西被运走了。
1: 我知道了，回头再想办法。
2: 先撤。
0: 啊，就走。
3: 好，很好，立刻装船，马上运走，一分钟都不要耽误。太好了，终于到手了。
4: 将军，
3: 林木君，你来得正好，我正要去找你呢。有一件天大的喜事，我要和你一起庆祝。
4: 什么事让将军这么高兴？
3: 还记得53号民居那批文物吗？
4: 怎么了？莫非将军有什么线索了？
3: 那些东西现在已经是你我的了。
4: 什么？
3: 我已经派人把这批东西装上了船，10天之内就会运回本土。我给国内发了消息，到时候那边会有人接应。这批文物价值不菲啊，这里面也有你的一份。
4: 将军，谢谢。可是将军，这些东西可是帝国的财产，你我占为己有，会不会有什么不妥？
3: 有什么不妥？你我为帝国卖命这么多年，帝国是不是也应该给我们一些回报啊？这件事情我之前没有告诉你，就是怕你有太多的顾虑。现在你可以放心了，这仗总有一天要打完的，你我总有一天要回到家乡。到时候我们靠什么来维持生计？这个问题你有考虑过吗？
4: 嗨，我明白了，谢谢将军。

0: 你们都回来了，春梅，你没事吧？春梅，
1: 没事儿，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小鬼子想抓我，没门儿！哎，对了，我看到鬼子把文物运走了，你们怎么不劫车呀？
2: 春梅，
3: 行了，既然大家伙都回来了，那我们就开个总结会。我们这次行动失败，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计划不周。
1: 我应该负主要责任，都有责任。我觉得最不应该的就是不应该奖励司机，我们应该想更好的办法。
4: 这次情况紧急，我们也没有时间向上级领导请示。我觉得失败也是各种原因造成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批文物没有被我们截获，日本人还把他们运走了，这对于我们来讲，这就是失败。
5: 沈大哥，我觉得咱们这次任务还不算失败。这东西都让日本人运走了，还不算失败呀？那如果我要说我把定时炸弹放到鬼子的车里了呢？
1: 定时炸弹？
5: 哦，真那么轻轻？
6: 是啊，为了不引起鬼子的注意，我还特意把这个定时炸弹放到车里的箱子里了。
1: 青青，你可立了大功了。
5: 青青，那炸弹你会用吗？会啊，你教过的。你不是说把那个指针拧一下，我就把它拧了一下。那你开关开了没有啊？什么开关呢？哎呀，就是那个小灯亮了没有？灯，好像亮了，我也记不清了。
6: 啊，记不清了？要是小灯没亮，你光拧那个是没用的。
5: 我记得好像亮了，哎呀，那我不会白放了吧？
7: 那个炸弹我也没试过，也不知道管不管用啊。
8: 高桥，
9: 是的。

0: 关系，就算他知道什么，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如果上面调查下来，你就说是煤机关的人先开的枪。派人去把现场照片拍好，留作案底。
1: 是。
2: 将军，我回来了。
0: 怎么样？
2: 将军放心，我已经在船上运走了。我是看着船离开的。
0: 哼，很好，辛苦你了，吴队长。
2: 将军，能为您做事是我吴某的荣幸啊。
0: 那艘船没有什么问题吧？
2: 检查过了，绝对没有问题。
0: 那我就放心了，你去忙吧。
2: 嗨。
3: 将军，刚刚得到消息，从天津出港的一艘货船在渤海近海附近发生了爆炸，整艘船沉没了。
0: 什么？查清楚船的来历了吗？
3: 我已经通知海上警卫队派巡逻艇去搜查了，
0: 务必给我查清楚。
3: 嗨。
0: 我是德川。
4: 将军，我们的船被炸了。
0: 什么？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陈大哥快看。
6: 怎么了？怎么了？
7: 姐姐你看，
8: 天津近海一艘商船自爆沉没，原因不明。太好了，
7: 太好了，
8: 你看看。哎呀，
6: 太好了。
8: 上面写的是一艘商船，是装文物的船吗？
6: 我估计八九不离十，不管怎么说这算是个好消息啊。嗯，小鬼子们的如意算盘算是彻底落空了。
7: 对对对，青青啊，你可是立了功劳了。
9: 你们别光夸我，还有青红呢，要是没有青红的定时炸弹，我也炸不了人家小鬼子的船呢。
7: 对对对，还有青红，
10: 我可什么都没干。
9: 就是可惜那一船文物了，
6: 只要小鬼子没把文物运到他们国家，这就算成功了。等我们将来胜利了以后，我们再想办法把它捞出来。
8: 不管怎么说，好歹这批文物还在我们的国土之上。

0: 文物的事可以送我去了。
1: 廖教官，你看，日本鬼子的船也沉了，虽然说我不是立下最大的功劳，可是我有那么一小点的贡献，我现在是不是可以正式加入你们天狼星了呀？<笑>傻丫头，你早就是我们天狼星的正式队员了。真的吗？
2: 是啊，晴晴啊。 不光是你，还有程清红，你们早就是我们天狼星的队员了。而且，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以后我们应该吸收更多的抗日力量，来壮大我们这支特别行动队。
1: 阿玉姐，我现在是天狼星的正式队员了。
0: 对呀，春梅，春梅，你看我现在是正式队员了。晴红，
1: 学姐，我现在成为正式队员了。嗯，看到你们这么高兴，我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了。
2: 阿玉姐，你现在也不老啊。哎呦，
3: 是啊，阿玉姐，你可是我们天狼星里最漂亮的一朵花。
4: 哪有？
3: 我也觉得呀，阿玉姐才是最漂亮的，对不对啊，沈大哥？嗯，就你嘴甜，
4: 漂亮。你们都漂亮。<笑>
5: 哎，你看，如果咱们是花的话，那你们说他们两个是什么呀？
3: 我们两个是绿叶呗，是吧？红花要绿叶呗。
4: 那我们就当绿叶衬托你们的美喽。
6: 没错，
7: 悠悠，看看廖教官这话说的多好听啊！不过廖教官这绿叶我们可不敢招惹啊，你呀就全心全意的衬托我姐姐一个人就好。春梅，你又胡说！
4: 哎呀，看到我们的组织逐渐壮大，我真的是很高兴。好了，各位姑娘们，不，应该叫各位同志们。
8: 我以天狼星特别行动队政治指导员的身份，欢迎你们的加入。我们就是一把插进敌人心脏上的尖刀，目的就是配合上级领导的行动，早日把这群祸害中国人民的恶狼打回他们的东瀛老家去。
9: 嗯，
8: 这段时间以来，我们完成了很多任务，但是都很被动，受敌人的牵制。从现在开始。
10: 我觉得我们应该开始主动反击了。对，我们天狼星是该好好杀杀日本人的锐气了。对，
11: 天狼星必胜。我是德川。嗨，明白。
10: 出什么事了吗，将军？冈村司令叫我去北平军部述职。述职？估计又是没机关的人在后面捣的鬼。不过也没什么，他们没有真凭实据，也不会把我怎么样。
11: 那将军，你什么时候走？
10: 一会儿就走。我不在的时候，你要多加注意。一是要提防高桥，二是天狼星。
11: 德川将军，请保重，一路小心。
10: 谢谢。

0: 红玲，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啊？怎么，不欢迎我啊？平时请你来你都不来，怎么能不欢迎呢？
1: 啊，李帮主。
2: 沈先生，你好。
1: 你好，来来来，请坐，老马来。
2: 好，好，好。
0: 快坐。哎，怎么，廖大哥不在啊？
2: 哦，原来是来找廖大哥的。
3: 你廖大哥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那倒也不是，
2: 李帮主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贵干啊？
0: 沈先生，其实我这次来是来入伙的。
2: 什么？入伙？李帮主，你没开玩笑吧？
0: 怎么？难道沈先生不相信我的诚意吗？
2: 那倒不是，毕竟你是青龙帮的帮主。
0: 加入我们这个组织，恐怕不太合适吧？我现在已经不是青龙帮的帮主了，现在对外的是他。
2: 老马？
0: 嗨，
2: 我只是个名义上的。我们家大小姐，她就是想加入你们天狼星啊。
0: 可是李帮主，对我们了解有多少呢？我知道你们都是共产党，我也知道你们干的都是打鬼子、除汉奸的义举。
2: 正因为如此，我才要加入你们的队伍。而且，通过这次监狱的事情，我又认识了秋雪和廖大哥，所以更觉得能够成为你们的一员是我的荣幸。还请沈先生批准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接纳我。
4: 哦，是这样。李帮主，我对于你想加入我们表示感谢，但是这件事，我们得向上级请示一下之后。 才能做决定，毕竟李帮主的身份特殊，还请李帮主多多谅解。
0: 那是自然的，好吧，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2: 嗯，
0: 我还有事，先告辞了。
2: 好，秋雪，你送一下。
0: 嗯，走，走。
2: 哎，慢走。

0: 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

0: 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

0: 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哎呦，
7: 痛了，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这个大和洋行的董事长叫佐佐木，是天津日本商会的会长。他的真实身份是土肥原贤二的手下，是日本军驻华北屯军的高级长官。他借用商会和大和洋行的身份来掩饰自己。他们把华北地区掠夺的所有资源，通过商业的途径运回日本。
1: 佐佐木每天下午5点都会离开洋行去酒局屋吃饭。
2: 学姐，你打算怎么做？
3: 这种狗特务，直接过去打死他算了。学姐，廖教官说过，我们在执行任务之前一定要制定详细的计划，确保任务万无一失和咱们的自身安全。你这么进去也太没技术含量了吧？
2: 那你觉得怎么做才算有技术含量？
1: 对啊，说说看，看这段时间你从廖教官那儿学到什么了？
4: 你看啊，我觉得吧，咱们应该先想办法混进去，调查一下情况，然后呢，再制定详细的计划。哎。<笑>

0: 混蛋！最近几次案件都是天朗星干的，
1: 手法越来越专业，危害性也越来越大。再这么由他们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你必须给我想办法阻止他们。
0: 他们实在是太狡猾了，这么多命案，连一点线索都没有。

0: 把这个银城通缉令发出去。
1: 这个要是作为通缉令发出去，他们可能就会闻风而逃，我们就更加没有机会了。
0: 顾不了这么多了，他们逃了也好，德川将军已经被冈村司令叫到北平去述职了，他一定会。

0: 为天狼星的事件被斥责，在他回来之前绝不允许发生任何事情。
1: 嗨，我马上去办。
0: 天津就这么大，这么多的人，天狼星到底有几个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甚至连谁是他的下一个目标都一点线索没有。一个月，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大港监狱被炸，鸠山大佐遇刺，平步雄一、山田、本田等等十几个人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全死了。
1: 林木兄，其实天狼星的行动也是有特点的，他们所有的暗杀目标都是有日本军籍身份的日本人。我已经向日本军部申请了所有在天津公务的日军军籍人员名单，派人进行暗中保护。
0: 这只是权宜之计，管不了什么大事情。不把天狼星赶出天津城，天津城将永无宁日。还是把通缉令发出去吧，希望他们有所收敛。
1: 嗨，我这就去。
2: 好啊，同志们，我们这几次的行动非常出色，值得庆祝啊。
3: 是啊，听说日本人在天津的一些重要人物最近都不敢出门了。
4: 真的？这就是我们要的效果呀。我已经把近期的行动向上级做了汇报，上级对我们的成绩非常满意，并且对天狼星全体同志表示慰问。哦，当然对廖教官我们更是表示感谢。
5: 嗨，谢什么呀，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6: 廖教官您太谦虚了，如果不是您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绩嘛。
7: 就是啊，要是没有你的完美计划，我们怎么可能顺利完成任务呢？
2: 是啊，廖教官，你对天狼星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这个感谢你应该接受。
5: 好吧，再接再厉，继续努力。
6: 对了，阿姨姐，下一步做什么？上级有什么指示吗？
4: 日本天皇的寿诞就要到了，听说最近会来很多日本的政要，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停手一段时间，做一个休整，不要采取任何行动。
8: 停手休整？为什么？
6: 对呀，为什么？我们几个正打得过瘾呢，干嘛要休整啊？
7: 就是，那小鬼子不就小看咱们了吗？
4: 停手是为了让我们暂时停止对其他目标的暗杀，我们要集中精力和体力迎接新的战斗。
5: 我明白你们上级的意思，最近日本人吃了不少亏，应该已经开始四处追查我们了。这个时候上级让我们休整，就是想让我们保护好自己，隐藏起来，让日本人先瞎摸一段，等他们下次有什么大型的庆典什么的，我们再好好打击他们。
2: 是啊，现在看来上级是要有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
9: 号外号外，日本天皇寿诞在即，各界名流云集天津。号外号外，日本天皇寿诞在即，各界名流云集天津。号外号外。
10: 你看，
11: 哎，
10: 考虑考虑，
11: 先生，您需要点什么？
0: 你们掌柜的在吗？
12: 确实不错。
2: 我就是。
12: 我挺喜欢这块的。
10: 这个确实还不错。
11: 好，
10: 多么的晶莹剔透。
13: 老板有点面生。
0: 掌柜的
13: 啊，
0: 有大买卖你做吗？
13: 大买卖？
0: 啊，金条有吗？
13: 金条那可是硬通货，被抓到是要砍头的呀。
0: 有钱能使鬼推磨。钱不成问题。
13: 啊，
0: 掌柜的，
13: 嗯，
0: 这买卖能做吗？
13: 能做能做。哎，老板，里边请。
0: 好好好。
13: 啊，请。
12: 我戴上好看吗？
5: 别动！出去！
14: 干什么？干什么？你们？你们凭什么抓人？
13: 师座，全是假的。
12: 嗯，

0: 严加审讯，必须问出假币的来源。
1: 是，师座。假币事件要上报重庆吗？
0: 天津文物的事情还没给重庆一个交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 明白了。
2: 关于李红玲要加入我们天狼星组织的事情，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3: 我觉得李红玲可以加入，我们这支行动队现在也需要壮大自己的力量。李红玲现在的身份对我们将来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4: 嗯，我也同意。为了抗日，我觉得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5: 号外号外，日本天皇寿诞在即，各界名流云集天津。号外号外，日本天皇寿诞在即，各界名流云集天津。
3: 好，到了。给，
1: 好，
3: 谢谢。
1: 你好。
3: 你好，不好意思，久等了。
1: 来，坐坐。
3: 谢谢。
1: 情况怎么样？
3: 啊。这是我们近期搜集的情报和行动计划，麻烦你转交给上级。
1: 太好了。
3: 天津的日军在为天皇的寿诞做准备，防卫明显比以前严密了很多，我们也停止了对一些目标的猎杀，静等着上级给我们新的任务。
1: 啊，我这次来就是有新的任务交给你们。
3: 太好了。
1: 不过还是先说一下题外话。阿玉同志啊，东北那边来信了，你的孩子到目前为止还没找到。在这件事上，我们希望你能做最坏的打算。
3: 好，我知道了。
1: 我们非常理解你作为一个母亲的心情，上级领导对这件事非常重视，多次让东北的同志帮助查找，但实在是困难重重。不过你放心，上级领导已经下达指示，无论需要克服多大的困难，一定要想办法把孩子找到。
3: 好，太好了，让你们费心了。
1: 那我就交代一下你们的任务吧。
3: 哎，好。
6: 注意啊，射击的时候要注意调整呼吸，让心脏舒缓地跳动。哎，廖教官，
4: 啊，接着练。
6: 屏住呼吸，这样才能将自身的干扰和射击时的误差降低到最小的程度。
4: 保持平衡。
7: 春梅，
6: 哎，
7: 我出去一下，你跟老沈说一声。
6: 哎，
8: 哎，学姐，你去哪儿啊？
7: 我去买份报纸，顺便给你买点生活用品。
8: 哦，
7: 你们好好练。
8: 嗯。
4: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7: 你去干嘛？
4: 肥皂没有了，买点肥皂。好好练。
8: 哎，春梅，你说这学姐不出去，廖教官也不出去；学姐一出去，廖教官也出去。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6: 哪儿那么多话呀？赶紧练。把手抬起来。
7: 你跟着我干嘛？
4: 没什么，我就是怕你有危险。
7: 哎，你别老疑神疑鬼的行不行啊？我就去买点生活用品，有什么可怕的？
4: 我觉得咱们俩是不是得好好谈一谈？
7: 我们有什么好谈的？
4: 是这样的，我已经给你们家去了信，我告诉他们你很好，让他们别担心你。
7: 是吗？
4: 啊，
7: 那谢谢你啊。
4: 谢什么呀，咱们都是自己人。那我呢也和你道个歉啊，对不起。
7: 哎，我不都说了吗，你没有错，你不用向我道歉的。
4: 我错了，我为我当时的决定向你道歉。

0: 廖教官，你让我说多少次你才能明白啊？哎呀，我们之前的事情呢，都已经过去了。我希望我和你都能把它忘掉，以后不要再提了，好吗？
1: 好。
0: 哎呀，你根本就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1: 我明白，我怎么能不明白呢？但是你也得明白一件事儿，从名义上讲，你已经是我妻子了。
0: 你
1: 好，咱不说这个了，啊，你记着，记着。

0: 林木君，德川将军。将军，您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刚回来。快请坐。将军，您辛苦了。
1: 这一次我去北平述职，受到了冈村司令的严厉指责。这段时间，大冈监狱劳工越狱，文物失踪，秘密人员相继被暗杀，引起了军部大本营的强烈不满。对了，天狼星，你查的怎么样了？
0: 哦，将军，自从上次佐佐木被害之后，到目前为止，天狼星没有任何行动，完全销声匿迹了。
1: 我们根本没有查到任何一点有用的线索，所以，哼，果然被我料到了。他们在暗，我们在明。你的任务就是把他们从暗处挖出来，消灭他们。
0: 嗨，
1: 还有，天皇的寿诞过几天就要到了，军部大本营下令，要为此举办隆重的庆典。天津各界到时候会举办一个大型的庆典，我不希望在这个时候。
0: 再出什么乱子，
1: 嗨，林木明白。这次庆典，南京政府也会派出代表前来参加，他的专列后天就到。到时候，他在天津期间的安全工作，由你派人全权负责。
0: 南京的代表，
1: 嗯，这件事是冈村司令亲自交代的，所以一定要高度重视。
2: 这一次，绝不能出现任何差错。嗨，请将军放心。嗯。糖葫芦，
3: 二位慢走啊！哎，下次再来。哎，
2: 糖葫芦，怎么还没出来呢？都这么长时间了。
3: 陈秋雪，快点的！刚才那女的呢？
4: 女的，后门走了。
3: 跟我玩这个啊？她都买什么了？
4: 有一盒胭脂，还有……
3: 好了，别说了。

0: 六接官，
1: 都在啊！快快快，你来的正好，就等你了。
0: 同志们，上级领导又给了我们新的任务。这个照片上的人叫甄汉章，是南京汪伪政府的特使，他代表汪精卫到天津来参加日本天皇的寿诞庆典，他就是我们新的目标。
2: 这人什么时候到？
0: 两天以后。 这个甄汉章表面上看是来参加庆典的，我听南京地下党的同志传来消息，说他这次来天津身上带了一个密码箱，里面装了很重要的东西。上级领导怀疑他这次来天津有其他的目的，说不定会进行一次特殊的任务。上级指示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他这次来天津的最终目的。
3: 郑先生，请问一下，您这次来天津的目的是什么？
4: 我这次来天津，是代表南京政府参加天皇的寿诞纪念庆典。
5: 郑先生。

0: 您是南京政府的高级要员，在中日交战期间，您公然参加日本天皇的授弹，在国际上会不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1: 我们南京政府和大日本帝国一直以来都是友好互助，亲如兄弟。交战之事只是一些战争狂热分子不顾民众和平之夙愿挑起战端，却不可代表广大中国人民心中之本意。
2: 郑先生，
3: 诸位，陈先生一路劳顿，需要休息，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吧。天皇授弹盛典之日，欢迎各位媒体到访，共襄盛举。有什么问题，到时候再问吧。
0: 甄先生，能最后问您一个问题吗？
2: 甄
0: 先生，最后一个问题。甄先生，请留步。
2: 甄先生，
0: 甄先生，甄先生，请您留步。
4: 找个人过去看看那两个人。
5: 放开我！你想要干什么？你找死啊！
6: 关你什么事儿？
7: 别动！什么人？跟我们走一趟。
8: 走。
5: 鬼子马上就要来了，快走！

0: 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呢？秋雪，你确定她的目标就是甄汉章吗？
1: 毋庸置疑，如果不是我拉着她，她肯定动手了。
0: 廖教官，她会不会是你们那边的人？
2: 按照秋雪的描述，可能性不大。
1: 廖教官，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去问问你们的人。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不能大意。我总有预感，这个女人还会去找甄汉章。
2: 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问的比较好。
1: 为什么？
2: 你想啊，我们那边的人并不知道我们这次任务。如果我去问了的话，那不就等于让他们知道我们要对甄汉章下手吗？
1: 你是怕你们的人告密吧？
2: 谨慎些比较好。
0: 我倒是觉得廖教官可以去问问，这个女人的动机让我们的行动充满了变数啊。毕竟甄汉章是南京汪伪政府的人，我觉得即便是你的人知道了，也应该没有问题吧。
2: 好，回头我去问问。
0: 嗯，怎么样？
3: 查到了，日本人把甄汉章安排在亚华饭店的三楼，负责的日本军官是铃木纯一。
0: 铃木纯一，
2: 我们的老朋友，司令部那位。
3: 这次日本人的戒备很森严，三楼的楼梯口都有鬼子来把守，整个三层鬼子都包下来给甄汉章一个人住，其他人不得出入。
1: 那其他楼层是什么情况？
3: 其他楼层还好，来往的客人也比较多。另外，我跟青红得到一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3: 亚华饭店要迎接甄汉章，但是他们的人手不够，所以现在正在招聘服务员。我跟青红刚才去报名，他们的经理也同意了，让我们明天就去上班。
1: 这倒是一个好消息，这样我们就可以摸清楚饭店里的详细情况。当服务员的事情还是我跟青青去吧，我们找机会接近甄汉章，想办法摸清楚他的作息时间和行动规律。
3: 好，
4: 那我做什么？
2: 青青和秋雪进去，你跟春门负责外围，如果有情况负责接应和掩护。
5: 明白
3: 明白。
5: 铃木兄，这两个人其中一个是颈部被比刺中致死，另外一个只中了一刀，但是却命中要害。

0: 我法十分专业，有什么线索吗？今天我在火车站发现一个人非常可疑，所以就派了这两个人去跟踪他。
1: 显然，他们两个被他发现了。我怀疑，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天狼星其中的一员。天狼星？哼，如果是天狼星的话，怎么会这么轻易地引起人的怀疑呢？
0: 这……
1: 啊，清平，你别在意。 我的意思是，不管这个人是不是天狼星，他的目标都是甄汉章，所以他才会出现在火车站里面。你快派人加强亚华饭店三层的戒备。
0: 嗨！
2: 关于文物的事情，上级已经不再过问了，这对你来说是一件好事。
3: 你呢？也没事吧？
0: 你想要我也没事啊，就尽快把那几个共产党的名单给我。哦，对对对对对，我尽快。我也不想催你了，催也没用。我知道你是不会上交的，不过我要劝你，尽量和共产党保持距离，毕竟我们不是一路人。我也知道不是一路人，可是我们都是为了抗日啊，是不是？我今天来啊，是想问你一件事。什么事？
3: 日本天皇寿宴，我们这边有没有什么行动啊？有。为了给天皇过生日，我们的人昨天晚上把塘沽的军火库给炸了。
0: 没别的了。
3: 没了。上次我们与日军交火，霍元璋已经很不满意了，所以没有安排重大任务。
0: 哦，明白了。
3: 哎，你们呢？有没有新的实际任务？
0: 暂时还没有。

0: 你怎么了？那女人是你上午说的那个练家子，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她？
1: 走空门的第一是要练手艺，第二是要练眼力。你看刚才那个女人，走路那个架势，一看呢就是个练武之人，错不了。要不我帮你打探打探。
0: 算了，
1: 别去管她了，咱们还有自己的事。走，去试试，看看能不能进三楼的房间。
0: 好。

0: 这里的条件还可以吧？甄先生还住得习惯吧？很好，很好。其实甄某东奔西走，都是为政府效力。嗯，甄某人的适应能力还是很强的。啊，德政将军，请坐。如果有什么需要，尽管和林木君提出来，他会尽量满足你的要求。岂敢岂敢，甄某承皇军如此盛情款待。 实在受宠若惊啊！
1: 甄先生客气了。关于帝国军部大本营交给汪主席的计划。

0: 德川将军，我受南京政府汪主席委派，全力配合华北方面一切行动。但在实施具体的方案和细节上面，还需要商定。毕竟，这个名片上还要顾及我们的身份。
1: 那是当然，否则就不需要甄先生亲自到访了。
2: 这份就是帝国军部大本营制定的绝密计划——狼烟的副本。
0: 请德川将军放心，这份计划目前南京政府和汪主席，包括我在内，绝不会超过5个人知道。
2: 很好，请将这份副本转交给汪主席。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可以随时解答。如果南京方面没有问题， 天皇陛下的寿诞庆典之后，就可以全面启动。到时候，还希望南京政府全力配合。
0: 好，请德川将军放心，我先把它收好。

0: 这小鬼子看得这么严，咱们怎么过去啊？
1: 德川将军，前几天有两三千名劳工已经上船，可能再过几天就能抵达东北。接下来会陆陆续续的，总量有20000多名劳工。
2: 很好，替我谢谢帮主席。
1: 哪里哪里，这不过都是举手之劳。可最近东北需要的劳工数量太多，我们一下子很难招募到这么多人手。
2: 现在华北方面战事频繁，关东战备建设需要大量劳工以加快生产。明白，我们会继续努力，尽力满足你们的要求。好，
1: 德川将军，不再喝点茶吗？不必了，
2: 甄先生好好休息。
1: 德川将军，甄某人就不送了，
0: 告辞。林木君，这里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3: 明白。
0: 你守在这儿，我去试试。好，那你小心一点。

0: 站住！你要干什么？
1: 我要打扫一下房间。
0: 这里的房间不需要打扫。
1: 可是，
0: 你马上离开这里，
2: 快走！

哎，好的。

回去吧，太君说了，三楼的房间不用打扫。听我的，你根本就过不去，别动。要是让鬼子发现了，你想干的事就不能成功了。走吧，正好我们可以回去休息一下。

0: 你们想把鬼子也招进来吗？青青，你三番四次的阻止我，你是他们的人，你觉得我们像吗？你来这里是要刺杀甄汉章吧？你跟他有仇，甄汉章到底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让你这么不顾自己的死活来刺杀他？
1: 你怎么知道我的事情？这不明摆着吗？这三层是鬼子包给甄汉章住的，你拿着刀不是来杀他，难道是来给他做刀削面啊？再说，在这天经地界上，你想干什么，我一看就知道。
0: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1: 我们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不是你的敌人，我们的目标算是一致的，但唯一不同的就是甄汉章不能死，我们要抓活的。
0: 所以希望你不要影响到我们的计划。
1: 哼，你们的计划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甄汉章必须死，我是不会放过他的。
0: 站住！
1: 让他走。哼，你可以走，但是我想给你几句忠告。 你这样的方法，恐怕连甄汉章的面都没有见到，就已经死在日本人的手里了。甄汉章的事，我希望你暂时不要动手。

0: 学姐，他走了。
1: 昨天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0: 还没有线索。我们已经查了天津所有的旅社，都没有发现可疑女人入住。
1: 无影无踪，这个女人到底藏在什么地方呢？你去查一查，看有没有女人在亚华饭店开房间。
0: 嗨。
2: 我已经问过了，他们对甄焕章没有任何行动。
3: 哎呀，这个女人来历不明，而且目标也是甄焕章，很可能要坏我们的大事。不行，得赶紧找到她。
0: 我问过前台，她已经在晚上之前退房离开了。
4: 哎，但愿她不会打乱我们的计划。
3: 是啊，也许这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呢。算了，先不考虑他。秋雪，你还是说说亚华饭店的情况吧。
0: 日本人隔离了整个三层，饭店的人也不准靠近，在饭店的周围也安排了许多特务，哪怕是路人，只要是他们觉得可疑的都会羁押盘查。
3: 甄焕章只是南京政府派来的特使，日本人这么重视对他的保护，实在是有点令人费解啊。
2: 日本人对甄焕章高密度的保护措施，就说明甄焕章天津之行的重要性。
5: 难道说甄焕章是代表南京政府来天津和日本人做交易的？
0: 做交易，甄焕章就一定不会空手而来，那他带来的东西会放在哪儿呢？
6: 当然是随身携带啊。随身携带才不安全呢。
2: 饭店里面会有保险柜吗？
0: 有，一定有，这种高档的饭店一定会有保险柜。既然我们现在无从下手，那我们就要想办法先弄清楚。

0: 那这回该我出马了。林木兄，
1: 怎么样了？
0: 我已经查过了，今天的确有一个女人在二楼开了房间，不过在晚上之前，她已经退房离开了。
1: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不能放松啊，对震撼章的保卫要加强。
0: 嗨，我马上去安排。
2: 郑先生，南监回电了，日本人图谋甚大，汪主席转话给您，说您专断专行，势必要让他们加重砝码。哼，真是异想天开，日本人还能开出什么价码？还真以为这是在合作谈生意啊？日本人这是在命令我们，这群井底之蛙，自视过高，愚蠢。
3: 那我们。
2: 现在是乱世，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不必管他们了，我们就想办法弄我们自己的好处吧。
0: 老爷明鉴呐。
2: 给南京回电，就说我会见机行事。是。等等，明天帮我约见德川将军，就说我想和他谈笔生意。是。好了，你下去吧。 我累了，自以为是的家伙。
4: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净。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净，二十九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三六零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看到了吗？除了拐角那两个特务，饭店门口那个卖烟的也应该是。其他的暗哨还不知道有几个呢。
1: 知道了。青青，一个人没问题吧？
2: 放心吧，这可是我的看家手艺，这辈子还没有姑奶奶我开不了的门呢。
1: 好，那你自己小心点，姑奶奶。
0: 记住，进去以后注意安全。

0: 如果感觉有什么不对，马上撤退，不许恋战。
1: 对，我们就在这等你。
2: 你俩啰嗦死了。放心吧，这个不算事儿。日本人的司令部我都进去过了，这个破饭店小菜一碟，而且酒店的环境我都已经摸清楚了。
1: 真的？这是我们刚刚开会决定的，要想办法去开甄汉章的保险箱。
2: 我是谁啊？我多机灵啊，这活非我莫舍。那我先走了啊。
1: 嗯，
2: 对了，学姐，你现在和廖教官一样，越来越婆婆妈妈的。

0: 哎，今晚的月亮好像藏起来了。
1: 这多好，正好配合我们今晚的行动。
0: 哎，你知道吗？我离开家那天也没有月亮，周围一片漆黑。我一个人走在路上，其实已经有点后悔了。
1: 是吗？廖家三少爷的生活恐怕要比现在养尊处优的多。
0: 我不是因为这个，其实我走那天去过你们家。
1: 你去过我们家？你别开玩笑了，怎么可能啊？
0: 真的，我真去过你们家。我本来是想跟你的父母解释，可是我到你们家门口，我打退堂鼓了。我觉得我解释不清楚，我退却了。我承认这是逃避，但是那个不是我当时的想法。
1: 廖教官，我觉得你现在给我编这一堆故事是件特别无聊的事情。我又不是十几岁的孩子，你随便给我编一个故事，我就会哭得稀里哗啦的。更何况就算当时你去了我家，这又能怎么样呢？

0: 来人。
1: 什么事？
0: 跟我一起去看看甄汉章。
1: 嗨。
2: 其实，我跟你说这些也没别的意思。我只希望你能够明白我，真的。
1: 对于当初你离家出走，投奔于革命的壮举，我从来都没有责怪过你。相反，你对于我们两个之间封建婚姻的反抗举动，我还挺欣赏的呢。
2: 你说的都是真话？
1: 当然，你不信吗？
2: 信，我怎么能不信呢？不管怎么样，你都是我的妻子，我肯定要信。
1: 谁是你的？廖教官，麻烦你说话注意点。
2: 不是我为什么要说话注意点？你别忘了，咱们俩订过婚，不管什么情况下，咱们俩都是夫妻，你可不能不承认啊。
1: 如果你要再这样胡说八道的话，我就回去告诉沈大哥。
2: 可以啊，你不但可以告诉沈大哥，你还可以告诉阿玉姐，告诉春梅，告诉青青，告诉所有人。你告诉他们，就等于你已经承认咱们俩是夫妻了，那不更好？
1: 你简直就是胡搅蛮缠。
2: 不是，那我们订婚这总是事实吧？
1: 我告诉你，廖教官，请注意你的身份，你现在不是什么廖家的三少爷，而我也不是陈家的什么小姐。你现在是国民党的参谋，而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现在我们更不可能了。
2: 为什么就不可能呢？
1: 我们走的不是一条路。国民党在抗日战线上的行径实在是令人无法接受。
2: 我弃暗投明加入你们。
1: 那要看你够不够资格了。
2: 什么？我够不够资格？
1: 好了，我不想再说这事儿了。如果你刚才说的这些话要是传到国民党的耳朵里，你不怕？
2: 我不怕，我不在乎。

0: 甄先生，打扰了。
1: 请进。林木队长，深夜到访不知有何贵干？
0: 哦，我们就是进来看一下，看看甄先生这里有什么需要。
1: 啊，林木队长太客气了，我这里都很好，你们照顾得太周到了。

0: 甄先生，天气转凉了，还是关上窗睡觉吧。
1: 谢谢林木队长的关心，
0: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是南京政府派来的尊贵客人，不好意思，打扰甄先生休息了，告辞。

0: 日本人走了吗？还没走呢，先别动，别动啊！怎么这么半天还没走？
1: 还没走呢，先别说话，别说话。
0: 鬼子都走了？
1: 什么时候走的？下次你直接告诉我，我自己会躲。 你还笑？就没见过你这么坏的人。青青都去了半天了，还没有回来，他不会遇到什么麻烦吧？放心吧，不会有麻烦的。如果有麻烦的话，那个楼的灯就全都亮了，不会像现在这样。
0: 怎么了？你不相信我的判断吗？相信。作为教官，你确实有我值得敬佩的地方。作为男人呢，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站在你旁边的男人。
1: 抱歉，从没考虑过。
0: 好吧，挫折感挺强的。你放心，我以后会努力消除你对我的反感，从各个方面取得你的好感。
1: 你还是别费功夫了，相处融洽点不好吗？我们现在是战友。你还是省省吧，除非有一天呢，你真的弃暗投明。你这是在拉拢我吗？一切有志，抗日的人士，我们共产党欢迎。
2: 青青来了，
3: 学姐，廖教官，
1: 青青拿到了吗？
4: 我回去再说吧，再说。按照青青昨天晚上看到的情况，这个震撼章连睡觉的时候都把钥匙缠在手腕上。那么，他这次来天津，一定带了重要的东西锁在保险柜里。
5: 他能从南京带什么重要的东西过来呢？
3: 总而言之，一定不是简单的文件。要不，我们直接把这个保险柜抢过来。你们觉得这样会不会简单一些啊？
6: 不可能，我仔细看过了，我发现那是一个固定在房间里的保险柜。
3: 那我们就换一个思路，如果我们绕过震撼章直接去开保险箱，有没有这种可能？
6: 没有这种可能，那个保险柜是多过活，双重锁，不但要有钥匙，还必须要知道密码。
3: 我们绕不开震撼章，必须要拿到钥匙。
0: 青青，如果给你钥匙，你有没有把握打开保险柜？
3: 我只能尽量去试试，不敢保证。
4: 只是震撼章整天待在屋里，而且外面还有重兵把守，恐怕我们没有机会啊。
0: 我们也不是没有机会。无论震撼章要在房间里待多久。
7: 德川将军，准备的怎么样？没有问题。震撼章在吗？他没有出去。好。哎，师傅杀鬼了！哎呦，我的天！
0: 安玉姐，怎么办？先回去再说。
4: 这两天有什么情况吗？
8: 没有，一直都很安静。我也很奇怪，为什么天狼星？

0: 一点行动都没有呢？没有行动不好吗？我只是担心田狼星有更大的企图。你有什么根据？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断而已。我想知道，真汉章这次来天津，除了参加庆典，是不是还有什么秘密的行动啊？
1: 你为什么这么问？
0: 恕我直言，将军，虽然田狼星一直针对的是我们日本人，可是。
1: 以真汉章的身份，不可能不引起他们的兴趣。可是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任何的行动，所以我推断，田狼星可能是对真汉章身上的秘密感兴趣。
2: 林木君，这是帝国的军事机密，你现在还没有权限知道。
0: 我并不是想了解帝国的军事机密，我是想知道，田狼星针对真汉章的动机是什么。 只有这样，我才能推断出他们的做法，从而阻止他们的行动。
1: 现在，你只要好好的保护真汉章的安全，其他的事不要再提了。
0: 明白。

0: 看来看去，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才能进入庆典会场？
1: 寿诞庆典，鬼子的高级军官，天津各界的名流应该都会受邀。我想李红玲也应该在受邀之中，我一会儿去找他，跟他借一份请柬，看看我们能不能多伪造几份。
2: 老沈，
0: 哎，你们不是去服装店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2: 不好了，日本人已经贴出了通缉令，我看到是廖教官的画像。
0: 什么？我的画像？
3: 请。
4: 甄先生，南京那边有消息了吗？
3: 南京政府王主席已经同意，我们会全力配合你们。
4: 很好，这是天皇陛下寿诞最好的礼物。
3: 德川将军，我们的公事谈完了，我还有点私事想和您聊聊。
4: 请讲。
3: 是这样，德川将军，最近一段时间，重庆武汉有假法币大量收购黄金，而这些假法币的来源地正是华北。
4: 甄先生，你的意思是？
3: 我私人很想参与这项生意，而且在南京政府没有比我更合适的合作人选了。
1: 你屡次和日本人交涉，看来他们是记下画出来了。
5: 画也没用，日本人的画像那都是给他们自己看的，除了汉奸，其他人不会在意那个。
6: 得，这日本人的庆典，天津的汉奸走狗都会到场，估计每个人都看过您的画像了。
2: 这事儿可不能大意了，现在日本人贴出画像，我估计他们已经是黔驴技穷了。
1: 日本人这么做无非就是想警告我们，希望我们在庆典期间不要闹事。
5: 日本人把咱们想得太胆小了。
7: 那廖教官，你到底去还是不去啊？
5: 去，当然要去，我化妆去。
0: 不行，那天里面的防守一定非常森严，万一你进去被敌人认出来，那就麻烦了。要不这样，你负责外围吧。
5: 那可不行，这么重要的任务我怎么能不去呢？
7: 廖大哥是不放心我们吧？
1: 廖教官你放心，在没有你行动的情况下，我们一定会很好的完成任务。
5: 我必须去。
0: 那这样吧，非要去的话，廖教官和春梅负责外围的警戒。
1: 嗯，
0: 一旦我们遇到情况，你们好掩护我们撤退，具体的行动由我们来执行。
1: 我们现在行动的关键是要如何从甄汉章的身上把钥匙给偷出来。
0: 嗯，
7: 得嘞，这个事儿没别人，肯定是我。
0: 不行，你不合适，因为你的身份是服务员，没办法接近甄汉章的。
1: 这件事情有一个人合适。
7: 我不行的，我不会。
6: 青红，你放心，其实干我们这行特别简单，你只要到时找一个机会跟甄汉章跳舞，然后从他兜里把钥匙偷出来就可以了。廖教官，借你用一下。

0: 天虹，来，
1: 记住了，甄汉章是一个社交专家，他喜欢漂亮的女孩。当你找到机会和他跳舞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他感兴趣的话题，他的防备心一定会降低，那个时候你就有机会下手了。
0: 青红，你到时跟甄汉章跳舞的时候，你一定要谨记贴紧他，然后找一个合适的机会，不小心踩他的脚，这个时候你就顺势倒在他怀里，抱住他的腰，这样你就得手了。
2: 哎呀，不行不行，学姐，这事我真的干不来。
3: 甄先生，这是什么意思？
4: 德川将军，做生意嘛，总要表示一下诚意嘛。我在南京已准备万全，只等你的模板，就马上可以开工。
3: 甄先生想要什么条件？
4: 德川将军，我和我的家人很希望成为帝国的公民。
3: 甄先生这么有诚意，我想我们可以长久的合作下去。
4: 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5: 同学，团长在哪儿？
6: 团长到鹤山粮库去了，
5: 快找团长去。
6: 是。
7: 什么？假币？
5: 对，上海、武汉、重庆流通大量假币。中央首长怀疑是南京伪政府和日本人勾结搞的鬼。
7: 他奶奶的汉奸政府！
5: 还有，根据可靠消息，部分假币是从华北地区流出去的。
7: 前几天南京政府不是有个特派员到天津吗？老沈他们呢？有消息吗？
5: 目前还没有。
7: 命令老沈他们，短时间内尽快募兴汉奸特使到天津的目的。
5: 好。

0: 要不你一个人进去吧，我在这等你。
1: 为什么呀？
0: 你跟李红玲好久没见了，正好这次见面好好叙叙旧，我在多不合适啊。
1: 行了吧，你不在才不合适呢。走走走走走，进去。
2: 买定离手，
0: 这里太乱了。
1: 这是赌场，三教九流都有，能不乱吗？
2: 买定离手，买定离手。
1: 哎，
2: 还有下的吗？
1: 干嘛去？
0: 我去找个人问问，让他带你去找李红玲。
1: 你这么去找别人问，你觉得别人会告诉你吗？
2: 来，离手。
0: 那我们怎么办？
2: 还有下的吗？
3: 输了好几把。
4: 我压大。
2: 来，买定离手，买定离手啊！
4: 真会。
1: 哎，让一下。
2: 还有下了，
0: 对不起，让一
2: 下，
0: 下
2: 了，下了。
5: 我也压的。
2: 二位面生的很呐。
1: 怎么，衍生的不能玩啊？
2: 哎，说笑了，当然能玩了。二位下不下注？我可要开了啊。
0: 这注要怎么下
2: 呀？二位是来砸场子的？
1: 我们也没说我们是来砸场子。
2: 上赌场不会下注？
1: 这除了钱还能下别的吗？
2: 好啊，二位话下道来，我们青龙帮接着。今儿你压什么，我就跟你赌什么。
1: 这个值多少？
6: 哟，这个是，
2: 看着点。二位，这边说话。
7: 来，咱们这边
8: 玩，这边压。
2: 二位请进。二位请稍后，我们帮主马上就到，这个还请您收好。
0: 谢谢您。
2: 哎，
0: 哎呀，这是李红玲送你的定情信物吧？你可千万要收好了，这万一丢了，多伤人家姑娘的心啊。
1: 他给我的时候你也看见了，我本来是不想要的。

0: 我为了团结一切可以抗日的力量，我必须得收着。那要不你拿着？
1: 哎，别别别，还是你拿着吧，你做的对。
0: 那干嘛这么说我？
1: 我怎么说你了？我夸奖你也不行啊。

0: 廖大哥，秋雪，你们来了。啊，我廖大哥想你了，所以我带他来看看你。啊，
1: 廖大哥，是真的吗？真的，廖大哥亲临，非常非常想你。啊，今天来呢，是想跟你商量一件很重要的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来人，在！立刻电告军部大本营，机密。嗨，这是小鬼子的请柬。天津城内所有有头有脸的人物和大部分日本军官都接到了邀请，他们也邀请了我，而且我还可以带你们一起去。这样的话，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0: 我们不能跟你一块儿进去。为什么？因为日本人很重视这次庆典，不管成功与否，日本人一定会追查下去。如果我们是跟你一块儿进去的，你一定会有暴露的危险。那
1: 怕什么？他们要发现了，我李红玲就明着跟他们干了。
0: 不是不是，你的身份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不能随便跟鬼子撕破脸。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自己的安全，不能冲动。
1: 好吧，廖大哥，我都听你的，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让老马在弄两张请柬来。这件事儿最好在面上，你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红玲，你这个请柬能不能借我用一下？你要干嘛？
0: 廖大哥，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就好了。如果计划有什么变动，
1: 我会通知你的。好，那恕不远送了。没事的话，你过来看看我吧。
0: 好，会的。那我们走了啊。
1: 好。
0: 回去吧。好。
2: 这李红玲的眼睛里已经没有别人了，只有她廖大哥了。说什么呢？ 我觉得你真的可以好好考虑考虑。
0: 考虑什么呀？
2: 李红玲啊，你看，一个是青龙帮的帮主，一个是廖家的三少爷，多般配啊！
0: 啊，你说这个呀？可是我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我怎么考虑啊？

0: 徐姐，赶紧，就剩你没吃了。
1: 青青啊，
0: 哎，
1: 这是昨晚从红玲那儿借来的请柬，你看看能不能伪造几份？
0: 没问题，一会儿就好。
1: 好，那你抓紧时间。
0: 嗯，
1: 哎，他们呢？
0: 他们都吃完了，廖教官出去了。
1: 哦，
0: 嗯，哎，赶紧吃。
1: 哎。

0: 师座，那小子全找了，这是全部的审讯记录。那金条呢？
1: 金条都已经转移到国外去了。
0: 南京这帮龟孙子路子还挺广，我们也该为自己打算打算了。你把审讯记录毁了吧，那小子也该消失了。
2: 是。

0: 会成为一名日本公民，军部同时任命你为华中地区特派员。
1: 韩章愿为大日本帝国效全马之劳。嗯，你们是想打天皇寿宴庆典的主意，不错。怎么样？吴邪，我可以想办法。但是还有另外一件事。
2: 你看看这个，干嘛呀？我的钱够用。这些法币都是假的。
1: 假的？怎么可能是假的？仿制度这么高。最近在重庆，有人用这样的假币大量购买黄金，这种假币的仿真度非常高，基本无法辨别。 只有一种办法，因为假币使用的是印度墨，假币燃烧时会产生刺眼的红光。
0: 甄先生需要的就是这个吧。嗯。

0: 甄先生的愿望，我已经转告给帝国军部大本营了。
1: 好，
0: 军部对甄先生这样的人才表示十分的欢迎。这个是军部签发的证明材料，只要甄先生一签字，您立刻。

0: 日本人占领南京的时候，当时中央银行底下有两套印钞机，国军撤退时魏作派部队前去销毁，由此上级认为当时两套印钞机并没有被销毁，很有可能就在日本人手里。
1: 需要我做什么？
0: 经过重庆方面的调查，这些假币的来源都是在华北地区，如果任其流通，将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上级命令我们务必找到假币的来源，尽快将其摧毁，并把模板抢回来交给上峰。
1: 现在有眉目了吗？
0: 暂时还没有。对了，你能不能想办法从共产党那里打听些消息？
1: 你都没有消息，他们怎么可能有消息？
0: 不要小瞧共产党，我们有我们的情报来源，他们也有他们的情报来源。
1: 我试试。

0: 机器在你回去的时候一起运走，你的任务就是大量收购各种战略物资以及黄金，然后全部运到天津，以此扰乱重庆、武汉等地的金融。
1: 按章明白。
2: 仔细点啊！
3: 好，
2: 到这儿。哎，小心点啊！哎，
4: 好嘞，
2: 擦干净。好。哎，对，抬楼上去。好。大家麻利点啊，抓紧干。

0: 林木君，甄汉章这个人你怎么看？甄汉章这个人很滑头，我不相信他，
1: 就因为他是中国人。林木君，有些事情要全面考虑。中国地大物博，而且人口远远多于日本。要想真正的占领中国，仅仅从军事上取得胜利是不够的，必须还要得到一些人的帮助。甄汉章这个人虽然滑头，

0: 但它可以被我们利用。
1: 嗨，
0: 你要明白，军部大本营所下的一切命令都是为了帝国。
1: 嗨，
0: 明天就是天皇陛下的寿诞庆典，安全工作进行得怎么样？
1: 明天亚华饭店内将全部会由停身队员负责保卫安全工作，饭店外围将由便衣队、侦缉队、侦察队组成三道警戒防线。
0: 李木君，我要提醒你，明天的寿诞庆典意义重大，绝对不容有失。
1: 明白，将军。我已经安排亚华饭店庆典现场所有工作人员从今天开始到明天庆典结束之前不得离开酒店半步。

0: 电源室的门我已经打开了。
1: 好了好了，都过来吧，都过来，都过来。哎，今天啊就到这儿吧，现在都回去啊，好好休息休息，明天的庆典活动一定要都机灵点，别出乱，知道没有？
2: 知道了，
3: 知道了。
1: 好，就到这儿吧，都散了吧。
0: 啊，等一下。我跟这个女人交过手，我不能让她看到我。
1: 长官，有什么事吗？
0: 今天晚上任何人都不许离开这儿，直到明天庆典结束。你们都听好了，如果有人私自离开，一旦发现，以通敌罪就地处决。你们几个，外面守着。
4: 嗨。
0: 现在怎么办呢？
5: 现在没别的办法，想办法堵着他。小心点。
0: 好吧。
6: 这也太霸道了，晚上不回去，家里饭谁做呀？
7: 路上太热
5: 了，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1: 好了好了，都别说了，都安生点，在这待着吧，等明天庆典结束了以后再回去吧。散了吧，散了啊，都散了散了。
0: 哎，这都11点钟了，姐和青青还没回来，哎，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8: 放心吧，秋雪她经验丰富，而且青青是个江湖老手，应该不会有事的。
9: 我还是去接应一下吧。
0: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9: 不用，人多反而引起注意，我一个人去就行。
8: 也好，你去呢要注意安全啊。
9: 放心吧。
0: 学姐，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咱们是不是哪块露马脚让他们发现了？
5: 别慌，如果鬼子真的发现了我们的身份，早就把我们抓起来了。
0: 那你说这小鬼子唱的是哪一出啊？
5: 应该是林木纯一，他是为了明天庆典的安全起见，才把所有人监控起来，直到庆典结束。
0: 这个林木也太狡猾了。
5: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们这么晚了还没有回去，如果他们要来找我们，引起鬼子的怀疑，那就麻烦了。
10: 哎，干什么的？
9: 大哥，我弟弟呢是这个饭店的领班，我妈让我来看看他，怎么那么晚了还不回家呢？
10: 皇军有令，在这儿工作的今天都不能回家，明天庆典之后才能回家。你回去吧。
9: 不是，为啥不让回家呢？
10: 哪儿那么多废话啊？快点滚。
9: 哎，大哥，麻烦你帮我带个话啊。好吧，就说我来过了，家里边不用担心，我会照顾好妈的啊。
10: 看你小子还挺识趣的啊，我就帮你吧，告诉他一声啊。
9: 谢谢谢谢大哥。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老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26步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的眼睛啊！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好麻烦。超视力就不一样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好舒服，才向大家推荐的。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近近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近近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
5: 黑屏专线400998-1188。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9: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3: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伤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14: さっきあっちで中国人に殴られた。そいつはどこだ？あそこに。あ、こいつだ。
15: はい。天皇陛下的手谕指出，由于我们的失误，整个的作战计划全部都作废。

0: 直接影响到缅甸正面作战的局势，这不是失误，这是犯罪。
1: 越南，为什么派你去啊？保家护航，毕竟是在为日本人做生意。越南局势动荡，在驻越日军处还有我的老同学。况且，我不想让这个池老板离开我的视线。
2: 你还是觉得这个池城有问题？
3: 接下来收看。

0: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分析研究当前我省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部署做好基础研究、县域经济发展、安全生产等事项。黄坤明主持会议。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完成整体转场， T3 航站楼迎来全面启用的首个运营日。新一轮强降雨来袭，广东全力织密汛期安全网。
0: 五月七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有针对性地作出一系列部署，为我们把握发力重点、做好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研判，进一步增强信心、坚定决心，保持战略定力，做好充分准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不断巩固经济稳中有进、回升向好的基础，奋力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更好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要把握争取国家支持的时间窗口，推动更多契合我省发展需要的事项纳入国家“十五五”专项规划，努力从国家重大政策中找到发展潜力、增长空间。要把握新质生产力加速突围的时间窗口，进一步做强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产业，加快纺织服装、食品制造等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步伐，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不断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要把握国际资本流动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的时间窗口，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力开拓国际市场，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实现更大发展。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用心用情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办好就业、教育、医疗、托育等民生实事，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同中央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国基础研究取得的成就，全面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 对加强基础研究作出战略部署提出明确要求，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充分认识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紧迫性，以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为牵引， 加力推动我省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为广东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动力。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努力打造重要原始创新策源地，积极争取更多国家级平台载体布局广东，持续加强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瞄准前沿和战略必争领域，聚焦产业发展现实需要，组织实施一批重大基础研究任务， 力争产出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成果，大力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着力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要强化开放合作，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独特优势，深度链接全球创新资源，以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为载体， 促进粤港澳科研机制贯通、资源共享、人才互通，扎实推进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积极参与全球前沿学科布局、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中提升基础研究水平。要加强支持保障，营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创新生态，强化财政资金引导作用， 带动各类资本投入基础研究，加快完善基础研究人才差异化评价和长周期支持机制，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引导更多青少年将投身基础研究作为人生追求，源源不断培养后备力量。会议指出，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就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 具有指引全局的重大意义。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更好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要突出因地制宜，走好走实各展所长、各具特色的县域发展之路，坚持立足自身、扬长避短，坚持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游则游， 找准主攻方向，做大做强县域特色经济和支柱产业，以特色化、差异化发展塑造竞争优势。要突出改革创新，不断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增动能扩空间，积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持续放活权限、激活要素、盘活资源， 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要突出实干精神，推动各项工作稳扎稳打、善作善成，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扎实实、久久为功，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努力让农业基础更稳固，农村地区更繁荣，农民生活更有盼头。会议指出， 进入五月后，生产经营活动更加活跃，叠加汛期、龙舟水等因素影响，各类事故灾害一发多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持举一反三，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深入细致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入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督促经营单位严格落实安全防护。

0: 范措施，加强农村地区互联网等违规销售问题排查清理，动态管控燃放风险，规范储存与销毁处置，严防安全事故发生。要持续抓好危化品安全风险防控，加强对重大危险源、重点场所、特殊作业等关键部位环节的安全管理，强化对出租屋、地下停车场等区域的排查，严厉打击非法生产储存行为，坚决排除群众身边的风险隐患。要强化标本兼治，推动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走深走实，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认真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以万全准备筑牢抵御灾害的坚固防线。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扛起责任，狠抓措施落实，全力以赴推动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广东台报道。5月7号，政协第十三届广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在广州开幕，会议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围绕大力推动我省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展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林克庆主持会议，受省政府委托，省政府副秘书长胡红到会做情况通报。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力构建体系化服务业平台载体，加快打造高能级服务业集聚区，发挥制造业三化发展牵引作用，深化粤港澳大湾区服务业协同开放，推动我省服务业规模稳步扩大，质效持续提升。下一步，我省将注重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扎实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动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省政协专题调研组做调研情况报告，报告建议，一是深化对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律的认识，加强政策统筹引领；二是创新体制机制，推进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加快科技创新服务载体建设；三是加快先进制造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制造业生产环节价值；四是提升配套专业服务能力和水平，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专业服务业协同发展；五是构建智能生态，推动 AI 加新业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六是推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嵌入生活性服务业，满足居民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消费需求。常委会会议前，林克庆主持召开政协第十三届广东省委员会第45次主席会议，审议有关人事事项。
1: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0: 为了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实现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根本好转，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同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相适应。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和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考核办法适用于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美丽中国建设成效的考核，精准设置5个方面考核内容：一是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二是美丽中国建设年度主要目标完成情况；三是美丽中国建设年度重点任务完成情况；四是资金使用绩效情况；五是群众满意程度。在强化考核结果运用上，文件明确提出，考核结果作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和有关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奖惩任免的重要参考，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财政资金分配的参考依据。广东台报道。
2: 近期的南

0: 粤大地群众赛事点燃运动激情，文化活动浸润百姓生活，旅游配套服务便捷出行。广东正通过资源整合与业态创新，统筹推进文化、旅游、体育三大领域从简单相加迈向深度相融，协同增效，赋能人民群众美好生活。
1: 热度持续攀升的粤 BA 和粤超两大群众性赛事成功出圈，迅速成长为现象级文体 IP， 不仅极大激发了群众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更催生出强劲的赛事经济效应，推动看一场球向游一座城延伸拓展，有效带动餐饮、住宿、交通、购物等全链条消费提质扩容，成为广东文旅消费创新升级的鲜明亮点。
2: 我哋呢个系特色手信，想大家感受下呢个粤超个魅力，想大家尝试下我哋三水呢个特色嘅美食。
3: 这边的展销会办得特别的有活力，我刚刚试了一下飞扬的菠萝，特别特别的甜，特别好吃，而且我刚刚用票去买，特别的优惠，感觉这场活动办得特别的有意义。
1: 畅游中山文旅主题巴士在中山队主场比赛期间完成首秀，这辆巴士定位为移动的城市文化展厅，全方位展现中山城市文旅魅力，接下来将常态化运营，深度串联中山城市风光、人文地标、本土风情，丰富市民游客文旅体验。
4: 他放弃了这个公交传统的公交座椅，然后配备了一些舒适的这些卡座吧台，还有我们也会展示一个有文创展示区啊，也整合了一些中山的 IP 元素啊，现场也配备了一些直播屏，也可以作为这个中山主场这个第二现场提供给观众啊。
1: 除了组织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体活动，广东高品质文化场馆也在持续上新，湛江文化中心近日正式启用，舞剧咏春作为开幕大戏同步上演，近2500名观众走进剧场，在舞蹈与武术的交融中沉浸式感受全新的艺术体验。
5: 我们文化中心的落成也丰富了我们那个市民的文化生活，同时呢也为我们湛江市的文旅啊，还有一个那个文化建设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们很高兴。
1: 这座镶嵌在湛江湾畔的文化地标，总建筑面积约9.2万平方米，设计灵感源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调顺网龙，流线型曲面造型仿佛游龙出海，集大剧院、多功能剧场、博物馆、美术馆等核心功能于一体，填补了湛江高端文化综合体的短板，将有力助推湛江深化文旅融合，建设高水平滨海度假旅游目的地。
6: 我们将持续的把优质的国际国内的演艺资源引到湛江，那未来我们会把那个湛江的非遗啊融合到我们的舞台艺术展览之中。
1: 作为入境游第一大省，广东同样以贴心保障让外国朋友宾至如归，在刚刚投运的广州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外籍人士便利化服务中心，不少外国游客正在办理证件，这里实现了支付、通讯、交通、翻译、文旅咨询等一柜通办，实现了文旅服务从硬件便利到软性连接的全面升级。
7: 旅客来到我们这边，如果他有什么不清楚的，我们会协助他一起完成，我们平均至少每天是200家以上的人数。
1: 广东台报道。
0: 5月7号凌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完成11家航空公司从 T1 航站楼至 T3 航站楼的整体转场运营。已安全运营22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同步正式关闭 ，T3 航站楼迎来全面启用的首个运营日。
1: T3 航站楼全面启用首日，不少常年往返机场、熟悉 T1 动线的旅客直观感受到，新航站楼大气敞亮的空间设计，以及更贴心便捷的出行服务，解锁了全新的出行体验。
8: 我觉得它的一些中式文化呀什么的，还是做得很有特色。现在有了这个 T3，感觉又起来了。
1: 为保障转场后航站楼运营平稳，白云机场提前完成全流程服务压力测试，优化值机、安检、登

0: 机等核心环节的动线设计，配齐一线服务力量，保障旅客出行顺畅。
1: 提前安排好了充足的人员为旅客办理手续，同时我们在早高峰的时候开辟了6个爱心绿色通道柜台，方便旅客快速办理值机。
0: 针对 T3 航站楼当前地铁暂未通达的情况，白云机场搭建起多模式联动的交通接驳体系，打通轨道交通与航站楼之间的换乘通道，全力保障旅客进出港交通衔接顺畅，减少换乘的时间成本。
2: 城际铁路他们可以从广东市的各个站点平均时长是17分钟抵达 T3 航站楼。另外呢，我们也为乘坐地铁的旅客提供了这个地铁的接驳公交，方便旅客从我们的高增地铁站过来前往 T3 航站楼。
3: B 出口一出来就可以看到提示了，还是挺好的。
4: 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往 T2 航站楼的接驳巴士运营时间为24小时，那么其中呢，在早上的9:30至夜间的23:30发车间隔呢是达到了8分钟每班。那么同时机场的空港巴士覆盖了广州市的9个区和14个地级市，那么其中往市区方向的空港巴士的运营时间是持续到了夜间的24点之后，可以极大的满足夜间旅客抵离机场的需求。
0: 广东台记者刘凯报道。
5: 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5月7号至9号受西风波动和弱冷空气影响，广东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过程，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入汛以来，广东各地持续加强防汛部署，通过隐患排查、应急演练、深度清淤等方式，全力提升防灾减灾能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面对汛期可能带来的风险挑战，中山开展了一场防御极端台风暴雨及自然灾害救助综合演练。演练模拟了水位暴涨即将倒灌进房屋，村干部有序组织群众转移。因强降雨导致严重积水，大型抽排设备迅速投入作业。山体滑坡导致通信基站损毁，信号中断。中型复合翼无人机挂载公网基站设备，在空中搭建起临时通信网络，实现通信、侦察、喊话等多种功能。
6: 各个部门配合紧密，应急处置措施得当，为我们今年的防汛防风抢险救援的工作做足了一准备。
0: 强对流天气突发性强，强度大，极易引发城市内涝。连日来，东莞对城市下水管道开展了全面排查清淤，工作人员将沿线下水道内的淤泥、落叶、生活垃圾做了细致清理，
7: 并将安排这个16个人员定点对这个积水点还有这个医疗点下水道进行掏空，确保这个下水道无杂物堵塞。
0: 在强降雨持续的情况下，水库大坝是流域防洪的咽喉。汕尾公平水库在汛期加强了日常巡查频次，将编织袋、救生衣、沙石料等防汛应急物资靠前置备，确保随调随用。同时，针对水库大坝、溢洪道、输水涵管等关键设施，也持续进行拉网式排查。
8: 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建立隐患整改消耗台站，实行线式整改跟踪复查，确保所有的设备处于良好运行状态。
0: 广东台报道。
5: 近日，广东省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正式印发。方案提出，通过实施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攻坚行动、县城龙头引领提质行动、镇村特色化差异化赋能行动、百千万工程集成式改革攻坚行动、社会力量深度参与行动等5大行动和一套工作机制保障，全面推进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实现5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县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
0: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进一步聚力打造粤智贷质量融资增信品牌，将企业的质量软实力快速转化为融资硬资产。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粤智贷新增授信额度达318.99亿元，截至目前，累计授信额度已突破2472亿元，惠及企业近1.43万家次。
5: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获悉，5月1号

0: 6号，国铁广州局共发送旅客1780.6万人次，同比增加59.9万人次，增长3.5%，创历史新高。5月1号迎来客流最高峰，当天发送旅客375.8万人次，创历史单日新高。整个假期旅客运输总体平稳有序。今天，东莞市召开东莞市全球制造中心建设总体方案2026至2030年新闻发布会，正式对外发布未来5年建设蓝图。据悉，东莞将以制造业当家为根基，全面推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全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制造中心。其中将依托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等基础，打造50个以上行业特色工业垂直领域大模型，推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今天，横琴口岸通关服务迎来重要新升级，出入境共计30条联合一站式车道免刷证智能通关正式启用。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无需刷验实体通关证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秦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车辆整体通关效率提升了约10%，为秦澳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
1: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晚上好，今天早晨阳光穿云而出，来到下午2点，火场的气温普遍回升到了27到30度之间。不过升温是短暂的，午后开始受弱冷空气和切变线影响，强降雨回波从西边移入我省。明天随着切变线东移南压，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落区也将会向南推进。下雨的同时，部分地方还将会刮起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后天粤西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大部降雨减弱，以分散阵雨为主。大后天阴雨又会变得密集起来，火省西部普遍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雨天路滑，能见度低，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受风雨影响，未来3天各地的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3到27度之间，体感清凉，注意别着凉感冒。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贵妃饼。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今晚到明天，广州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3到28摄氏度。佛山大雨转雷阵雨，23到25度。中山多云转大雨，22到28度。东莞雷阵雨转大雨，23到26度。深圳雷阵雨，23到28度。珠海阵雨转中雨，22到27度。韶关中雨转雷阵雨，22到25度。河源中雨，22到25度。梅州大雨，23到27度。惠州雷阵雨转大雨，23到26度。汕尾多云转中雨，23到27度。揭阳多云转大雨，21到27度。汕头多云转中雨，22到28度。潮州雷阵雨转大雨，20到27度。清远大雨转雷阵雨，22到25度。肇庆暴雨转雷阵雨，23到26度。云浮中雨转大雨，23到26度。江门雷阵雨转大雨，21到26度。阳江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茂名雷阵雨转大雨，24到28度。湛江雷阵雨，24到28度。嘉豪轩贵妃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0: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贵妃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

0: 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小。
1: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2: 这就是我们漯河最有名气的土特产。
3: 何院长品尝之后的感受是怎么样？
4: 涩，
5: 对，
6: 酸，
5: 酸，对。
6: 第三口回甘来了。
7: 当然我们在餐饮实际运营当中，你吃到油腻的东西，配一杯油甘汁去寻解解腻。
2: 要想身材好的话，喝这个油甘汁。
8: 买油甘到漯河，苦尽甘来很值得。
9: 胰腺不好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介绍两个穴位：中脘穴、太冲穴，对于我们保护我们的胰腺是有一定的帮助。
10: 藏在谷物里的护胰控糖高手——破麻仁，
9: 它有非常好的疏肝理气、活血化瘀、健脾和胃的一些功效，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种保护作用。
11: 血糖飙升竟引发癌网警报，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5，健康有道。
1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0: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0: 美国总统称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美方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强硬措施。伊朗称美国必须赔偿伊朗损失。
1: 俄外交部呼吁各国准备好及时从基辅撤离人员。乌克兰称乌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的中国能源版图上跃动着蓬勃的绿色动力，在海上153米的风机叶片旋转一圈，发出62度电。一天时间里，全国所有风机发出的电足够一座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居民用上一个月，也可以支撑238万辆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如今，全国每发出10度电，就有约4度来自于可再生能源。从2012年到2021年，不到1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翻了2倍多，突破10亿千瓦，建成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到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国电力总装机比重首次过半，历史性超过火电。目前，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近24亿千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近一半。有力支撑我国能源自给率稳定保持在80%以上。在国际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全球能源供应受阻的当下，中国交出了一份韧性十足的绿色能源答卷。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首次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的能源安全。

0: 前新战略。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内涵与实践不断丰富发展，引领我国能源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指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要立足国情，坚持先立后破，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不久前在赴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他深刻指出，能源问题是发展中的战略问题，我们率先开发风电、光伏，走的路现在看是有前瞻性的。同时，煤电是我们能源的家底，是要发挥托底作用的，一定要坚持走清洁低碳发展的路子。
1: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能源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正是这种立足当下、卓越长远的战略远见，让我国从容应对外部能源冲击，实现能源供给自主可控、稳定有序，韧性增强，底色更绿，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发展判断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战略性。
0: 开年以来，我国清洁能源基地加快建设，在西藏纳区，一座100兆瓦的光热电站进入施工关键期，15927面大镜子刚刚全部安装完成。建成后，每年可发出清洁电能2.6亿度。今年，海上风电基地、沿海核电基地、三北风电光伏基地等“十五五”规划纲要布局的清洁能源基地落子成局。向高海拔攀登、光伏板扎根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向深远海突破、大风车挺进近100公里的远海，清洁能源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如今，昔日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与荒滩正在变身巨大的绿色发电厂。随着风光等新能源装机占比不断提升，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发电端到用电端的堵点，确保新能源送得出、用得好？今年电力输送通道建设全面提速，眼下藏越直流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这条全球海拔最高的特高压工程仅需9毫秒就可以将青藏高原的绿色电力送到2600多公里以外的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我国特高压线路总长度突破6万公里，一条条电力高速路贯通山河，把河西走廊的风电、准噶尔盆地的太阳能、金沙江的水电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中东部地区。“十五五”时期，我国电网投资将比“十四五”增长40%左右，这张超级电网将极大支撑我国一年超过10万1000瓦时的用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加快储能项目建设，目前全国核准在建的抽水蓄能规模超2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新型储能技术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开花，锂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多种新型储能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对促进新能源消纳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还大力发展绿电直连，推动风光等新能源就地就近高效利用。如今，数据中心80%的用电需求可以由绿电职工满足。
2: 十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以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能源安全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到203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供应规模将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倍，持续增强的绿色能源供应能力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能源根基。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

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5月7号

0: 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七号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
0: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新农新局面。
0: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韩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
3: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敬畏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0: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

0: 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1: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
0: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四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62个，查百问题4300余条。
2: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百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百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
3: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抓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
5: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五一假期，文旅产品供给丰富，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假期体验场景更加多样，消费结构实现升级，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民俗节庆等吸引游客，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五一假期，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此外，多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假日期间，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43万人次，同比增长7.4%。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今天7时49分，天舟九号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是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发射的第四艘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

0: 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 2.98 亿台，同比增长 6.9%， 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 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 24.3%， 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出口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4.2%，其中液晶电视机出口2561万台，同比增长 9.0%。
1: 智能消费作为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典型赛道，在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技术创新的有效驱动下，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培育。
0: 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融合发展，持续落实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加快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进一步挖掘行业增长潜力。
2: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五一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2.8%，绿色出行需求持续旺盛。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支持落实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教育阶段国家资助政策，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昨天，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迎来第1000只新生雏鸟，我国南方朱鹮繁育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朱鹮被誉为东方宝石，是世界珍稀濒危鸟类，经过多年的保护和繁育探索，目前全球种群数超1.1万只。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称，美国和伊朗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对美伊最终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特朗普同时称，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的强硬措施。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涉及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等。伊朗媒体6号报道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方提议，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不实。一媒报道称，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而非核问题。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当天称，美方方案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不是现实。伊方还强调，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六号称，以色列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随时准备再次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受中东局势变化影响，国际油价六号大幅下跌，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收盘时跌破100美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在5月9号俄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袭击，俄武装部队势必对基辅及乌克兰决策中心进行报复性打击。俄外交部敦促各国驻基辅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布的相关声明，及时撤离相关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称，乌方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上。此外，乌克兰方面六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俄罗斯方面此前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将于八号至九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媒体六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七人受伤。报道称，这是黎以停火生效以来，以军首次空袭贝鲁特。以方称，袭击目标是黎真主党武装精锐拉德万部队指挥官。黎真主党武装证实，一名指挥官在以军空袭中丧生，并称对以军集结地发动了报复袭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数十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认为美国不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要求美国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包括铀浓缩能力、裂变材料生产地点、以色列是否告知美国伊朗战事中的核武使用红线等。美国务院对此暂未回应，以色列从未证实或否认拥有核武器。法国国民议会六号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系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一致推出，后续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后可提请颁布。法国政府方面称，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缺乏一个长久回应框架。此次立法明确规定可归还文物的适用范围，并严格规范归还流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六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桑切斯在信中表示，美方的这些制裁构成了非常令人担忧的先例，危及国际司法机构的独立运作。据美国媒体六号报道，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已升至五人，美国至少三个州有居民搭乘过红迪厄斯号。此外，南非和瑞士分别确认，在其医院就诊的总计三例确诊病例感染的是

0: 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种可人际传播的病毒安第斯病毒。目前红地厄斯号已离开佛得角附近海域，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世卫组织方面六号表示，目前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较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 来一起拍照吧，
0: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快跟上了，
5: 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马上播出。
12: 东西呢？
13: 我没有带在身上。
12: 你说什么？
13: 从下船开始，我就收到了日本方面的严密监控。你放心，东西我会给你的。
14: 签上面，由日本南方军作战部署计划。
12: 从哪儿弄到的？
14: 英国间谍。得尽快联系到那个神秘电话的主人。
15: 通信機器の位置を調べろ。南東方面を外し、北西方面に絞れ。
16: はい。

0: 们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呵护眼长堤海路，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0: 您的意思是，日本新政府想发粮送给香港群众，是吧？
1: 是的。但是，现在前线战事吃紧，香港刚刚稳定，我们军粮的粮库是处于亏空的状态。
0: 嗯。
1: 池先生，作为我们的亲善大使，你的财产能够保留到今天，你应该知恩图报。
0: 池某明白，而且将军啊，其实你并不用这么大费周章。香港的安定呢，我也责无旁贷。你们看啊，在你们这个军粮亏空的情况下，你们还想着这个香港的贫苦老百姓，所以这个池某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感动。将军，咱要不然这样，这批粮食从我池家的粮仓里出，您看怎么样？

0: 蒋省德相，以后像这样的事情，您直接给我来一个电话就行了。但是今天我也不白来，我有幸品尝到了您家乡的茶叶，确实确实不一样，真的是非同凡响。
1: 谢谢。
0: 那没什么事情的话，迟某先告辞了。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什么事这么匆忙？左头找你什么事啊？去找粮食。当街放冷枪？对，就是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人抓到了吗？
1: 目前没有，但是放冷枪的不远处，小岛界发现一个人，林小庄。将军阁下，
0: 你要说什么？我就是觉得奇怪，林小庄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出现在那儿呢？
2: 你怀疑叶冲的哥哥，有依据吗？嗯，目前没有，我只是一种直觉。单凭你的怀疑，清泉家的两个儿子被你列入可疑分子行列，你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吗？啊？
3: 本君，如果你的怀疑没有足够的证据来佐证这件事情，那就是把我们推向了万丈深渊。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
0: 可当街放冷枪的。

0: 林小庄确实在现场，他就值得被怀疑。您别忘了，他也是中国人。我现在最该知道的应该是，开枪的人到底是谁，而不是这样胡乱猜想、乱扣帽子。 我不想再听到你来向我汇报这种无用的消息，你应该把精力放在该用的地方，比如说抗日分子，比如说那个电台。
1: 是。他们要发救济粮，却从你的粮仓里调，真是太可笑了。杀人放火的事他们都敢做。
2: 偷咱们家几粒米又算得了什么？是啊，看来你这个亲善大使的职位，也不能使你免遭盘剥之苦啊。他们的
3: 真面目现在才露出来了。
4: 老魏，我脑子有点乱，
3: 还是早上的事儿。
4: 我觉得这事儿有蹊跷。
3: 小庄。
4: 被囚决定，他就是来启动我的人。庄周梦蝶，嗯，是我们的联络暗号。
5: 少爷，你今天挺累了，就别再熬夜了。 早点歇着。
6: 粮食的事儿还没有着落，我歇得了。
1: 少爷回来了，
5: 回来了，张妈。
1: 这是什么呀？
6: 啊，早上有个七八岁的小男孩送过来的，说是给您的东西。
5: 你打开看过了吗？
6: 没有，我没打开过。
5: 打开它。

0: 的确是敌方在发报。
1: 将军阁下，这个电台被我发现以后，我监听了两天，此类的密电被我全部截获。
0: 截获此类的密电，对我们来说并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们现在并没有掌握任何关于对方的密码本，或是参照系。这些密电对我们而言，只不过是一些废纸而已。
1: 这个发报的电台很奇怪，一般抗日分子发报的时候都特别小心，而这个人发报的频率却异常的频繁，而且不断的在更换位置。
0: 他是在车上发报。
1: 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找到发报者，捣毁电台。
0: 顾问君，香港每天来来往往有上千辆车，任何的杂音都有可能影响监听的品质。

0: 通过监测找到这种电台根本不可能。
1: 所以啊，要恳请叶少佐这位电讯高手出马。测向车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待命。为了帝国的荣誉，叶少佐不怕麻烦吗？
0: 佐藤将军，我只能先试一试，但依照我们现有的设备和条件，想要找到准确的位置很难啊。
2: 那就辛苦你了。
1: 通知大家立刻封锁军政厅，任何人不得进出，谁要是敢影响叶少佐的工作，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你去负责测向车。
0: 是。我要先检查一下测向车。

0: 愣着干什么？开始吧。
1: 作業を始めろ。

0: ふるさとの酒だ。
1: あ？
0: いやいいね。
1: 兄弟、あんたも北海道のでか。
0: 君もか。

0: さっきあっちで中国人に殴られた。
1: そいつはどこだ？
0: あそこに。

0: やこいつだ。
1: おい、日本人を殴ったのはお前か。
0: 止まれ。
1: おい、
0: やろう。
1: 待て。お前は日本人を殴ったのか。おい。
0: おい、やっちゃえ、やれ。
2: 宫本少佐，宫本少佐，搞这么大的阵仗，这是例行检查是吗？
3: 没错，我们查到了共产党的移动电台，就在这条街附近，所以例行检查必须查车。
2: 查车。我看了一下，这条街上现在堵了不下有20辆车，你不查别人的车，非要查我的车，你是在跟我过不去吗？
3: 对，就你的车最有嫌疑。
2: 顾本少佐，我作为你们的亲善大使，同时你也知道我和佐藤将军的
3: 关系。你不要拿佐藤来压我，我知道你跟佐藤关系很好，没关系，出了任何后果，我来承担。
4: 哪里个？我他妈的，歇了！
2: 慢着，宫本少佐，查我的车可以。如果今天你把我这车后备箱打开，里面什么都没有的话，怎么办？
3: 如果我查到了，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2: 查吧。

0: 怎么那么久啊？
1: 信号丢了，人也找不着了，他们总得做做样子吧。
0: 见到人了吗？
1: 没有。
0: 那你能确定是什么车吗？
1: 也不能。不过看当时宫本的表情，应该是有目标了。我的身份特殊，不方便在那里久待，只能找几个醉汉去那儿捣捣乱。不过我能感觉得到，我们应该是离战友更近了。

在这场战斗中，我知道你比我更想见到我们的战友。没关系，一定会有机会的。

0: 这连香岛不到半年，我被天皇钦点了两次。几阵情报是从香岛流出去的，你们两个谁给我一个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阁下息怒，与其追究已经犯过的错误，不如想想如何弥补。
0: 没有那么简单。天皇陛下的手谕指出。 由于我们的失误，整个的作战计划全部都作废。这直接影响到缅甸正面作战的局势。这不是失误，这是犯罪。现在40000士兵被困在九州岛海岸，及大礁屿搁置在海滩上，面临着弹尽粮绝的局面。 我真应该以死来谢罪，
2: 将军阁下，属下有个办法，或许可以挽回当前的局面。

少爷，歇会儿吧。只要有时间，你就倒腾这些小房子。哎呀，我是理解不了喽。湘江又露面了。

0: 先生，下这么大的雨是在看风景吗？
1: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0: 诗经，采薇。
2: 将军阁下，我们可以再找池先生借粮啊。将军阁下，我们没有时间再等了，这个办法可能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3: 事已至此，也只能是这个样子了。
2: 好，我去把车生请过来。
3: 不，我要亲自去一趟池公馆。
0: 还有其他同志的消息吗？
1: 其实入冬以来，我们不得不转入深深的地下。
0: 他们现在在哪儿？不好意思，我实在是太想见见他们了。
1: 这正是我来找你的原因。现在东江总队一直在帮我们转移爱国人士和咱们的同志，但是你也清楚，日本人现在非常疯狂。

0: 封锁了所有的码头，我联系上的这些同志，急需转移离开香港，但就是一直没有得到机会。
1: 你是想让我帮你把这些同志都转移出去吗？对，
0: 因为你有自己的渠道，还有自己的商船，你是最佳人选。

难为你了，老魏，你说什么呢？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知道吗？湘江刚才跟我说，他送我的这身衣服，我穿着笑了。<笑>咱们电台大概多久没用了？自从发送完长山里的情报之后，一直都没用过。 又有新任务了。你还记得老刘上次拿过来的情报里说有七名同志的事情吗？怎么了？我要亲自把那七名同志送出香港。

0: 将军阁下，
1: 池先生今天的打扮很特别呀。
0: 哦，商会那些老先生着实看不惯池某人老穿着洋装，所以今天稍微的改变了一下风格。
1: 池先生的存在就是要改变他们看不惯。
0: 您说的没有错，里面请。
1: 池先生这个宅子是真正的不错。
0: 将军阁下，池某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上一次您张嘴管我借粮应该才刚刚过去两个月而已。
1: 啊，一时一个美景，非常的不错。
2: 池先生，这次是突发状况，皇军的军舰在浅滩也搁置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这船上的补给也已经消耗殆尽，我们也没有接到任何天皇陛下下达的回航指令，只能原地待命了。
1: 这都要感谢贵国在香岛的那些地下党的抗日分子，如果没有他们的破坏，我们的帝国军舰载着我们的精英已经踏平了东南亚。
2: 池先生，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你跟佐藤将军保证过，在你们接下来的合作当中，类似于借粮这种小事就不用麻烦佐藤将军大费周章的打声招呼了。不知道今天我们亲自拜访，有没有让你感到我们对于池先生的一片诚意呢？
0: 叶少佐，你多虑了，我并不是想反悔当初跟佐藤将军的约定，只不过啊，
1: 不过什么？
0: 当初答应您向香港百姓发放救济粮，但是池某没有想到香港的民生却是如此的不堪一击。您知道吗？当时不出三日，我池家的粮仓几乎都被搬空。现在您让我拿出同等数量的大米，我不是不拿，我是真的没有。将军阁下，如果你要是想解燃眉之急的话，池某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说出来。
3: 日本人现在非常疯狂，封锁了所有的码头，我联系上的这些同志急需转移离开香港。

0: 你觉得我的提议如何？嗯，直先生，要跟我们军方的背景做生意，这个我不反对。但为什么是越南？
1: 第一，因为它近；第二，是出于我这个商人敏锐的直觉，红酒和丝绸对于香港来说应有尽有，但是它对于越南的法国人来说如是珍宝。
0: 拿我们的鸡肋去换取他们的粮食和木材，我相信这肯定是一笔稳赚不赔的生意。哦，
2: 是这样。嗯，好，池先生大费周章，为帝国的利益着想，这个我100%赞成，
0: 而且在越南的日本政府也会帮助你的。
2: 那太好了，那咱们说定了，我马上出发。嗯嗯，这么雷厉风行行吗？<笑>这是我迟某人做事的一贯风格，货物就在手边，而且星河会的商船可以随时调配，我们还要等什么呢？啊，有道理，<笑>有道理，叶冲。
3: 池先生一个人去越南，担负着帝国的重任，一个人不太方便。这样，你替我走一趟，和池先生一起到越南，去拿回我们的粮食。
2: 能跟池先生共事，叶某求之不得呢。也是我池某的荣幸。<笑>那就这样定了，后天出发。
0: 池先生，你的这个宅子确实不错。将军阁下慢走。
4: 下一步怎么办？
5: 通知湘江，我们的机会来了。越南？为什么派你去啊？
4: 保家护航，毕竟是在为日本人做生意。越南局势动荡，在驻越日军处还有我的老同学。况且，我不想让这个池老板离开我的视线。你还是觉得这个池城有问题？
5: 我的直觉告诉我有，但现在我也不能确认。至于是好的问题还是坏的问题，我这次去一定要一探究竟。
4: 行，那你注意安全。 一定多加小心。哦，对了，那个电话又消失了。
5: 什么时候消失的？
4: 已经沉默2天了。

0: 少爷，咱们现在去哪儿啊？去趟兴国会吧，咱们这一走我还是有些不放心。再说去越南也需要帮手。
1: 池会长大驾光临，请池会长说两句。兄弟们，现在时局纷乱，人人朝不保夕。但是我知道兴和会的每一位兄弟都是有情有义之士，但是在这乱世当中，想要夺得一席之地，除了有情有义，还要能屈能伸。兴和会已经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所以我希望大家。 平时做事一定要小心谨慎，千万别再让别人抓住你们的把柄，知道吗？
2: 是。
1: 小峰，你先带他们回去，我跟倪姐有事要说。
3: 明白。兄弟们，散了吧。

0: 怎么了？跟我还有悄悄话啊？
1: 景阳，这样啊，星合会会长这个位子呢，我做不了。
0: 那不行。
1: 是这样，我答应佐藤接管星合会，只不过是权宜之计。池家那儿有一摊子事儿，我先。

0: 我堂堂星河会的前会长，哎，你太不给我面子了吧？啊，我要是让我兄弟知道我有恩不报，那怎么混？我在全香港人面前怎么混？你跟我说。
1: 停，你是真打算要报这个恩是吗？
0: 是。
1: 那我给你这个机会。
0: 真的吗？
1: 真的。打今儿起啊，踏踏实实的把这两本莎士比亚戏剧集给我背下来，背不下来不许出门。我随时会过来检查。
2: 哟，怎么要走了还舍不得我呀？
3: 我走这段时间帮我照顾好何英，我担心宫本的人会对他不利。
2: 你说的没错，没有你的制约，宫本会更加肆无忌惮。不过你放心，我会帮着你照顾好何英的。

0: 叶少佐，石先生，这是轻装上阵。没有，我的行李，我的管家老魏昨天已经帮我拿到船上去了。叶少佐就一个箱子，
1: 长途跋涉嘛，带多了东西也不方便。
0: 那我先上船了。
1: 好，一会儿见。
0: 姐夫，这是所有的货单，我跟老魏都有了，你放心。别看了，你姐不会过来的。
1: 看来她是生气了，她想陪着你，你也不让。想多了。
2: 都到了吗？都到了，总共七个，都在机电室，外人进不去。只要货物进了船舱，我立刻安排他们进去。
1: 他人呢？
2: 在你房间。209。

0: 坐。老魏跟我说了，商船的有七名同志，这是你找到的全部同志吗？
1: 没错，七个人，一个都不剩。
0: 这艘船上，现在只有我和老魏知道你们的存在，所以你们要像货物一样悄无声息。委屈你们了。
1: 这个没什么。
0: 还有啊，虽然只来了一个日本人，但是咱们还要小心谨慎。能不见面最好咱们不要见面。等明天船到了岸，你们按照计划撤离。
1: 好，咱们的计划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在这一次任务完成之后，我要返回香港。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在香港还有很多任务没有完成。
0: 香江同志，这样啊，你没有完成的任务我可以替你完成。你要清楚，这次能帮你们转移出来真的费了很大的力气。
1: 但是池诚同志，你知道下面的七位同志在香港蛰伏多久了吗？我救到他们的时候，香港已经沦陷了。因为日军在大肆搜捕我们抗日志士，他们没有展开任何的行动。在这次撤离的时候，有一部分同志用自己的方式留下了联络信息。湘江这个代号是剩下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士，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7: 来一起拍照吧，
6: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5: 温和护眼长滴海陆，德国海陆滴眼液提醒您夏季更精彩。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我是一直潜伏在香港地下的一个畜生，日本人对我了解甚深，所以要想尽快恢复我们地下党组织在香港的网络，必须有我的协助。
4: 池先生这么巧，这么晚也没睡啊？
5: 哼，是挺巧啊，一少昨也没休息啊。
4: 我睡不着，出来转转，不知道怎么就绕到这里来了。池先生这也是迷路了？
5: 都处理干净了吗？
6: 按照你的吩咐，没有差池。
5: 这个野虫真的很聪明，任何一点失误都逃不过他的眼睛。看来我们真的需要铤而走险一把了。
6: 你是说备用计划？
5: 就赌一下我们一箭双雕的好运气吧。
2: 秋蝉今晚播出。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这就是我们漯河最有名气的土特产。
3: 何园长品尝之后的感受是怎么样？
4: 涩，
5: 对，
4: 酸，对，
6: 第三口回甘来了。
7: 当然我们在餐饮实际运用当中，你吃到油腻的东西，配一杯油甘汁，去寻解解腻。
2: 要想身材好的话，喝这个油甘汁。
8: 买油甘到漯河，苦尽甘来，很值得。
9: 胰腺不好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介绍两个穴位：中脘穴、太冲穴，对于我们保护我们的胰腺是有一定的帮助。
10: 藏在谷物里的护胰控糖高手——火麻仁，
9: 它有非常好的疏肝理气、活血化瘀、健脾和胃的一些功效，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种保护作用。
0: 血糖飙升，竟引发癌网警报，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5，健康有道。
11: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2: 来，一起拍照吧！
1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场滨海路。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在这次撤离的时候，有一部分同志用自己的方式留下了联络信息。湘江这个代号是剩下所有的同志唯一知道的信息，所以我必须要回到香港。
1: 准备开船。
2: 是，奉小哥命准备开船。
3: 是。

0: 我觉得你说的这些不是理由。
1: 少爷，
0: 怎么了？
1: 船已经开了。
0: 我知道了。
1: 我一定要回到香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已经有一部分人有了响应。

0: 你破译了吗？
1: 啊，用的居然是我之前跟檀香在一起工作时我们俩专用的密码本。每晚八点的电话还在继续，但是无论我说什么，对方都是沉默一分钟然后把电话挂断。
0: 你有什么想法？
1: 如果不是檀香，那又会是谁呢？
2: 湘江同志，你知道吗？响应有的时候已经代表了暴露。香港现在什么样子，你不是不清楚。就连我这样从来没有展开工作的人，都要靠日本亲善大使这层身份来去伪装。你呢？你觉得你可以吗？
0: 但是现在剑已出鞘，咱们无暇再顾忌那么多了。既然你表面上归顺了日本，已经取得了日本人的信任，那你更应该伪装好你自己，利用好你的身份，取得更多的日方情报。而营救盛夏同志的工作，像你这样有身份的人不宜抛头露面。

0: 而我呢？我是一直潜伏在香港地下的一个畜生。日本人对我了解甚少，所以要想尽快恢复我们地下党组织在香港的网络，必须有我的协助。
1: 小哥，
2: 姐夫，你们是干嘛呢？这么长时间才开门？
1: 没有，颈椎病犯了，老魏刚才帮我推拿呢。坐。
2: 姐夫，那你这种事儿应该叫我呀。哎，我是行家，祖传的功夫，保证你药到病除。
1: 算了，我不用。找我什么事儿？
2: 本来我回房间想换个干净衣服，结果发现了这个。应该是香姐让我交给你的，表示对你的不满。姐夫，我现在都不知道我该不该叫你姐夫了。你说香姐她那么爱你，她为了你到现在都没有成家，可你呢，一直都无动于衷。你到底爱不爱他？
3: 少爷，我出去看看。
1: 小峰，
2: 哎，如果你想告诉我什么我还小不懂事之类的话，你打住。是，我承认我对感情不是太懂，但是香姐对你的真心任何人都能够看出来，因为你一句话，他每天现在连弓都不练了，每天就抱着那个什么外国名著看。他以前从来都不这样。
1: 小峰，你知道吗？爱情有很多种，长相厮守并不是唯一爱的证明。你要相信，我真心的希望你相见好。
2: 那你既然真心的希望他好，你就应该给他一个家，而不是让他孤独终老。
1: 给他一个家固然简单，但是前提条件下，我们必须要先有一个国，你明白吗？
2: 可是国的事情你说了不算，但是我香姐的幸福你能说了算。你也知道，香姐不是那种吃不了苦的女人，她要的不过是你的一个承诺而已，很简单。难道乱世当中就不能谈感情吗？
1: 当然可以。但是如果你眼中看到的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中国，你忍心你的爱人生活在这样的家园里吗？我不能。我希望你香姐，还有你，还有我爱的所有的人，都能够在一个安定的世界里面生活着。那这样的话，我必须为之要付出努力。唇亡齿寒，我并不是在说爱情是小事情。咱们都不是小孩子了，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知道什么事情应该更迫切，更需要我们去做，对吗？一会儿吃饭的时候，我带你去见个人。
2: 我不见日本人啊。
1: 他是中国人。
2: 那他也在为日本人做事儿。
1: 我也在为日本人做事儿啊。你是不是想连我一起讨伐？
2: 我知道你肯定是有你的原因。
1: 小峰，你要知道，我们这趟来是做生意的，生意圈里一定要去交很多的朋友，这样我们的路子才能打开，对吗？你知道你香姐给我这个东西的含义是什么吗？让我看好你。好了，快去吧。
4: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啊。
1: 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0: 池正同志，我刚才的提议希望你可以认真考虑，有什么事儿让老魏通知我。

0: 叶少佐，池先生，一个人，是，你们也来这喝东西？嗯。你们之前应该见过的，我今天再给你们重新介绍一下。唐风，兴和会的青年才俊，江湖人称小哥。叶冲，叶少佐。
1: 姐夫，这些东西太吵，听着我心烦，我给关了。小哥真是个有性格的人。姐夫，要是没有别的什么事情的话，我就先走了，这人我也都见了，告辞。
0: 不好意思啊，老魏去劝劝。哎，把叶少佐刚才听的那个歌再重新放一下。叶少佐，不好意思啊，江湖人士总是带点那种小脾气和性格，别往心里去啊。
1: 没关系，我都没放在心上。
0: 不是池先生坐下来一起喝一杯吗？好啊。你我这次一同出来共事，我相信我们会成为朋友的。我很开心，池先生愿意交我这个朋友。当然。但是说实话啊。
1: 这次来越南只不过是做买卖，其实叶少佐没必要这么辛苦一同前来。你在为皇军服务，集资军粮，我理当应该一起前去的。越南不战而降，西贡现在的形势也看乱，你一次性带这么多贵重货，自然需要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来帮你们跟驻越日军打交道啊，我怕他们为难你。
0: 还是叶少佐考虑周全。说句题外话啊，你看你我都身为是中国人，但是你的中国和我的中国，应该还是有区别的。
1: 每个人对于家国的理解都不一样，对于中国，我也有我自己的理解。但无论怎样，我都是希望香岛可以变得越来越好。
0: 说的没有错，有谁希望香港变得不好呢？
1: 作为朋友啊，一毛好心相劝，这些话就别说了。
0: 哎，说与不说又有何妨？你呢？既然把我当做朋友的话，那我在朋友面前替我们的百姓发几句牢骚，无伤大雅。
1: 朋友之间。
0: 理应坦诚相待的。我倒想问问池先生，我怎么觉得船上多了很多不该有的东西？船是一样的船，海是一样的海，我们只不过是从湘江开到了公海，我不明白会有什么不一样的。

0: 没病自然最好了。或许是我有点累了，我就先回去了。池先生也早点休息吧，明天还有很多事情让你辛苦。
1: 好，那你早点休息。
0: 先走了。

0: 你不用那么紧张，也许只是大随口一说呢。怎么会这么巧？这明显是警告嘛！不管你觉得这个人有什么特别，都不能掉以轻心。日本人有可能已经掌握了湘江的信息，所以才让他一路跟着我们去越南。你别忘了，他可是只身前往，一定有别的目的。
1: 我不去管他有什么目的。
0: 但是你仔细想，如果日本人知道湘江的身份，以他们以往做事的风格，绝对不会这么风平浪静。只是他最后说的那句"船上多了不该多的东西"，让我摸不清头脑。
2: 你的意思是，
0: 这不可能！我亲自带那七个人，从机电室到的货仓。
1: 走的是检修通道，根本没到上面来。不管怎么说，货仓那七名同志应该藏不住了。
0: 那该怎么办？凭空多出七个人来，没有由头啊！
1: 暗藏不行，只能明躲了。你去叫下小哥。
0: 好。

船是一样的船，海是一样的海，我们只不过是从湘江开到了公海，我不明白会有什么不一样。

0: 池先生这么巧，这么晚也没睡啊？
1: 哼，是挺巧啊，叶少佐也没休息啊。我睡不着，出来转转，不知道怎么就绕到这里来了。池先生这也是迷路了？
2: 没迷路，是这样，这底下是货舱，这艘船年久失修，底部有漏水的问题。我叫唐峰带几个兄弟下来看一看。
0: 姐夫，没事了。

0: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待一会儿，好在之前修过，活动没有受伤。哟，叶少佐也在啊。
1: 小芳，辛苦你了，该让兄弟们回去休息吧。
0: 好嘞，兄弟们，回去吧。

0: 算了，我还是上去喝点酒吧，喝酒有助于睡眠。石先生要不要一起去啊？
1: 算了，酒我就不喝了。叶少佐要是睡不着觉的话，我那儿有安眠药，进口的，我找人给你送过去点。
0: 池先生的好意我心领了，我这个人从来不爱吃药，我还是上去喝点酒吧。这边能上去吗？
1: 没问题，我就是从这边下来的。
0: 那我从这边走吧。

0: 小芳，这次越南之行前路艰险，带这么多兄弟出来，姐夫有照顾不周的地方，还麻烦你替我分担一下。
1: 姐夫，你不用跟我解释，我心里都明白。以后你有什么事情就直接跟我说，我一定给你办好。你就当是在帮我乡亲。

0: 你猜的没错，他果然回了货仓。都处理干净了吗？按照你的吩咐，没有差池。不过把小哥牵扯进来，有多了一份危险。危险时刻都有，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的选择。能做到这一步，已经是老天在帮忙了。
1: 这个叶崇真的很聪明，任何一点失误都逃不过他的眼睛。看来我们真的需要铤而走险一把了。
0: 你是说备用计划？就赌一下我们一箭双雕的好运气吧。
2: 这样啊，一号、二号、三号仓库的东西非常重要，你们三个人分别去看守，一定要注意安全，明白吗？是。你想干嘛？我们只是代表驻越日军协助池先生看管一下货物。 协助？没这么简单吧？叶少佐，这批货都是我姐夫自己掏钱买的，自然有我们的人来看管，不劳烦你的人。麻烦你赶紧叫你。

0: 手下马上走。
1: 小哥，你先别急，我没有其他的意思，我只是想给这些货物多上一道保险。我知道你们新和会的兄弟啊，英勇可靠，但现在毕竟不是在乡头，你们也人生地不熟的，终归能力有限，
2: 少跟我来这套。
3: 小峰，听叶少佐的。

0: 维希政府的关系呢，非常微妙，所以说这一次只能在此为你们作证，却不方便出面为你们洽谈了。谭生意是池先生的强项，这件事交给他完全没有问题。
1: 当然，我明天约了让德谷总督，我们会去见面交谈。而且大家都是互利互惠嘛，对吧？我相信。
2: 他会愿意跟我做生意的，是吧？
3: 那再好不过了。哎，另外，现在的西贡是鱼龙混杂，各地下帮派活动猖獗，尤其是在这个越南北部，越共游击队神出鬼没，各方势力争权夺利，各自为政，混乱不堪。所以啊，二位出行的时候，还要多加小心了。哦，对了。
1: 我这儿有一个港口通行证，石先生，你收好了，拿着这个，你就可以出入看守货物的宪兵队关卡了。谢谢山本先生了。忘了说了，今天晚上的菜真不错，谢谢啊。
0: 多谢山本今晚的招待了，我相信池先生也酒足饭饱了。那我们二位就先……
1: 二位，请留步啊！我这儿呢，晚上安排了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哎，我保证啊，一定会有不同于中国和日本的体验。哈哈哈哈哈！谢谢山本先生的好意，但是我今天晚上回去还约了人谈事儿，
4: 不如改天吧。我就不打扰二位的雅兴，那叶少佐，我先告辞了。告辞。小さには好きな人がいるか、そもそも交友場所には興味がないんだろう。確か幼虫も潔癖のところがあったよな。10年だぞ、俺も少しは変わったさ。
5: でも今夜は何だか少し行くのが待ちきれない心持ちだ。それならこうしては俺行こう。各位，我们是真的没有米了，老板家也。
6: 断存好几天了，是真的没有啊！我不信！各位，这真的对不住大家了，我们是真的是没有米了。哎，什么意思？太过分了！
7: 看来是真的没有米了，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6: 这可怎么办啊？只能去别的商行买了，不过那里的东西贵得要死，米都要天价买啊。
8: 给你钱，米好少啊！啊，就这么点儿。
9: 这个世道有这点米就不错了。
8: 哎，
9: 算了算了算了，快走吧。
8: 哎，就这样吧。
9: 哎，买米。
6: 嗯。

0: 谢谢。
1: 好。
0: 这个怎么卖啊？
2: 5毛钱一对。
0: 怎么这么贵了？
2: 嗨，这年月呀，我这菜还算便宜的呢。要吗？
0: 啊，
2: 要了。这一对放篮子里吧。
0: 谢谢啊。
2: 不用谢。

0: 一会儿山本少佐来这问我的情况的话，就告诉他，我肚子不舒服，出去买点药。如果要找我的话，就去夜总会找我吧。
1: 好的，先生。

0: 我们记得是
1: 胡老大说您气度不凡，一表人才。
0: 谢谢。
2: 来者即是客，即是兄弟，请坐。

0: 对得个暗字去中国，暗了传人文一。
1: 胡老大说，您非常有胆识，和他以往见过的中国商人都不一样。
2: 谢谢胡老大的称赞。金钱对于我来说非常的重要，所以在金钱面前我非常的勇敢，因为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对吗？

0: 质量方面请您放心，全部都是美国货。嗯，
1: 那样不一样的。胡老大说这批货他顶多出$10,000。
0: 胡老大是这样啊，这批货我从香港运过来实在是不容易，所以价格上一分钱也不能少。
1: 你那样阿弟来越南很快来很高。
2: 陈先生，胡老大的意思是希望您能明白这里并不是在香港，而且他非常希望能跟您交一个朋友，但是在价钱方面还希望您能拿出一点诚意来。
0: 没问题，我也愿意与胡老大交这个朋友，但是毕竟货是我的，如果您实在是不想要的话，我可以带回香港。

0: 我劝大家都别动，我要可不长眼。贩卖黑火一直都是我们帮派的传统，在场的所有人都是我近乡长基的合作伙伴。今天你要是断了我这个财路，那日后大家就撕破脸了。只要你能够替我们保守住秘密，欢迎叶少佐的加入。
1: 我想要的不是钱，
0: 你还想要什么？
1: 就像晋会长说的那样，互惠互利。 我保护你们的秘密，让你们可以通过军方的通道大肆敛财。同样，我交给你任务，你要用你的人力和财力帮我去执行，不要问我原因。
2: 你们二位的货从今往后在越南畅通无阻，往后没有人再敢打劫你们的货。至于我手下抢了你们的货，二位那就只当是孝敬我了。
3: 凭什么呀？

0: 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2: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明天下午1点，会有一个新的同志到制衣店跟他们接头，此人代号秋蝉。
4: 你说你杀了秋蝉，我真不相信。
5: 是不是我击毙的秋蝉？在场的士兵可都看得见。以后再让我看到谁当街闹事，格杀勿论。
6: 头条头条，击毙共党，杀人魔王驾临香港。
7: 中文。
8: 原来他在上海的时候就作恶多端。
9: 是你杀了我哥，早晚会要了你的命。
4: 我认为所有中国人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奴隶。
10: 我不想再听到革命党还有什么丰功伟绩。跟日本人斗，你们斗得过吗？人家有枪，人比你们多，到时候你们全都得死。
4: 我会给你一个痛快的死法。
9: 孩子，我知道这一切对于你来说很难，但一直以来你都做得很好。
11: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9: 坚守自己的信念，
11: 把悲伤留在心里，多想想明天的太阳。
9: 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11: 虽然你的养父是恶名昭著的战争贩子，但是我知道你骨子里是个中国人。
4: 你哥哥曾经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共产党员，他给你讲过的那些信仰和理想完全都没有错。宫本利用你来威胁了你哥哥，我跟他都一样，都希望你可以坚强勇敢地活下去。
12: 我们俩是什么关系啊？
4: 恋人关系啊。
13: 你不是说你没有女朋友吗？
4: 她是我养父的亲生女儿。
12: 你放心好了，她欺负不了我，我更不会让她欺负你的。
13: 难道在你心里就没有一点对我美好的回忆，哪怕一分一秒？
4: 我希望你还是小时候的那个小女孩，没有卷入战争的那个蠢子，我的妹妹何英，有我在，你什么都不用怕。你对我真的很重要。
14: 司令部有内奸。
4: 其实他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怀疑。
15: 将军阁下相信，我不相信。
4: 这次宫本的态度更加明确的澄清，
14: 秋蝉没有死。我这段时间暗中调查了很多人，锁定了几个目标。
10: 我们当中既然出了叛徒，那不如就由你把他揪出来如何？
16: 这就不是试探你了，他是在检验你。
4: 疑心的日本军方根本不可能完全的相信，而对于中国人，我是一个叛徒。
17: 你带着这些荷枪实弹的士兵跑到我这儿来，你让我相信你？
18: 姓叶的，你听好，今天你要是断了我这个财路，谁都回不去香港。
4: 如果我查出来你跟这次大屿山的偷袭失败有关系，如果你下次还敢诬陷我，我会送你一把50刀。
14: 他审讯湘江的时候把监听器弄坏了，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人监督的情况下，他们谈了很久。
11: 直觉总在把我拉向叶冲，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蝉了。
17: 佐藤找了宫本，找了池城，但唯独没有找你这个军官负责人，这说明了什么？
4: 我愿意主动脱下我这身军装，
17: 你别以为你随便编个理由，我和将军阁下就会相信你。
4: 他是要置我于死地啊！
13: 连崇哥你都不信了吗？
10: 任何人，
19: 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个时候去拯救一个帝国的叛徒。
20: 是什么让你选择了这样一条极其错误的道路？
4: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我就是你们要找的秋蝉。
21: 这就是我们陆河最有名气的土特产
7: 何院长品尝之后的感受是怎么样？

0: 涩，对，
1: 酸
0: 酸，对，
1: 第三口回甘来了。
2: 当然我们在餐饮实际运用当中，你吃到油腻的东西配一杯油甘汁去寻解解腻，
1: 要想身材好的话喝这个油甘汁。
3: 买油甘到陆河，苦尽甘来很值得。
4: 胰腺不好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介绍两个穴位，中脘穴、太冲穴，对于我们保护我们的胰腺是有一定的帮助。
5: 藏在谷物里的护胰控糖高手霍麻仁，
4: 它有非常好的疏肝理气、活血化瘀、健脾和胃的一些功效，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种保护作用。
6: 血糖飙升竟引发癌网警报，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5《健康有道》。
7: 在他们的眼里，我们已经是中国的卖国贼了。
8: 所谓修炼者，多一个人知道自己的身份，就多一份暴露的危险。
9: 我一定要抓住叶冲狐狸的尾巴。
10: 每一个和日本军政处有直接联系的人都有可能是秋蝉。
11: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12: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13: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8: 秋蝉还活着，除了她，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蝉。
7: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14: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0: 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1: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2: 来，大家一起帮忙。
1: 出来了，
0: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1: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安全回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马上播出。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晚间新闻梳理全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鲁南，
1: 我是唐璐，来关注详细内容。
0: 中国游圈粉全球，热度狂飙背后藏着哪些隐客密码？
1: 政策利好集中释放，热点城市五一楼市升温，如何让小阳春走得更远？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旅游市场，吸引着越来越多外国朋友走进中国，感受锦绣山河，体验美好生活。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不少外国游客打卡中国深度游，沉浸体验中国式安全感，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
0: 五一假期，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的陆路口岸河口口岸成为许多越南旅客到云南旅游的首选入境口岸。数据显示，五一期间河口口岸出入境人数达8.8万人次，同比增长2%。
2: 我们的团队在6点钟的在越南河口集合了，只希望8点开关的话可以通关，赶紧去中国玩的。
0: 另一边，中老铁路也迎来跨境客流高峰，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籍旅客选择乘坐火车跨境出行。作为中老铁路的门户枢纽和我国面向东盟的最大铁路口岸，磨憨铁路口岸通过智慧化建设实现了作业效率的飞跃式提升。5月1号至5号，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超5200人次，与去年持平。其中，查验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的外籍人员超550人次，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1%。
3: Want to visit Yunnan? A bit everywhere: Sichuan, Emeshan, Xi'an, and Beijing. The feeling is it's a very interesting culture for us to discover, and we wanted the children to see China with their eyes.To see how it has changed a lot in 14 years. Last time we came.
0: 当五一假期与第139届广交会重叠，广州白云机场迎来客流、客商流双重高峰，假期累计接送旅客超120万人次。入境外国客商不仅往来频繁，而且相较以往更愿意留下来、留长久。兼顾商务与文旅的人员占比大幅提升。本届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查验持停留期在10日以上签证、临时入境许可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量近50%。国际航空运力持续扩容，为口岸客流增长提供了坚实保障。据悉，4月以来，白云机场持续完善国际航线网络，每周国际客运航班量同比增长10.1%，进一步便捷客商来华。
4: 本届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入境外国人来源覆盖全球191个国家和地区，除马来西亚、韩国等传统主要客源国外，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首次进入客流来源国前10位，俄罗斯、英国、加拿大籍人员增长显著。
0: 值得注意的是 ，China Travel 的新趋势正从流量向品质转型。近日，在上海浦东的蜀堰赋内，当诗酒长安的乐声托起盛唐的舞袖，当太白醉江仙的醇香倾落于席间，一场富丽堂皇的沉浸式国风盛宴让中外宾客目不暇接。
5: And all of the new cultural experiences that we've gotten to go through, from the food to the clothing to all of the experiences that we've had, have just been incredible. And I feel like I've learned so much about Chinese culture and understanding Chinese people.
0: 除了感受传统之美，不少外国游客也钟情于中国的谷子经济。在上海各热门商圈特意前来选购盲盒手办的外国顾客络绎不绝。某潮安门店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外国顾客的消费额占门店消费总额的15%左右。便利政策叠加特色体验，让沉浸式潮玩体验消费逐渐成为外国游客中国购的热门选择。
6: So we see China.Because I see the movie Mulan, I buy a lot of toys. I buy a la bubu, a la figures, a little 10 or 12.
7: I'm looking there, toys for my son. I seen something on Russian child.
0: 游在中国异彩纷呈，购在中国妙趣横生，深夜散步踏实安心，物品遗失妥善归还，这些浸润着仁爱友善、崇德向善的文明底色的中国式安全感，也让外籍游客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 夜晚，当我们在天津的街道上漫步，这里令人感觉很安全，服务业总是非常周到，不用担心我们落下或者是丢失什么东西，一切都是让人放心的。当我遇到一些困难时，在这个陌生的国家，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做，该怎么办，就会向中国人求助，他们都会帮忙解决问题，人们总是乐意伸出援手。
8: I think it's really safe. Honestly, I feel safer here than in London. I really love it here. It's really nice.
9: 口岸客流一直是 China Travel 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我国重要的航空门户，华南核心枢纽机场广州白云机场航站楼迎来运行布局的重大调整，以进一步优化枢纽资源配置。
1: 今天广州白云机场完成了 T1 航站楼最后一批11家国内航司的整体转场，相关的航班全部调整到了 T3 航站楼运营，投用将近22年的 T1 航站楼暂时关闭改造了。转场的首日大家感受如何？一起去看一看。今天上午，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迎来了 T1 全航司转场后的第一个早高峰。即便客流较此前有所增长，但是航站楼内客流平稳有序，不少首次到访或是赶早班机的旅客都对敞亮美观的空间设计、清晰醒目的指引标志印象深刻。
10: 就是黄俊看得出很漂亮，这边的岛台的标志会比较明显，设计得很美观。
11: 我觉得它的一些中式文化呀什么的，还是做得很有特色。现在有了这个 T3 感觉又起来了。
1: 应对客流变化，白云机场提前完成全流程服务保障部署，在值机、安检等关键区域增派现场服务人员，强化全流程动线巡查与引导，针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旅客群体推出主动靠前服务，全力化解早高峰客流压力，保障旅客高效顺畅出行。
12: T3 航站楼目前，值机手续停止办理手续时间是在起飞前40分钟，登机口将在起飞前15分钟关闭，请大家预留好充足的时间。同时，我们在早高峰的时候开辟了6个爱心绿色通道柜台，方便旅客快速办理值机。
1: 与此同时，为保障旅客往返航站楼的交通顺畅，机场在各交通接驳点位、地铁换乘站点均设置了全流程指引标志，同步强化接驳运力的动态调配，全力保障旅客进出港交通衔接顺畅。
13: 城际铁路，他们可以从广州市的各个站点平均时长17分钟一班次抵达 T3 航站楼。另外呢，我们也为乘坐地铁的旅客提供了地铁的接驳公交，方便旅客从我们的高增地铁站过来就前往 T3 航站楼。
14: 广州白云机场的 T3 航站楼在运营期间呢，穿梭巴士是实行24小时运营，其中 T3 到 T2 方向的穿梭巴士的运营时间在9:30到23:30的时间段呢是间隔为8分钟。那么同时呢，机场巴士是覆盖了广州市的9个区和14个地级市。那么其中往广州市区方向的末班车呢是持续到了夜间的12点之后，可以方便夜间抵离机场的旅客朋友们的夜间接驳需求。
9: 刷脸、验指纹、秒通关，可以说不管是 China Travel 还是湾区出行，越来越像是无感切换哈。尤其是从深圳湾到横琴口岸，从白云机场到港珠澳大桥，一项项智慧化升级，让人享其行、货畅其流，在大湾区成为现实。
1: 跨境生活为何越来越丝滑？智慧口岸建设又将为区域融合带来哪一些新的变化？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AI 小南有何见解。小南。
15: 好的，唐璐，今天横琴口岸、拱北口岸同步启用刷脸智能通关，跨境车主一脚油门就能完成两地查验。车主只需提前完成信息采集，通关时通过指纹和面向识别即可快速放行，平均可节省数秒时间。别小看这短短几秒，背后折射的是治理理念和城市效率的全面升级。而这样的变化并非单点突破。2024年11月，深圳湾边检站在全国率先试点刷脸智能通关，实现刷证传统模式和刷脸新型模式全覆盖、全兼容。 不仅如此，还有广州空港利用人工智能动态疏导客流，港珠澳大桥不断优化一站式系统运行效率，一个更加高效、便捷、智能的跨境生活圈正在加速形成。丝滑通关的背后是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和技术互联的深度融合，它让商务往来更高效，让居民双城生活更便利。当通关从排队等待变成无感通行，智慧口岸连接的不只是城市与城市，更

0: 正是中国与世界，一个开放、自信、充满活力的中国，也在一次次的高效通关中被更多人感知。
1: 再来看政务要闻。
2: 今天，广东省劳动模范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劳模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修订了协会章程。经民主选举，温文星当选为会长，张振彪当选为执行副会长，刘国斌、关勋强、辛刚平、王兵、熊辉、汪亦菲、苏薇薇、罗小斌当选为副会长，陈慧玲当选为秘书长。
1: 我们再来关注楼市小阳春，五一假期之前，楼市政策暖风频吹，多地以更快响应速度集中打出政策组合拳。
3: 伴随着前期积压的需求释放以及多地稳楼市新政密集落地，五一期间多地楼市都迎来了一波超预期的回暖行情，一起来关注。
4: 中指院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重点26城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面积51.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2.5%，二手房市场同样回暖，11城网签成交合计约2300套，同比增长26.7%，较2024年同期增长近70%。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前4天，北京二手房成交套数同比大增72%，市场表现强劲。4月份，北京二手房成交量更是达到了近1.8万套，创下近5年来同期最高。
5: 我们成功的签约了34单。相较的去年同期27单来说，是上涨了26%的。
4: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上海。中原地产发布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期间，上海新建商品住宅成交约3.39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4.14%。上海二手房成交1390套，同比增长15.93%。4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更是创下了近10年同期新高，开年以来的回暖势头得到延续。
6: 老房子交易量也比较快，那目前呢，基本上是在1个月左右，就稍微有性价比的房子都能够成交掉。200万到300万这样的老房子，或者是这种小两房，成交的更多一点。
7: 尤其是这个二手房背后呢，其实反映了更多的是一些刚需和止住平衡的一些这个合理的住房消费需求，这个也说明我们这个政策的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作用下和房价的调整下呢，更多的一些这个住房消费需求呢是在积极释放的。
4: 四月底开始，广东多地正式推行新一轮房地产优化调整政策，比如广州重磅推动楼市碎八条，大幅上调公积金贷款额度，并推出卖旧买新专项购房补贴，有效打通一二手房置换流通链条。深圳率先放开福田、南山等核心区域购房限制，大幅降低了外地客群入市门槛。政策落地，迅速撬动片区成交升温，进而带动全域市场活跃度提升。
8: 这次这个五一的成交，首访第一次到访，然后就成交的占比有25%到30%左右。然后还有之前看了比较久房子的，也都在这个五一集中下定了。
9: 很明显的感受到了外地客户过来深圳购房的这种欲望吧，能达到一个4到5成的一个外地客户的一个增长。湖南、武汉、上海、北京的客户群体。
4: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数据显示，4月30日至5月5日，全市商品住房累计网签829套，同比增长62.5%。自3月小阳春以来，深圳房地产市场态势持续向好。今年4月，深圳市一二手住宅合计成交9044套，环比增长14.5%。
10: 这次的交际数据也再次证明咱们深圳房地产市场的信心是明显修复，企稳回升也非常的明显。这一轮的市场回暖呢，说明是精准调控制有效落实合理自住的需求呢，也有效释放的结果。整体来说呢，深圳的市场是既平稳又理性。
4: 业内人士指出，一线城市领涨，强二线城市跟进，政策与需求共振成为了这一轮楼市回暖的显著特点。不过，市场后续走势仍面临二手房挂牌量、房价预期等不确定性因素。若核心城市能够稳住量价节奏，这一波行情有望从脉冲式反弹逐步过渡为持续性复苏。
1: 五一小长假非遗体验成为文旅的热点，而让古老手艺轻盈落地，让非遗新玩法成

0: 圈粉，少不了背后的传承人。
1: 在佛山有一位80后，他致力于将国家级非遗项目佛山木板年画以青春的语言重新演绎，让古老的年画焕发出新活力。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刘中平的故事。
2: 眼前钉钉刻音将城市喧嚣尽数隔绝。2012年，大学毕业的刘中平选择走进冯氏老铺，成为一名年画讲解员。日积月累，一边传播年画文化，一边潜心钻研技艺的他，对佛山木板年画越来越着迷。
3: 700多年来，年画它是通过雕版印刷这个技艺，它表达的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比较喜欢了解岭南文化，古老的技艺，现在没有什么年轻人愿意去学。然后我就想着，就是做难事必有所得。
2: 佛山木板年画始于宋元，盛于明清。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却一度濒临失传。这条不足百米的老街曾经年画作坊林立，如今却只剩下这一家。2014年，他正式拜师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冯炳堂，学习制作佛山木板年画。面对全套20多道工序，零基础入行的刘中平一学就是12年。
3: 历史上几乎很少有女性雕版师傅的，我跟师傅就开始从刻板再印，再到印好之后在上面去手绘的部分。在我们疯狂刻板的时候，手真的会弯曲，就是伸不直，对，然后这里都是泡，就是你发现翻过一座山之后，还有一座更高的山，是因为你不可能在2026年还一直去复刻1026年的东西，而是没有办法靠它来谋生的。
2: 为让非遗真正贴近年轻群体，刘中平创立了国潮品牌解忧年画铺，将传统年画转化为文创产品。脱单神器、逢考必过、早睡早起等系列作品，让古老年画重新走进人们的生活。
3: 这幅画其实它并不是凭空创造的，可以溯源到我们300年前那幅古老的画。状元及第，它可能是一个非常古的词。
4: 对，
3: 我们用逢考必过，它就觉得非常亲近哈。我们叫守正创新嘛，它也就成为了我们中国春节申遗成功那个现场当中的一个国礼。
2: 从广东好人到中国非遗年度人物，今年刘中平又获得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诸多荣誉加身，他始终初心不改，一边伏案创作，一边走进校园社区推广非遗，因此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年画女侠。
5: 他用了非常多的一些时兴的一些话语来去解释传统的工艺。有机会的话，我很想去佛山这里再去尝试一下做更多的这个木刻。
6: 我对这个还是非常感兴趣，我希望后面的话还是有机会去佛山那边去现场看一下，看看有没有机会深入的去学习。
3: 它就是一束光，就照亮了我自己。我觉得它应该也会成为一束光，能够照亮就是想要来加入我们手艺的人。我们青年人就是应该奔着自己的热爱去，你一定会有很光明的前程。
1: 再来看晚间快讯。
2: 4月29号至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其中5月1号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国家铁路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1: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0: 晚安。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胰腺不好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介绍两个穴位：中脘穴、太冲穴，对于我们保护我们的胰腺是有一定的帮助。
3: 藏在谷物里的护胰控糖高手，
4: 破麻仁，
2: 它有非常好的疏肝理气、活血化瘀、健脾和胃的一些功效，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种保护作用。
5: 血糖飙升竟引发癌网警报，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5，健康有道。
6: 这就是我们漯河最有名气的土特产。
7: 何院长品尝之后的感受是怎么样？
8: 涩，
9: 对，
10: 酸，
9: 酸，对，
10: 第三口回甘来了。
11: 当然我们在餐饮实际运用到边，你吃到油腻的东西，配一杯油甘汁，去寻解解腻。
6: 要想身材好的话，喝这个油甘汁。
12: 买油

0: 欢迎朋友们来到由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哎，今天我们要聊这个话题有一点隐秘，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血糖高这个问题哈，我就少吃点糖就好了，但是你这个血糖高它有可能一步步的引爆癌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一起来了解一下。
1: 55岁的李姐，高血糖8年，天天精米白面，奶茶甜点不断，上班一坐一整天，还把上腹隐痛当成老胃病，拖到瘦了10几斤，在家人的催促下才去医院进行了全面检查，检查结果让她后悔莫及，竟然是胰腺癌中期。
2: 这个胰腺癌听到就很吓人啊，其实我觉得也给我们所有的叔叔阿姨们敲了一个警钟，就你血糖高千万不要想着吃药就万事大吉啊。你看这个李姐，她虽然吃药，但是她太过于散漫和对自己放松，所以癌症才找上了她。
0: 但是具体的情况还是要请专业的专家来为我们讲解一下。那今天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1附属医院肿瘤中心主任曹阳教授。
3: 他是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肿瘤学学科带头人，广州中医药大学杏林名医周代汉国医大师传承工作室负责人，主要从事肿瘤中西结合治疗、肿瘤姑息治疗与肿瘤康复的临床与实验研究，擅长晚期肿瘤姑息治疗的中西医诊治，同时他也是首届全国白求恩氏好医生提名奖、国家中医药创新骨干人才、首届广东省杰出青年医学人才、广州中西协同临床重大创新技术首席专家，他就是现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1附属医院肿瘤中心主任曹阳。
4: 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也欢迎两位健康情报员。所以我们本期的健康热点话题就是血糖飙升竟引发癌网警报。在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领取关于高血糖和胰腺癌关联的专家解读和调糖护胰全套方案。高血糖如何给胰腺埋雷？胰腺癌高危自测的具体标准是什么？火麻仁食疗方和中医调理疗法的详细步骤是什么？这些干货内容都在本期节目笔记里，赶紧扫码领取收藏吧。
4: 那首先呢，我觉得我们要了解一下胰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器官。那它有两方面的功能，一个功能就是我们的讲它是一个消化器官。那消化器官是什么？是由我们胰腺的外分泌部来完成的。那它胰腺每天可以分泌大量的胰液，那胰液里面呢，我们有很多的消化酶，胰蛋白酶、胰脂肪酶、胰淀粉酶，这些都可以来帮助我们身体完成一个消化的功能。另外呢，胰腺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我们的这个影响我们代谢的功能，就是它的内分泌部完成的。那内分泌部里面是主要是由我们的胰岛细胞把这一部分功能完成的，它可以分泌我们的胰岛素这种，还有我们的胰高血糖素，还有我们生长抑素等等这样一系列的这些激素，那通过这些来调节我们机体的这种血糖的一个水平。所以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胰腺不好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发生糖尿病，那反过来的我们这种高血糖，那反复会刺激我们的胰腺细胞，最后导致胰腺细胞发生一个这种我们炎症反应。

0: 因导致我们的这种基因的突变，最后导致我们肿瘤的生成。
1: 但是说实话，胰腺在哪儿啊？
0: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里是胃，胰腺还在我们胃的后方
1: 啊，在这后，
0: 对，胃的后面，在我们的这个腰椎的前面，也就是在胃和腰椎之间。而且胰腺呢，它是一个狭长的器官，它分为胰头、胰颈、胰体和胰尾，那么是从我们身体的右边到我们身体的左边，在我们上腹部，
2: 它横着的，
0: 横着的，
1: 它有多长？
0: 它横着的，狭长的，所以呢，它周围有我们的胃，有我们的肝脏，有我们的十二指肠，和这些器官都是紧密贴在一起的。那我们讲为什么胰腺癌，我们把它叫做癌王，其实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我们知道胰腺癌它发病率，其实在我们国家只是排在所有恶性肿瘤里面的第十位。其实并不是排在很前面，但是呢，现在大家越来越重视这个病。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胰腺癌的死亡率是排在第六位的。那对于我们国家目前的肿瘤治疗的水平，所有的肿瘤在一起5年的生存率基本上超过了40%目前的水平，但是胰腺癌还不到10%，所以告诉了我们胰腺癌比其他的肿瘤治疗会困难很多，所以这也是我们一个讲胰腺癌为什么是癌王的原因。另外呢，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原因，其实有几个方面的。那第一个，我们知道刚才讲介绍胰腺的时候讲了，胰腺它的解剖位置是比较深的，所以它的症状呢往往不是太典型，所以它的症状是很隐匿的。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胰腺癌早期可能并没有一些非常典型的一些症状，
2: 不容易发现，
0: 所以出现症状的时候往往可能已经比较严重了。所以我们胰腺癌确诊的时候，大部分的患者可能都已经是中期晚期的，
2: 哎呀，
0: 所以就失去了这种早期去根治的这样一个机会，这是第一个。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胰腺癌现在治疗比较困难，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科学发展的非常的迅猛，是吧？我们的内科里面，我们各种各样的化疗药物，我们的这种靶向药物，我们的免疫药物越来越多，疗效越来越好，但是呢，对于胰腺癌来讲，这些治疗它都非常的抵抗，就我们的胰腺癌对化疗传
3: 交化异常。
1: 哎，
0: 是的，这里面呢，我们讲，其实胰腺呢，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消化器官，所以呢，胰腺如果出了问题，它会出现一些这种消化的异常，比如说很容易肚子胀、腹胀，甚至有些嗳气，那么吃一点东西就饱。那么吃了油腻的东西之后呢，这种恶心反胃，而且这种往往它很难自己去缓解的，持续时间会比较久。
3: 我们来看第二个啊，腹部疼痛。
0: 好，其实刚才我们也讲了，它这个腹部的疼痛呢往往定位不太精准，它有些可能是在右上腹，有些可能是在左上腹，但是呢，如果这种反复的持续的而且逐渐加重的疼痛，一定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3: 来看第三个，体重异常。
0: 好，这是我觉得是我们胰腺癌非常重要非常典型的一个临床表现，有时候甚至会下降30斤、40斤、50斤甚至60-70斤的，那我们在临床上都有见到。
3: 我们来看第四个啊，血糖突变。
0: 长期的高血糖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胰腺癌的风险会增加，但是反过来呢，我们胰腺癌呢也会影响我们的血糖，所以呢，它们是一个互相影响，这样恶性循环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呢，我们的朋友如果出现了一个血糖的异常，忽高忽低，那么这些有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胰腺是否出了问题。
2: 出现这种肠胃的消化道问题，大家都轻而易举地认为说啊，我就是最近太累了，休息几天就好了，但实际上呢，可能里面是有这种风险存在的哈。
0: 是的，
2: 大家千万要小心，一定要注意了。
3: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血糖加生活的踩雷自查，这些不良的习惯你有几个。我们首先来看血糖失控，空腹血糖大于等于每升有7.0毫摩，餐后2小时血糖大于等于每升11.1毫摩。
0: 那实际上我们有一个正常的调节能力，它一般也不会超过11，这个餐后超过11.1，那就是糖尿病的了。
3: 我们来看第二个啊，饮食踩坑，顿顿精致米面，粗粮摄入极少，常吃甜食、甜饮、油炸高脂食物。哎呀，每一个字儿都是在说我，
2: 完蛋了。

0: 真的，
1: 我跟你讲，就是大部分糖尿病人他的饮食爱好就是这一栏。
0: 对，嗯，
2: 是。我们来看第三个哈，久坐不动，日均久坐超过8个小时，几乎不运动，日常走路极少。
0: 写着我的名儿。
2: 第四个啊，作息紊乱，你看长期熬夜，睡眠不足，睡前吃宵夜。是被点到名字的举手。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饮水不足，每日喝水小于1000毫升。
3: 对，我想这个还是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保证我们每天身体要摄入足够的水分啊。那当然我们一般喝多少合适，我想对于一般的人来讲，那么我们可能要超过1500毫升啊。
2: 您或家人属于胰腺癌高危人群吗？如果您有胰腺方面的健康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以备不时之需。
1: 要不曹主任，您给我们测一测看，我们三个都造了那么久了，我们现在这个胰腺还健康不？
0: 对，嗯，
3: 好的。有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这种中医的一些辨识来判断一下，我们是不是胰腺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些问题？
1: 要看哪里？
3: 其实我们最简单就是看我们的舌头。第一个，胰腺不好的人往往会有脾虚。那它可能会表现为一个舌体的比较胖大，甚至有齿印，那么这些就提示我们可能有脾虚的存在的了。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舌苔，就是我们讲舌苔比较腻啊，比较腻。那舌苔腻呢，就是我们舌头上面有厚厚的一层，看起来比较油腻黏腻一样，刮也刮不掉，或者刮掉了很快又长出来。那另外呢，我们正常舌头是舌淡黄苔薄白啊，但是我们有些朋友呢，看起来舌头是齿暗的，甚至上面有一块块黑的，我们叫做瘀斑、瘀点，这些都代表我们体内有淤血的产生。
2: 检查发现有问题的，我们叫及时调理，对不对？那其实在中医当中，我们就有非常适合的调理的方式，叫做顺时养生法。
3: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梳理了6个关键的时辰，
2: 我们一起来看。首先，时间来到了饮食3到5点，肺经当令，深度睡眠黄金档。
3: 是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是适合我们的深度睡眠，所以我们一定不要熬夜。这个时候，那熬夜的话就会伤阴耗气，来打破我们胰腺的这种自我修复的节律，加重我们血糖的波动。
2: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辰时7到9点，胃经当令，启动引擎黄金餐。
3: 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适合进食我们的早餐。那我们的早餐呢，适合吃一些比较清淡、比较容易消化又富有营养的一些食物。那这个时候我们要避免一些生冷的、甜腻的，还有一些高脂肪的食物。
2: 好，时间来到了4时9到11点，脾经当令，健脾化湿，促循环。
3: 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适合做一些这种沿着我们的脾经来做一些经络的这种按摩，来帮助我们的脾胃的运化，还有全身气血的这种循环。
0: 好。
2: 那这个时候时间来到了申时15到17点，膀胱经当令，代谢排毒，多饮水。
3: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可以适当的去饮用我们的一些温开水啊，多喝一点温开水，来促进我们的这种代谢的废物通过我们的小便能够排出去，这样的话可以减少我们胰腺的一个负担。哎，
2: 好，这个时候时间来到了酉时，17到19点，肾经当令，滋养肺腑，清淡餐。
3: 这个时候是我们的晚餐时间，那我们的晚餐呢，尽量是清淡少量啊，不要吃得太饱晚餐。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适当吃一些对我们肾有帮助的一些食物，比如说枸杞子啊，我们的核桃啊，这些我们都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的。
0: 好，
2: 此时时间来到了亥时，21点到23点，三焦经当令，静心修护，晚安时。
3: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要怎么样为睡觉做准备的了，所以呢，我们要静心安神。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听一些舒缓的音乐，或者做一些我们的这种安静的做一些冥想这些活动。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特别要强调，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一些剧烈的运动了，我们也不要去吃宵夜的了。那如果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对我

0: 切会造成一个这个比较大的负担。
1: 高血糖是胰腺癌的隐形导火索，早发现早调理才能远离癌中之王。你有血糖偏高的困扰吗？不知道自己的胰腺是否面临风险？想要获取更精准的护胰控糖建议，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清糖毒护胰腺的科学调理指南，守护胰腺健康不踩坑。
2: 专家分享的护胰控糖知识太实用了，不管是三套高危自测的方法，还是十二时辰养生指南，都能够帮助我们早发现胰腺的风险，科学的去调理。大家赶快扫码学习一下吧。
1: 在我们聊完了这个养生的十二时辰之后，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也给大家带来了好方法。我们首先看一下新会
3: 这个东西，其实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它不仅说是我们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可能父辈啊就在使用的，而且呢它对我们的控血糖、保护胰腺还能够疏通活络都非常好。它是什么呢？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它藏在谷粒的外壳之中，渺小却藏着大能量，古人称它能润肠道、通瘀滞，是调和代谢、疏解淤堵的好物。它不是普通谷物，却比常食杂粮更具调理价值，南北地区皆有种植，日常膳食、养生茶饮中总能见到它的身影。它性情平和，能入脾、胃、大肠经，既能清排体内的糖毒痰湿，又能润通代谢、辅助稳糖，改善阴淤堵、代谢不畅导致的身体沉重、血糖不稳。它不是控糖神药，却能在控糖护胰中发挥关键作用，搭配其他本草调护效果更优。这种藏在谷物里的护胰控糖帮手，你猜到它是什么了吗？
3: 藏在谷物里的护胰控糖高手，哇，它的名字就是破麻仁。哇，各位想到了没有？
1: 到底能不能得到主任的认可呢？主任，请举牌。靠谱，靠谱。耶！
0: 火麻仁呢，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润肠通便，所以呢，这个润肠通便它很重要，它能够促进我们的这个全身的代谢，那么所以对我们的这个血糖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2: 那它需要有什么样的配伍会帮助它就是更好的能够降糖和护胰？
0: 那我们介绍一款比较经典的代茶饮，就是我们的火麻仁无花果代茶饮。那么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火麻仁再加我们的无花果，那么把它放在一起，然后加入我们的这种沸水500毫升，那么大概把它焖泡这个20到30分钟之后，我们就可以饮用了。那这个代茶饮呢，它能够清肠润燥，那么还能够对我们的这种血糖的稳定有一定的帮助。
1: 主任带来的火麻仁代茶饮，分症状本草调理方，材料常见，制作简单，适合高血糖人群日常护胰调糖。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食疗方的详细配比、主治步骤和食用禁忌，在家就能轻松操作，给胰腺减负。
3: 火麻仁代茶饮呢，真的是太方便了，不用专门去跑医院，今晚呢就给爸妈泡一杯火麻仁茶，大家赶紧扫码收藏尝试一下吧。
1: 今天呢，主任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专业的方式，一个是从本草调理的方面，另外一个是传统的中医疗法，给我们带来进一步的保护自己胰腺的方式。主任，首先是本草调理。
0: 是的，是的，在我们本草调理里面，我们中医还是讲辨证论治的。那我们常见的胰腺症型呢，我们大概最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我们的肝郁血瘀型，那这些患者呢，往往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血糖比较高，那上腹胀甚至疼痛，再加便秘的一些情况，那这种呢，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比如说我们的香附、三七还有陈皮，我们可以把它一起煮水或者入我们的膳食里面一起使用。那这三个药物在一起呢，它有非常好的这种疏肝理气、活血化瘀、健脾和胃的一些功效，能够对我们保护我们的脾胃、保护我们的胰腺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除了肝郁血瘀，其实我们在临床上还有一种更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脾虚痰湿型。那这些主要表现在一个血糖的不稳定， 那可能还会有一些大便的异常，比如说大便稀溏或者上腹的胀闷，这个不想吃东西，胃口不太好，这样的一系列的临床表现。那么舌头伸出来，舌可能是舌淡的，舌苔是比较白腻的，甚至也还有一些齿痕的舌头，这些都是我们脾虚痰湿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一类的朋友呢，我觉得我们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炒薏米、芡实，还有我们的山药，那么把它放在一起，我们泡水喝、煮水喝，或者说煲汤都可以的。
2: 嗯，这两个的这个本草的针对性倒是挺强的。那有没有一些人他其实也不能吃这些本草呢？
0: 当然我们也会有讲究，那比如说对于一些脾虚痰湿型的这一部分患者来讲，他我们就讲不要吃太生冷的东西，生冷的食物啊、水果啊，这些都不要吃，还有一些药材，刚才我们讲的火麻仁啊，这些我们就不要吃了。如果他吃了这些的话呢，可能会加重他的脾虚的一个程度。另外呢，对于脾虚痰湿的朋友呢，我们也避免使用一些这种太滋阴太滋腻的一些这种食材，比如说我们的熟地黄、我们的阿胶啊，这一类如果我们就不要用的太多了。
3: 哦，对。
0: 那当然呢，如果我们是本身就是一个阴虚体质的，表现为我们的口干舌燥啊，这种手足心发热，晚上睡觉出汗啊，这种便秘，舌红舌苔很少的，那么我们就不要使用一些太过于温燥的一些这种本草了，以免这种火上浇油。
1: 主任带来的中医调堂护胰防癌调理方案和体质茶饮方，操作方便简单有效，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详细讲解，赶紧参与吧。
3: 有没有针对于像是我这种的，可能对于做动手去做这些食材可能不那么擅长，但是我擅长动啊？
0: 那今天呢，介绍两个穴位给大家。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中脘穴，中脘穴呢是实际上是在我们的正中线上面，在我们肚脐的上方4寸。中脘穴的作用呢是可以调理我们的脾胃，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种保护作用。那另外第二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的太冲穴。那太冲穴的位置是在我们足背上面第1和第2趾骨这个连接处前方的这个凹陷的地方，那么它是一个我们叫做疏肝理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那么我们按压一下这个地方，那么对于我们肝气的这种舒展啊，是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所以呢，这两个穴位我们可以每次按压5分钟左右，每周我们也可以按压3次左右，那么其实对我们的身体都是有很大的帮助。还有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胰腺这个区域的一些按揉操。那这里我们可以请到我们肿瘤中心的护士长周丽群护长来为我们演示。
1: 好，掌声有请，大门开启。
5: 欢迎欢迎，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第附属医院肿瘤中心的科护士长周丽群。今天我要带来两个功能操，第一个是胰腺区域轻柔按揉操。双腿与肩同宽，搓热我们的双掌，以我们的肚脐为中心，顺时针轻抹我们的腹部30圈，然后从脐部的左上方胰腺区域为中心，顺时针轻柔按揉，每天做10到15分钟。
0: 通过这种轻柔的按揉之后，那么它能够促进我们胰腺区域的血液循环，能够缓解我们胰腺的淤堵，让我们胰腺得到一个很好的休息。
5: 第二个是仰卧屈膝掌握功，仰卧全身放松，掌心向下，深吸气呼气，双腿并拢，屈膝尽量贴于腹前，稍停片刻，呼气，双腿向前向上伸直，轻轻放下，呼气，

0: 吸气，双腿并拢，收屈膝，贴于腹前。吸气，双腿向前，向上伸直，轻轻放下。每天做3到5次，每周做3次。
1: 这套展腹功呢，它能够带动我们腹部脏腑的一个活动，来促进我们全身的这个代谢，它也可以缓解我们这种久坐不动带来的这种胰腺的血液循环不畅。
2: 谢谢护士长的演示，也感谢两位健康情报员。胰腺区域按揉操、护胰穴位按压、仰卧屈膝、展腹功，这些中医护胰疗法大家都学会了吗？记不住步骤没关系，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疗法的详细操作视频和穴位定位图。今天节目里所有调堂护胰妙招都在整理笔记中，赶紧扫码收藏学习吧。今天真的是干货满满，非常感谢主任给我们带来的专业精彩的讲解，也感谢两位健康情报员。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胰腺稳、血糖稳、安安全全、健健康康。感谢您收看我们本期的健康有道，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
3: 稍后继续。

0: 是很好的滋补的药材。
1: 血管太极球操，消除血管当中隐藏的危机。
0: 就吃素，为什么血脂还高？因为你的肝脏的代谢功能出问题，坏的胆固醇产生多了。
2: 隐藏在血管里的危机，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14日21:45《健康有道》。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8: 爸，有我在，您放心。
9: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但是你起来案子是他杀的，我学了这么多侦查理论，啥忙都没帮上。
1: 那是因为你啊还缺乏经验，咱们干刑警的既要有知识还要有经验，但是呢经验从哪里来呢？

现场，犯罪分子都很狡猾，做了案以后也可能跑了，也可能藏起来了，但是现场走不了，所有的痕迹物证疑点线索都集中在这里，那要看你能够不能够发现，工作仔细不仔细，扎根现场，积累经验，总比你在这儿垂头丧气的要有用得多。总有一天你也会带徒弟，你也要把这些传给他们，记住了。

0: 布朗，虽然初步确认了嫌疑人特征，但是排查范围很大，想要找到那个人，估计需要不少时间。这么大的爆炸装置，很难一次引爆成功。凶手应该进行过反复的演练。最近几个月，关于爆炸的案件要重新筛查一遍。
1: 好。
0: 如果有群众举报，听到过巨大声响的情况，也要把信息整理出来。
1: 我马上去调资料。
0: 嗯。

0: 啊，潘杰哥，马队，哎，这两起案子还没侦破。
1: 对，这都是前不久的案子，
2: 已经并案了，应该是同一个嫌疑人还在查。
3: 两次安装炸弹，但都没有引爆。这家伙胆子不小。
4: 安装炸弹之后，用公用电话打市长热线，要求给他送去大量现金，否则就搞爆炸。我记得其中一枚是在商店的货架上，
5: 周边也没有监控。

0: 炸弹安放地点是怎么知道的？他电话里自己说的。啊，然后呢？
1: 他时间、地点都告诉我们了，我带着特警过去，直接拿出来给拆了。
0: 他这是要干嘛？
1: 最近半年，有关爆炸的案件，就这个嫌犯没有抓到，而且炸弹用的都是定时装置。 但两次的情况不太一样，之前的案子里两枚炸弹的威力都很小，而且都是提前主动预告了爆炸时间和地点，跟闹着玩一样。但花坛爆炸案要凶残得多，而且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突然炸了。我们分析作案动机不是谋杀就是报复社会，
0: 而且虽然都有定时装置，但之前那大哥用的是闹钟，花坛炸弹用的是洗衣机的定时器。
1: 是啊。
0: 动机、杀伤力、作案方式全都不一样。嗯，是不太一样，但是爆炸案有其特殊性，动机和作案方式只是表层，最重要的是炸弹本身。从资料上看，我觉得三次的装置存在相似性。那两个小炸弹还在吗？
1: 在，在生物室。炸弹已经拆解了，
0: 我得看看。
2: 好，
0: 有空房间吗？有。我试着复原这个爆炸装置，看看它原本是怎么引爆的。马队，附近找块空地。
3: 要做一次小爆炸实验。好。哎，哪位？
4: 是不是发现公众了？
3: 你哪位啊？
4: 死的人还不多，我还可以做得更好。
3: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啊！你哪位啊？
5: 24个小时之后，我会炸死100个人。你等着收尸吧。我警告你，不要乱问。有什么咱们可以谈知道吗？现在知道我是哪位了。我没有要求，我只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是谁。喂。
6: 明天下午2点之前，必须找到这个人。马上申请调配警力，全市范围排查人流量大的公共场所，商场、学校、运动场，人口密集的地方一个都不能放过，明白吗？
7: 明白。
8: 请郭老过来。
9: 马队，郭老关门了，说不要打扰他。
0: 疑犯打电话来了，说什么了？
9: 说24小时后还要引爆一个炸弹，要炸死上百人。
0: 他的声音怎么样？跟前两次是一个人吗？
9: 他用了变声器，听不出来。
10: 他提什么条件了？
9: 他没提条件，他根本就不要钱，他什么都不图，他就是要杀人，他不可能和前两个案子是同一个人。

0: 24小时得抓紧了。
1: 吴老，别管这些了，现在再做实验来不及了。
0: 你已经派出大部分警力去排查了吧？
1: 嗯，
0: 一天时间，全市排查是有点来不及了。来不及也得查，也得找啊，没有别的办法了。咱们分头吧。
1: 你带人去查电话位置，我在这里做炸弹比对，两手准备。好，师傅，我也觉得这三个案子相差太大了，几乎没有必然的可能性。
0: 你把花塔炸弹的部件拿过来。这种灯泡市面上到处都是，
1: 咱们去年侦办的案件上面，炸弹也是这样的。
0: 不是灯泡规格的问题，你看。 外面的这颗是通电指示灯，如果灯亮着，说明它通了电，不能直接拆。断电灯灭才能拆。里面这三个是连接炸药控制引爆的，这个设计很巧妙，跟花坛炸弹的设置逻辑非常相似。重点是这些烧黑了的灯泡。
1: 什么意思啊？
0: 如果我的推断是正确的话。
2: 现场一定还能找到，走。

0: 队里的人都去排查了，就剩这么几个人给我们。
1: 马队已经尽力配合我了，现在的排查得用人海战术，况且我也只是个推测，就看能不能跑得过时间了。

0: 找的就是这个，
1: 师傅，我这也找到一个。马队，您看，这是两个炸弹的指示灯，规格相同，数量相同。
0: 这两个黑的是你们昨天晚上找到的？
1: 对，现在基本可以确认。 九瓶炸弹跟花坛炸弹是同一个人制造的。现在还剩下不到8个小时，九瓶这几个灯泡，你说数量相同，现在你们只是在花坛里找到了4颗，万一还有没发现的呢？
2: 师傅复原了花坛炸弹的结构，内部只能放4颗，刚刚好。
1: 有灯泡就怎么了？很多炸弹都会有灯泡啊。
0: 所以师傅做了这个炸弹实验。
1: 就是我在九瓶炸弹里装了很少的火药，模拟爆炸现场，炸出来之后很明显，你看4个白灯烧焦了3颗，这颗是挂在外面的，没有变色。
0: 花坛炸弹爆炸后也是3黑1白，说明两个炸弹安装的方式是一样的，一颗灯泡在外面做指示灯，炸弹内部还有3颗灯泡，在引爆时被烧得焦黑，挖出来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3: 给我，
4: 真是。
1: 同一个人干的，
0: 炸弹的制作原理相同，技术水平非常接近，虽然嫌犯作案的动机改变了，炸弹威力加强，但基本可以确定是同一个人所为。
1: 马队，花坛爆炸案的排查范围太大，但变案之后，以前两个案子为切入点，我们所掌握的线索就多了很多。
0: 如果是同一个人干的。
4: 那他为什么突然间从求财变成了无差别袭击？嫌犯前2次安装炸弹后，都打电话预报了时间和地点，过度自信，导致行动失败。从这一点上来看，嫌犯自认为自己技术力量很强，而花坛的爆炸案，体现出他对生命的漠视，还有他的反社会心理。 这种人往往很容易钻牛角尖。我推测，他是被前2次的失败所激怒，或许自尊心受到打击，索性不要钱了，就得搞出点动静来让我们看看。
0: 我现在就去申请命案。
1: 师傅，怎么样了？之前2次爆炸，嫌疑人在电话里报过银行卡号，但开卡的身份证是假的。
4: 虎翔有哪些能办假证的地方？查过了吗？
1: 查了。最近半年，全市正在严打伪造证件的犯罪团伙，监控了几个窝点。之前为了不打草惊蛇，一直没有行动。马队现在正用带人分头抓捕呢。

0: 我们已经找到了，
1: 我们找到了。
0: 我们找到了。
2: 我们找到了。
0: 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 别动，警察！别动，老师，把你坐在这儿。来，
1: 吴政委是吧？电话是你打的，炸弹是你放的。你们终于知道我是谁了，只可惜太晚了，
2: 师傅。

0: 说吧，炸弹在哪儿？你靠我近一点，我告诉你。你猜啊。
1: 东光电影院，
2: 距离24小时，还有21分钟。马上通知东光电影院疏散人群，让特警队立刻出发。
3: 是，
1: 要多久？最快15分钟。
2: 从这儿去呢？
1: 这儿去，两三公里吧。
2: 走。
4: 让一让，赶紧撤离。快快快，让一让。
1: 让一下，让一下。看样子钢珠真的有200颗。
5: 这里是东光商业圈，走到哪儿都是人，如果拿出去，根本没有地方，安全引爆。
6: 就在这儿拆。

0: 还剩七分钟，师傅。不了，电影院的人已经清空了，但是在这里拆。
1: 马队，赶紧疏散附近的群众，这次药量很大，一旦爆炸，波及面也会很大。
2: 出去！你们所有人，出去！
3: 喂，防护筒到了没有？

0: 我跟在师父身边快10年了，这种时刻数都数不过来。人们都说他是英雄，可他和我们大家都一样，爱吃肉还怕老婆。可你说他和我们一样吧，他的存在又显得我们大家是如此的平凡。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1: 喂，师哥，我马上过来。师傅，
2: 小飞啊，本来已经好转了，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又烧起来了，吃了药也降不下去。嗯，

严重吗？还好，没有伤到脊髓神经，但是患者年纪大了，他硬性骨折呢，恢复起来本来就慢，现在又二次受伤。

0: 会很麻烦。
1: 没事儿，休息几天就好了。
2: 真是特那个，快七十的人了，你说你做事怎么这么没谱啊？你怎么不骑着火箭去上课呢？
3: 哎，我这么扭着脖子有点难受，你帮我翻个身呗。
2: 行，来，轻点啊。
1: 哎，我小时候骑马跑几百里都没问题。你也学医的，你倒说说，这怎么人长大了，肉变多了，骨头反而越来越脆了呢？
2: 你不是长大了，是长老了。
1: 我哪儿老？
2: 不老不老，还是小伙子呢。别说了，闭上眼睛睡会儿吧。
1: 不是什么大事儿，小伤，我心里有数。喝上几桶牛奶，补补钙，休息几天就好了。
2: 睡吧。

0: 师母，手续都办好了，师傅他没什么大事，好好静养就可以了，你放心吧。嗯，
1: 又让你费心了。儿子不在身边，我们俩有点什么事儿，总是给你添麻烦。
0: 一点也不麻烦，您和师傅都照顾我这么多年了，这点小事不算什么。
1: 哎，你也是啊，长得浓眉大眼的，人又可靠。怎么还没处个对象呢？
0: 师母，这大半夜把师傅送进医院，我还想着怎么安慰您，您还关心起来我了。
1: 一把岁数了，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哪能说慌就慌了呢？
0: 哦，对呀，您也快破了一辈子案了。师母，您跟我讲讲，在二所的时候都是怎么破案的？
1: 我们在二所呀，别看成天的跟化学打交道，早年的时候那破出骗术，少不了化学知识。
0: 化学知识啊？
1: 嗯，以前伪造公文、篡改字迹的诈骗案件非常多。想要看到被涂抹过的笔迹，要用二甲基甲酰胺跟乙醇、醋酸调配溶液压印。想要判断文字的书写时间呢，先要测定墨水中硫酸盐的扩散程度，还有金属上被错掉那个文字。也能用化学溶液涂擦来重现，金属是铁是钢是铜，用的溶液也不一样。
0: 师母，您不是做毒化研究的吗？您还懂这些？
1: 你们师徒二人成天的砍大山，都聊什么了？我跟老乌是在哪儿认识的，你知道吗？
0: 我当然知道了，在上海的司法鉴定研究所。
1: 对，那个时候老乌学的是痕迹检验，而我学的呢是文件检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桩诈骗大案，伪造周总理的签名，那个案件就是我参与侦办的。
0: 师母，你也太厉害了，我不崇拜师父了，该崇拜您了。
1: 你这孩子，你就哄我吧。
0: 我没哄您，师父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事儿。您再跟我讲讲吧，当初您跟师父怎么走到一块儿去的，他怎么追你？哎
1: 呦，什么追不追的，那个年代不实行这些，我们都傻乎乎的。那个时候老乌对汉语还不够熟悉，就跟我借了几本诗词拿去背诵默写，再拿给我检查。就这样慢慢的。

0: 别碰我枪。
1: 周康，你是不是有病啊？警察已经到处在找你了，你还敢开枪杀人？我们手里的钱已经够花了，你为什么还要去抢？
0: 打扮。
1: 你天天看这个，天天看这个，你要干嘛？

0: 别感冒了。上回你在银行门口已经抢了好几万了，我们根本都花不完，为什么又抢？
1: 没抢。
0: 不是你干的。
1: 人是我杀的，钱没抢，那人没钱。
0: 那你为什么开枪？你就为了杀人吗？你就不怕被枪毙吗？
1: 他们找不着我。
0: 不是疯了吗？我天天跟着你提心吊胆的，你看看我们天天过得。

0: 你跟我回老家，我们盖房子结婚，好不好？
1: 好。
0: 那咱把枪扔了，行吗？
1: 过两天，我带你见见我爸。
2: 这是被害人吴某，是个农民，身中六枪，被害当天身上没有带钱。这个是李某，公司职员，身中两枪，被害的时候刚从银行取走五万现金，一出门就被劫匪开枪击倒，抢走所有现金。
3: 确定是一个人干的？
2: 枪道检验痕迹结果可以确定是同一把枪打的。
4: 有目击者吗？
2: 银行附近有一位目击者，不过离得比较远。大致看出嫌疑人是男性，中等身高，穿黑色衣服，戴黑色帽子，只有这些信息。
3: 银行的监控呢？
2: 哎呀，最让人头疼就是这个，这家银行上个月更新设备，前一天晚上刚拆掉旧的摄像头，准备第二天换新的，结果第二天一早就出事儿。
3: 那凶手提前踩过道，找准了时间再作案。
2: 这人很谨慎，有经验，很可能是惯犯。
4: 如果是惯犯的话，那这个受害者是怎么回事？案发地点附近也没有银行，身上也没有钱，为什么会盯上他？
3: 如果不是为了抢钱，一种可能是认识，仇杀。
2: 我们调查过这个被害人，人际关系简单，近两年没有接触过可疑人员，没有跟任何人结过仇。
3: 第二种可能，随机行凶，不为钱，只为杀人。
2: 这就是罪犯留下的脚印。

0: 确认这中间没有脚印？
1: 没有，这是个要拆的小区，平时很少有人来。我们刚到的时候，这个脚印还比较清晰，所以可以确认嫌疑犯停留在这儿，没有向前走。所以嫌疑人隔着三米多的距离开枪，击倒受害者后转身就走了，确实不是图财。
2: 照片。
0: 左右脚受力不均衡，跛脚。嗯，
1: 足迹分析，这个人有很轻微的跛脚问题，而且走路有些歪八字。
2: 现场的线索太少了，咱们去银行那边看看吧。
1: 好。
0: 怎么了，师傅？
2: 这双脚印我看到过。
0: 回去。
2: 我得查一下笔记本。笔记本不是在这儿吗？
0: 不是这本。
2: 师傅喜欢把每次负责侦办的案件信息都记录下来，每次都带着。
0: 找到了，身高1.70米左右，轻微跛脚，鞋码43号。
2: 走路有明显的歪八字，携带手枪，尾随取款人员，杀人抢劫。这些描述跟我们要找的嫌疑人特征完全符合。嗯，邓队，听说过崇州的枪手吗？
3: 听说过，好像也是持枪抢劫。哦，我想起来了，是不是那个爆头哥？对。
2: 余队长吗？我是吴光启啊。
4: 吴老，好久没联系了，有什么指示？有件事情找你。
3: 04年，崇州发生了2起持枪抢劫杀人案，嫌疑人代号枪手，你找我帮忙分析过现场。
4: 没错。
3: 我想问一下，那个嫌疑人抓到了吗？没有。
4: 当时现场痕迹太少，我们排查了好几轮都没找到这个人，整个崇州都已经翻了个底朝天，我们判断嫌疑人已经逃到了外省。5年了，吴老，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案子了？
3: 那个枪手很可能到了襄城，
4: 他在襄城又犯案了，
2: 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我倾向于并案。
1: 那个枪手竟然到现在都还没有抓到，
3: 我这就向上级领导汇报，立即联络崇州警方申请备案侦查。

0: 这个枪手是谁？多大年纪？长什么样子？什么都不知道。城中那边提供的信息也不多，排查起来简直就是大海捞针。
1: 如果是同一个人，那他这两次作案比以前更加谨慎，现场几乎不留下任何痕迹。我能找到的线索也很有限。
2: 他在暗处，我们只能靠人海战术去排查。
0: 更为严重的是。

这个人的内心近乎变态，这个身中六枪的受害者，只有最后一枪是冲脑袋去的，其他五枪分别是在左右肩膀、左右小腿和左手臂。看来我之前的分析是不准确的，他不只是为了杀人而杀人，而是把受害者 当成了活靶子，他在练枪。

0: 哎，是，我知道了。师傅，徐州岩营那边发生了一起大客车爆炸案，伤亡惨重，局里要求我们立刻赶过去协助侦办。
1: 吴老，您帮我们分析出嫌疑人和冲锋枪手的共同点，推动两地并案侦查，已经帮了我们大忙了。接下来，交给我们吧。
2: 这个人凶残至极，一定要尽快抓回来。你们也要注意安全。
1: 好。
3: 哎，大伙儿，咱们都静一静。
4: 保持距离啊，保持距离。
3: 我挨个询问一下，咱们有没有看到最近在做什么的？
5: 队长，
6: 什么情况？
5: 没有找到目击证人，外面那些人都是看热闹的。
7: 凶器找到了，伤口吻合，一家三口都是被这把刀砍死的，屋里的小姑娘才五岁。
5: 混蛋！
6: 刘子，把这个凶器妥善的保存。
8: 我知。
6: 虽然这个刀柄上呢留有血手印，但是你找不到犯罪嫌疑人，就没法比对。这个现场的表现应该是仇杀，但是你们注意到没有？这个屋子的柜门有几个被撬的，不排除有财产的损失。如果要是那样的话，也有可能是图财害命。现在咱们线索还是太少，还得找，啊！哎，那个袋子是什么呀？
9: 是咸菜，好像是腌萝卜。
10: 我看着挺新鲜的，怎么扔地下了呢？
9: 就是这个。应该是张广山家自己腌的，
10: 这能说明什么呀？
9: 我小的时候在牧区，冬天没有菜吃，城里的亲戚就会腌一些菜送给我们，帮我们过冬。
6: 那你是说，这袋子咸菜是被害人送给来的客人的？
9: 应该是送给亲戚或者要好的朋友的，毕竟腌萝卜也不是什么贵重东西，送给外人的话拿不出手的。
6: 如果是正常做客，拿着人家送的咸菜，不应该随随便便的扔在地上就走了。除非他死，
9: 除非这个客人就是凶手，行凶之后直接跑了，顾不上带走咸菜。
10: 有道理啊，
5: 队长，你看啊，这一桌子没有吃完的饭菜，感觉像是招待客人。我是在想，他们中间可能是发生了冲突，凶手临时起意动手杀人。
6: 这个案子是激情杀人还是蓄谋已久，现在咱们不能下结论。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赶快锁定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
9: 贾队长，我上午走访了张家村，和张广山一家有来往，又住在这个村里的只有一户，是张阿姨的表妹和妹夫。
5: 队长，我听见村民讲，张广山的确是有个妹夫，他是个酒鬼，特别好赌，欠了一屁股债。
9: 那这么说，秋黑的柜子里应该装着财物，被盗走了。
5: 队长，

0: 我带人去找他。嗯，去吧。
1: 写蒙古文了？嗯，您不是说我们要经常写报告，写蒙古文的话，别人看不懂吗？所以这几个月我回家就照着书上抄汉字，一直抄到早上，抄了几十本，写的就熟练了。
2: 真理都在笨办法、苦功夫里，这是当年我们师长跟我说的。不过小吴啊，你也要注意身体啊，不能老熬夜。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了才能为人民服务。记住了。
0: 是。

0: 队长，死者是一对老年夫妇，身上有多处刀伤。
1: 门锁没有被破坏，也没有破窗进入的痕迹。
2: 队长，这有后院，有情况，你看一眼吧。
3: 是挖洞进来的。记得我怎么教你的吗？
1: 要想抓到凶手，要先了解凶手，分析他的一切特征。
3: 说说你的看法。
1: 这个洞是用镐头挖的，凶手擅长使用这种工具，应该是经常干农活，力气很大，肯定是男性。而且受害者家里养了小狗，但邻居说昨天晚上整夜都没有听见狗叫声。凶手要么就是自己养狗熟悉狗，要么就是认识受害者，经常来这儿，小狗能认出他，所以没有叫。
4: 有道理，贾队长，咱们是不是得调查一下全村养狗的人家？
1: 全村很多人都养了看门狗，根本调查不过来。我倾向于第二种可能，是熟人作案，所以没有惊动小狗。这户人家的女儿说，家里丢了一套纯金的首饰，是老两口留给孩子当嫁妆的。这户人家本来就不富裕，老两口攒了好几年的钱才买了几个金项链、金戒指。如果是外人的话，根本就不能知道他们家有这些贵重的东西。
4: 高材生就是聪明，
0: 就从熟人和农民下手，看来咱们离破案不远了。
3: 全村这么多人，几乎都是农民，个个都会用镐头，你抓谁啊？被害人的人缘非常好，到他们家做过客的不少于五六十人，你抓谁？哎，小吴，你上墙干嘛？
1: 这个墙您能从外面翻进来吗？
3: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是说，这个墙它其实本来并不高，如果我是凶手的话，只要从外面翻进来就行了，没有必要挖这个洞啊。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8: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9: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10: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11: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2: 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13: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14: 来，大家一起帮忙。
13: 出来了，
12: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全回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我是说，这个墙它其实本来并不高，如果我是凶手的话，只要从外面翻进来就行了，没有必要挖这个洞啊。而且这个洞口挖得那么窄，我根本就钻不进来，所以凶手应该很瘦小，才能在这个洞里来去自如。
2: 那按你这么分析，你说的凶手应该是比你矮还比你瘦，这范围还是很大呀。
1: 不止，按这种高度看的话，我们几个应该都能翻过来。如果凶手是一个正常身高的成年男性的话，应该也能翻过来。所以我认为凶手应该不只是比我矮，而是比我矮很多。贾队长，我认为是熟人作案。
3: 小苏，赶快通知队里加派人手，封锁全村的路口，在全村范围内进行搜索。条件就是男性身高低于1.65米，体态瘦小，和被害人熟悉。
2: 是。
1: 真没想到会是他。等过年结了婚就是一家人了，怎么下得去手啊？
3: 很多罪犯呢，都没有什么道理。你永远不要低估人性恶的一面。小吴啊，你也不要沮丧，干咱们这一行的就是天天跟坏人打交道，但是你得有一个信念，世间有恶就有善，好人永远比坏人多。
1: 可是为什么坏人永远抓不完？
3: 抓不完咱们就一直抓。要说啊，我这把老骨头也看不了几年了，真要等到我走不动的那天，可就看你小子的了。
1: 那我就像您说的，哪怕到了70岁80岁，只要不躺下，就继续抓坏人。
4: 当时刚发车，开到大门口，司机下去登记，忽然就爆炸了。司机受了重伤，还在住院治疗。当时车上是有11名乘客，全部身亡。
5: 车上有油有电，如果接触到易燃易爆物品，很容易造成起火爆炸。但是比起安全事故，你们更怀疑这是一起刑事案件。
4: 对，一个是因为大巴站不久前刚对所有的车辆做过安全检测，排除了大量的安全隐患，还有一个，大巴车发车前曾出现过一名可疑人员。监控离得实在是太远了，看不清那个人的长相，所以排查起来有些困难。
5: 从爆炸起火的规模来看，人为引爆的可能性很大，但光凭这段录像还不足以证明这个推断。这个人或许是上车给人送东西的，又或许是先放下行李然后去上厕所了。这对，这个人要找，但此刻最重要的任务是找到爆炸装置，以确定这到底是一次意外还是一起重大的刑事案件。
4: 不了，这就是我们工作的地方。
6: 吴老好。
7: 哎，
8: 吴老好。
7: 哎，你好。
9: 吴老好。
8: 吴老好。
4: 这些孩子都研究过您侦破了那些爆炸案件。
7: 现在的筛查工作越来越规范，越来越系统了。

0: 比我们那时候强多了，只要够细致，就一定能筛出有用的线索来。但是我们呢，已经做了一轮的筛查了，并没有发现什么有效的线索。现在是第二轮，不知道会不会又是错误工。
1: 如果工作流程没问题，却找不到突破口，那就得换一种思路。
2: 哎，诸位，咱们换一种工作方式。现在把所有的零件、所有的东西都往外挪，把中间给空出来。
3: 都愣着干什么呀？听我老的，动起来。
1: 待会儿空出来之后，你画一个大巴车大小的框架。好嘞。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把所有的爆炸残骸放到大巴车对应的位置上去，比如说方向盘放到司机的位置上去。大家明白了吗？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重建案发现场。根据我们绘制的位置图。 在灭火救人的时候，所有的受害者都集中在车厢的后方，说明爆炸的冲击是由前方传过去的。把所有的物品按次序恢复，就可以看到爆炸那一瞬间车里的情况。
3: 除了实在找不准位置的小颗粒，其他基本上都摆好了。

0: 前排靠窗这个位置，不接触油和电，但是它过火积碳的颜色最深，损毁最严重，残片最细碎。那就只有一种可能：炸弹当时就放在这儿。
1: 案件性质基本确定了，那个放包的人就是嫌疑人。
2: 明白，我们马上加大警力，把那个人找出来。
0: 现场永远是信息最多的地方，既然确定了有人放了爆炸物，那咱们就得复原这个爆炸装置。那就辛苦了，收拾收拾回去吧。现场保持原状，明天继续筛。
3: 好。
4: 飞哥，这是啥意思啊？昨晚你们回去以后，我跟师傅加了个班，发现了这个，这是石英表上的铁片。
5: 石英表，是炸弹上的计时器。
4: 没错，师傅推断是从闹钟上拆下来的。年龄不大，凡是能买到的所有款式的闹钟，都在这儿了。嗯。
5: 哎，穆老他人呢？
4: 师傅昨晚忙到大半夜，我跟他说再给我采购的时候找个地儿歇会儿。师傅起来吧。师傅，我买了早餐，牛肉馅饼。
1: 师傅，馅饼在哪儿？

0: 拆完了吗？
1: 然后呢？
0: 在这堆东西当中，找出所有能制造炸弹的零件、电子元件、培养片，人手一份。
1: 明白，明白。

0: 找出有这种指示灯的闹钟，接着筛。
1: 好，
2: 这是刚拆下。
1: 哎，这个我刚才拆的闹钟当中有啊。稍等。
0: 有吗？
2: 一样的，吴老。
0: 完全一样。
3: 这些零部件放在一块儿，几乎能拼成一个完整的闹钟了。嗯。
0: 锁定出售这款闹钟的店铺，查监控，两周内的，没有线索就继续往前查。
3: 明白。
0: 还有，新人既然安装了倒计时装置，那么爆炸的时候他很可能就在附近。
3: 在附近？
0: 多年前，我协助侦办过一起发生在崇州的爆炸案，嫌疑人就专程跑到自己家附近蹲守，看他安装的爆炸装置有没有正常引爆。
3: 就是说，这种自制的土炸弹无法保证爆炸的成功率，所以凶手往往都要亲自来确认，是吗？
0: 对，
4: 我们去走访一下大坝站周边，时间就锁定了案发当天，说不定能查到可疑人的线索。
5: 行动。
0: 这个人。就是他，案发当天在大巴站门口的酒店开了钟点房。
3: 案发前一周买了目标闹钟，案发当天又出现在了犯罪现场附近，而且他的身形和放包的嫌疑人极其的相似了。我马上安排行动。
4: 听陈队说是买凶杀人，花钱雇他的人已经被抓到了，这得多大仇啊！不但杀人，还害了一车人的无辜性命，怎么想？
0: 他们怎么想的，那是犯罪心理学研究的事儿。对我们查案的人来说，不管什么理由，都不是犯罪的借口。被剥夺的生命没了就是没了，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剥夺者捉拿归案。
4: 师傅，这起爆炸案十天就侦破了，怎么感觉您一点也不高兴呢？
0: 这次破案，监控录像帮了大忙，摄像头真是个好东西啊。
4: 您是放心不下枪手那个案子吧？
0: 当年枪手在崇州作案，就因为小巷子里没人看得到，所以才抓不到他。当时如果有摄像头，可能他早就落网了。也不至于这么多年了，咱们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4: 现在只能盼着邓队那边能够查到些有用的线索了。

0: 跟你说过多少回了，用不着来接我。我骑车回家多难会儿啊！你这么一来就得溜达着，浪费我20分钟。
1: 我知道您不用接，咱爷俩聊聊天散散步多好啊！
0: 我不爱跟你聊天。看什么呢？最近局里怎么样？你接什么案子了吗？
1: 局里没什么大案要案，我也没啥工作，就不劳烦你老人家操心了。
0: 我知道，你们都认为我老了，有案子也不找我了。我人是老了，但脑子不傻。
1: 那是，您可是咱刑侦局的老神探。前两天王局开全员大会还表扬您来着，说您从警50多年，破了上千起大案要案，没一件是错的。

0: 您属实是功德圆满了，还有个枪手。
1: 师傅的睡眠质量可真够好的，电视开这么大声还能睡得着？
2: 他也就开着电视，他才能睡着。遥控器一拿走，他就醒，还跟你急。哎，真是个老小孩。哎，王局，您说什么指示？ 确定是崇州那个枪手吧？

0: 受害者关某离开银行不到5分钟，就在城中村的停车场受袭。推测犯时间不超过1分钟。现场除了脚印，凶手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1: 是他的风格。
0: 对，吴老，我们就是根据您当年在崇州和襄城的判断，通过脚印的判定，这个行凶者就是我们寻找多年的枪手。
2: 和前几次案件几乎一模一样，很难查到他的马脚。
0: 这次不一样了。 这个枪手反侦查能力很强，作案时选择在停车场的监控死角。但是吴老，您看，在离这个案发现场500米外这个路口，安装了一个摄像头，它记录了所有出入这个片区的行人。我们对现在每一个行人都做了记录，案发当天。
2: 出入这个停车场的近100人。
3: 石芳，您当年最大的遗憾就是监控系统不够普及，一直没能拍到枪手的行踪。这回咱们有希望了。
0: 案件至今没进展，是因为没筛查出结果吗？
2: 是的，吴老，我们现在啊，非常仔细地观察拍下来的每一个人，但是我们并没有发现，比如说身上带血迹，或者是行动可疑的人。 这个枪手呢，心理素质极好，他完全混入了普通的行人当中。下一步呢，我们要对这些行人逐一排查，查出他们身份，进行走访。但是这个城中村的居民呢，又多又杂，单凭这些监控画面，一半以上的人看不出明显的身份特征。
3: 宁队，我想看看监控。
2: 好。
3: 下一个。 下一个，停一下，倒回去，再放。
4: 就是他，师傅，你怎么看出来的？没什么特别的呀。你注意他的脚，枪手走路有明显的外八字，轻微跛脚，左脚比右脚慢一点点，大概0.几秒。再放一遍。
0: 这就对上了。来锁定他，调出排到他的所有监控录像，看他出了城中村之后去哪儿了。
5: 明白。
0: 我们已经找到了嫌疑人离开现场的所有踪迹。他出了城中村之后呢，就去了北城区，上了一个摩的。之后呢，他就进了北城区一个面馆。 我们已经跟那老板联系了，对方说呢，他只是打包食物，没有逗留，也就没注意到他的长相。再之后，这个嫌疑人往北走，进了一个网吧，进去之后就不见了。
5: 不可能就这样没影了吧？是不是有其他出口？
0: 得去趟现场。
3: 现在就去。
0: 好。
5: 还是看不清他的脸，登记的身份证号也是假的。
3: 吴老，后面厕所有个小门，外面没有监控，估计从这儿跑。
6: 每一台电脑都配有摄像头吗？
5: 都有，年前刚更新的，而且像素都很高。
3: 以这台机器为中心。 由近到远筛查所有的电脑，看有没有摄像头拍到过他。

0: 林队，找到了。林队，帮吧。
1: 就是他，
2: 李飞，
1: 查查这人的身份。嗯，这么多年，终于看到他的脸了。
2: 余队，收到我发的文件了吗？
3: 收到了，我马上打开。这个人就是枪手，
2: 照片我也发给了襄城警方，连同金营。 三个地方一起排查，一定要尽快找出这个人的身份信息。不用查了，这人我认识。
0: 站起来，叫什么名字？周康。
4: 很有可能会重州。宁队，联系重州，查周康的老家。
0: 好。看样子，咱们得去一趟。周康家的房子早就已经没人住了，但是楼下邻居前两天发现一个疑似周康的人出现过，我们调出了监控。
2: 就是他，果然回来了。监控画面就拍到这些，之后人就消失了。
4: 地图。
2: 根据张子晴供述，周康犯案后为了躲避抓捕，多次在墓地里藏身。既然咱们现在确定他人在崇州，天罗地网之下，他也出不去，所以很可能藏在这群公墓之中，特别是小猪坝公墓。 周康的父亲就埋在这儿，
0: 大家都听好，保持现有的搜索进程，重点排查小周坝公墓。
5: 好，
2: 我跟你们一起去。

0: 师傅，师傅，嗯，几点了？12点了，我这带了面包，你稍微垫一口，放这儿吧，待会儿再吃吧，没味道。
1: 这么多年了，还是头一回听您说没胃口。年纪大了，有动静吗？3天了。
0: 连个人影都没见着，南门那边快撑不住了，余队担心我们是不是找错了方向。
1: 全国通缉，他到了崇州就出不去，到哪儿都会被认出来。嗯，他可能的藏身之地只有这儿。
0: 要不干脆大部队直接上山，把他逼出来。
1: 我们蹲不到他。 是很可能，他掌握一条下山的秘密通道，我们不知道路线，贸然的进山只会打草惊蛇。吃感冒药了吗？
0: 哎，你别提了，这荒郊野岭的，连个药店都没有，就连这面包都是我从城里带来的。
1: 瞧到这外边，连个居民楼都没有，更别说开门做生意了。联系余队。
2: 周康再谨慎，也得保证生存。为了活下去，他肯定会到山下购买生活必需品和食物。我们不知道他从哪儿上下山，但是我们可以在山下种点布库。等着看。 公墓附近2公里的荒无人烟，最近的商圈和市场都在这一带。周康要吃饭，要喝水，必然会来这儿。
3: 嗯，我们重新布控搜查范围。

0: 哎，你好，停一下。你好，例行检查，身份证出示一下。帮我站一下。
1: 你好，身份证出示一下。
0: 你好，例行检查。
1: 你好，身份证出示。
0: 停一下。
1: 你好，后备箱开一下。你好，例行检查。
0: 你好，身份证出示一下。
1: 你好，麻烦出示一下身份证。你好，例行检查。你好，出示一下身份证。

0: 接到群众举报，有人在山下超市里看到一名可疑男子，疑似周康。
1: 二组，二组，马上赶到超市去，注意啊，嫌疑人可能带着枪呢，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警惕。班长。

侦查。

0: 目标把帽子扔了，服装有变化。
1: 你去吗？
0: 吴老，人跟丢了。
1: 别着急，注意他的体貌特征。

0: 师傅，怎么回事？就刚刚跑。您受伤了？
1: 擦伤，没事。胡老，先把孩子抱走。
2: 带地图了吗？
1: 带了。来。
2: 他从这儿跑的，前面就是居民小区。三组已经往北压上去了。
0: 好，
1: 往北是三条小路，是通大道。
0: 周一，目标换了衣服，穿了一件灰色的连帽衫，戴了一顶深蓝色的帽子。
1: 你们几个往北追，重点围堵这三条路。
3: 是，
1: 我和他们一起。
2: 上我车，堵大路。
3: 好。

0: 青海西路没有发现目标，小城北路没有发现目标。
1: 前面就进主路了，往东200米就是高速。
2: 宁川，就堵在这儿。

0: 发现目标，位置，天眼家园，封闭条小巷。
1: 注意保障群众安全，必要时可以开枪，一组马上支援。

0: 你爸爸实实在在地走遍了祖国各地，只是他看见了跟我们看见的不一样，他看到了很多的人间惨剧，看到了太多的眼泪，所以他拼命工作，拼命地破案，就是要给那些受害者一个交代。他没有机会欣赏那些景色，但这大好河山里也有他一份功劳。
1: 妈，您搬来跟我们住吧，爸走了您可能会孤单的。
0: 习惯了，本来他也不常回家，这次就只当是他又出差去了。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 4K 画卷。桑基鱼塘水网交织，鼓楼斑驳岁月留痕，荣英古巷蝉鸣阵阵，潮汕老厝红砖黛瓦，广府早茶市井喧腾。当 4K 镜头缓缓掠过，你会看见新绿稻谷蓬勃生长，闻到累累瓜果枝头飘香，感受到幸福生活慢慢发酵着的最甜。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游弋于城乡画卷里，沉醉于秀美峰峦间。稻花香飘的是岁月静好的安宁，江水奔涌的是产业升级的活力。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都说这个澳门呢是一座活着的博物馆，所以说来到澳门呢，咱们想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呢，咱们得跟着一位啊宝藏老男孩。您慢点走，少爷，您等等我。这十月初五街是什么意思？
1: 街巷的名称啊，你瞧那个地名就知道，有的叫街，有的叫里，是吧？有的叫围。
0: 哦，这里围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其实这是呢不同的街巷，它不同的功能也不同的规模。哦，它这大街呢是走公共汽车的，
0: 能过大汽车的。
1: 对，然后那巷呢，其实就不是公共空间了，它是半公共空间。但你要进那个围，进那里呢？开始呢，就是固定的一些人的居住空间，公共空间、半公共空间、半私有空间、私有空间，什么空间走什么样的车，什么样的宽度，什么样的规模，其实清清楚楚。其实澳门呢，就是一个美食之都，这可不是我说的啊，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的。哎呦嚯！全国就六个美食之都哦，这个澳门其中，
0: 澳门其中一个哈。
1: 今天咱们是什么任务你知道吗？在这街巷里面围里里面找十个啊老字号。
0: 这多老呢？啊，
1: 老字号，百年老字号最好啊！
0: 啊，十个百年老字号，有点多，咱砍半了，五个怎么样？
1: 五个，
0: 对，咱俩的体型可以啊。咱们就找五个百年老字号啊！行，这到底在哪儿呢？吃饭去。哎，您好，您好，您好，我问一下，就前面有什么百年老字号吗？就是你们比较喜欢吃的早餐？
1: 餐饮方面，
0: 餐饮。
2: 那边有家米其林的，就
0: 是米其林。米其林贵。
2: 20几块
0: 就可以了。哦，对对对对，米其
2: 林20几块。对对对对对对，可以试一下，
0: 可以试一下。哦，咱谢您谢您谢您，
1: 咱去看看。
0: 米其林20几块是不是有点太便宜了？
1: 不太像啊。

0: 哦，这梁庆记
1: 这是一摊儿哈，梁庆记、哦、我看看这个，
0: 咱们看看，
1: 您家是米其林吗？
2: 对呀、
1: 啊，哦，就是他们家，就是他们家。但你们家是平均20多块钱吗？
0: 27吧，
1: 那就是他们家，就是他们家，就是他们家。
0: 好香啊，这，咱们，
1: 那我们就坐这点上就行了哈。啊、
0: 哦，好，来，
1: 我看看菜单是有
0: 菜单，对，
1: 哎，真得27，全是27，
0: 全是27啊。来个云吞吧。
1: 云吞面啊，那我就不客气，因为我看见大肠了。
0: 看到的啊，
1: 一个云吞面，一个大肠云吞面。
3: 嗯，好，
1: 谢谢。

0: 哇，真快啊！大碴哦，哎，
1: 我看咱面写的是手打竹升面，竹升面就是碱面啊。
2: 对，
1: 咱们南方好多地方其实都是碱水面。
2: 对，因为这个他们这个澳门人啊，天气也热。
1: 这样的，他在做的时候就加碱，中和这酸味儿，哎，这样的这个面呢好吃筋道。哇，汤好鲜。哇，大肠卤的真好吃，人辣。哇，口感真的好，哎，竹升面。据不可靠消息啊，单月在年轻的时候做过面案是吗？
2: 当个炊事员，我炊事员，做组织叫白二，做副职叫红二，
1: 切切墩儿。
2: 对，我是白二，揉馒头也要技术。那时候揉馒头可不跟现在不一样，你得准确的知道它的分量。你要个儿大了，比如说这个儿大，什么都不说话；要小一点啊，让今天馒头怎么小了，
1: 千斤顿两。
2: 所以就得一刀准。
1: 这
0: 一看就职业干过，你看了吗？
1: 您这好香啊！
0: 这大肠卤来真好吃啊！
1: 你是每天都现卤吗？
0: 对，每天都现做的。
1: 有什么秘方吗？
0: 秘方的秘密。<笑>
1: 你不用都说出来啊，你说出一半就行。
0: 最重要是去了那个大肠的那个味道。
1: 你们家店一共做多少年？
0: 我们这里做了过百年了。
1: 过百年了，你瞧这百年就是站在这样的纪实在这儿吗？
0: 对。
2: 一百年前是这个样子，现在还是什么样子，是吧？
0: 对呀、啊，都在这个地方。早上七点就准备了，八点钟就有东西吃。哦，
2: 到几点啊？
0: 到晚上七点多。
2: 哇，好辛苦啊！
0: 对啊，都是辛苦钱的我们。
2: 这些都是澳门的乡亲们还是游客呀、啊？
0: 有一部分是游客，有一些是街坊。

0: 这里吃东西谈一下，对啊，见一见面都开心一点。
1: 对，
2: 这是不是完成一家了？
3: 好好吃，谢谢您。
0: 嗯，不客气。
3: 我来，
2: 您甭管，您没哪儿让您花钱，真是这哪有上岁数花钱道理？
3: 为什么呀？
2: 我们这，我们带小孩出去，我们都是我们花钱啊。这上岁数也得我花。
3: 咱们可是吃一路啊，
2: 那也我们花的。那咱就分散行动了啊！我准备去这小巷子里继续找百年美食。
3: 我呢，去介绍一个新的地方——福农新街。
2: 这条街叫十月初五街，为什么呢？是因为在1910年的10月5号，推翻了君主制的一场革命，由此命名的。而这条街呢，在澳门比较繁华的地方呢，这条街属于一个宁静老旧的这么一个去处。哎呦，良兴记老板说他们家竹升面好吃，完了我问说有没有卖的，带点回，他说有。我觉得他们家100年了，那卖面这家也得100年了吧。喜临门驰名虾子面，哇哇哇，这都，哎呦呵，买卖真好，都不是人呐。
4: 鸡肉面，粗的，细的，哇
2: 哦！您好，您好。
5: 啊，你好啊。
2: 哎呀，

0: 这是搁上面干过的，
1: 先榨出米，烘干，哦，烘干哦。我们先蒸熟，加烘干。蒸熟
0: 这个晾干的啊，哦。过去为什么叫竹升面？是不是因为那个竹子压的呀？
1: 是不是？现在是，
0: 从前是大竹杠，
1: 现在不用了哈。哎，
0: 我看它写的虾子，是什么？是虾酱吗？
1: 它放在面里面。
0: 哦，它是融的面里的一样。
1: 你看到这个一点一点就是虾子。
0: 哦。
1: 哦，这一点点虾子在这是，
0: 等于就是和面的时候搁在里了一样。
1: 是啊，哦，它有一个鲜味。
0: 很鲜，因为我们会炒香的。
1: 我的最出名还是虾子面，我的个面不需要过冷哈，直接煮就可以吃了。
0: 哎，您家有多少年了开了？
1: 我们66年。
0: 哦，66年，哎呀。
1: 我们的任务找百年，你们差三十多年，还没，马上了，快了，对，马上，一转眼都百年店了。即系我接手都已经系40年啦，基本上咧，我哋平时都冇休息。我希望我哋下一辈有兴趣做呢样嘢，继续传扬。
2: 松花粉跟你们泡好，一齐食噶啦。
1: 哦，好，多谢你。 咁我喺呢度16、15街，起碼都有60幾、70年。呢條街好有人情味，係見到好多啲街坊咧都係好熟悉嘅。
0: 我去挑點面，我就買走。<笑>來，給你，謝謝你啊！
1: 再見，再見。哎，
0: 椰子什么？您是卖冷饮的吗？
3: 这个椰子雪糕。
0: 椰子雪糕是吗？
3: 对呀、啊，我们自己做的椰子雪糕。哎，
0: 多少钱？
3: 25。
0: 点给我来一个，正好吃完了造的很。
3: 还有椰子汁，等一下再试一下。
0: 来来个椰子雪糕尝尝。
3: 好啊。哇哦，谢谢。
0: 嗯，是冷饮，但是没有那么多感觉，里边有冰。
3: 都是纯椰子制作的，
0: 每天就在这儿做吗？
3: 对对对，你可以
0: 进来，我也看看怎么做的。
3: 好啊，好啊，好啊。

0: 您家开了多少年了？
1: 我们开了156年了。
0: 哇，我刚想起来，100多少年？156年是吗？
1: 对，
0: 清朝的时候。
1: 清朝的时候，
0: 那个时候没有冰箱啊。
2: 那个时候没有冰箱啊，
1: 就当时没有雪糕的，就是这几十年才有雪糕的。
0: 啊，当时做的是别的哈？
1: 也几次，也几片，也几吃。哦，都是出差的用的。
0: 你看看，
1: 都是做椰子的生意，
0: 也是跟椰子有关的。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椰子从哪来的？
1: 我们椰子是从马来西亚过来的。
0: 走海运。
1: 对，海运过来的。
0: 因为这边好，这挨着海方便啊。
1: 对对，因为以前内港是在后面嘛，关系一个船还比较。因為大陸未開放啊嘛，咁所以就未有船啊運過嚟咯，咁就全部都係馬來西亞過嚟噶啦。這個是我們特別做的，
0: 擦皮的那個。
1: 對。嘿，這個你要試一下嗎？
0: 這我試試，這我給你們試試削皮，在家削土豆也這麼削。这个跟咱们我们北方削土豆那个，哎呀，
1: 没问题，没问题。
0: 这个还是有技术含量的，这个手轻手重还是不一样。
1: 成功，好耶！好厉害，好厉害！
0: 哎呀，结束了。
1: 椰子肉压出来的椰子，你尝一下吧。哎呦，
0: 谢谢你，谢谢你。那个我干活换来的啊，不能说白吃白喝了。真的好好喝哎，有点像喝豆沙的感觉，它里面有点沙沙的感觉。
1: 对
0: 对。哎，这个干嘛的？啊，
1: 这个是我们广东人闽南的那边是结婚用的，这个是丧喜的意思，就是椰子的意思，就是有籽有酸，这是这个。
0: 哦，有籽有酸。
1: 对对对对，有意思的，对对对对。我11岁就已经开始帮手噶啦，喺铺头。冇办法，呢啲家族生意，咁你冇理由睇住一个百几年嘅铺头就咁冇咗噶，咁咪帮手咯。我谂做到我呢一代都冇噶啦。
0: 哎呀，一条老街呀，几家百年老店，并且人家百年老店原址不动，在这干了100多年。一家小店养活了几代人，这个坚持啊，小本生意呢，不能发家致富，最起码养家糊口没什么问题。那个又骗了人家一杯，我先干为敬了啊。还是好喝。哇！哎，对，品芳哈。哎呀。您好，
3: 哎 ，Hello，Hello，
0: 哇，我是卖竹升面的阿姨推荐过来的。附近还有什么够百年的店吗？
3: 前一点有一个品店，它叫做品芳。
0: 他们家最少80多年了，说。
3: 哦，我们品芳。86年开店。
0: 36年开店。嗯。老板忙着挣钱，没工夫理我。
3: 你那个搭档岳云鹏没跟你来？
0: 没有啊。挑点小点心，
4: 我们的招牌饼是芝麻饼，哦。

0: 您家这店就一直在这儿吗？
1: 对对对，你看着这个，这个号码。
0: 哦，这是号码，八十号。
1: 都是简历。
0: 哦，一直在这儿。开店的时候应该还是民国呢。您现在第几代传到这
1: 儿？第三代。
0: 第三代
1: 啊？对。哦，这是我的爷爷。
0: 爷爷辈儿的。
1: 他是搞这个。
0: 他创始啊？
1: 对对。哦，是他的。我爷喺上海系做旅馆嘅，我哋系中山人。咁啊，佢哋咧聚会嗰阵咧，应该系四几年。澳门以前是一个渔村嘅，好破烂嘅，冇而家好似个城市。当其时咧，主要系做咩咧？系饱肚。而家啲嘢咧就好精致嘅，样样细细兜，点下点下。
0: 您现在的下一代还在做这个吗？
1: 不做了，不做了，
0: 不做了。啊，那
1: 辛苦啊，
0: 辛苦的怎么传承下去的？
1: 读书多了，不做这一行。
0: 就结束不做了，
1: 不做了，
0: 嘿，后边不做了，我觉着。
1: 什么？
0: 这两张老照片是哪条街呀？
1: 这是芙蓉新街。
0: 芙蓉新街哦，
1: 以前是做那个青楼的地方
0: 哦，娱乐场所。
2: 平常我们说呢，广州城、香港地、澳门街，在澳门有1200条几乎不重样的历史的街巷。芙蓉新街在澳门也是很有名的，这里今天有大量的澳门的美食、澳门的手信聚集在这条街上，也有很多澳门著名的老字号，所以在这条街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精彩的文化旅游的场所。啊，这是一个手信店，那准备这么多啊？好吃好吃，我走的时候就要买这个当手信。哎，小东哥，好久没见了。哎呦，您好您好。哦，102年了，
3: 是
2: 老店，
3: 就是
2: 叫1922-2024，您最老的一个店。
3: 这个奖是从比利时捡到来的。哦，
2: 每次来澳门都要看看你。谢谢。好，下次再来下次来。好，这个清平戏院是一个老剧场，也是澳门的一个文化记忆。澳门其实有三个印象深刻的美食：猪扒包、葡挞、牛杂。阿根牛杂啊，您这很有名的。嗯，味很浓。澳门的牛杂一个特点就要加咖喱。哦，这就更地道了。很香很香。
4: 来一碗吧。
2: 一碗啊，太多了。
4: 没事，
2: 哎，啊，我再吃一个吧，大哥。您是缅甸？
4: 缅甸对。哦，这个是缅甸呀。
2: 其实，在澳门有很多东南亚籍的这些朋友在这里工作，是吧？所以他们也带了各地的文化、各地的美食。
4: 啊，
2: 对，再见再见。好，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一个骑楼街啊。这种骑楼建筑其实是欧陆建筑和东亚特点相结合，它的下面做生意，上面可以居住，可以存储东西。人对城市有感情，像这样的巷道，它呢闹中取静。这些历史街区今天也是澳门文化遗产保护的对象。过去文物保护呢，保护都是静态的，但是文化遗产强调还要保护那些活态的、动态的。比如我们的乡土建筑、我们的传统民居、我们的工业遗产、我们的商业老字号。
0: 看见了吗？一个标着奶牛的霓虹灯，这应该是招牌，上面写的益顺牛奶，感觉应该是家老店哈。好凉快，
5: 哇，红皮红豆双皮奶。
0: 哎呦，被卡住了。哎，你好。
6: 招牌。
0: 蒸牛奶要热的，红皮要那个双皮奶要凉的，冻的，对。

0: 哦，谢谢。
1: 酱料要稍微等一下。
0: 谢谢。哇。

0: 您好，
1: 您是老板吗？
2: 哎，对。
0: 哎，您好，您好，您好，您家是个老店是吗？
2: 对对对对。
1: 有多少年？
2: 200多年了。
3: 200多年。
1: 嗯。哇。我们善云让我找了个百年老店，他指的是百年，这家店是200年，就相当于两家。您为什么家里开这个买？是因为祖上家里有牧场吗？
2: 对。
1: 有
2: 牧场。
1: 有牧场。
2: 嗯。
1: 哇，这个奶的口感特别好，
2: 半分大颗，还有新奶。
1: 100年前到200年前人吃是一模一样的。
4: 姜撞奶。
2: 这个姜撞。
1: 姜撞奶。
2: 这个很老的，你试下这个。
1: 哇哇，快看 ，Q 的。
2: 对对对。好不好？
1: 又好吃的，浓郁的姜味儿，完了有一点点姜的辣味在里头。
2: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奶又很鲜，把这个姜的辣味裹得很严实哈。
2: 非常密封。
1: 哇。
2: 本身我哋是顺德的，顺德呢个咧就很甜的，同埋呢个顺德咧，佢相比奶咧冇个鲜奶皮。
1: 有没有什么有秘诀能告诉我们？这不能说是不是？老板的商业机密。这是100多年前的口味是没有变过吗？
2: 没有变过，
1: 没有变过，
2: 没有变过。
1: 哇，那我可能是跟100年前的古人同吃了一碗姜撞奶。对，那谢谢老板。
2: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谢谢
1: 你。我出来了，出来。来，我们旅游的朋友呢，我给大家一些提示：走路的时候、逛街的时候，多抬着头，多低着头，左顾右盼的看一看，会发现不一样的风景。你看，低头，哎，就有这种瓷砖拼成的版画，哎呀，惊喜无处不在。大家走走看看，注意交通安全啊。

0: 朋友们，我们走到关野街了。单院长说了，他一天在我们能走2万步，我现在也差不多了。但是单院长说他特别能吃虎，虎我是吃不了，特别能吃我还行。
1: 这是什么？榴莲雪糕哎，这个是我们家的特色。
0: 这是特色是吗？茂山王榴莲雪糕。雪糕。哎，这个是木糠布丁。我们就是老店啦。哦，我们老字号哦。1935年开业哦。89年。
1: 对。
0: 哦。吃这个，这是饼干碎。
1: 一起吃吗？
0: 一起吧。
1: 我帮你吗？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您喂我，没事。
1: 它就是奶味特别的纯，完了上面有一层饼干的粉末，吃在嘴里还有点颗粒感。哇，这是一个我们家的主打特色。
0: 榴莲哈，哇，哇，把这你尝尝，没有想象中就是那种榴莲吃在嘴里还有臭味儿的感觉。
1: 这个真的用新鲜榴莲长出来的，
0: 哇，
1: 爽打感。
0: 里边有榴莲颗粒呢哈。
1: 对啊。
0: 哇，嗨。 我这米其林啊，8年，我的天哪！我还要发个照片。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0: 哇，每天逛吃的，我们不走一万步都不算来过澳门。你看这街道的名字，我刚看见手肘围。这，什么单元电话？喂，单元，您在哪儿呢？
1: 刚走完凤塘斜巷。哇，
0: 想你的风吹到凤塘斜巷是吧？那简直就是想你想疯了哇！
1: 其实呢，这条街。 不过是百余米，但是呢，色彩鲜艳，也充满了故事。这是南欧的色彩。
0: 您下站去哪儿啊？
1: 澳门炮竹厂。当时呢，澳门呢，用这块地方。

0: 生产炮竹。
1: 炮竹制作就是五六十年代神乡制造业与火柴炮竹并列为澳门三大手工业，还有造船业、酿酒业、酱油业，这些昔日辉煌的工业遗产今天都保护起来了。
0: 生产炮竹的遗址呢，和其他地方的建筑的有所不同，就是它要防爆，像那些挡墙啊，这些建筑很坚固，过去的历史就在旁边。瞧这景观奇特吧，这些树木都长在了房子上面，像柬埔寨的吴哥窟，那是过去非常辉煌的一段历史，但是后来就因为树木把它摧毁了。反过来看这些遗址呢，它会说话，它其实在诉说着过去的沧桑岁月。过去文物保护保护的重视古代的历朝历代，但是忽视当代的。但文化遗产强调历史的链条是不能断裂的，我们的前辈的创造，我们当代人创造的历史也应该把它记录下来，所以今天还要保护这些二十世纪的工业遗产。
2: 哦，溶剂哈，哦，这个是老字号嘞。您好，哎，感觉您这个店好老，
3: 62年了
2: ，哇，不起眼一个小店都60多年了。我这个是照片，花生掌门人哦。哎呀，当初塞给我一把钱，我以为是让我消费用的呢，后来跟我说的，让我这个按着前任的图呢去找当地的景点，所以这在我手里不是钱，这就是地图。

哎呀，从白天走到晚上，终于找到大三巴了，咱们这算打卡成功。是不是好多朋友跟我一样啊，认识澳门刚开始都是从大三巴开始的，是不是？

0: 太远。嗯，实在是找不着了，你们有什么提醒没有？
1: 土生葡人的传统糕点。
0: 哎，那我这应该重呆饼吧？
1: 对。
0: 行行，您甭管了，我就找重呆饼吧。好，据我所知，重呆饼有400年历史了，可能随便一家做重呆饼这个老店铺，怎么也能凑出100年来，是不是？咱们老地方，哎，就这个老字儿，是不是应该有100年？我觉着。您好，您好，
2: 你好，
0: 这个是重呆饼是不是？
2: 对，这个是重叠呗。
0: 这个重呆饼是有400年历史吗？
2: 这个有，
0: 这个有，
2: 好好。学吗？
0: 哎，这个能学习一下？
2: 学习一下。
0: 哎，您教教我，您教教我，还
2: 挺想。我们可以选。
0: 好好好，我看看你怎么制作的。哇，哎，哎，哎呀，在这个学做重呆饼的路上还是很艰辛的啊。好，展示一下。
2: 我们是
0: 黄油跟糖打出来啊，
2: 对，
0: 这个比例1:1，
2: 1:1，哦，打的它完全就是
0: 蛋黄，花蜜，您是土生葡人吗？
2: 对，我是。
0: 您是第几代了？
2: 我是第三代，差不多哦，
0: 最像黄油冰激凌，
2: 对。
0: 感觉好好吃，我觉得现在捏个团炸一下也好吃，
2: 就一个团，
0: 完了呢，
2: 我们可以放下，
0: 完了就填满，直接往下压它，是不是？哦，行，我也戴着手套，我试试。
2: OK，
0: 来，好，我来挤压一下啊，看着啊，哎，我这个虫子躺下了，
2: 可以抓来。
0: 你们来一只完美的虫子啊！哇，这只最像虫子，但是我觉得可能让我这卖就赔了。
2: 哦，哇，我们可以往里面做多一点，就放在里边烤。

0: 哎呀，哎呀，哎呀，
1: 还有，
0: 我这个虫子像被车压过了。
1: 对，
0: 这都差不多嘛，是吧？很好嘛，对不对？差不多嘛，对不对？距离
1: 放晚一点，眼睛都比较近些。
0: 无非就我那虫子花纹不那么多。
1: 对对对对，
0: 特别，对，很特别嘛。我这六个单包啊，我替你们尝一个。
1: 没有虫的虫子蛋，对吧？
0: 反正也就是，你说我，你好粉，你这就是吃这个少说话。
1: 这个饼干是我跟妈妈学的，
0: 就家里传下来的。
1: 家里传哦，每一个 Christmas 啊，家里有什么 party， 我们一定要这样，
0: 就做这种小饼干，完了小朋友们吃或者送朋友。
1: 客人过来的时候喝茶聊天的时候，他们就吃这个。
0: 这就是普通这个葡萄牙家庭这种分享的小礼物，这就是。
1: 对。哇，
0: 我也没想到啊，在这老街里碰见个高手，大隐隐于市，您说说。今天这个百年老店美食打卡成功啊，不成功也得说成功，记住了啊，都替我瞒的善愿啊，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回家了，回家了，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这里的每一家老店都见证了邻里的冷暖，每一条街巷都构成了烟火人间。400多年的颠沛流离，25年回归后的携手同行，让这座小城有说不完的故事。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明天下午1点，会有一个新的同志到制衣店跟他们接头，此人代号秋蝉。
3: 你说你杀了秋蝉，我真不相信。
4: 是不是我击毙的秋蝉？在场的士兵可都看得见。以后再让我看到谁当街闹事，格杀勿论。
5: 头条头条，击毙共党，杀人魔王驾临香港。
6: 中文，
7: 原来他在上海的时候就作恶多端。
8: 是你杀了我哥，早晚会要了你的命。
3: 我认为所有中国人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奴隶。
9: 我不想再听到革命党还有什么丰功伟绩。跟日本人斗，你们斗得过吗？人家有枪，人比你们多，到时候你们全都得死。
2: 我会给你一个痛快的死法。
8: 孩子，我知道。

0: 这一切对于你来说很难，但一直以来你都做得很好。
1: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坚守自己的信念，
1: 把悲伤留在心里，多想想明天的太阳。
0: 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1: 虽然你的养父是恶名昭著的战争贩子，但是我知道你骨子里是个中国人。
2: 你哥哥曾经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共产党员，他给你讲过的那些信仰和理想完全都没有错。宫本利用你来威胁了你哥哥，我跟他都一样，都希望你可以坚强勇敢地活下去。
3: 我们俩是什么关系啊？
2: 恋人关系啊。
4: 你不是说你没有女朋友吗？
2: 她是我养父的亲生女儿。
5: 你放心好了，她欺负不了我，我更不会让她欺负你的。
4: 难道在你心里就没有一点对我美好的回忆，哪怕一分一秒？
2: 我希望你还是小时候的那个小女孩，没有卷入战争的那个蠢子。我的妹妹何英有我在，你什么都不用怕。你对我真的很重要。
6: 司令部有内奸。
2: 其实他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怀疑。
7: 将军阁下相信，我不相信。
2: 这次宫本的态度更加明确的澄清，
6: 秋蝉没有死。我这段时间暗中调查了很多人，锁定了几个目标。
8: 我们当中既然出了叛徒，那不如就由你把他揪出来如何？
9: 这就不是试探你了，他是在检验你。
2: 疑心的日本军方根本不可能完全的相信，而对于中国人，我是一个叛徒。
10: 你带着这些荷枪实弹的士兵跑到我这儿来，你让我相信你？
11: 姓叶的，你听好，今天你要是断了我这个财路，谁都回不去香港。
6: 如果我查出来你跟这次大屿山的偷袭失败有关系，
2: 如果你下次还敢诬陷我，我会送你一把武士刀。
6: 他审讯香江的时候把监听器弄坏了，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人监督的情况下，他们谈了很久。
1: 直觉总在把我拉向叶冲，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蝉了。
10: 佐藤找了宫本，找了池城，但唯独没有找你这个军官负责人，这说明了什么？
2: 我愿意主动脱下我这身军装，
10: 你别以为你随便编个理由，我和将军阁下就会相信你。
2: 他是要置我于死地啊！
4: 连冲哥你都不信了吗？
8: 任何人，
12: 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个时候去拯救一个地火的叛徒。
13: 是什么让你选择了这样一条极其错误的道路？
2: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我就是你们。

0: 在他们的眼里，我们已经是中国的卖国贼了。
1: 所谓修炼者，多一个人知道自己的身份，就多一份暴露的危险。
2: 我一定要抓住叶冲狐狸的尾巴。
3: 每一个和日本军政处有直接联系的人都有可能是秋蝉。
4: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5: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6: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1: 秋蝉还活着，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蝉。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1: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0: 韩露小姐你好。
1: 你好。
0: 久仰大名。韩露小姐的电影我看过很多部，如今一见本人，那些电影把您拍的可是黯然失色呀。可惜可惜啊。
1: 谢谢。
2: 啊，他也是一位导演。
0: 期待有机会能跟韩露小姐合作。我那边还有个朋友，就先不打扰你们了。
2: 好。
1: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走啊？
2: 你先别着急啊，来，先坐下。

0: 这次来上海，事情办得特别不顺利。我再回到重庆，恐怕一时都难以安身。眼下国步艰难，兵连祸结，而我又有重任在身，你说我怎么可能让你跟着我东奔西跑、颠沛流离？
1: 所以，这次我不能带你走。所有跟之前一样，对吗？所有的山盟海誓，不过是哄我一时开心，最终还是要抛下我而去。
0: 我又何尝不想跟你过上形影不离、安居乐业的生活吗？但国仇家恨当前，我又岂敢奢望？ 嫁给我好吗？这次我是认真的。再给我一点时间，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回来接你，娶你做我的新娘。

0: 真的吗？
1: 真的。
2: 哎，对了，你们今天执行任务，我跟去现场了。我就想，我枪虽然被收了，但是我跟过去看看总行吧？结果你猜我看见谁了？
3: 谁啊？
2: 左双桃。啊？我就在想，他怎么会出现在那儿呢？他还跟一个修女聊了半天。
3: 修女？
2: 怎么，感兴趣啊？我知道你有收集女人衣服的习惯，还缺个修女服。
3: 你的吧。我这个毛病早改了，我就是突然想起来，今天下午救走京兆国的，好像就是一个修女，
2: 不是吗？那你们怎么不去查查呢？
3: 查个屁呀！我查，那修女遮着面，那根本看不见脸，而且那个地方是法租界，今天又是爆炸又是开枪的，我们跑都来不及呢，还查什么修女呀？
2: 那你说？会不会那个修女就是左双桃假扮的？

0: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丁秋阳会替我照顾你的生活。另外，他也会帮你规划一下你未来事业的发展。以前怎么没听你提起有这么个朋友？他也是这两年才当了导演。还有，如果有特务再找你麻烦，你可以找他帮忙。
1: 他不是导演吗？是，但他路子挺多的。你这次要怎么去重庆？啊，这也是机密是吗？那你到了重庆会打电话给我吗？
0: 当然，我当然会联系你。
1: 那就好。即使不在身边，能经常听到你的电话也是好的。
0: 好了，那你多保重。
1: 你这次真的是真的吗？

0: 哎呦，不快走！
1: 哎，我打死你抗日分子！你还停？停！哎哎哎哎！
2: 怎么回事？
1: 林科长，
2: 哎，他喝多了，拿了我的刀去捅人。
1: 这人是你杀的？
2: 他是抗日分子。
1: 你有什么证据？他
2: 路过我们说骂我们是狗汉奸，这不是证据吗？就因为骂了你，你就杀人？骂我就是骂汪主席，就是骂
1: 大日本帝国，他该不该死？哎，小心！哎，程科长，程科长，程科长，程科长！
2: 大家好点，同志们，快打我！消气，哥，打我！消气，消气！我带他走，我带他醒酒啊！走啊，冲哥，走啊！我要把东西打我！哥，冲哥，你什么东西？打我！哥，冲哥，你醒，真的，我弄不死他。算了，哎呀，哥，算了，打我他！哥，算了，你跟他一般劲儿干嘛？这样，哎，回头我抽他去，怎么样？我抽陈家彪。
1: 啊，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好不好？
2: 打我，
1: 哥，消气消气啊！来，曹哥，
2: 这是什么呀？
1: 女人的东西。
2: 你不是都改了吗？你怎么还偷女人东西呢？
1: 我是改了，我以前都是偷女人内衣什么的，现在你看，这相当也算是风雅之物了。哎，我是不是有进步？
2: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我不是偷的，我是捡的。哪个女人的呀？
1: 祖传桃的。在哪儿捡的？你还记不记得前段时间，当时山下五福茂中中部来指认陈家平，赵王还把他吊在树上，就是那个时候捡到的。
2: 等我要了陈家平的命，他的女人就归你。<笑>
3: 那个女人我可驾驭不了，我闻闻她的香囊，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2: 你看，还是云锦的呢。哎，真没想到，这火车站还能买到这么好的东西。你怎么知道是在火车站买的？
1: 他自己说的呀。就他刚来上海那天，赵安审讯他的时候。
2: 李星，哪里来的？
4: 火车站买的。
2: 他不是从武汉来的上海吗？
1: 对。
4: 不是这种云锦工艺的香囊，是南京才有的技艺，也只有南京浦口站才有的卖啊。那又能说明什么？说明左双桃他撒谎了。你知道吗？庄安要完蛋了。
5: 什么？我说，赵安要完蛋了。赵安要完，关我什么事？你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4: 嗯？
5: 老罗。
4: 公司那些谣言都是他们乱说的，你千万别信啊！
5: 我什么都没有问你呢，你就说有谣言。什么谣言？说，到底什么是谣言？赵安，是赵安那个畜生逼我的，他势力那么大，我怎么敢反抗？求求原谅我。 刚才我们夫妻多年，你怎么做了这么多的份上？求你了！
6: 你觉得一般的？

0: 一般的男人会原谅这样的事情吗？你说我是一般的男人吗？
1: 我不知道。你要为你自己争取被原谅的机会。
0: 疼吗？吹完好多了。你说你也是的，你就不怕赵安以后找你麻烦呀？我怕他干嘛呀？
1: 不像你啊，以前你不是挺胆小怕事的？
0: 那也不能随便乱杀人吧？哎，我发现一件事儿。嗯。自从咱们两个结婚了之后。
1: 我正义感十足，你说这是不是爱情的力量？
2: 我倒是觉得，自从咱们两个结婚以后，你是越来越油嘴滑舌。
0: 不过呢，冯七这个人是赵安手下最残暴、最野心勃勃的人，以后你可千万不要招惹他了。

0: 对了，你今天去山行干什么了？有什么新任务？
1: 秘密任务。不过告诉你也无妨，只要你是我老婆，是吧？重庆方面正在和日本政府进行秘密和谈。
0: 和谈？要停战了？
1: 怎么可能啊？双方都派了代表到上海来进行这个意向交换，可日本军方却极力反对，并且把双方代表都列为了暗杀对象。木村长官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赵安，而老罗想强攻啊，就派我去调查这开会的时间还有地点。哼，还真让我给查着了。
0: 在哪里啊？
1: 在亚尔培路的一栋别墅里。我本来就想弄点边角料，对付对付老罗算了，没想到赵安去了，带了一帮人把别墅都给包围。
0: 那谈判代表都被抓了？
1: 抓了两个吧，其他的都跑了。
0: 那被抓那两个人后来怎么样了？
1: 后来那肯定就是……你怎么对这事这么感兴趣？
0: 哎呀，我这不是太担心你了吗？
1: 担心我？行，那我就给你讲讲我陈家平是怎么临危不惧、绝处逢生的。话说那陈家平身轻如燕，翻墙越瓦，一跃就跳到了别墅里。但是老罗交代过我呀，不能让赵安也知道我们插手这件事，所以我不能让赵安发现我呀。哎呀，当时那个情况啊，真是万分紧急。赵安把别墅的前门还有后门都给包围了，我被困在了二楼，真是插翅难飞。
2: 原来今天我看见别墅里多出来的那个人就是陈家平。
0: 然后呢？
1: 然后哎呀，睡一觉再跟你说。
0: 不行，你还没说完呢。
1: 这么想知道？那也行，不过我今天这踏墙翻瓦跑来跑去的，你瞅瞅我这脚都肿，要是能泡泡脚呢，兴许我还能再跟你说上一段。
0: 想让我给你洗脚？想什么呢？
1: 跟你开玩笑的。怎么样，力度可以吗？
0: 你说不说？
1: 我说说说说说。就在这时，走廊里传来了一串脚步声，我一想这是赵安上来了呀，我该怎么办？我跳楼不行，我跳下去要不是就摔死，要不就摔残。所以就在这生死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我尽显英雄本色，我当机立断，纵身一跃。
0: 怎么样？
1: 钻床底下去了。
0: 我是说赵安抓了那两个人之后。
1: 老婆你别急。

0: 不得从头回忆吗？是不是？
1: 说吧。
0: 可是上来的不是长安，竟然是重庆代表江少国。
2: 我给你加点水。
1: 哦，没事没事。啊，接着说就行。
3: 接着说啊。嗯，
2: 行。
0: 这江少国说起来也挺奇怪，就跟变戏法似的，不知道从哪儿掏出一手煤来。一声爆炸声之后，别墅内恢复了一片寂静。我马上从床底下钻出来，哎，跑到窗边往外一看，哈，一辆轿车，开车的竟然是一个修女。修女呀，你见过修女开车吗？我也没见过。只见这个修女左手拿着枪，右手握着手雷。那
1: 看她怎么开车呀？
0: 这不重要。就看这修女举起手枪，啪啪啪几枪，打的那是赵安抱头鼠窜。紧接着，他拉开了车门，一把就把江兆国给拉进车里去了。哎，不瞒你说，我那会儿都在怀疑这修女是不是男的假扮的，哪有那么大劲儿的女的呀？哎呀，未及赵安反应过来啊，他们就开车走了，真是来无影，去无返。
1: 然后呢？
0: 然后呢，就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呗。
1: 老公，你是不是累了？
0: 我不累。
1: 别写了，我泡着就行。我给你捏捏，你接着说。
0: 你给我捏捏，我还有这待遇？啊，
1: 你接着说，就赵安抓走的那两个人怎么样了？
0: 赵安啊？
1: 啊。
0: 那俩人
1: 啊？啊。
0: 那就带走了呗。
1: 那。关在商行，是免不了严刑拷打吧？
0: 我没听说赵安带人回商行啊，估计藏在什么地方了吧？
1: 什么地方啊？
0: 那我哪知道？哎，不对呀，左上道，你怎么关心这两个人比关心我还多呀？啊？
1: 什么呀？我这不叫关心，是好奇心强。那听评书。总得听到结局吧。
0: 哎，行行行，我回头打听打听，行吗？打听明白了告诉你。
1: 行。
4: 果然是想来套我的话。如果我没猜错，果果肯定想救那两个被捕的人。这姑娘太不要命了。
1: 罗太太好。

0: 去哪儿啊，赵队长？
1: 我出去办点事儿。
0: 正好，捎我一段。
1: 你去哪儿啊？
0: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啊。
1: 今天呀。
0: 怎么了？
1: 算了。
0: 不行了。

0: 喂，
1: 陈先生，我是韩露。
2: 这个是上个月的财务报表，经理已经签过字了。
3: 行，我一会儿去一趟财务局。
4: 小姐，送你一束百合花。欢迎光临我们新开业的金蔷薇花店。

0: 我不喜欢百合花，你会喜欢的。而且之后你会经常来这里买花。
1: 我以为你们去重庆了。
0: 是你救了江兆国。你还想继续指责我违抗命令吗？你误会我了。我之前之所以拒绝这项行动，是因为我觉得根本没有把握完成，但是你超出了我的预料。
1: 可詹安还是抓走了两个人，所以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又成了我们的任务了。
0: 对啊，你要做好长期潜伏在太和上方的准备。军统二处的关永山处长已经同意了这个提案。长期潜伏，这不正合你意吗？对吧？
1: 你看看这两张，
0: 能分辨出哪张是伪造的吗？最近重庆出现了这种大量的伪造法币。据我所知，
1: 法币的水银技术是由英国提供的，极难被伪造。而且大部分的法币都是美国人为我们印制的，他们的印刷技术世界一流。日本的陆军花了近两年的时间研究。
0: 也没有研制出可以以假乱真的伪造法币。那这种法币怎么来的？德国的潜艇在太平洋击溃了一艘美国的军舰，缴获了大量的伪成品法币。他们把这些卖给了日本政府，给日本人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1: 所以我们的任务是调查，并摧毁这个伪钞计划。
0: 伪钞的研制是一个庞大而专业的工程，可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线索。 但你所在的太和商行竟然直属于日本宪兵司令部，而且它和日本陆军在经济上又有着脱不开的干系，一定可以成为我们调查的突破口。
1: 我可以接受你的命令，但我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不许你再动陈家平。
0: 他现在是你绝佳的掩护对象，我不会动他的。
2: 不知道韩陆小姐想要组建一个什么样的影迷协会啊？
3: 要能像你这样为明星出生入死的。哎呦，
2: 江先生安全了吗？是你救了他。我只是帮了点小忙，就江先生的另有其人。
3: 是你认识的人吗？
2: 算认识，也不算认识。
3: 我懂了，他也没懂。
2: 江先生就这么走了，没。
0: 留下点什么给你，算是留了一个承诺吧。那为什么韩陆小姐不和江先生一起离开呢？这个问题得问你们男人。想必江先生有自己的苦衷吧。还有江兆国的翻译杜淳一定要救出来，他在为我们做事之前。
3: 曾经为日本陆军省军事科的研判做过翻译，而主导这次伪钞的研究和印制的，就是这个军事科。可被抓的是两个人，另
0: 一个人就看他的造化了。
3: 你还真是一点没变。
0: 你知道赵安把人关哪儿了吗？
3: 只知道肯定不在商行。
0: 那个陈家平不是负责总务的吗？他经手的事情多，你从他身上找找线索。怎么？舍不得把他拉下水？我会想到办法的。好，另外还有你的档案，我已经送到军统局本部了。给自己想一个代号，关处长，还有戴老板，他们要随时知道你的动向。
3: 就叫红桃五吧。
0: 为什么？
3: 我听说商行内有一名代号为梅花四的中。

0: 过我的。我这个红桃五刚好压他一头。
1: 梅花似红桃五，就看这副牌到底最后谁会赢。
0: 我还没有决定要不要戴上他送我的戒指。
2: 啊，原来江先生留下的承诺是一枚戒指。冒昧地问一句，这枚戒指是钻戒吗？啊，韩伦小姐，您别误会，是这样，我跟左双桃结婚的时候，又装修，又买家具，又订酒宴，又买婚纱，我的积蓄啊，基本上都用光了，所以在买戒指的时候就没有给左双桃买带钻的，因此她一直埋怨我，所以我也想看看让女人梦回萦绕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我还真戴了。
2: 这个盒子呀，看起来就比我的精致。哇，这么大的钻戒，这得多少钱啊？
0: 这是两克拉的，法币的话差不多1000多块吧。
2: 1000多块，哎呦，那我还是告诉他再梦两年吧。
0: 其实啊，这钻石小一些或者没有钻石都无所谓，重要的是心意，女人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2: 说得太对了。哎，韩露小姐，
0: 嗯，
2: 江先生还会和你再联系吗？
0: 他说他会再打电话给我。
2: 如果方便的话，我想请江先生帮我一个忙。
3: 又昏死过去了，泼水。
4: 算了，
3: 赵队长，就这么算了吧。
4: 这两个人确实不知道江兆国的下落啊，再折腾下去，命就没了。
3: 听说木村长官明天就回来了，我们要不然直接把这两个人交给宪兵司令部，让他们去审。二把刀说的有道理，蚊子也是肉，这样好歹能交个差。
4: 木村长官为什么把这件事交给我们干？就是为了让宪兵司令部撇清与这件事的关系。其实江兆国和这两个谈判代表已经猜到这次遇袭幕后的真相，但是他们没有证据。如果我们让这两个人知道这次的行动就是宪兵司令部主使的，就是他们干的，然后把他们放了，让他们到处散布消息，结果会是怎么样？
3: 队长，您的意思是用这两个人去威胁木村长官，咱不要命了？
4: 不要命？太要命了，现在这两个人就是我们保命的筹码。
3: 那是不是继续把你们两个关在这里？
4: 不仅要关着，而且还要严防死守。如果他们两个跑了，咱们就彻底完蛋了。
3: 是。
5: 来来来来来。怎么样？
6: 我好想知道张文把人藏在哪儿。
5: 藏在哪儿？
6: 王月那个。
5: 你怎么知道的？
6: 我已经告诉你了，我先去忙。
5: 哎，别！你要告诉我实情，我又不会对你怎么样。
6: 他带我去了哪儿？
5: 这是你们以前幽会的地方，是吧？
6: 以前。

还剩什么？让我走！这太乙然留在那儿，好像有我重要的事情，你竟然不告诉我，你狠心让我这么冤枉！

0: 等谁呢？
1: 吓死了！不是说好一起下班吗？你上哪里去了？
0: 我呀，出去办了点事儿，走吧，回家吧。

0: 开销了，上头怪我审查不力。哎，我今天看他又鬼鬼祟祟的出去了，我就想抓他的现行。
1: 那结果呢？
0: 把昨天咱们俩没说完的评书给续上新篇。嗯，
1: 有新篇了。
0: 嗯，
1: 那你快啊，说给我听听。
0: 上回说到，他赵安不是抓了两个人，没给押回到这商行吗？
1: 嗯，
0: 但是又不知道藏到哪儿。你猜？
1: 嗯，
0: 红运旅馆。红运旅馆。哎，我一想，我说这大马勺去红运旅馆干嘛呢？
1: 嗯。
0: 我，哎，老婆，我正好饿，咱们边吃边聊。
1: 行，是是是。
0: 老板，哎，两个油墩子，两个鸡蛋。
1: 好嘞。
0: 来。好，哎呀，就继续说，他赵安为什么要去红运旅馆？我就找了一个隐蔽的角度，视目清冷。 我想查查他到底做搞什么名堂，结果他大马勺没进去，反而是找了几个外面帮他干活的兄弟进去了。哎，我一想，你大马勺请别人住旅馆，这回头这账不还得算在我头上？我当机立断，我也跟进去了。结果，你猜我在里面碰到谁了？
1: 谁？
0: 我碰见赵安的手下，什么二把刀啊，陈树干啊，全在里面。
1: 但是，老公，你说大马勺，
0: 嗯。
2: 怎么跟赵安手下混在一起？
0: 哎，那你就搞错了。大马勺是老罗的手下，跟赵安的手下那都是死对头，所以大马勺不是跟他们混在一起的，而是老罗安排的。
1: 老罗安排他干什么？
3: 先生，
4: 鸡蛋、牛墩子。
0: 哎，您慢用啊。
2: 谢谢。
0: 老罗安排他自然是黄雀在后啊。你想想，赵安抓那两个人，不但没上报，还私藏了起来。万一这两个人要是跑了，还让木村长官给知道了，你想想赵安点什么下场？
2: 这个香囊是你卖的吗？
5: 好像是我卖的吧。这个女人，你见过吗？那我哪记得？你再仔细想
2: 想，是不是她在你这儿买的香囊？是，确实来过。她什么时候买的香囊？
5: 1个多月以前了。
2: 再具体点呢？
5: 我想想啊。
2: 农历4月16日，农历的5月22号，来上海的日子。哎，我问你，这个女人买香囊的时候大概是几点钟？
5: 时间挺早的，大概7点还不到。
2: 山下大佐乘坐的5145火车是7:45开车。
5: 太好了，全对上了。
2: 哎，你别说了，
5: 怎么？你要赖账？这钱我不退的啊。
2: 我问你，这个香囊你卖多少钱？
5: 8角，啊不是，1块8角。
2: 我给你50倍的价钱，但你要跟我去一个地方，把你刚才所说的话再说一遍。
5: 去哪儿啊？
2: 上海。
5: 那么远，那我这生意怎么办？
2: 我保证你到大上海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
5: 100倍，100倍的钱我就去。
2: 好，行，就100倍。
5: 我这人倒霉惯了，这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怎么就会轮到我呀？你口说无凭，得写个保证书给我。
2: 你他妈怎么这么麻烦？
5: 你不写我不去的。
2: 写，
5: 我来说，你来写啊。对了，你叫什么？
2: 冯七。
5: 你就写我冯七，保证李有田。我叫李有田。
2: 嗯，往下说。
0: 保证里有

0: 钱到上海以后，人身平安，还有往下说呀。你急什么？我难得去趟上海，不得给老婆孩子带点特产。你再写，保证帮李有田买到红祥记的三黄鸡，红祥记的，还有福运斋的豆沙糕。另外还要保证报销所有差旅费用，还有吃馆子的费用。
1: 写好了没有？你他妈都催上我了！好了，一催我这旅馆的馆子都写错了，
0: 错个字不怕，意思对就行。来，再给我两块钱。
1: 什么两块钱？
0: 这纸和笔的钱。
1: 给你。

0: 好了。
1: 哼，好玩，看看你。你干嘛去？
0: 扔黄瓜片。怎么了？紧张兮兮。

0: 睡吧。
1: 嗯，你先睡吧，我看会儿书。
0: 你也早点睡吧，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嗯。晚安。
0: 晚安。
2: 今天夜里，他们的人肯定会去鸿运旅馆救人。看他这样，似乎不像是要参加行动了。不过也说不准。总之，我这一晚上都不能睡，得盯着他。

0: 你这是怎么了？
1: 起风了，我关窗户去了。你关窗户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我看你睡着了。你到底怎么了？刚才那一声可太吓人了。
0: 我怕你关窗户的时候掉下去。我又不是纸片做的，怎么会掉下去？广广，你答应我。 以后关窗户，千万不要掉下去。
1: 嗯，好，我答应你。关窗户的时候，保证不掉下去。嗯。

0: 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1: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2: 来，大家一起帮忙。
1: 出来了，
0: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1: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分析研究当前我省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部署做好基础研究、县域经济发展、安全生产等事项。黄坤明主持会议。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完成整体转场， T3 航站楼迎来全面启用的首个运营日。新一轮强降雨来袭，广东全力织密汛期安全网。
0: 5月7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有针对性地作出一系列部署，为我们把握发力重点、做好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研判，进一步增强信心、坚定决心，保持战略定力，做好充分准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不断巩固经济稳中有进、回升向好的基础，

奋力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更好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要把握争取国家支持的时间窗口，推动更多契合我省发展需要的事项纳入国家“十五五”专项规划， 努力从国家重大政策中找到发展潜力、增长空间，要把握新质生产力加速突围的时间窗口，进一步做强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产业，加快纺织服装、食品制造等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步伐，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不断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要把握国际资本流动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供应链重塑的时间窗口，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力开拓国际市场，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实现更大发展，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用心用情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办好就业、教育、医疗托育等民生实事， 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国基础研究取得的成就，全面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对加强基础研究作出战略部署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充分认识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紧迫性，以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为牵引，加力推动我省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为广东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动力。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努力打造重要原始创新策源地， 积极争取更多国家级平台载体布局广东，持续加强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瞄准前沿和战略必争领域，聚焦产业发展现实需要，组织实施一批重大基础研究任务，力争产出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成果，大力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着力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要强化开放合作，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独特优势，深度链接全球创新资源，强对重大危险源、重点场所特殊作业等关键部位环节的安全管理，强化对出租屋、地下停车场等区域的排查，严厉打击非法生产储存行为，坚决排除群众身边的风险隐患，要强化标本兼治， 推动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走深走实，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提升本治安全水平。要认真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以万全准备筑牢抵御灾害的坚固防线。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扛起责任，狠抓措施落实，全力以赴推动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广东台报道，5月7号，政协第13届广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在广州开幕，会议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 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围绕大力推动我省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展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林克庆主持会议。受省政府委托，省政府副秘书长胡红到会做情况通报。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

0: 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力构建体系化服务业平台载体，加快打造高能级服务业集聚区，发挥制造业三化发展牵引作用，深化粤港澳大湾区服务业协同开放，推动我省服务业规模稳步扩大，质效持续提升。下一步，我省将注重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扎实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动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省政协专题调研组做调研情况报告，报告建议，一是深化对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律的认识，加强政策统筹引领；二是创新体制机制，推进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加快科技创新服务载体建设；三是加快先进制造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制造业生产环节价值；四是提升配套专业服务能力和水平，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专业服务业协同发展；五是构建智能生态，推动 AI 加新业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六是推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嵌入生活性服务业，满足居民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消费需求。常委会会议前，林克庆主持召开政协第十三届广东省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主席会议，审议有关人事事项。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为了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实现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根本好转，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同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相适应。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和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考核办法适用于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美丽中国建设成效的考核，精准设置五个方面考核内容：一是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二是美丽中国建设年度主要目标完成情况；三是美丽中国建设年度重点任务完成情况；四是资金使用绩效情况；五是群众满意程度。在强化考核结果运用上，文件明确提出，考核结果作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和有关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奖惩任免的重要参考，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财政资金分配的参考依据。广东台报道。
1: 近期的南粤大地群众赛事点燃运动激情，文化活动浸润百姓生活，旅游配套服务便捷出行。广东正通过资源整合与业态创新，统筹推进文化、旅游、体育三大领域从简单相加迈向深度相融，协同增效，赋能人民群众美好生活。
0: 热度持续攀升的粤 BA 和粤超两大群众性赛事成功出圈，迅速成长为现象级文体 IP， 不仅极大激发了群众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更催生出强劲的赛事经济效应，推动看一场球向游一座城延伸拓展，有效带动餐饮、住宿、交通、购物等全链条消费提质扩容，成为广东文旅消费创新升级的鲜明亮点。
2: 我哋呢个系特色手信，想大家感受下呢个粤超个魅力，想大家尝试下我哋三水呢个特色嘅美食。
3: 这边的展销会办得特别的有活力，我刚刚试了一下飞扬的菠萝，特别特别的甜，特别好吃，而且我刚刚用票去买，特别的优惠，感觉这场活动办得特别的有意义。
0: 畅游中山文旅主题巴士在中山队主场比赛期间完成首秀，这辆巴士定位为移动的城市文化展厅，全方位展现中山城市文旅魅力，接下来将常态化运营，深度串联中山城市风光、人文地标、本土风情，丰富市民游客文旅体验。
4: 他放弃了这个公交传统的公交座椅，然后配备了一些舒适的这些卡座吧台，还有我们也会展示一个有文创展示区啊，也整合了一些中山的 IP 元素啊，现场也

0: 配备了一些直播屏，也可以作为这个中山主场这个第二现场提供给观众啊。
1: 除了组织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体活动，广东高品质文化场馆也在持续上新。湛江文化中心近日正式启用，舞剧《咏春》作为开幕大戏同步上演，近2500名观众走进剧场，在舞蹈与武术的交融中，沉浸式感受全新的艺术体验。
2: 我们文化中心的落成，也丰富了我们那个市民的文化生活，同时呢，也为我们湛江市的文旅啊，还有一个那个，文化建设，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们很高兴。
1: 这座镶嵌在湛江湾畔的文化地标，总建筑面积约9.2万平方米，设计灵感源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调顺网龙。流线型曲面造型仿佛游龙出海，集大剧院、多功能剧场、博物馆、美术馆等核心功能于一体，填补了湛江高端文化综合体的短板，将有力助推湛江深化文旅融合，建设高水平滨海度假旅游目的地。
3: 我们将持续的把优质的国际国内的演艺资源引到湛江，那未来我们会把那个湛江的非遗啊融合到我们的舞台艺术展览之中。
1: 作为入境游第一大省，广东同样以贴心保障让外国朋友宾至如归。在刚刚投运的广州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外籍人士便利化服务中心，不少外国游客正在办理证件，这里实现了支付、通讯、交通、翻译、文旅咨询等一柜通办，实现了文旅服务从硬件便利到软性连接的全面升级。
4: 旅客来到我们这边，如果他有什么不清楚的，我们会协助他一起完成。我们平均至少每天是200家以上的人数。
1: 广东台报道。
5: 5月7号凌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完成11家航空公司从 T1 航站楼至 T3 航站楼的整体转场运营。已安全运营22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同步正式关闭 ，T3 航站楼迎来全面启用的首个运营日。
1: T3 航站楼全面启用首日，不少常年往返机场、熟悉 T1 动线的旅客直观感受到，新航站楼大气敞亮的空间设计，以及更贴心便捷的出行服务，解锁了全新的出行体验。
6: 我觉得它的一些中式文化呀什么的，还是做得很有特色。现在有了这个 T3，感觉又起来了。
1: 为保障转场后航站楼运营平稳，白云机场提前完成全流程服务压力测试，优化值机、安检、登机等核心环节的动线设计，配齐一线服务力量，保障旅客出行顺畅。
7: 提前安排好了，充足的人员为旅客办理手续，同时我们在早高峰的时候开辟了6个爱心绿色通道柜台，方便旅客快速办理值机。
1: 针对 T3 航站楼当前地铁暂未通达的情况，白云机场搭建起多模式联动的交通接驳体系，打通轨道交通与航站楼之间的换乘通道，全力保障旅客进出港交通衔接顺畅，减少换乘的时间成本。
8: 城际铁路，他们可以从广东市的各个站点，平均时长是17分钟抵达 T3 航站楼。另外呢，我们也为乘坐地铁的旅客提供了这个地铁的接驳公交，方便旅客从我们的高增地铁站过来前往 T3 航站楼。
9: B 出口一出来就可以看到提示了，还是挺好的。
10: 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往 T2 航站楼的接驳巴士运营时间为24小时。那么其中呢，在早上的9:30至夜间的23:30，发车间隔呢是达到了8分钟每班。那么同时，机场的空港巴士覆盖了广州市的9个区和14个地级市。那么其中往市区方向的空港巴士的运营时间是持续到了夜间的24点之后，可以极大的满足夜间旅客抵离机场的需求。
1: 广东台记者刘凯报道。
11: 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5月7号至9号受西风波动和弱冷空气影响，广东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过程。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入汛以来，广东各地持续加强防汛部署，通过隐患排查、应急演练、深度清淤等方式，全力提升防灾减灾能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面对汛期可能带来的风险挑战，中山开展了一场防御极端台风暴雨及自然灾害救助综合演练。演练模拟了水位暴涨即将倒灌进房屋，村干部有序组织群众转移。因强降雨导致严重积水，大型抽排设备迅速投入作业。山体滑坡导致通信基站损毁，信号中断。中型复合翼无人机挂载公网基站设备，在空中搭建起临时通信网络，实现通信、侦查、喊话等多种功能。
1: 各个部门配合紧密，应急处置措施得当，为我们今年的防汛、防风、抢险救援的工作做足了一准备。
0: 强对流天气突发性强，强度大，极易引发城市内涝。连日来，东莞对城市下水管道开展了全面排查清淤，工作人员将沿线下水道内的淤泥、落叶、生活垃圾做了细致清理，
2: 并将安排这个16个人员定点对这个积水点还有这个医疗点下水道进行掏空，确保这个下水道无杂物堵塞。
0: 在强降雨持续的情况下，水库大坝是流域防洪的咽喉。汕尾公平水库在汛期加强了日常巡查频次，将编织袋、救生衣、沙石料等防汛应急物资靠前制备，确保随调随用。同时，针对水库大坝、溢洪道、输水涵管等关键设施，也持续进行拉网式排查。
3: 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建立隐患整改消耗台账，实行限时整改跟踪复查，确保所有的设备处于良好运行状态。
0: 广东台报道。
4: 近日，广东省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正式印发。方案提出，通过实施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攻坚行动、县城龙头引领提质行动、镇村特色化差异化赋能行动、百千万工程集成式改革攻坚行动、社会力量深度参与行动等5大行动和一套工作机制保障，全面推进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实现5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县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
0: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进一步聚力打造粤质贷质量融资增信品牌，将企业的质量软实力快速转化为融资硬资产。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粤质贷新增授信额度达318.99亿元，截至目前，累计授信额度已突破2472亿元，惠及企业近1.43万家次。
4: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获悉，5月1号至6号，国铁广州局共发送旅客1780.6万人次，同比增加59.9万人次，增长3.5%，创历史新高。5月1号迎来客流最高峰，当天发送旅客375.8万人次，创历史单日新高。整个假期旅客运输总体平稳有序。
0: 今天，东莞市召开东莞市全球制造中心建设总体方案2026至2030年新闻发布会，正式对外发布未来5年建设蓝图。据悉，东莞将以制造业当家为根基，全面推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全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制造中心。其中将依托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等基础，打造50个以上行业特色工业垂直领域大模型，推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今天，横琴口岸通关服务迎来重要新升级，出入境共计30条联合一站式车道免刷证智能通关正式启用，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无需刷验实体通关证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秦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车辆整体通关效率提升了约10%，为秦澳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
4: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1: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2: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3: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4: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5: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6: 大家早上好，随着切变线的南压，今天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落区也在自北向南逐步推进。下雨的同时，部分地方还会刮起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出门前要注意收拾好容易被大风吹倒的物品，以防高空坠物。明天粤西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大部降雨减弱。后天阴雨又会变得密集起来，我省西部普遍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雨天路滑能见度低，交通安全要格外的小心。另外，在风雨的相伴下，人体感觉会比较清凉，像今天最高气温就只有26到28度，大家要注意灵活增减衣物，不要着凉感冒。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4: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伤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5: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澳大利亚内陆的奥秘。
4: 卡西西，不敢相信今天是我们在澳大利亚度过的最后一天假期。
5: 好了，姐姐，故事终于写完了，这是神秘姐妹故事系列的第10册，准备好听故事了吗？
4: 准备好了，
5: 我开始说了。此时天空一片漆黑，狂风大作，我的笔记本。
4: 拿到了，
5: 谢谢你，姐姐。
4: 炎热的沙漠里居然开始起风了，我预感有一场暴风雨即将过来。
5: 长雨警报响了，
4: 我们快走。
2: 阿西西，阿西西，有一场暴风雨正朝你们的方向过去，而且移动得很快。
6: 这里目前还没有下雨，但已经刮起大风了，队长。
4: 而且这里太干燥，所以到处尘土飞扬。
7: 每年澳大利亚内陆会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不下雨。
8: 如果下雨了，那里的生物应该会很高兴的。
9: 的确如此，但问题是那里的土地又硬又干，所以下雨的时候雨水只能停留在地面上。
7: 这也是为什么就算是一场小雨也能在短时间内变成洪水。
9: 一条干旱的小沟会突然变成波涛汹涌的河水。
8: 听起来太危险了，
6: 我们得提醒沙漠里的动物马上就要下雨了，
2: 还得帮他们找一个避险的安全地带。
6: 已经准备好了，队长。
4: 根据地图显示，那边的地势比较高，在那里大家都不会被洪水淹没。
10: 非常好，卡西西，卡西西，
5: 执行任务。
10: 还是我来说比较好。
5: 好了，姐姐，我们来帮助沙漠里的动物吧。大家都去哪儿了？
4: 我想大家可能躲在凉快的地方了。
5: 所以我们得破解这起隐藏动物的案件。姐姐，有脚印，
4: 沿着脚印走。
5: 看呢，两个脚印总是紧紧地靠在一起。我觉得留下这些脚印的动物是在跳跃，而不是走路。
4: 你说的没错，这一定是，是一只袋鼠，还有它的宝宝。
5: 请不要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位是小纵队的队员，我是他的妹妹。总有一天，我也会成为小纵队的一员，或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或者写一本关于海底小纵队探险和救援的书。
4: 我们很想待在这儿和你们聊天，但是暴风雨就要来了。沙漠的风太热了。等等，那边已经不安全了，我和卡西西可以帮助你们去地势高的地方。
11: 谢谢。

0: 快到山顶上去吧。好的，太谢谢你们了。走吧，我们去寻找更多的动物。
1: 最好快一点，暴风雨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0: 发现脚印了吗？
1: 不，还没有。不过我听到了打呼噜声。
0: 声音听起来是从石头下面传来的。是一只虚龙蜥蜴。
2: 把石头放回去，这块石头能让我保持凉爽，这样我在天气热时才能睡个好觉。你们再找一块石头睡在下面吧。
0: 你别担心，

0: 并不想要你的石头，请相信我们。
1: 啊，好吧，放下来就走吧。嗯。嗯。啊！别再打扰我的美梦了，你们快到别的地方去吧。
0: 有一场暴风雨正朝这边过来了，
2: 你必须去更高的地方。
1: 暴风雨？好吧，谢谢你们及时提醒了我。哎，你们最好也去高地躲一躲。
2: 不用客气。
0: 开始下雨了，我们最好马上回到甲壳虫艇。
2: 姐姐，你看看这个。一个奇怪的东西，它的形状看起来就像是
0: 螃蟹。
2: 为什么螃蟹会把自己的壳丢掉呢？
0: 我来查一查蟹灵通的生物大全。
2: 啊，随着螃蟹不断长大，直到它的壳装不下自己，它就会钻出来把壳留在这里。
0: 原来如此，所以你手里的这个壳一定是螃蟹的，但是我们离大海很远啊。
2: 是啊，螃蟹会在沙漠里做什么呢？
0: 我们来查一查吧。大部分螃蟹生活在海洋里，只有沙漠螃蟹生活在这里。它们居住在地下的隧道里，只有晚上凉爽的时候才会爬到地面。但是下雨的时候，地下的隧道会被淹没。我们最好找到这只螃蟹，并确保它的安全。我们来找一找地上的洞口，也许能找到一个螃蟹的地下隧道入口。
2: 在那儿。哦，
0: 你好，有人在家吗？
3: 你们在找谁呀？为什么在我家附近看来看去？
0: 其实我们正在找你，我们想确认你是否安全。
3: 这是雨，我一直盼望着下雨，因为我的孩子们需要靠小水坑解渴。
2: 小螃蟹宝宝，
3: 他们在这里。
0: 真是太可爱了，小螃蟹宝宝们。
3: 我得像这样带着他们到处走，直到我找到小水坑，因为我的孩子们得生活在水里，等他们长大后就可以像我一样在沙漠里自由生活了。水实在是太多了，我的家就要被水淹没了。
0: 别担心，我抓住你了。
2: 现在不只是下雨，还有洪水。
0: 我们最好立刻去那边的高地，快点，马上回到甲壳虫艇。暴风雨实在是太猛烈了，我快看不清前方的路了。
2: 你做得很好，姐姐，我们就快到达高地了。
3: 哦，不。
0: 再坚持一会儿。
2: 哇，变成一条河了。
0: 这是山洪爆发时会发生的情况之一，而且这种情况非常危险。
3: 水一直在上涨。
2: 等等，姐姐，你走错了吧？
0: 相信我，这条路绝对没错。大家都坐稳了。启动滑翔模式。哇
3: 吼！我们在往下滑。
0: 启动甲虫攀爬模式。
3: 幸好你们及时出现提醒大家，我的家肯定已经被淹没了，没有你们的帮忙我就到不了这里。
4: 谢谢
5: 谢谢你们。
2: 雨终于停了。
3: 哦，这个水坑的大小刚刚好，正好可以放下我的孩子们。
6: 阿西西，你在沙漠洪水救援的任务中表现得非常出色。
2: 谢谢你，队长。
6: 所以我想正式邀请你加入海底小纵队预备员。

0: 你愿意吗？
1: 这是属于你的专用章鱼手表，有想说的吗？
2: 哇，我想说我愿意，谢谢队长。
1: 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用它发出章鱼警报。
0: 海底小纵队需要你协助完成探险、拯救和保护的任务。
1: 现在我们正式把你添加到全球海底小纵队外派员的地图上。
0: 哈哈，祝贺你，卡西西！
2: 太棒了，
3: 走起吧！
1: 为你感到高兴，
2: 我会加油的。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沙漠洪水。

0: 这里。
1: 沙漠湖水，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梦游的睡鼠。
4: 水文日志，清晨。虽然是冬天，但由于某种原因，现在溪流中的水不再结冰，可以看到一些小冰块顺溪流而下，还有几根树枝和一只熟睡的睡鼠。一只熟睡的睡鼠，哦不，有瀑布。

0: 抓到你了，小家伙。小家伙，快醒一醒，我需要你告诉我你的洞穴在哪儿。
1: 嗯，好的，我的洞穴，跟我走吧。
0: 不不，你只要保持清醒，告诉我你住在哪里，你就可以安全地睡在洞穴里，而不是在外面梦游了。
1: 什么？哦，是的，来吧。哦哦，我们到了。
2: 你终于回来了，我们都很担心你的安全。哦，
3: 哦不，看到别人打哈欠的话，我也会想要打哈欠。
1: 我迷路了，不过这只毛茸茸的大睡鼠找到了我。
0: 我的名字叫帕尼，而且我也不是睡鼠。
2: 好吧，无论你是谁，都十分感谢你把它带回家，因为醒得太早了，我感觉还没有睡饱。
3: 是有点早，你看太阳才刚升起。
2: 我不是指今天醒得早，而是今年醒得早。我们一般要过了春分才会醒来，这个叫做冬眠。
0: 哦，是的，这是冬眠。
2: 但愿我另外三个伙伴也能平安回来。
0: 另外三个伙伴？
2: 你能把他们也带回来吗？
0: 我一个人肯定做不到，有三只睡鼠在梦游，而我只有一个。不过我有办法，启动章鱼警报。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你还好吗？你看起来有点累。
5: 抱歉，我很好，但我身边的睡鼠有危险，我得确保他们不会走丢。
1: 你好啊，
6: 很高兴见到你。
5: 他们现在非常放松，这就是问题所在，因为他们一直在睡觉。
7: 睡鼠通常情况会睡一整个冬天。
8: 有什么东西把他们吵醒了？
5: 一般睡鼠要到天气足够暖和的春天才醒来，但今年回暖太早了。
9: 现在很暖和，但还没到春天呢。
5: 是的，现在草、树叶、浆果都没有长出来，睡鼠们四处游荡，一旦醒了就会饿肚子了。
7: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如果没有植物，他们就无法躲避想要吃掉他们的动物。
10: 看来不能让睡鼠们在森林里这样梦游下去了。
5: 没错，我们得把睡鼠带到安全的地方。他们的洞穴藏在树根下，但是有三只睡鼠出走了，我们必须要尽快找到他们。
4: 明白了。

0: 麒麟兔兔兔兔驾驶甲壳虫艇去帮助帕尼。
1: 我们到那儿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2: 小声点，别把他们吵醒了。
3: 其他睡鼠在哪儿呢？
2: 一只从这边走了，一只那边，还有那边。我们分头行动，一个人追一只。
4: 好计划。
1: 我带了一些东西，说不定能够派上用场。装上轮子的漫游相机是我的新杰作，可以操控它去空间狭小的地方寻找睡鼠。
2: 真棒！
4: 现在我们分头行动，在他们受伤之前找到他们。
5: 狼是我最喜欢的小鹿，我是说它就是小鹿。
2: 谢灵通，我是帕尼，我发现了一只睡鼠。
6: 好样的，帕尼。
2: 看样子它要走到悬崖边了。等一下，它去哪里了？它刚刚轻轻一跳就到树上了。
7: 是的，因为睡鼠可是动物界的弹跳高手。
2: 不过幸好我也很会跳。
8: 那只睡鼠会成为今天一顿可口的早餐。
2: 我以前都不知道睡鼠在树上的行动居然这么敏捷啊。
7: 藏在树上是睡鼠避免被吃掉的一种方法，因为树叶能帮助它们掩护自己。
2: 但是这棵树还没长出多少叶子。
7: 没错，也就是说这只睡鼠现在有危险。
8: 一切都很完美，我能看见它的一举一动。美味的早餐马上就要落到我的手上了。
2: 抓到你了。
8: 就差那么一点。
2: 现在送你回家。
1: 漫游相机捕捉到了睡鼠打呼噜的声音，但是我没有看到它们在哪里。在那里。现在让我带你回家吧。他去哪儿了？
8: 嘿嘿，我的早餐又上门了，准备行动了。
1: 快停下，我得把你带回洞穴，不然在外面你会惹上一堆麻烦的。
8: 跑得还挺快。
1: 我的天哪！刚才真的好险。现在我把你平安带回家，再晒个太阳吧。
2: 快出来吧，小睡鼠，你去哪里了呀？
4: 啊哈，我找到你了。
9: 原来你不是睡鼠啊。
8: 很抱歉，是我搞错了。我想我的早餐往那个方向跑了。
4: 兔兔兔，帕尼，任务进展的怎么样了？
6: 睡鼠们睡得很香，他们在洞里很安全。
10: 我也把一只睡鼠送回洞穴里了。
4: 很好，但是黄鼠狼肚子很饿，所以他正在捕猎睡鼠。
10: 黄鼠狼可是捕猎高手啊。
4: 但愿我能抢先一步找到打瞌睡的睡鼠。
6: 我们得想个办法让黄鼠狼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东西上。
1: 给你们看我制作的机器睡鼠，现在只需要用它来引诱黄鼠狼，让黄鼠狼忙于抓它。与此同时，你和谢灵通去找最后一只睡鼠。
2: 但愿这样有用。
1: 就是这样，黄鼠狼，过去抓住它。哦不！

0: 就快成功了，兔兔兔，我们已经看到最后一只睡鼠了。
1: 有麻烦了，真的睡鼠正朝着机器睡鼠和黄鼠狼所在的方向去了。
2: 机器睡鼠是时候采取一些规避动作了。
0: 抓到了最后一只，
1: 在黄鼠狼发现被耍之前，我们赶紧把你送回去。
2: 抱歉，黄鼠狼先生。
3: 啊，你这个小机灵鬼，你居然骗倒了一只黄鼠狼，但我还是非常的饿。
0: 我觉得这个可以帮你充饥。
3: 哎，真是太好吃了。
2: 看起来他们正在做一个很美的梦。现在我们是不是也该美美的睡一会儿了？
1: 我举双手赞同。
4: 帕尼，我是巴克队长，我想确认一下任务进展的如何了。那是什么声音？你还在吗，帕尼？你在打呼噜吗？机灵通，兔兔兔，有人醒着吗？喂？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梦游的睡鼠

0: 看这里，
1: 漫游的睡鼠。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丑鸭。
3: 啊啊！一、二、三、四、五颗蛋，全都安然无恙。宝贝们，妈妈要去海里给你们找吃的了。

0: 我的蛋！我的宝宝们！
1: 好了，呱唧，现在你拉着绳子一直走到海岸边。
2: 好的，爷爷。呀！走到了。
1: 比我预想的要糟糕，海岸线正在逐渐缩短。
2: 哎，爷爷，我觉得海岸线可能被大海怪吃掉了。
1: 这不是大海怪做的，呱唧，这叫海岸侵蚀。海浪和风暴冲击海岸，带走陆地上的岩石和泥土。随着时间的推移，陆地开始一点点松动，然后崩塌到海里。
2: 所以海岸线以前在哪里呢？
1: 你再往后大概退三步，呱唧。
2: 一、二、三，呀！坦克，你在这里做什么？
3: 呱唧，我在测量这条海岸线以前的位置。你能相信这片陆地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吗？
1: 可是我这个老勇士宁愿要财宝也不愿做测量。快给我公海、软沙，还有
2: 一窝蛋。
1: 我本来要说的是还有一阵强风。
2: 爷爷，快看，有一窝蛋。
1: 小心一点，也许是美人鱼的。
2: 我这是大海怪的。
3: 淡黄色的蛋，我从书里看到过，这些应该是丑鸭产下的蛋。
2: 可以肯定的是，蛋就是蛋，任何一个妈妈都不会让她的巢就这样飘走的。我们得找到
1: 它。等一下，孩子，我可不希望你在大雾中迷路，你最好带上一名小伙伴。
3: 我去吧。
2: 好的，坦克，我们去找到蛋的妈妈。
1: 我就留在这儿照顾她的巢和这些蛋吧。小鸭子乖乖，多要可坏，和卡着穿针在一起。

0: 皮很安全。你们白白的降雪多么可爱，我会让你们平安。
1: 根据鸟类大全的描述，通常会在海浪较大的地方发现丑鸭。
2: 检查完毕。
1: 还有岩石海床。
2: 我觉得我们来对地方了，当海岸侵蚀让这里变得很危险。
1: 你说的没错，让我看看，海岸侵蚀，山体滑坡。哦，哇！
2: 伙计，如果你把书放下，你就会看到海岸侵蚀的情况就在眼前了。
1: 有道理。喂，等等我。
0: 睡吧，小鸭子，快快长大，等你们长大就会飞了。好了，皮特，保持安静，叫声别那么大，别把他们吵醒了。你好啊，伙计，要是坦克在这里的话，他一定知道你是哪种鸟。
3: 我是渡鸦。
0: 啊，原来你是渡鸦。
3: 哦，你手里有几颗蛋？
0: 我只是帮别人照看一下。你是一只鸟，你平时是怎么照顾一窝蛋的呢？
3: 哦，我有很多方法照顾它们。
1: 因为丑鸭长满了绚丽多彩的羽毛，所以它有很多其他的名字。有时候人们把丑鸭称为彩绘鸭、图腾鸭，还有冰川鸭。
2: 你又在看那本书了吗，伙计？
1: 没有，我已经把那本书看完了。
2: 我曾经环游过世界，所以我知道丑鸭长什么样。母丑鸭就在那边。早上好啊，请你别担心，我们已经找到你的巢了，它现在很安全。所以你想要跟我们来吗，夫人？
4: 你叫谁夫人呢？
2: 可是真的很像母丑鸭。
1: 那是公丑鸭，看到它艳丽的羽毛了吗？但是我们要找母丑鸭，身上棕色的羽毛更多，就像是它。
2: 早上好，夫人，您是一位夫人吧？
5: 是的。
2: 我确认一下，你是不是正在找一窝蛋？
5: 没错，是的。
0: 晚安，小鸭子，睡到天亮。你们太累了，所以要……
3: 我会帮你照看这些蛋的。你要稍微睡一会儿吗？
0: 那就麻烦你了，伙计。我要睡了。谁从船上掉下去了？皮特，皮特，你在干什么？

0: 查查船长，报告情况，你那边一切还好吗？
1: 事情异常，队长。你也知道，皮特非常喜欢啄我的章鱼手柄。我在照顾几颗丑鸭蛋，并确保它们的安全，直到找到丑鸭妈妈。
0: 哦，做得好。阿留申群岛上有很多动物都想吃那些丑鸭蛋呢，比如熊、浣熊还有渡鸦。
2: 等等，你最后说的是什么？
1: 渡鸦。
3: 我要走了，别担心，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你们好好休息吧，再见。哦，不，我一定要找到那颗蛋。出什么事了，爷爷？
1: 啊，
3: 你们在这里？
1: 啊，
3: 一、二、三、四，啊，我里少了一颗蛋。真的很抱歉。
4: 我被一只狡猾的渡鸦给骗了，在这里我以勇士的名誉起誓，
5: 我一定会帮你找回来的。
4: 爷爷，那边很危险的，你等我们一会儿，来吧，坦克，我们出发。
3: 他在这儿。